0: 两名知情人士告诉《纽约时报》，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
1: 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随后，位于约旦、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则遭到伊朗的猛烈攻击。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3号称正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就在24号会议前，特朗普仍在考虑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而当天会议之后，特朗普则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0: 《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若美国升级对伊朗作战，可能会招致更猛烈的报复，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1: 根据美国媒体4月份的报道，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美军方官员本周透露，自此之后，爱国者的库存进一步减少。
0: 乌克兰军方当地时间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通过施压伊朗来讨好美国。这起袭击事件表明乌伊关系紧张升级，以及美伊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相互影响进一步的加深。但乌克兰与伊朗的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目前来看呢，并不大。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且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了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伊朗有权对乌克兰的袭击采取回应措施。伊朗外交部还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致电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要求欧盟和国际社会做出回应。当天早些时候，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
1: 为什么乌克兰要打击伊朗商船？分析认为有两方面意图。一是乌克兰要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近期乌方加大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打击力度，对俄罗斯经济和民生造成较大影响。但同时，俄方也使用无人机、弹道导弹等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实施了大规模袭击，也让乌方损失巨大。
0: 分析人士认为，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的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来说，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的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事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加有利于乌方的态势。
1: 第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向乌方施压，要求乌克兰对俄让步，让乌克兰方面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的所谓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
0: 英国媒体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也就是说，如果伊朗没有能够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会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的持续军援。
1: 今年3月份，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之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克兰全境都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的目标，伊朗方面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也明显升级。
0: 那除了此次在里海打击伊朗的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

0: 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的情况通报给伙伴。
1: 伊朗国际电视台认为，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师指出，美伊战事与乌克兰危机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的远程攻击手段有限，也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会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是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目前来看并不大。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根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7月25号，马斯克在《经济学人》访谈中表示，未来某个时刻，中国会极有可能成为 AI 领域的领导者，美国即便就算是禁用中国模型也挡不住。
0: 那同样呢，是在7月25号 AI 人工智能芯片龙头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外媒采访中谈及中美 AI 竞争。他表示，杰出的人才总会找到出色的答案，而中国注定会产出卓越的 AI 技术，应当继续向他们学习，与他们合作。
1: 这实际上是黄仁勋近期短时间内再次就中国 AI 表态。根据央视财经报道，在7月24号，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称中国开源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不应该惧怕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
0: 黄仁勋表示，中国的大模型非常的出色，优秀的开源大模型应当得到使用。上一次市场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这一次呢又误解了 Kimi 的影响。他认为优秀的开源 AI 大模型对整个行业大有裨益，技术将扩散到更多的行业。黄仁勋认为DeepSeek、Kimi 这样的优秀大模型得到广泛的应用，进而会带来巨大的增长。
1: 黄仁勋态度鲜明地反对限制甚至是禁止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他认为世界同时需要开源和闭源的大模型。针对美国公司是否应该允许使用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这一问题，黄仁勋表示，当然应该允许，认为中国大模型存在某种后门，能够用某种方式和中国相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0: 那当地时间7月24号，黄仁勋在 X 原推特上发布推文，并且附上了一封包含众多科技巨头签名的公开信，针对美国 AI 监管界围绕开源 AI 的近期争论，为开源展开全面的辩护，阐述开源模型的重要性。
1: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黄仁勋在 X 平台上发表的第一条推文。黄仁勋起号过程非常的顺利，在24号晚上21:18发了第一条帖子以后，不到20分钟，他的粉丝数就破万，包括微软 CEO 纳德拉等科技大 V 都是第一时间赶来欢迎老黄。那截至目前，他的最新粉丝量已经突破了100万。
0: 那黄仁勋呢，在第一条推文中写道啊 ，AI 将变革每一个行业，赋能每一家公司，并且被每一个国家所构建。开源模型能强化安全性与网络安全，加速创新与普及，并实现主权。世界既需要前沿的闭源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说一说身边事儿。最近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就是说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网友围绕快递地址到底写不写自己家，还是只写小区，这个模糊地址到底是保护隐私还是添麻烦，展开了争议。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起因是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的短信，他致电平台客服查询情况，结果呢，随后接到了快递员回电，对方语气不太好。
1: 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住址被过多的陌生经手者掌握，这个网友就提议说，那以后要不就把收货地址模糊到小区这个层级。
0: 所以说呢，在多个社交平台网友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0: 友就表示，我早就只写到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还有网友说，独居的单身女性谨慎一点总没有错。
1: 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觉得不写清楚啊耽误事儿。更有观点指出，争议的核心不在于地址是详细还是简略，而在于快递公司是否真正把保障用户隐私和送货上门落到实处。
0: 不过呢，快递员对此呢并不是很赞同。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快递员，他们普遍表示，收件地址信息模糊呢会抬升沟通的成本，降低派送的效率，同时呢也会增加快件丢失、服务投诉等各类潜在的风险。
1: 比如说快递员贾师傅，他每个月就会遇到十几次只写小区的快递件，他说地址不清，我得打电话核实啊，很浪费时间。还有不少快递得送货上门，你写小区名怎么送货上门呢？他担心如果说啊这种做法普及的话，联系不上客户，那以后丢件就很容易发生，可能还得被扣工资。
0: 那同行于师傅呢也持相同的观点，他直言各类软件早已经广泛的收集信息，他说删减地址对隐私保护的作用其实非常的有限。快递员范师傅也就拿起了一个快递取这个举例子啊，他说很多呢写到派在放在这个排放那儿的菜鸟驿站，但实际上呢是一家妈妈驿站。他说地址不清，根本分不清，必须要打电话，这样一来呢就提高了这个沟通的成本。
1: 对此，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树认为，消费者认为保护个人住址信息的诉求合乎情理，但是只写小区名实际上可能会因小失大。最好是借鉴一下，比如说虚拟号码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要不要通过平台转接联系，这样既能保护隐私，又能送货上门，在两种方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机制。
2: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题，
2: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3: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2: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3: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带你听遍全球，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焦点时刻。FM 104.6，每天7:30，湖北之声全景呈现。
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4: 《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近日呢，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的场次达到了32.43万场，与上年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1: 这里面主要说一下演唱会啊，今年上半年大型演唱会市场供给增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就是举办个人演唱会、参与主题拼盘演唱会的艺人数量在增加，有不少新项目进入市场；第二个就是在体育场举办的项目数量在持续上升，场次占比和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2%；第三个就是演唱会场均可售票数量也在增长，

0: 行音乐节市场供给呢，相较于去年同比略有降低，运营更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与细分的受众，从拼流量向拼体验所转变。个人演唱会、主题拼盘演唱会，还有音乐节等各类的大型演出项目，持续的激活大众的文娱消费。
1: 值得一提是，大型演出的热度攀升，也让便利观演的需求更为迫切。说白说，就是怎么让我更方便的去看个演唱会。不少演出项目现在和高铁在跨界合作。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有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提供方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用融合发展串联更为成熟的产业链条，实施促进消费、放大演出成数拉动效应。
0: 那眼下呢，随着演唱会市场持续的升温，租赁长焦配件手机还有大疆 Pocket 3等等这些拍摄设备正成为不少的消费者在观看演唱会时的新选择。然而呢，不少人发现部分平台页面所展示的超低日租价只是个噱头。我们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2: 目前人人租、支付宝租赁、闲鱼等多个平台均已上线演唱会相关租赁服务。不少消费者吐槽，部分平台的页面展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差异巨大，比如标注每天3元多的价格，实际需要租满数月乃至一整年才可享受。如果租借一两天观看演唱会，单日租金高达45元，租期要求不会在首页显眼告知。部分商品标注日租费用，点开详情却只能选择全年长租。此外，相机租赁还存在设备未按期交付、质量认定存在争议、售后保障规则不清晰等问题。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发布相机租赁避雷帖，不少消费者反映租赁相机后极易与商家产生设备质量、新旧划痕等定损纠纷，维权举证难度较大。
1: 律师表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像页面展示的最低价格仅适用于长租，而短租价格显著高于展示价格，而且没有明显提示的话，那可能会涉嫌违反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构成引人误解的价格宣传。
0: 那同时呢，律师也呼吁平台和商家呢，要进一步的提高价格的透明度，完善合同条款和赔偿标准，建立更加明确的履约保障机制。那作为消费者，则要在租赁的这个全过程要留存好开箱、归还、验货的视频与沟通记录，以便在发生争执的时候进行责任认定。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现在关注一下电影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55亿元。大家看电影了吗？那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12亿元。
0: 是的，那今年的暑期档呢，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的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还有科幻等多种类型。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同期上映的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的带动暑期的观影热潮。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动画电影《八仙》的票房呢，已经突破了7亿元含预售，无疑成为了这个夏天最燃的国风动画黑马。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八仙电影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1: 还是挺好听的。
4: 是的，
1: 这电影八仙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作为灵感，但是它刻画的这个和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八仙过海的八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打造了一个非常赛博的蓬莱仙境，也展现了东方美学的意蕴。大家看过呢，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想法，非常的颠覆啊。故事实际上不是围绕八位仙人，而是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也有很多笑点啊。现在来看，还是很多人给他打了高分的。
0: 对，
1: 也让古老的神话故事焕发出了新的光彩，甚至让很多小朋友，第一次了解哦，原来在中国故事里还有八仙这样一个 IP。
0: 其实说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当然很多朋友可能并不知道的是，主角吕洞宾和武汉的缘分是以千年为单位计算的。
1: 是的，现在很多小朋友看完电影之后就会想，八仙我去哪儿可以看看他们的样子呢？
0: 是的，
1: 实际上在武汉黄鹤楼的东北脚下往下走个70来米，有一个洞很不起眼，它的名字叫吕仙洞。民间传说就是说，吕洞宾夫妇曾在这儿隐 隐居修道啊，洞里就是他们两口子，然后两口子就是两个口嘛，所以改姓吕。然后南宋陆游在《入蜀记》里也记了一笔，说蛇山洞侧设吕公像其中。
0: 那龟山那边更绝啊，桃花洞、藏马洞，还有锁穴等等，一串石洞连成片。那传说呢，八位仙人各占一洞，当地人就管它叫做八仙洞。后来汉阳兵工厂把这儿改成了洞库，抗战时期当防空洞使用。从东到西呢，依次命名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从神仙洞府到兵工厂的洞库，一部微缩的武汉近代史就藏在那些洞口里。
1: 还有像黄鹤楼旧址曾有个吕祖阁啊，不过在当年修长兴大桥的时候啊，把它拆掉了。吕洞宾卧像迁进了哪儿呢？隔壁长春观啊，所以大石阁改名叫吕祖殿啊，去哪儿可以看到。另外在武汉江夏龙泉山，还有吕洞宾一夜造寺的这个传说。黄陂木兰湖呢，则有说八仙从此岛开始渡海的故事，所以渡的实际上是木兰湖。另外江夏八分山也有一个叫八仙树，所以你看啊，这个在武汉走走逛逛，你会发现遍地有仙境啊，不妨跟着电影去武汉走一走啊，这神仙住过的地方就在咱们身边。
0: 是的，那目前呢，我们关注到八仙的片方已经宣布将会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呢，要以全新的方式啊，再次的过海。那片方呢，现在已经官宣了，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等，都将会在近期上映这部电影。
1: 外国人看看啊，中国的神仙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海外的名字啊，它就叫 All Wishes Come True 啊，就是相当于电影里面的一个核心词，叫有求必应。
0: 是
1: 啊，讲的就这么个事儿。
0: 其实纵观今年的暑期档啊，我们看到喜剧电影确实是表现亮眼。其中呢，喜剧动作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的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8亿元。影片呢是由周星驰担任编剧以及导演，也是其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那不少的观众称啊，影片是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的想象与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一个记忆。
1: 另外呢，还有喜剧《特立独行》啊，是一个带着讽刺意味的超级英雄电影啊，当然更多的跟超级英雄没什么关系啊，更强调讽刺。另外还有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还有《魔方小姐》等等。
0: 是，那此外呢，还有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还有纪录电影《那山那水》等等，都会在这个暑期档和大家见面。也相信随着多部新片集中上映，亲子家庭观影的热度也将会持续的攀升。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数据啊，昨天中国疾控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数据，根据中国疾控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今年第29周，国内新冠疫情升至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
0: 此前呢，2026年第28周，也就是7月6号到7月12号，中国疾控提示称，新冠的总体呈现了低流行水平。
1: 实际上，由于既往感染，疫苗带来的保护性免疫力会随时间逐步消退，新冠易感人群确实会持续增多，病毒持续存在传播基础。所以专家提示啊，从近年趋势来看，去年的新冠流行周期持续时长就已经明显拉长，今年仍有可能会延续叫病例无间断散发持续存在的特征，流行持续时间或将进一步变长，公众需要科学看待，一旦确诊需要尽早服用特效药物。
0: 那同时呢，中国疾控提示，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流感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副流感病毒，还有人偏肺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呈现了一定的水平活动。为了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采取科学佩戴口罩，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积极主动的接种疫苗等个人防护措施。
1: 目前来看，中流行水平，大家无需恐慌，做好个人防护，平常多喝水，照顾好自己就行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0: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这个夏天看楚超上咪咕视频，
5: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4: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5: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6: 你送舒服，我送你。
5: 好吃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6: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5: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6: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7: 北京时间8: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根据湖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消息，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残涡影响，27号到28号，湖北省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到250毫米以上，并可能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武汉呢也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28号，也就是明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9度。
1: 像今天，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今天全省最高气温还有29到35度。
0: 那明天呢？较强降雨的区域有所扩大，鄂西北东部、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鄂东北西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至26到32度。
1: 那么具体来看，武汉啊，今天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今天是34度，但是明天呢，武汉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9度。
0: 所以说也再次的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变化比较大，大家需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所发。

0: 最新的天气预报。
1: 需要注意的是呢，这是台风残涡啊，这残涡后续路径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湖北气象表示，如果说这个残涡后续啊，它继续北上，有可能到河南，也有可能就在湖北境内减弱填色啊，这个说法我还是很少看到。然后这意思就是说逐步消散啊。如果说台风在湖北减弱填色，28号就是明天降雨强度呢就会比目前预计要偏小一些，大家关注一下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滚动预报，做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计划安排。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日的健康啊。那夏季呢，蚊虫寄生虫进入到了活跃期，近期呢多地医院的皮肤科接诊的虫咬性皮炎患者是明显的增多。那么夏季我们到底该如何科学的应对虫咬皮炎呢？我们来听一下医生怎么说。
2: 在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前来就诊的患者中，不少人四肢腰腹部出现了红色丘疹，伴随剧烈瘙痒。医生介绍，入夏后皮肤科日均接诊的因螨虫导致的虫咬性皮炎患者比平时增加近30%。
3: 这个螨虫寄生于猫狗身上，它会叮咬我们人类。蚊虫叮咬大部分人，它可能就是一个小红点，而这个螨虫咬的呢，它是每个人都会出现出疹、水泡、奇痒。
2: 医生提醒，小区绿化带、地下车库、公园长椅、楼道角落等流浪猫狗经常出没的地方都可能残留虫螨。市民在户外散步、遛弯，尤其是儿童蹲坐草地抚摸流浪动物后，虫螨可能附着在衣物或皮肤上，短时间内就会造成叮咬。
3: 养了宠物猫狗的，我们要仔细去看一下它身上是不是有一些皮疹，如果有皮疹的话，你需要去做驱虫的管理，然后猫窝狗窝呢也要定期拿出去清扫暴晒。如果没有养的猫狗，那有些可能小区里面流浪猫也不少，这种流浪猫身上呢就会附着这些螨虫，那我们远离它。
2: 还需要注意的是，夏天人体出汗多，床单草席上因为潮湿容易沾附更多的螨虫，因此夏天最好是每隔3-4天就晒一晒被子。此外，空调也是螨虫聚集地，包括室内空调和车内空调都要经常清洗。
3: 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烧抓烫洗，如果烧抓不好，这个夏天呢就容易发生继发性的皮肤感染。一个两个可以用炉甘石擦一擦，效果不好及时到医院就诊。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医疗床位啊。在大医院做完手术病情稳定以后呢，我们知道日常我们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换到别的医院去慢慢的做康复啊、护理啊，这个叫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啊，它是承接的下一站。国务院近期印发国民健康15规划，就提出了15、17、19项国民健康主要指标，其中提到每千人口是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要达到0.65张左右，这个指标要破解转诊难题，它也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指标怎么做到？来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5: 国民健康15-5规划首次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写入主要指标专栏，这一指标关乎许多病人的看病体验。大医院做完手术病情稳定后，需要转出来继续做康复、做护理，甚至安宁疗护，这些承接的下一站床位就是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为什么要单独给这类床位设一个硬指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表示，
6: 国民健康15规划第一次创新性地设定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这样的一个指标。应该说这个指标的设定呢，主要是为了满足人口快速老龄化、慢性病发病率持续上升所带来的刚性的需求。我们当前的整个的资源的供给来讲，应该说呢，还是主要是基于急性期的治疗啊，所以大量的需要转出的转不出去，需要进行康复的一床难求，需要回归社区和家庭进行生活功能康复呢，也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说未来接续性的服务是我们要着力增加的重点。
5: 王秀峰进

0: 析，这一指标的背后是我国卫生资源配置从增量扩张向结构调整的根本转变。
1: 未来的床位的结构要从增加急性治疗床位转向更多的床位的增量，投向康复护理等接续性床位。
0: 那么设立这个床位指标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打了一个比方，
2: 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关键的价值在于把急性治疗和康复的护理从物理空间上切开，大医院最贵的是技术、设备、专家，接续性的床位能够落地，等于给三甲医院装了一个泄压的阀。医保资金是最直接的控费杠杆，把恢复期患者平稳地转出去，医保按更低的费用支付，所以同等的资金就能够覆盖更多的服务链。
0: 如何确保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0.65张左右真正落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规划明确了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旨在构建一个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服务网络。王秀峰解读。
1: 规划也特别提出呢，要健全完善以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啊其他机构共同参与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
0: 不过光有床位还不够，要实现转得下去、接得住、康复得好，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更需要医保支付等关键制度的支撑。刘国恩建议，
2: 第一个方面是医保支付，医院按病种付费，需把转出率嵌入到大报价，让它转得越快，急性期的费用结余就越多。第二是从接收机构来看，核心是按床日付费，这个梯度可能需要拉开，并且要进行动态调整，按病程分档来定价。第三点是设立转院医保衔接的制度优化，让患者感受到换医院不会带来额外的财务风险，他才可能从以前不敢走、不想走，变成愿意走、放心走。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在近期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美军海盗海上无人艇、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苏35战斗机等多款武器装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这些武器装备的应用为战场博弈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变化？我们来听一下央广记者的报道。
5: 近日，美军首次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的消息广为流传。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日前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的一艘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
6: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5: 魏东旭进一步指出，霍尔木斯海峡航道狭窄，传统有人舰艇在此类水域的战场生存能力相对较低，而美军海盗无人艇具备成本低、部署运用灵活等战术优势，可有效规避敌方集中火力打击。
6: 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5: 在美军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的同时，伊朗近日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在魏东旭看来，美伊在中东战场的较量充分说明，单纯依靠传统武器很难掌握绝对优势，除了无人作战装备外，情报侦察、态势感知能力正逐步成为左右双方博弈走向的关键变量。
6: 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他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 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他的车库在哪里，他的发射阵地在哪里。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5: 在俄乌战场，最近也有一则消息引发了军迷们的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七月上旬表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三五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对此说法目前暂无回应。那么，这种可能性大吗？魏东旭认为，
6: 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三五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三五对它进行追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Iris-T 苏三五飞入到了 Iris-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三五打下来是存疑的。
7: 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8: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提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7: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8: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顺利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7: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8: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9: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说或者说有点吓人的事儿。
4: 嗯，
10: 这高压线，我们日常生活中都知道，是吧？通常电压只10千伏及以上的这个输电线路就是高压线，也是电力系统输送电能的骨干通道。那最近网上有个说法，说不能在高压线下面打电话，如果在高压线下面打电话会引发手机爆炸，这是真的吗？我们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4: 兰州东变电站是甘肃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之一，承担着西北电网电力互济、绿电跨区外送等任务，多条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在这里汇集。针对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爆炸的说法，电力工程师表示，这是一条没有科学依据的误传。
11: 手机和高压线它们虽然都产生电磁场，但是它们两者的这个频率完全不在一个频段，像手机信号它产生的是百兆赫兹级别的，高压线产生的是50赫兹级别的，所以说它们两者之间没有互相干扰，不会产生任何的能量传输，因此呢也不会引起手机爆炸。
4: 除了手机和高压线的电磁信号互不干扰这一根本原因，还有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那就是架空线路的安全距离。高压线路在设计建设时，架空线路对地面和建筑物留有国家强制规定的安全净距，符合标准的架空输电线路远离公众日常活动空间，不会对人体和电子设备造成危害。
11: 我们常见的33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的这个安全距离是4米，而我们在这个实际建设过程中呢，建到7、8米、10米以上，大概3层楼的高度。像我身后的这个75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的这个对地距离啊，已经超过20-30米了。平常的日常活动啊，完全不受影响。
12: 我们在这尝试用2台手机拨打和接听电话，发现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手机信号正常，手机温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4: 电力部门也提醒公众要与高压设备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13: 高压线的下方，我们要注意避免一些施工作业以及放风筝这种容易误触到高压线。

一组数字。2023年的时候，长鑫科技营收大概91亿，亏163亿，到2024年营收241亿，继续亏71亿，可到了2025年，营收直接窜到618亿，扭亏赚了18.75亿，然后今年1季度，单季营收就是508亿，同比增长719%，规模净利润247亿多，一个季度把前面10年的亏损都赚回来了。今年上半年预计营收会达到1000亿到1200亿，规模净利润500到570亿，平均每天盈利接近3亿啊，炸不炸裂？但有人说，这无非就是踩中了周期风口嘛。确实，这存储芯片领域啊，又是 DRAM 领域，向来就是过山车行情，涨的时候涨上天，跌的时候跌穿底。今年一季度 DRAM 合约价格环比涨幅达到了90%多，长鑫是满产满销，赶上了这波超级周期的浪尖。但是你说光靠踩风口就能从全球目前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这三家垄断90%以上的格局里撕开一道口子吗？没那么容易的，凭什么是你撕开呢？长鑫现在已经挤进了全球前四，它的17纳米 DDR5 良率已经突破90%，和三星同代产品的差距非常小。适合 AI 领域的 HBM3 样品已经交付了头部客户验证， HBM4 也在测试中，所以这不是运气，就是靠实打实的技术突破。它整个 IDM 全产业链模式覆盖了芯片研发、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终端销售全部环节，全球范围内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刚才说的这四家。意味什么？因为它是真正的硬核制造，而且你看它募资295亿，全部是投向主业，75亿用于晶圆产线升级改造，130亿加码 DRAM 的核心技术迭代，90亿布局前沿存储的研发，这才是真龙头啊！对比之下，之前也出过一些蹭概念的存储芯片，拿什么比呀？当然，在这背后，合肥这个城市也是值得夸奖的。很多人都发现，哦，这才叫真正的耐心资本，这叫真正的以投代盈。我们不用回头太多年，就回头10年。2016年的时候，当时 DRAM 市场全球就被三星、海力士、美光三家垄断，那个时候我国自主生产能力几乎是零。而在那一年，合肥和兆易创新走到了一起，长鑫存储由此诞生，一期投入就达到180亿。合肥市政府很有远见，直接出了3/4，是当年安徽单体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业内流传一个说法，说研发生产 DRAM 启动资金一年至少就是100亿，而且从零开始需要耗费的时间是数以年计的，资金成本、时间成本，这双重压力没有很多家扛得住的。当时合肥坚定地扮演了耐心资本的角色。刚才说了看数据嘛，你看从2022年到2024年，这已经过了好多年了，累计亏损还超过300亿，即便在去年上半年还亏了20多亿，这事儿换市场化资本谁守得住？早跑了。只有真正的国资才能站出来，在一轮又一轮融资里持续加码，然后带一批社会资本跟投。有人算过一笔账，像长鑫，如果说他以后上市能达到30000亿的话，那合肥国资账面价值也是超过1000亿的。这就是10年坚守才换回来的。而且这个故事最关键的不是说赚了多少钱，更值得借鉴的是他的打法，以投代盈，以产业链为载体，补链、沿链、强链，要的不是移栽一棵大树，而是要崛起一整片森林。这背后的故事太多了，包括国资平台参与投资以后没有亲自下场管理，而是依托专业团队去主导经营，用制度形式去确定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这个相关基金的日常管理、具体投资决策都不是政府部门去干预的，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包括后来什么京东方啊、未来啊、金合集啊等等，都是验证了这套模式的可持续性。而我们如果跳出长鑫和合肥看更大图景，就会发现有这样的企业、有这样的模式，中国半导体一定能行。过去说中国半导体每次有突破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会说，哎呀，还有差距啊，很难追上啊。但事实你看，长鑫用10年时间从零开始做到全球第四，还有在湖北的长江存储也进入 IPO 辅导阶段，国产存储双
双子星崛起，就说明它不是一个

0: 半导体产业从单点技术突破向全域生态构建进发的一个缩影。十五纲要已经提出要将半导体设备列为科技自立自强核心工程，国家大基金三期注册资本达到了3440亿，这就是底气。你说有没有技术差距？当然还有。目前你像长兴，全球市占率不到8%， HBM 领域跟海力士、三星那确实有差距。但是我们说回头10年前，谁能想到中国能有一家 DRAM 厂商排进全球前四呢？5年前谁敢判断长兴一个季度能赚270多亿呢？这就是中国制造业一次又一次杀出来的，从零到一那真的很难，但是只要有零的突破，从一到 N 就是时间问题。很多行业都已经证明了这个故事。过去的面板，对吧？当年的 OLED， 好多人不也是觉得，哎呀，这玩意儿太高端了。新能源过去不也是这样吗？那存储芯片也一定是这样。别忘了还有一个，市场需求也在咱们这儿。AI 算力爆发，下游国产化采购意愿达到了历史峰值，有了技术，有了市场，你还担心什么呢？现在全球存储竞争格局都被中国改写了，你看海外存储近期是集体震荡，摩根士丹利下调了三星和海力士的评级，为什么？他就说了，因为中国内存厂商扩产速度远超预期，市场正在用脚投票。像长兴这样的企业，它背后站的是一整个模式，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经得起验证的产投模式，一个巨大的市场，以及一个一次次被验证了的成功的从追赶走向引领的产业趋势。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1: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0: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0: 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活力人生。

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点播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楚超第11轮比赛全面开打，武汉继续领跑积分榜。省17运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排球比赛顺利完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国羽两冠两亚收官，世界杯射击张长虹打破世界纪录，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金牌。在体育冷知识的环节，要跟大家分享两个40岁以上中年人需要注意的小习惯啊！如果你长期坚持，那么体重一定会慢慢降下来。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讯速递，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北体育方面的消息。楚超26号晚上第11轮迎来焦点战，武汉华工科技队坐镇五环体育中心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神农架队。这是一场充满反差感的对决，积分榜领头羊武汉队迎战排名在末位的神农架队。有不少网友戏称这是老大打老幺，全省来撑腰啊。赛前武汉队10战9胜1平，积28分，主场4战全胜且一球未失。而神农架队前10轮未尝胜绩，但他们来自大山深处的草根追梦人组成的神奇之师早已经赢得了全省球迷的尊重。实力上的差距最终还是体现在了比分上，上半场武汉队就攻入了4球，早早奠定胜局。最终武汉华工科技队4-0战胜神农架队，继续稳坐积分榜头把交椅。不过比分之外，这场比赛的温情更让人动容。赛前全省球迷都在为神农架队加油鼓劲儿。有人说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竞技对决，而是武汉大成胸襟与神农架山野初心的一次深情拥抱，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我们再来看看本轮其他场次，同样精彩，黄石梅尔雅队坐镇主场迎战鄂州临空队，上演鄂黄德比，全场有3万多名球迷涌入黄石奥体中心，最终黄石队2-1力克鄂州队。宜昌东阳光队主场火力全开，6-0大胜天门一上队。荆州恒隆队5-0战胜随州岩岩队。十堰武当山2-1力克潜江龙虾队。恩施小土豆队1-1战平仙桃黄鳝队。目前积分榜上，武汉华工科技继续以28分领跑，宜昌东阳光23分紧随其后，襄阳队和黄石队同积23分，第一集团竞争依然激烈。那下一轮的楚超赛事将于8月1号打响，届时宜昌东阳光队将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这场比赛也许将直接影响积分榜的格局，非常值得期待。那今天的楚超小课堂，我们来聊一聊犯规。

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排球比赛 U17 组近日在孝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顺利完赛，共有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180名运动员，连同45名辅助人员与32名技术官员共同参与，历时9天角逐男子。

67组，共57场比赛。作为全省4年一次、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不仅是对全省排球青训梯队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选拔优秀青少年后备人才的重要举措，更是补齐项目发展短板、后职人才培养根基的坚实抓手。体校组赛事聚焦17岁以下适龄青少年，是夯实排球项目培基的关键一环。以赛代练，以赛促训，让更多基层苗子在高水平对抗中开阔眼界，校准差距，为项目长远发展积蓄可持续的青春动能。在赛场上，少年们腾空扣杀、逾越救球、往前封篮，每一次起跳都带着青春的爆发力。男子组攻防迅速，重扣如雷，女子组配合默契，战术细腻，将排球运动的力量之美、协作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男子组孝感队、女子组黄石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武汉、黄石、十堰、宜昌、襄阳、孝感、荆州、咸宁等市相关运动员也分获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赛风赛季与精神风貌同样亮眼。

0: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最终土耳其队3-1逆转战胜巴西队夺得冠军，意大利队获第3名，中国队获第4名。
1: 首局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比较慢热，以16-25先输一局。次局姑娘们逐渐找回了比赛状态，庄宇珊在局中阶段连发3记 ace 拉开分差，25-23，中国女排扳回一局。但在接下来的2局中，意大利队展现出了世界第一的实力，而中国队起伏较大，22-25，13-25，中国女排再丢2局，大比分1-3不敌对手，获得了本次赛事的第4名，意大利队收获季军。
0: 7月26号，常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高潮迭起，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赛事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当天迎来5个单项的巅峰对决，最终国羽斩获2冠2亚。女双决赛，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对阵4号种子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今年6月份的印尼公开赛上，当时胜谭组合是苦战3局，但遗憾不敌对手。一个多月之后再度交手，胜谭组合全程战局场上主督，第二局也顶住了对手追分的压力，最终以21-14、21-19胜出，刘胜书谭宁卫冕中国公开赛女双冠军。
2: 刘胜书谭宁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选手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双方此前的5次交手记录中，刘胜书谭宁3胜2负。首局松本麻佑后场进攻颇具威胁，刘胜书谭宁进入状态稍慢，3-6后中国组合连得6分将比分反超，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场上的领先。多拍回合中，他们在攻防转换中也发挥出色，21-14，刘胜书谭宁先胜一局。第二局如同第一局的翻版，中国组合同样是在3-6后开始发力，此后双方竞争激烈，多次出现平分，20-18，刘胜书谭宁率先拿到冠军点，但日本组合打得依旧顽强，追回1分。关键时刻，刘胜书谭宁顶住压力，21-19战胜对手，卫冕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
3: 我们今天还是做了充分的困难准备，然后确实他们的战术跟我们赛前想的也是基本是差不多的嘛。然后但是我们在场上在胜那边是遇到一些困难，那我觉得俩人一分分咬，然后没有说关键分的时候去翻东南亚领先被翻盘的这种问题，我觉得两个还是这次顶住了吧。然后我觉得今天能够发挥的像我们赛前准备的那样，也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心很齐，我觉得双打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力往一处使吧，所以能够拿下今天的这个冠军，我觉得对就是我搭档是功不可没的。
2: 首局身穿黄色球衣的郭新娃陈芳慧和冯彦哲黄东平就打得较为焦灼，

0: 棋局末阶段尤为激烈，双方战至23平后，郭新娃、陈芳慧更为稳健，他们连下两分，以25-23拿下首局。
1: 今天这场球其实不管谁输谁赢吧，我觉得真真实实的是把我们两队不管训练也好，还是在场上的斗智斗勇也好，技战术也好，全面，我真的感觉全都已经，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全部释放出来，发出来了。
0: 第二局同样是激战的局面，战至20平后，冯彦哲、黄东平连得两分，以22-20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郭新娃、陈芳慧率先掌握主动，并以21-15获胜，最终以大比分2-1战胜冯彦哲、黄东平，获得混双冠军。
2: 就我也是很开心嘛，就是能够打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确实是，不停的在调整，他们也不停的在调整，然后很庆幸我们也能够在困难中，很快的就调整过来，然后坚定，并且相信搭档和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可以做到。
3: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我觉得我们两队还是展现出了非常高水平的一个对抗，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对面他们确实做得比我们更好，一个在发泄发射上面，一个在这个韧劲上面，我觉得这两点都做得比我们好，有检验出我们好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再总结或者加强的东西。
4: 我觉得今天整体我们打得非常开心，酣畅淋漓。失利，我觉得是用一个结果给我一个警醒，能够让我在没那么心高气傲的那么一个环境下继续去备战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
0: 女单决赛当中，4号种子陈雨菲对阵3号种子日本名将三口茜。陈雨菲力拼两局，但仍然不敌对手，以18-21、16-21告负。时隔8年，再次夺得中国公开赛的女单亚军。我们来看一看射击。2026年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传来捷报。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当中，中国名将张长虹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关键枪刺的冷静表现，最终以363环的成绩摘得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资格赛前8名进入下午的决赛，资格赛张长虹打出595环，排在第一位。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刘宇坤和盛礼豪均止步资格赛。决赛按照跪姿、卧姿和立姿各打10发后，淘汰第7和第8名。此后每打1发立射，淘汰最后一名选手。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赛的波塔波夫前半程表现出色，前30发打完，波塔波夫排在第1名，张长虹落后0.7环排在第2位。但是最后5发波塔波夫连续打出9环，这让他失去了领先的优势。而张长虹表现出色，最后5发全部在10环以上。最终张长虹以363.0环获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印度选手在今年2月新德里亚锦赛创造的362.0环的决赛世界纪录。7月25号，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赛正赛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进行。中国女子重剑队唐君瑶、于思涵两名选手成功晋级正赛阶段，最终唐君瑶发挥出色，成功斩获一枚铜牌，与波兰选手芭芭拉并列季军，这也是她个人职业生涯首枚世锦赛奖牌。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感受效果，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是不是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大家早一点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就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下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享欢呼。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天气炎热啊，很多朋友不想吃饭，苦夏苦夏嘛，胃口不好。但扎心的是，我不想吃，怎么这体重还在蹭蹭往上涨啊？实在是太难受了。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年纪啊，中年人代谢变慢了，小肚子是越来越明显，减肥啊，减重变得难如登天。今天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中年人减重拼的不是狠劲儿，而是巧劲儿和坚持。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超实用的小习惯，不用极端节食，不用疯狂运动，长期坚持，你的体重和腰围可能就会悄悄地往下掉啊！我只是说可能啊。很多人一提减肥啊，就想到要少吃。这个少吃，日常吃饭嘛，再少也少不到哪儿去了。那我能不能控制外出就餐呢？有人在减肥期会彻底杜绝外出聚餐，但这个其实也不太现实啊，也很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最后暴饮暴食。那聚餐呢，其实也不用一刀切，学会有策略的管理，照样能够吃得开心，还不增重。首先，我们要把外出聚餐主动控制在两次以内，偶尔出去犒劳犒劳自己，或者是朋友聚会啊，非常的正常。关键是别让聚餐变成你的日常，要把这个频率稳住，热量摄入才会有底线。另外呢，到了要非去不可的时候，出门之前先喝一杯水，或者是吃半根黄瓜，给肚子垫垫底。到了餐厅就不会因为太饿而失去理智啊，这个也想吃一点，那个也想尝一口，不知不觉就多吃了。正餐开饭了，要记住三选原则。优先选清蒸、白灼、凉拌、清炖的菜，避开红烧、干锅、糖醋、勾芡类。有条件的话呢，一般都会让服务员先上一碗汤啊，咱们先喝一碗清汤，再吃足量的蔬菜，最后再吃肉类和主食。手边呢也要备一碗清水或者是茶，每一口油腻的菜都放在小碗里涮一下，我们再入口。别小看这涮一下啊，能够减少大约30%的油脂摄入。餐后别偷懒，散场之后步行回家，或者是站立15分钟啊，千万不要回家就躺在沙发上。站立和步行呢，能够促进消化，避免食物堆积成脂肪。这些小技巧说来算窍门啊，但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稍微做点调整就能够轻松避雷。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一点可能就比较难了，起码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要管理好睡眠对体重的影响。中年人以后，这个睡眠不足会让皮质醇升高，直接促进腹部内脏脂肪囤积，这也是为什么熬夜之后小肚子会更加明显的原因。如果有可能的话啊，睡前2小时，也就是大概21点吧，9点半，把家里的主照明换成暖色低亮度的台灯或者是小夜灯，坚决关闭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因为蓝光会强烈刺激褪黑素的分泌，不仅影响入睡，还会打乱代谢节奏。目标啊，一定要是给自己定在23点之前上床，保证7小时的连续性睡眠。卧室装上遮光好的窗帘，确保入睡时间房间是全黑的，哪怕微弱的光照也会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影响脂肪分解代谢。那这两个习惯的核心呢，一个是降低代谢炎症应激，稳定皮质醇节律，不依赖极端节食，对身体友好又能够持续。刚刚开始当然是不适应啊，但咱们习惯慢慢的来改，一点一点的调整，但凡坚持到4周5周啊，1个多月以上，你就会发现
真的有明显的变化了，不仅你的体重、你的腰围，包括你的皮肤都有积极向好的趋势，不信你试试看。我们来看一看九头鸟 FM 玩运动家的留言。人到中年不得已，他说，我发现45岁以后减肥真的太难太难了，以前饿两顿就瘦个4-5斤，现在饿一周就不掉秤的。刚才你说到这两个习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真要做到还挺难的。但是涮油那个我可以今天开始就试一试。坚持就是胜利，他说，晚上关灯睡觉这个真的很有道理，我去年开始坚持10:30上床，基本上这半年没有什么大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啊，但是肚子小了一圈，现在裤子能够小个一码，现在想一想可能是睡好了，代谢上来了。哎，你看有现身说法了吧，所以从今天晚上咱们就开始调整一下这个睡觉的时间和质量，你会感到明显的好处。那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送舒服，我送你。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北京时间9:30。
3: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战高温防虫害保丰收，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襄阳宜城市科学调配水源，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绿色防控全覆盖，宜昌当阳以智能化科技化助力水稻生产提质增效。在黄冈市罗田县三里范镇，00后返乡青年熊石俊扎根山林，当起了深山养鹿人。这期间他经历了什么？有哪些返乡创业的体会呢？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看钻井瓜果种苗芯片，襄阳老河口书写乡村振兴甜蜜答卷。大暑时节挖土豆，恩施建时土苗全阳宴，喜庆丰收。听众朋友，襄阳绵阳三蒸又叫又上热搜了。走进湖北的大小餐馆，点上一份绵阳三蒸，10个人呢能够说出3种完全不同的答案。作为湖北省级非遗美食，它已经流传了600多年，可是核心定义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本地人、老厨师、文史爱好者都各执一词，争论从来没有停歇。那么这绵阳三蒸到底是指3样菜还是3种做法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和我们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3: 惠风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襄阳宜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农田灌溉，部分山区群众的生活用水都面临压力。 面对旱情，宜城市统筹外引江水、内调库水、机井补水、分时供水等多项举措，全方位多渠道调配水源，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筑牢民生安稳、粮食稳产的双重防线。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谢子恒、张尚东的报道。
6: 记者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看到融合泵站内机器轰鸣，汉江水正源源不断被提入灌溉渠，流向周边稻田，稻田内水稻郁郁葱葱，叶片舒展，一派生机。然而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村民张公安：
7: 准备除肥之前，中午看那个稻谷叶子已经卷起来了，从除肥以后下午来看，稻谷叶子没卷起来，田里庄稼长得相当可以，这以后呢，除了肥，今天可能是丰收还可以。
6: 融合泵站是襄阳宜城市从汉江提水灌溉的重要枢纽，承担着小河镇及周边数万亩农田的应急补水任务。面对七月中旬以来持续高温少雨、水稻拔节欲穗急需用水的紧迫形势，该泵站迅速进入高负荷运转状态。襄阳宜城市融合泵站负责人魏俊峰：
8: 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调度，根据小河镇群众用水需求以及电网负荷情况，灵活镇间开展提水作业。从七月十五号到现在，累计抽水大约300万方，灌溉农田15000亩左右。
6: 在引江灌溉的同时，襄阳宜城市还因地制宜，通过机井抽水为偏远地块和高处农田解渴。南营街道南营村就是受益村之一，当地水利部门新打的机井正在为周边农田输送地下水。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营村村民李海东：
9: 村里基地给我们打了这么多机井，我们现在看还有保障了。
6: 为最大限度保障用水需求，襄阳宜城市目前已启用抗旱机井1100眼，提水设施156台套，全面盘活各类水利资源，织密全域抗旱供水网络。在襄阳宜城市阴河二库，水库正开闸放水，清澈的水流沿着硬化渠道奔涌而下，流向广袤农田。作为宜城市重要的中型水库，阴河二库灌溉区覆盖3个乡镇、14个村社区、11.4万亩农田，是当地内调库水的关键水源地。襄阳宜城市阴河二库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李家柱：
10: 今年七月份以来，宜乡流水镇南营街道调配抗旱用水410万方，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全力保障农田灌溉用水，助力灌区群众稳产保收。
6: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宜城市边远山区出现水源不足、水压偏低等困难。为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当地各供水单位迅速启动应急供水预案。宜城市张嘴水厂负责人胡小勇：
11: 我们张嘴水厂采取了分片、分时提前供水，为老百姓解决基本吃水问题。有那种边远山区吃水困难的，水厂采用了供水疏洪，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我们计划在灌冲加压站增设一部500立方米的蓄水池，通过加压来缓解解决边远山区吃水困难问题。
6: 下一步，襄阳宜城市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旱情发展，科学精准调度水源，全力保障农田灌溉和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坚决筑牢粮食稳产、民生安稳双重防线。襄阳宜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安勇：
12: 结合全市蓄水情况，采用外引江水、内调库水、机井抽水、分时分区供水等方式，科学调配水源，全力保障55万亩水稻灌溉和居民饮水需求。
5: 高温干旱不仅影响农作物的灌溉，还有利于大多数病虫害的发生。当前正值水稻中稻管理关键期，也是稻温病、两千害虫、水稻鸣虫等病虫高发期。宜昌当阳市抢抓时令，组织无人机开展52万亩水稻绿色统防统治，以智能化、科技化助力水稻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生产安全底线。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13: 在当阳市半月镇千亩稻田种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稻田规范匀速飞行，雾化农药均匀覆盖水稻植株，一小时即可完成上百亩稻田病虫害防治。当阳市半月镇辽源之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负责人邵长青：
14: 目前呢，今天的情况的话，长势还可以，因为天气原因，这一块的话呢，今天的病比往年要重，高温高湿，它影响一些病的这个发生。预计今天的话，估计会比往年会多防虫2到3次以上。
13: 今年当阳大力推广绿色统防统治，农业部门安排农技人员驻点值守，全程监督指导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用药剂量、作业高度、飞行速度等关键标准，杜绝盲目施药、过量用药，坚守农药减量、绿色防控底线。邵长青：
14: 主要用的是生物制剂，它不是直接杀死，而是让它这个胃啊，通过它的这个生理产生反应而饿死的这种状态。
13: 当地还在推广高效低毒农药的基础上，同步应用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技术，加快形成科技加绿色的现代植保新模式。当阳市农业植保站站长关银池：
15: 根据监测，因受种植结构调整和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水稻病虫发生程度比去年落重。我们着力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可以全市可达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今年主要推广生物农药替代和免疫诱抗剂应用为主的水稻全生育区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发挥订单加主体加农户连农带农的机制，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广泛连片的运用。
16: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6: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以山为伴，与鹿同眠。在黄冈市罗田县3里范镇7道河村富居寨的深山里，22岁的00后青年熊石俊放弃城市生活，带着100万积蓄返乡扎根山林，建起了梅花鹿家庭农场。一人一鹿一片山，他忍受孤独，深耕养殖，用青春书写着奋斗故事。那么在这期间，熊石俊经历了什么？有哪些返乡创业的体会呢？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熊琪琪一起去了解。
17: 见到熊石俊时，他正在鹿场里投放桑叶喂食梅花鹿。虽然年轻，但眉宇间却藏着超越同龄人的沉稳。谈起养鹿创业，脸上满是自信，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坚毅。 2004年出生于武汉的熊时俊，自幼喜爱小动物，高中毕业后选择畜牧兽医专业深造，先后在武汉野生动物王国、吉林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学习专业养殖技术。2024年，他注册家庭农场。2025年6月，带着110万元启动资金，回到祖籍七道河村扎根富居寨深山，开启梅花鹿养殖事业。如今，30亩板栗林围栏内74只梅花鹿在此散养。每天凌晨5点，熊时俊便开始一天的劳作，割草喂鹿、清扫圈舍、疫病防控、接生幼鹿，鹿场大小技术活全部由他一人承担。他一边依靠土鸡养殖维持日常运转，一边拍摄短视频线上拓客，逐步打开鹿茸、鹿血、鹿制品销售渠道，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梅花鹿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时俊：
18: 我觉得那边养鹿的条件算是南方最优秀的，内行人都晓得养鹿最怕的就是它腹泻拉肚子，我觉得那个板栗树叶刚好能治那个腹泻。我围的那几十亩板栗林里面好多板栗树叶，秋冬天那个板栗树叶一落，鹿就会自由采食，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拉稀作用。然后春秋天呢，那大别山上物质丰厚，自然条件优越，到处可以过到野草，每天砍个200-300斤就够他骑好久了。
17: 年纪轻轻就一头扎进深山搞养殖，身边不少人都难以理解，熊时俊却有自己的想法。熊时俊：
18: 我觉得吃那个苦非常值得，

0: 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得很好。
1: 热爱支撑他迈出创业第一步，可真正扎根深山后，比体力劳累更难熬的是长久独处的孤独与寂寞。熊时俊，
0: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最难熬的是每天白天过操啊，未美化楼啊。

0: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好像有一两个月没跟任何人说过话，我每天都是围楼，然后自个拍视频自言自语，然后有的时候最寂寞的时候晚上，我可能自个跟自个能聊起天来。
1: 孤独不曾动摇他的初心，而罗田大别山独有的自然环境为他的养鹿事业提供了先天优势。对于鹿场未来的发展，这位零零后创业者有着清晰的目标。梅花鹿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时俊：
0: 我慢慢把那个鹿场做好，慢慢扩大规模，我计划两年之内突破100头，3年我想做到500头，我想做到就是黄冈甚至湖北那边最大的鹿场，我想做一个能够让大家观光的一个梅花鹿养殖基地，类似一个小型景区，然后自个配套七户农家乐。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瓜果丰收季，襄阳老河口市3万亩精品果园硕果飘香。当地依托汉水沿岸资源禀赋，以种业创新为核心，推动水果产业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小水果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来听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李文的报道。
3: 走进老河口市李楼镇方银村状元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的桃园郁郁葱葱，沉甸甸的黄桃挂满枝头。地处北纬32度，汗水冲击带来的疏松沙壤土，加上充足的光照和显著的昼夜温差，赋予了这里发展精品水果的天然优势。然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长期受困于品种杂、品质差、效益低的瓶颈。老河口市状元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旭东：
4: 早些年种的老品种桃子个头小，口感酸，卖不上价，我把果园黄了去打工，后来听说本地培育的春雨黄桃品质好，都回来跟着专家学技术，现在150多亩桃园，一年收入能有140-150万元。
3: 改变始于一颗种子的翻身仗，通过与湖北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老河口在种源卡脖子技术上取得突破。自主选育的4个桃梨优良品种先后通过省级

0: 智慧设施农业与冷链物流建设，让鲜果所先出山。在千果派公司3500亩的智慧果园里，虫禽监测灯、土壤伤禽传感器、气象监测站全天候运行，每一颗果实都在数字化管控中生长。湖北千果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延涛：
1: 采摘后，鲜果经智能风选设备按照大小、果形、糖度自动分级，确保每颗上市果品都是优等生。目前基地亩产可达3000斤，鲜果已登上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消费者的餐桌。
0: 好品质铸就好品牌，当地先后培育出汉水吉图中国驰名商标，以及老河口沙梨、老河口大仙桃两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老河口汉水梨更成为襄阳市首个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果品。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董燕：
2: 我们将持续攻关种源技术，力争再培育2到3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进一步做强品牌，深化农文旅融合，把果园变景区，产品变礼品，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拉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3: 7月中旬，黄石大冶市金牛镇1300多亩翠冠梨迎来丰收，开始大量上市。当地通过网络直播引流、线下采摘和企业团购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来听湖北台记者邓思贤的报道。
4: 走进黄石大冶市金牛镇金青牛生态园，枝头上挂满了一个个套袋的翠冠梨，打开袋口，圆润饱满的翠冠梨散发着果香，吸引来很多游客采摘品尝。游客钟雪庆
5: 品尝了一下，翠冠梨个头也很大，汁水非常饱满，可以说是我们剩下的解暑良品。
4: 由于今年雨水充沛，光照充足，生态园翠冠梨的产量达到了65万斤，葡萄产量达到35万斤。通过网络直播、线上引流和企业团购的方式，拓宽水果销售渠道。金青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于冲：
6: 我们直播介绍，然后让顾客直接到我们园区来采摘，因为我们的果子是露天自然成熟的，这样顾客亲手从树上枝上摘下来的话，对吧？体验感满满。
4: 为提高果品质量，2021年，生态园与中南民族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利用微生物发酵工艺生产生物纳米硒赋能水果种植，成功培育出富硒水果。今年，金青牛生态园的翠冠梨经过第三方机构认证，硒含量达到每公斤22微克。武汉华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红辉：
7: 富硒水果，从那个名称上，你就会认识到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食品。硒抗氧化，同时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富硒水果它的口感有明显提升。
4: 据了解，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因水系丰富、土地肥沃，水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以蓝莓、翠冠梨、猕猴桃、杨梅为主的特色种植格局。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党委副书记陈进忠：
8: 支持企业积极主办休闲采摘节会活动，带动了我们全镇的这个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800日，实现年接待有个6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亿元。
3: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走进恩施。在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生长在海拔1800多米高山上的富硒土豆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孕育出了口感软糯的优质土豆，村民将新出土的土豆烹制成了一桌热气腾腾的全羊宴，品味着大暑时节的收获和喜悦。我们跟随建始台记者严龙一起去感受恩施洋芋丰收的喜悦。
9: 一大早，在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10多位村民分工协作抢抓农时，随着锄头起落，一个个表皮金黄、圆润饱满的富硒土豆破土而出，裹挟着泥土的清香，村民们弯腰捡拾、装筐搬运，一片忙碌景象。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村民李从妮：
10: 我们这里山高土肥，种出来的洋芋软糯可口，每年大暑前后就刚好开挖，以前自家种的刚好够吃，现在政府叫我们套种，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挖出来的洋芋呢也不愁卖，在自家门口就能增收。
9: 丰收的喜悦不仅在田间，更延续到了土苗人家的灶台上。在当地，土苗儿女习惯把土豆叫做洋芋，大暑节气前后，村民们把刚挖回来的新鲜洋芋用最传统的方式制作成独具风味的 全羊宴，铁锅漫煎的炕羊玉，外焦里嫩，焦香酥脆。

0: 炖洋芋鲜香浓郁，软糯入味，一道道特色乡土菜不仅是舌尖上的乡愁，更是庆贺丰收的最好方式。李从妮，
1: 每年洋芋丰收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桌洋芋宴来招待亲朋好友和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我们大山里最好的食材，看着自己种的洋芋喜获丰收，能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恩施抚膝头肚的味道，了解我们的乡土风俗。
0: 淳朴的土苗乡亲邀约四方游客齐聚村寨，大家围坐一桌，共享特色丰收盛宴，在烟火氤氲的乡土气息中沉浸式体验高山农耕乐趣，感受土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张叶化，
2: 我们过来避暑的，把我们请到这儿来吃那个土豆席，专门都是土豆，要有那个炕土豆，这是土豆粉做的那个，这个暖暖糯糯的，这儿的土豆很香。
0: 据了解，恩施州建始县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以上，土豆产业持续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最近啊，网友们又在为绵阳三蒸争论不休。这三蒸究竟是指的三样菜，还是三种做法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各抒己见。水乡老绵阳说，我是土生土长的仙桃人，老一辈一直都说啊，绵阳三蒸就是蒸鱼、蒸肉、蒸青菜这三样菜。过去办席啊，一定会摆三笼蒸菜，这也是传了几百年的老讲究。楚卫阿凯说，我干餐饮多年了，我偏向三类食材这种说法。三蒸代表的是水产、肉禽和蔬菜，不是固定的三道菜品。这蒸制的手法呢也有不少变化，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三种做法。文史时光说，翻看绵阳的相关史料啊，古文里的三大概呢是一个概述，一开始呢指代的是三类菜肴，慢慢才发展出了多种争议。那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没必要争个孰对孰错。食客小何说，跑遍了湖北不少的餐馆，绵阳三蒸啊搭配真的是各不一样，当然不必死抠定义了，原汁原味是最动人的。不管是三样菜还是三类做法，都是咱们江汉平原的舌尖乡愁。好的，非常感谢听友的回复啊，大家各抒己见，没有统一的答案，恰恰又彰显出了绵阳三蒸独特的烟火魅力。袅袅蒸汽里传承600多年的风味生生不息，这就是属于湖北人的非遗水乡味道。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最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1: 你好，欢迎乘坐。
2: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3: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30万买的传奇 M8 顶配，销售承诺的离车泊车功能居然没有；收原厂件的费用却装上了副厂件，广汽埃安 4S 店被质疑维修存在猫腻；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吃完感冒灵不能开车了，国家药监局发布了新规；随后关注前空气弹簧可能漏气，小鹏 X9 发布了召回。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聊城的一位董先生前一段时间买了一辆传奇 M8， 买车的时候呢，销售员承诺说这辆车有离车泊车功能，这个功能就是你在停车之前可以先下车，车辆只要识别到了车位之后呢，你只要在手机上操作，它就可以自动的停进停车位里面。可是实际使用的时候，董先生却发现这辆车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是销售员搞错了吗？那现在到底又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了解。
2: 如果当时销售员给我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我不买这台车。6月22号在山东聊城江北汽车城广汽传祺震动店买了一台广汽传祺向往 M8 四驱欧叉版。当时销售给我承诺的是纯电续航248公里，有离车泊入、离车泊出功能，但是回家以后满电，上面仪表盘显示228公里，离车泊入、离车泊出这个功能没有。
3: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董先生买的这辆新车上哈。董先生说，当时买这辆车呢，就是看中这个车有一个离车泊入和离车泊出的功能，更方便他回家的时候停在自己这个普通车位上。但是现在董先生说，实际这辆车并没有宣传那个功能。董先生，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2: 这个车走的时候，他自己到车位，到车位以后，这里显示一个车位，右手一点这个车位，他这边出来一个离车泊入，再一点离车泊入。你点了以后，松开刹车，松开方向盘，拉门下去，一按锁车键，它自己倒进这个车位。因为这个车比较大，它是一台商务车，我家里的车位挺小，我有这个功能比较方便。我如果用人开进去的话，下不来车，或者上不去，我非常需要这个功能。
4: 当时买车的时候，你考虑过一个因素是吧？
2: 对，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多次咨询以后才买的这台车。
3: 你在买车之前没有试驾吗？没看看这个车到底有没有离车泊入、离车泊出这个功能？
2: 买车的时候是上午来的，到下午试车的时候，销售明确告诉我说这个车没有电，需要补电，需要充电，到他下班的时候才给我移交。
5: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董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和 4S 店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
2: 我问他刚上市的 M8 有吗，他说具体我看一下 M8 这款车自驾和E8的这两款车的自驾是一样的。他明确告诉我没有待客泊入，有离车泊入，就是下车人站在旁边自己停进去。
5: 买车两天后，董先生才发现这辆车压根儿就没有离车泊入和离车泊出的功能，于是马上联系 4S 店询问情况。
2: 销售告诉我说得学习、得考试才能激活这个功能。又过了两天，我来 4S 店让他们给激活，来了以后他们也没有激活。又到6月29号又来了一趟，那个销售人员和维修师傅明确告诉我这个功能没有了，本身就没有了。
5: 董先生告诉记者，买车前他多次和销售人员确认明确有离车泊车功能后才买的这款车，但现在不仅智驾功能和销售人员说的不一样，纯电续航里程也有缩水。
2: 我6月27号的时候给他说，我要的这款车充满电不显示248，只显示228，他明确告诉我
6: 不是给你的纯电里程小，是 WLTC 的那个测量标准是248，你达到这个 CLTC 它都是228，这个是比较贴合你能跑的实际公里数，这个 个测量标准，哪一个测量标准是你没达到哪一个测量标准，你要从那个中控屏上能改过来达到哪一个的话，都是248显示。
2: 但是我到店以后，他们始终也调制不出来。
3: 那现在这个车调过之后显示的是多少公里？
2: 调过升级以后，现在显示235。
5: 董先生认为，销售人员所说的这两项都与实际车况不符，期间多次与 4S 店沟通无果，也曾向多个相关部门反映了问题，但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2: 他的一个负责人给我说的是，因为销售员的失误给我造成了这个麻烦，这个损失，愿意给我补偿几次基础保养。
3: 你认可这个结果吗？
2: 我不认可这个结果，我希望得到就是说它有这个功能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差价补助，配置表上明确显示高配的与低配的差10万块钱。
5: 为了核实董先生购买的这款新车到底有没有离车泊车的功能，记者电话咨询了广汽传祺汽车官方客服。
3: 销售是宣传是说有离车泊入和离车泊出的功能的，到底这个车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啊？
4: 这边打听到该车型的，这边也确认了，没有这个离车泊入的这一个功能啊，它是只有一个泊车辅助啊，还有代客泊车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啊，女士。
3: 因为这个问题，车

0: 跟 4S 店这边沟通很多次了，然后 4S 店这边的意思是说，下一次系统升级可能会把这离车泊出和离车泊入的功能给增加上。你是现在到底这个系统升级会不会增加这样的功能呢？
1: 这个远程操控泊车的这个功能升级的相关通知啊，我这边确实还没有收到啊，女士。系统车机版本的升级都是不定期来推出的，这边呢我也无法确认了。
2: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材料向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反馈啊，在这里就我们不方便透露，因为我们在积极的这个协调中这个事情。
3: 就这个车到底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还不方便透露吗？
2: 这个功能我们在厂家宣传里边是没有的。
3: 但是当时销售确实是高，它是有。
2: 这个具体的内容的材料，我们在整体的所有的这个全套材料里边，我们都有所呈现，相关的部门也会针对于所描述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啊。包括上午我和董先生，我们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见面了。我们因为在董先生提出来的这个诉求，金额比较大嘛，我们没法这个。
3: 提的什么诉求？
2: 就是保证金赔偿金的金额。
3: 金额是多少？
2: 金额一开始是10万嘛，后来这个董先生降到了5万，最后我们经过两轮沟通，是降到了4万，就是这个金额目前差异比较大，我们也愿意这个做一些相应的补偿，但是这个金额上我们目前是有分歧的。
4: 这位 4S 店的销售总监表示，他们也在积极沟通解决问题，但因为双方对赔偿金额分歧较大，还需要进一步沟通。车主董先生表示，这部分赔偿是基于无法加装离车泊车功能。那离车泊车功能之后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3: 这边也告诉你，车主就是说可能系统升级会有这样的。
2: 对，我们现在包括跟我们厂家沟通的，厂家给我们正式的回复也是在12月31号之前会对这个功能进行 OTA 升级，现在也在努力的和技术部门再去做这个沟通的预案在这个董先生等待这个功能期间呢，我们店里也愿意基于董先生对这个功能诉求的补偿，提出了我们要进行八次这个保养的这个补偿。另外呢，对于董先生的如果到期不能这个实现这个功能的顾虑，我们提出了这个方案基于一定的这个保证金是这样的。
3: 那您现在您这边的诉求呢？
5: 我这边的诉求就是要不给我加装上这个功能。
3: 如果确实加装不了，
5: 如果确实加装不了，你给我按那个高配低配的差价给我补偿。
3: 差多少？
5: 他们的高配是30.09万，低配是26.98万。
2: 我要需要上级再去沟通一下。
3: 大概什么时候能给董先生这边一个回复？
2: 应该在稳妥点说，应该是在2到3天之内吧。2到3天之内，因为我们要去努力的去沟通这个事情。
6: 这个事儿呢，其实责任划分是比较清晰的啊。那就是销售员当时搞错了，介绍错了啊。那像这种情况，他可以认定成是这个销售欺诈吗？为什么车主不能够直接要求退一赔三呢？当然，其实销售员介绍错了啊，他有可能只是工作失误，能不能够认定成销售欺诈，还真不一定。接下来就围绕着这个话题来具体的说一说啊，能不能够认定成销售欺诈，它的核心判定还是在于销售员他有没有主观欺诈的故意，以及是否导致消费者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认定欺诈的前提就是一方当事人存在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你看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故意，或者说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这个主观恶意。如果销售员仅仅只是因为业务不熟啊，或者说是口误，并不是主观故意的原因说错的，那通常是很难直接认定成是法律意义上的欺诈的。另外，销售员的虚假陈述或者隐瞒行为，必须还要实际诱使消费者做出了错误的购买决定。那么在董先生这个案例当中，第二条是实际发生了，那很明显是因为销售员的错误导致他买错了，但是第一条并不成立。如果销售员明知商品没有这个功能，却故意虚假宣传或者隐瞒真相，诱导消费者购买，这才能够被认定是具有明显的欺诈意图，构成销售欺诈。所以啊，在这个案例当中，销售欺诈是不成立的。消费者也没有主张取消合同，也就是说退车。那么，现在已经认定销售。

0: 失的情况下，董先生确实是可以提出要求让销售一方进行赔偿的。可是一旦到了要求赔偿这一步啊，他就有很大的沟通空间了。如果想要双方都满意的话并不容易啊，这有赖于双方进一步沟通。所以这件事情呢，还得等待双方沟通的进一步的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其他的热点投诉。接下来要说的是关于原厂件和副厂件有关的一个案例啊，这类情况呢，其实早前我们也关注过了。根据江苏电视台记者的报道，安徽滁州的一位罗先生，他有一辆广汽埃安 Y Plus， 是2024年的10月份买的。今年6月份呢，罗先生开车在江苏南京发生了交通事故，通过保险就送到了当地的一家 4S 店去维修。罗先生要求一定要更换原厂件，保险公司的定损单上也写明了要原厂件。可是提车的时候，罗先生却发现前保险杠用的并不是原厂件，还有本该更换的配件居然也没有更换。一起来了解。
1: 这辆广汽埃安 SUV 是罗先生于2024年10月份购买的。今年6月28号，他驾驶这辆车在桥尾某路段行驶时，因避让一条流浪狗，导致车辆失控，撞上了停在路边的另一辆车，车头部位出现多处损毁。事故发生后，罗先生第一时间向投保的太平洋保险公司报案。随后，罗先生买车的 4S 店宁镇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他，对接维修事宜。
2: 报了保险，然后因为是新车嘛，还不到2年，我就指令保险公司给我用原厂零部件，保险公司也同意了。然后就是 4S 店联系到我，因为出于对 4S 店的信任， 4S 店也说了他们那边全部是原厂零部件。
1: 记者查看了这家 4S 店出具的维修协议单，单据上列明本次维修共更换了7个配件，包含前保险杠外罩、前保险杠下饰板、右昼间行车灯、右前组合灯、右前轮挡泥板总成等配件，每一项配件都标注了对应的原厂配件编号，总价为7313元。可7月2号，罗先生到店提车时，发现新更换的前保险杠有些不对劲儿。
2: 行车灯跟保险杠之间的缝隙特别大，然后我就让这个他们 4S 店的师傅就重新我再安装一下，是不是安装的问题？把保险杠拆下来的时候，发现保险杠内部没有厂家原厂配件的二维码。
1: 原厂广汽埃安配件均带有专属溯源条形码，是辨别正品配件的重要依据，而刚更换的保险杠没有任何原厂标识。除此之外，罗先生经过仔细比对还发现，车辆新更换的右前大灯对比车辆左侧原装大灯缺少官方 GAC 品牌标识，配件真伪存疑。更让罗先生无法接受的是，维修清单上收了费需要更换的右前轮挡泥板 4S 店竟然没有更换，车辆依旧保留原本的旧配件。当罗先生向门店提出质疑时，对方给出的解释是维修工人忘记换了。
2: 他这样的这个情况就造成了两头骗，既骗了保险公司又骗了消费者。我以为是原厂零部件，保险公司也给了是原厂零部件的钱，但是实际装车的不是原厂。他这种情况甚至会导致我下年的保险公司给我拒保，这样的对我个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发现问题后，罗先生多次主动联系埃安 4S 店工作人员沟通协商，希望门店正视问题，给出合理解决方案，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3: 为核实真实情况，记者陪同罗先生一起来到位于南京幕府东路228号的宁镇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面对记者的询问，门店维修负责人李经理一开始矢口否认违规操作，坚称安装的配件均为原厂正品。
4: 你们当时交的他那个费用是原厂的费用是吧？就是那个
5: 保险公司定的单，
4: 反正是价格是原厂的价格。
5: 正常来说是原厂
4: 的。那为什么会给他弄一个副厂的，就没有那个码呢？
5: 不是副厂的，他只是看到没有标，他认定为都是副厂的。我说那
4: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码没有码的那个，后来给他安装的那个也是原厂的？
5: 对。
1: 随后记者又找到了这家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周经理，他承认车辆更换的右前大灯总成为原厂配件，但备受争议的前保险杠并非广汽埃安官方原厂配件。
6: 保险杠我们也承认确实不是从原厂广汽埃安这个品牌发回来的。
1: 既然维修协议明确标注原厂配件，按原厂价格收费， 4S 店为何擅自更换非原厂配件呢？随后周经理给出了一番令人费解的说辞。
7: 就是说
4: 当时他来的时候啊，他说是咱们沟通的时候是原厂的件啊，所有的都是原厂件。那为什么后期给他换的这保险杠不是原厂件呢？
6: 你帮公司还不这样，归根结底帮公司打折打得太厉害了。我保险公司定损下来大概7000万元左右。
4: 嗯。
6: 然后我们这个所有的配件发给保险公司清单将近9000多。
4: 嗯。那
6: 对啊，
4: 什么意思呢？
6: 那就他这个折扣厉害了。因为肯定会有一些有差距啊，
4: 所以咱们就是从这个原厂和附近上副厂上来做文章了，
6: 不是叫做文章。
4: 嗯，
6: 因为哎我怎么说呢，
4: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保险公司当时定损的价格过低了，折扣过低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给他用一些副厂的件，
6: 没法保证我们修车或者讲的亏钱，我们肯定是不愿意修。
1: 为核实定损标准，罗先生现场拨通太平洋保险公司定损工作人员电话，当面求证。
7: 那就是给我定损，就是我那个什么件的价格，是原厂件还是副厂件？
6: 原厂件的价格。
7: 啊，就是肯定是原厂件的价格，是吧？
6: 对，是的。
1: 而对于收了费却漏装的挡泥板，周经理也承认是内部流程出了问题。
6: 那个确实是修理工忘掉了，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新的就在旁边。但是旧的已经装好了，
4: 那咱们的工人不应该按照这个维修清单去更换配件吗？更换完了以后还要进行一个复核吗？
6: 对，这个流程的问题确实是我们的失误，是我们的内部问题。
1: 罗先生认为 4S 店的行为涉嫌消费欺诈，他提出针对保险杠一次充好和挡泥板收费未装这两项，涉及费用共计860多元，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退一赔三进行赔偿。而 4S 店的方案仅是免费更换原厂保险杠，重新安装挡泥板，再补偿600-700元，这与罗先生的诉求有较大差距。最终在记者现场长达1.5小时的沟通协调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宁正埃安 4S 店为罗先生的车辆免费更换全新的正品原厂前保险杠，并一次性补偿罗先生2000元，而对于全新的挡泥板则由罗先生自行带回处理。
2: 感谢媒体维护的合法权利，希望以后 4S 店然后以身作则，做好厂家的售后服务保障，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8: 其实前段时间啊，我们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这一类的案例啊。那这家 4S 店呢，它很明显就是涉嫌服务欺诈的啊，明显是在以次充好。按照 4S 店的说法，这个和保险定损的金额有关系，貌似是情有可原的啊，但这并不是 4S 店违规经营的正当理由啊。那既然说好的是原厂件，你就应该按照原厂的标准来执行，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了。如果 4S 店认为保险的定损金额无利可图，你完全可以拒绝的这单生意，而不是以欺诈的方式来偷利润，这绝非正道。而且 4S 店如果存在欺诈行为，是需要同时面临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双重责任的，这两种责任并不是相互替代的，是可以并行的。消费者在遭遇了 4S 店欺诈行为的时候，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同时也可以向市场监管等等部门投诉，来使得 4S 店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赔偿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就是退一赔三，那车主其实提的也比较清晰，那有800多的损失，那你就按照这个退一赔三的标准，那可能就是4倍的返还，那也就是3000多块钱。当然最后协商了，可能2000多也是一个折中的一个处理方式吧。你只要能够协商的好，那都无可厚非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如果 4S 店执迷不悟啊，不去处理的话，依然可以因为这个欺诈行为接受相关行政。

价格欺诈行为啊，可以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措施就包括责令改正并且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上的罚款，如果没有违法所得的，就处以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那近一段时间呢，其实类似的案例已经爆发了多起了，那有点高发的态势了。归结原因呢，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4S店现在遭遇经营困境，逼迫着部分经销商铤而走险，不少传统的4S店经营压力剧增，销售售后都在承压。第二，保险和4S店在汽车售后体系当中的话语权之争进一步加剧了，保险想要少花钱，而4S店想要多挣钱，这本身就是矛盾的，矛盾加剧就导致原本的价格体系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冲击。第三，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显著增强了，信息壁垒逐渐被打破，消费者掌握了不少甄别套路的技巧，让 4S 店的侵权手段不再奏效。消费者既然选择了 4S 店，就是看中了 4S 店的这种品牌保障还有原厂的口碑。 4S 店如果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回避继续提供有保障的售后服务的话，这无异于是饮鸩止渴，自掘坟墓。

是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动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1: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用事实说话，
4: 一座陆基游
5: 已经过去各法院了。
3: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6: 保持问题，
3: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关注关于吃感冒灵不能开车的事儿。日前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就包括了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要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当中明确的包括了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对本品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等等等等。但这里边最为让我们关注的就是禁驾这事儿，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量额达到10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到服药后禁驾的清单。其实在行业里边还有一个词叫药驾啊，就指的是司机在驾车过程当中服用了感冒药或者精神类的药物之后，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眼花、眩晕等症状，近年来已经逐渐进入到公众视野。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列出了7大类服用之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就包括了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镇静催眠类药、解热镇痛类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降血糖类药。根据公开报道，2025年全国多地已经出现了因为药驾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案例占比大约是10%。感冒灵口服制剂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酰氨基酚等等这个西药成分，其中呢，像马来酸、氯苯那敏就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正是这一次说明书修订的一个主要风险的来源。

0: 更改引发大量的关注，还有原因就是感冒灵颗粒啊，在我国的销售额非常大。2025年的数据呢，全年是20亿元，领跑呼吸系统中成药的市场。从2023年起，在城市实体药店感冒当中，中成药排名前20的产品当中，感冒灵颗粒已经超越了莲花清瘟，稳居一哥的宝座。那这一次修订呢，也不是孤立事件。2024年，国家药监局已经发布了第81号公告，对复方感冒灵制剂说明书做了一轮修订。那这一次2026年第66号公告，就进一步把修订的范围拓展到了全部的感冒灵口服制剂，安全要求持续趋严。那记者也注意到，感冒灵口服制剂的批准文号非常多，涉及到华润391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齐星药业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天汉药业有限公司等等，有很多家药企都在里边。你像华润三九2025年的年报显示，三九感冒灵连续12年位列中成药感冒咳嗽类第一名。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备案之后9个月内要完成所有已出厂产品的标签说明书的更换，同时还要同步更新全渠道的市场推广物料，面向医师、药师还有终端的店员，要开展新一轮的用药安全培训。文件的修订呢，它只是一部分，更多的呢还是应该要由我们驾驶员们自己注意。如果服用了感冒药，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类跟这个自己的驾驶注意力有关的这些药品，只要但凡会让我们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容易嗜睡的，那大家都一定记住了，在吃完药之后呢，就尽量不要再继续的驾驶机动车了。
1: 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啊。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最新批次的召回公告。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决定自2026年的8月28号起，召回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 X9 汽车，一共33473辆。公告显示，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的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等等环境长时间使用之后，前空气弹簧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灯点亮以及文字提醒，极端情况下影响车辆的操控性，存在安全隐患。针对产品缺陷，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之后的前空簧滑柱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因为部分车辆此前已经更换了改进之后的零部件，本次召回这一部分的车辆不需要再一次更换。小鹏 X9 呢，是小鹏汽车旗下的首款 MPV 车型啊，是2024年1月1号上市的，定位纯电智能大七座 MPV。2025年11月20号，小鹏 X9 超级增程车型上市，新车一共有 Max 版、Ultra 版两个版本，售价分别是30.98和32.98万元。那作为一个中大型 MPV， 小鹏 X9 的竞争对手瞄准的是腾势 D9、极氪009、魏牌高山、蓝图梦想家等等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小鹏 X9 全年销量是20112辆，2026年上半年销量是13324辆。除了小鹏汽车之外，光束汽车、杰尼赛斯、捷豹路虎、阿尔法罗密欧等等品牌也在近期发布了召回公告。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盘点。首先是光束汽车召回迷你纯电动汽车。光束汽车自9月1号起召回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Mini Cooper 纯电动汽车，一共276辆。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 Mini Aceman 纯电动汽车，共计39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是由于制造问题，可能会导致内后视镜安装支架和风窗玻璃之间粘合不良，造成内后视镜松动，影响驾驶员视线。极端情况下，内后视镜可能会脱落，增加车内人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尼塞斯。杰尼塞斯汽车有限公司近日起召回2022年9月19号到2026年3月17号生产的进口杰尼塞斯 G90 汽车，一共1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原因是部分车辆由于前排安全带的固定装置弹簧片的设计强度不足，在维修拆卸之前，前排安全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弹簧片发生变形，就会导致前排的安全带固定装置和座椅骨架连接不牢固，极端情况下安全带的固定装置可能会从座椅骨架脱离连接，安全带无法有效的约束承

成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那杰尼赛斯呢，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的检查相关装置，并且加装限位块来进行加固。如果弹簧面已经变形了的，那么就会更换之后再直接更换安全带总成，并且加装限位块进行固定，以消除安全隐患。那除此之外，即日起，杰尼赛斯还会召回2022年9月19号到2025年1月21号期间生产的进口杰尼赛斯 G90 汽车，一共14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是由于生产问题，高压燃油轨连接管路的螺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的松动，可能会导致燃油泄漏，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发动机舱起火，存在安全隐患，还有排放危害风险。杰尼赛斯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维修高压燃油轨的连接管路，如果没有漏油，就按规定扭矩要求重新紧固相关的螺母，如果存在漏油，就更换新的高压燃油轨道连接管路，并且按照规定相关的扭矩重新的紧固连接管路的螺母，消除安全隐患以及排放危险的危害的风险。

捷豹路虎。捷豹路虎投资有限公司召回2018年4月11号到2020年7月1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捷豹 iPace 一共854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它的动力电池可能会出现热过载，极端情况下会导致动力电池失火，存在安全隐患。捷豹路虎将会从即日起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阶段性的措施。首先，升级电池能量控制模块软件，该软件将车辆的充电上限会设定为90%，并且监测动力电池运行状态。当软件监测出现预警提示时，将会为车辆免费更换动力电池模组，以保证车辆正常安全行驶。捷豹路虎技术团队也在进一步的开发解决方案，届时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该方案，以消除安全隐患。除此之外，自2026年8月8号起，捷豹路虎会召回2020年12月7号到2026年5月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路虎揽胜、路虎发现汽车，一共76422辆。8月8号起召回2020年1月13号到2026年4月2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路虎卫士，一共8381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方向盘游丝连接到驾驶员的安全气囊的接头可能会出现微动腐蚀，造成驾驶员安全气囊的电路电阻增加，触发辅助约束系统警告灯点亮，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安全气囊没法正常展开，存在安全隐患。捷豹路虎还有相关公司呢，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安全气囊接头的相关的端子涂抹专用的润滑纸，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近期的最后一个召回是斯特兰蒂斯汽车，会根据相关的法规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即日起召回2017年1月19号到2019年7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朱丽叶斯坦威汽车，共计173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低压燃油泵可能会没法正常的输出燃油，导致供油不足，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行驶当中发动机熄火，存在安全隐患。斯特兰蒂斯汽车有限公司将会免费的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改进之后的燃油泵和燃油泵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

0: 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啊。有一位于先生反映说，前几天啊，他把他的特斯拉停到了一个小区门口的充电车位上，但是呢，他没有充电，也就是说白了啊，他占用了一个充电车位。那几个小时之后回来啊，就发现车轮子被上锁了，有一名男子向他索要200块钱的开锁费。那锁车方也回应说，这个时间段比较特殊，影响了他们经营。那这个开锁费到底合理不合理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我是从差不多1点左右停起来的，然后停到差不多3点多。3点多的时候我出来，然后我看到我车子被锁了，然后锁的话，他当时的话是形容把我锁到上面，就是说要200块钱开锁费。当时就是他是有人在这里巡逻的，然后那个人也没有穿什么保安服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什么人，他就是说我这个车占了他的充电车位。
2: 于先生介绍，他的特斯拉 Model Y 7月17号停在杭州上城区汉高名府小区外围的一个充电车位，不过没有充电。他提供了一段视频。
3: 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有权利锁我这个车？我想问一下，可以有权利锁这个车的吗？
2: 于先生当时停车的这排充电车位入口处立着上城区汉高名府充电站停车场的收费告示，显示15分钟免费，之后每小时10元，24小时内最高40元。当时那把锁现在还挂在场地内的一根杆子上。
4: 停车场有什么规定？你当时有看到吗？
1: 当时的话，我是刚刚开始看到那里收费告示，我当时就是想停车。好，停车的话，他说这个是充电车位。好，我想如果充电车位的话，那可以。那我就是说，也不是说我也能理解，我就说我当时我是愿意，就是说在这里充电，并且付他就是说50块钱的停车费去解决了，不想就付这200块钱的车费。
4: 那你当天一共付了多少钱？
1: 75块。报警了之后，然后协调之后是75。后面当时我后面自己也是上网查了相关资料，没有开锁费这个东西，75块钱也是不应该付的。
2: 从入口往里走的围栏里还有几块牌子，一块写着充电结束后20分钟收占位费0.5元每分钟，一块写着充电车位非充勿停，占用锁车开锁200元。于先生说，当时天黑了，这几块牌子也没注意到，在充电桩上还有个占位收费公示。显示占位费单次封顶30元，于先生付的那75元收款方是个人账号。记者联系了场地上留下的那个联系方式。
5: 高峰的时候不能给我占了，占了我们就要锁车。
4: 什么时候算高峰啊？
5: 晚上12点钟开始到早上7点钟。这个都有的呀，新能源充电的人都知道的呀，监控我们都看到了，他叫他口罩摘掉，我们要保证就是谁到谁充，充好几种。当时我们通知他，发现他通知他，他不来移车，他还跟114什么时候来移他不知道的，114告诉我们，我们3个电话打了之后，我到2点钟去把他车子锁掉的，他快4点钟来不来的，他说他不是来了吗？4点多钟，当我们找联系是这个人哦，其实我有印象的。原先他说我不是来移的吗？我们当时已经发现他没事了，所以说我们网上现在是24小时有人值班了，就看监控。
1: 我先补充一下，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停车场，还有个就是说当时的民警也是跟你核实这个情况，你是
5: 已经跟你说了，我不要跟你说，你情我愿的，我们收你的。
6: 我想问一下，您这边是哪个公司承包了这个停车场？
5: 我承包公司这个我可以不跟你说。
2: 于先生说，出于补偿，当天凌晨3点多，他在充电桩充了一段时间。一行人找到汉高名府小区物业找出了那个时段的监控。
7: 肯定不是物业的，物业没这个人。当时管理的话是，其实是我们物业就是委托给我们的嘛。现在不出入都是免费的。
6: 停车场收费告示上留的就是这个人电话。
7: 这里是我物业是没有收过1分钱。
8: 报警他就有诉讼，就是说关于你那个锁车的费用是否有合法和据，对不对？就说是这个，
1: 对
8: 对，和你们这个依据，如果说有这个依据，出示一下。
2: 锁车方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杭州超航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负责这个停车位的管理运营。
5: 就是包盖，就是承包盖我们是运营方，就是我的这11个车位是不是停车场，我们是以运营为主，2个多小时就是充电都是免费的，不收一分那个停车费的，我们是按照运营的这个来算的。因为停车场原先我们想要东道闸，你道闸的没有，我怎么说美女？就像你车子进去了，我人不在那里，你会给我钱吗？
9: 我们又没收费系统，你怎么给我钱？因为那里不能动道闸，所以有一条路的不能动做道闸。我们本来是要把这道闸做起来，我们这个场地就是包的，就是以

0: 5-6毛钱一度电，我们费呢就假如说一度电就这个2-3毛钱，对不对？他把我这个时间赚了。
1: 人家要赶着充电的，他充不了电。
2: 捏造说我那个多次在这个停车场里停车，其实我这个地方我也是很陌生，然后第一次来，上面都有说有一种叫做什么职业的那个什么锁车人，他就是可能就白天也不去那个弄，就是深夜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当时去的话白天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然后也有几个车停在那边也没有充电也没有去弄，他就是深夜啊什么的去。
3: 之前有没有锁过别的车类似的情况？
1: 之前锁过别，那我没有啊。
0: 我们定200，等等，另外厂商也是定200，不愿意付，像我们说的，中途还有经过民警，有执法仪的在调解，他自己说要跟我们协商。
4: 这75块钱够不够付你们的损失呀？
0: 这头逻辑我已经跟你说了，叫这头逻辑差不多了。
5: 工作人员说，如果不进行管理，前来充电的车主也会有诸多不满，他们也难办。在车位旁也有几位车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6: 私家车不要停到充电头上吗？不就这么多，没有这么多麻烦了吗？
7: 那这样罚你，好好跟他说，那才罚你，就罚你。
2: 我后面其实我是好好跟他说的。
7: 那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反正我小区里我碰过一次，
6: 人家给你打把电话了，打把电话你又改两个小时才过来，人家不给你要说谁的车？
7: 也都是200，有好好什么你罚100块。
5: 这些车位是谁承包给超航科技的？工作人员没有提到。记者也咨询了属地社区，发稿前还没有收到回复。
8: 那其实记者注意到啊，充电车位被占这个现象，其实在很多城市都很常见啊。那针对这个问题呢，部分省市已经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比如说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规定，非电动汽车不得占用电动汽车专用泊位，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罚。武汉市机动车停车设施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燃油车占用新能源停车位属于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在市区严管路段罚款200元，非严管路段罚款100元。另外，小鹏、蔚来、极客、特斯拉等等车企也为了提升用户的充电体验，通过收取超时占用费来解决霸位的问题。比如说小鹏汽车的策略就是通过信息、电话等等方式提醒车主，并且从占位开始按照每分钟1块钱加收费用，如果车主不按时缴费，那么将会影响其在小鹏自营充电站的正常使用。这种通过收取超时占位费的策略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国内某收取超时占位费的充电桩的运营商此前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充电用户的角度来看，第一次被收取占位费的充电用户，第二次再占位的概率减少了约一半，而第三次再占位的情况几乎为零。但是这一措施引来了部分新能源车主的不满，有新能源车主向记者提出了疑问，说毕竟充电不等于停车，如果不收取超时费用会导致充电当停车，造成资源浪费，但收取超时费的标准是不是也不应该完全由企业制定，这更像是企业盈利的一种方式。对此，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信息部主任相关这个也认为说，超时占位费可以理解为是充电服务费的一部分，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车企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创收，而是要让更多人意识到超时占用充电桩这种行为是不好的，要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这些措施虽然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的挤占，但是执行难度和用户接受度还是在面临着挑战，根本解决之道还是在于增加充电设施供给，优化布局，并且要借助技术手段实现车位智能管理和精准调度，同时加强公众宣传，来提升文明停车的意识，形成社会共治氛围。唯有政策引导、企业创新和个人自觉多管齐下，才能够有效地破解霸位难题，保障新能源汽车用户的合法权益，推动绿色出行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于此啊，我们普通车主只能说是要从自身做起，做到文明、规范、有序停车。那至于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位被霸占这件事儿，您的看法是什么呢？不妨在我们的 QQ 讨论群当中说出您的想法。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要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

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抽奖，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语音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台风红霞残涡影响，预计27号到28号，宜昌、襄阳、江汉平原、随州、孝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6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25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最大小时雨量是40到80毫米，阵风6到8级，局部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如果台风在我省减弱填塞，28号降雨强度将比当前预计的要小。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7月27号8点到28号8点，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6到8级，局部地区9级以上。7月28号8点到29号8点，鄂西北东部、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鄂东北西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强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6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以上。好，每周一节目的开始呢，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金锄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锄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根义。
9: 我是张超。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锄专栏。
1: 今天的博爱金锄，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以赛立强记本领，守护生命保安全。第七届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圆满落幕，荆州市江边急救地摊开摊，守护市民夏日平安。武汉市江夏区72名爱心人士加入中华骨髓库，实验消防员变身红十字救护员，紧急处置车祸伤者。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20号到21号，第七届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武汉举办。本次赛事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地震局、湖北省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本次大赛坚持全面动员、分级组织、优中选优的办赛思路，设置复赛、决赛两个环节，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119名救护骨干齐聚东湖之滨，参加复赛决赛的比拼，最终6支队伍突围晋级决赛。决赛设置3大比拼板块，全方位考核红十字救护员的综合应急能力。 理论答题环节，选手们沉着应战，精准作答，展现出扎实的救护知识功底。救护演讲环节，选手们褪去华丽的词藻，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了最真实的救护故事。场景演练环节，各队伍模拟交通事故、地震灾害、火灾等真实复杂险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安全评估、伤情研判、减伤分类、心肺复苏、创伤救护及伤员安抚、转运等全套流程。经过激烈角逐，各团体和个人奖项悉数评出。盛虹十字会介绍，开展应急救护普及是培训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湖北省红十字会条例赋予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更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重要举措。举办此次比赛，就是要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教的方式，带动更多社会公众主动学习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增强人民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织密人民群众身边生命安全防护网，形成关爱生命就在身边的文明新风尚。近年来，湖北省红十字会始终聚焦党政所需、群众所盼、红会所能，充分发挥红十字会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主体作用，深入开展关爱生命就在身边行动，持续推进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农村、校园、企业、机关、军营、家庭、两新组织以及新就业群体。特别是“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完成应急救护师资培训3000余人，开展应急救护持证培训超89万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超过810万人。此次大赛既是对全省应急救护工作成效的集中检验，也是各地各行业救护骨干互学互鉴、精进技能的实战平台。下一步，省红十字会将会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优化应急救护培训体系，壮大应急救护持证人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急救科普宣传，织密群众生命健康防护网，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为全省支点建设贡献最温暖的人道力量。入夏以来，气温持续走高，长江沿岸纳凉市民游玩的游客数量大幅增加，暑期溺水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为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最近荆州市荆州区红十字会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走进临江仙公园江滩广场，创新开设红十字急救地摊，把实用的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和游玩一线。活动中，志愿者们整齐摆放心肺复苏模拟人、救生圈、救生绳等专业的救护教具，面向过往市民全方位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针对儿童、老年人等涉水安全薄弱重点人群，工作人员开展一对一精准宣教，现场发放防溺水安全手册。结合近期各地发生的真实涉水遇险典型案例，以案示法，以案警示，细致讲解野泳隐患、江边戏水风险，反复提醒群众坚决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徒手救人等危险行为。地摊设置急救技能体验区，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学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邀请市民上手操作模拟人，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关键动作，对不规范操作逐一纠正，指导多名群众完成实操练习，有效提升了群众应急处置能力。红十字急救地摊的活动和晚间江岸常态化巡查工作同步开展，瞭望人员实时关注江面动态，地面巡逻组排查岸边隐患，水上桨板人员在岗应急备勤，随时应对突发险情，成功打造宣传加巡查加备勤三位一体江边安全防护模式，全方位筑牢长江沿岸的安全屏障。据了解，荆州市荆州区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现有在册队员130余名。入夏以来，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江边公益志愿服务，每天晚上6点到9点，安排10名专职人员驻守江边，义务巡。

0: 每周固定常态化开展急救地摊安全科普活动，以常态化宣教、常态化值守、常态化防控，全力守护广大市民暑期亲水游玩安全，筑牢夏季防溺水安全防线。为了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缓解临床用血紧张，推动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发展，最近武汉市江夏区红十字会联合区卫生健康局在江夏区体育馆开展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志愿登记活动。武汉市江夏区各部门各街道广泛动员机关干部、基层工作人员参与，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公益桥梁纽带作用，让爱心暖流汇聚江夏。活动现场有多次参加献血的公益老将，在志愿者引导下熟练完成流程，始终坚守公益初心，也有初次参与的年轻干部，在工作人员指导下顺利完成采血，用热血践行青年担当。两天时间里，爱心人士不断汇集，尽显江夏群众热心公益的暖心风貌。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有1921名爱心人士参加了无偿献血，总献血量达到2198.5单位，所有血液将用于临床救治，为亟待输血的患者重燃生命希望。本次活动共有72名爱心人士完成造血干细胞志愿登记，为中华骨髓库注入新鲜力量，进一步拓宽血液病患者的生命救援通道。本次造血干细胞宣传登记由武汉市红十字会牵头组织，创新采用便捷无创的口拭子采样方式，无需抽血，仅采集口腔黏膜细胞即可完成样本留存，安全快速，大幅降低了参与者的顾虑，有效提升了登记效率。活动现场专门设置了造血干细胞登记专属区域，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捐献意义、配型流程、权益保障政策以及采样要点，打消了群众的误解和顾虑，不少市民主动报名加入了登记队伍。这72份新入库样本将由武汉市红十字会统一处理后录入中华骨髓库，成为守护血液病患者生命的新希望储备。下一步，江夏区红十字会将会持续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登记活动，动员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让红十字精神在江夏蔚然成风，为血液病患者搭建起生命希望之桥。继续来关注博爱金主。7月13号的傍晚，十堰市张湾区凯旋大道发生摩托车相撞事故，一名骑行者头部受伤，流血不止。危急关头，凯旋大道消防站消防员、持证红十字救护员樊广明和队友火速赶往现场，凭借专业规范的急救处置，为伤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当天下午的5点半左右，凯旋大道两辆摩托车相撞，现场三人不同程度受伤。事故点位于临近凯旋大道消防站，一名群众急忙赶往站内求助。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携带急救装备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迅速分工。一组人员疏散围观群众，疏导过往车辆，严防二次事故发生。另一组人员立刻上前查看伤者，逐一评估伤情，确定一人头部出血伤势较重，其余两人伤势轻微。持有红十字救护师资格证的樊广明迅速取出急救包，针对头部出血症状开展加压止血、规范包扎急救整套流程。全程他动作沉稳娴熟，一边持续观察伤者意识、体征变化，一边轻声安抚、缓解伤者的疼痛和恐慌的情绪，稳住伤者生命体征。待120急救车抵达现场，樊广明和队友主动对接医护人员，完整告知事故经过、现场急救处置细节以及伤者实时的身体状况，配合医护平稳转运三名伤者，高效完成院前急救工作，为医院后续的专业治疗打下了坚实基础。据了解，樊广明并非临时上阵，是经过系统培训的红十字持证救护员，先后参加过湖北省红十字救护员培训、十堰市张湾区红十字救护员复训。近日他还参加了十堰市红十字会组织的全省应急救护大赛赛前集训，反复打磨创伤包扎、止血、心肺复苏等实操技能，累积了扎实的现场救护实战经验。今天的博爱金主到这里结束，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金主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主医疗专栏。

0: 如声。来关注清楚医生。最近湖北省卫生健康生物医学技术研究转化项目名单公布，武汉市第一医院申报的湖北省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新技术研究转化中心 CAR-T 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方向成功立项。本次全省仅五个项目获批，该院是唯一入选的市属医疗机构。就在上个月，该院还获批牵头组建湖北省皮肤专科联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报道。
1: 该中心依托皮肤感染与免疫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由国家重点专科皮肤科团队牵头，整合皮肤科、风湿免疫科、血液科、检验科力量，构建多学科协同的细胞治疗转化医学平台，由医院科教处处长、皮肤科主任陈柳青担任负责人。天疱疮、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类由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组织器官引起的慢性难治性疾病，可累及皮肤、关节、肾脏、血液等多个系统。患者通常需要长期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药物，但复发率高，且面临感染风险增加、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CAR-T 细胞疗法是近年来医学界备受关注的前沿技术之一。此前，这项技术主要在血液肿瘤治疗领域取得突破。近些年，科学家开始探索将其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正在兴起的新型体内 CAR-T 技术有望简化制备流程，缩短周期，降低成本，让更多患者有机会受益。据了解，武汉市第一医院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诊疗、样本资源积累及细胞治疗转化方面已具备良好基础，协同科室风湿免疫科为武汉市风湿免疫病质量控制中心，湖北省临床重点专科团队开展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CAR-T 治疗体系获得武汉市首届核心医疗技术奖。牵头团队皮肤科作为华中地区年诊疗量最大的皮肤专科，深耕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临床一线20余年，建立了国内最大的中西医结合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临床队列和生物样本库，依托国家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项目及省内疱病联盟，构建了区域协作网络。依托皮肤感染与免疫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团队已建成完备的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及基因检测平台。武汉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蔡威介绍，此次获批省级细胞治疗研究转化中心，标志着该院在这一前沿领域走在了全省前列。按照规划，该中心将重点攻坚以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为代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细胞治疗新技术，建立规范化转化运行体系，建设临床队列和生物样本库，培育跨学科人才队伍，并辐射带动省内联盟单位共同提升。中心负责人陈柳青介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细胞治疗正处于从探索走向系统转化的关键时期，中心将持续探索难治性自身免疫疾病创新治疗路径，提升区域疑难免疫疾病诊疗与医学转化能力，也为区域内相关疾病患者获得新疗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大家都知道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开车吃药也非常的危险。一些药物服用后会引起嗜睡、困倦、头晕等中枢反应，影响驾驶安全。7月20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剂、茶剂，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和禁忌以及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警示语必须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者是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则明确包括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对本品以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不良反应项被要求详细列明皮肤以及皮下组织、神经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系统等多系统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药物驾驶，简称为药驾，指司机服用了某些药品后驾车， 而这些特定的药品会对人体产生影响，使人的本能反射动作延长，协调能力下降，从而无法正常的控制油门刹车等，无法警觉灵活的驾驶车辆，容易导致交通的事故发生。药品服用后影响驾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个呢，是引起嗜睡困倦，第二个是引起头晕眩晕，第三个呢是视物模糊看不清路，或者是分辨颜色困难，看不清路标以及红绿灯，第四个是引起定向障碍，分不清方向。感冒灵口服制剂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酚钠、咖啡因等三种西药成分，其中呢马来酸氯苯钠敏是对中枢神经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正是此次说明书修订的主要风险来源。那么这次修订也并不是孤立事件，2024年国家药监局已经发布了第81号公告，对于复方感冒灵制剂说明书进行过一轮修订。此次2026年第66号公告进一步将修订范围扩展至全部感冒灵口服制剂，进行安全式要求趋严。感冒灵口服制剂批准文号众多，涉及各项，涉及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齐心药业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汉天药业有限公司等多家药企。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新版说明书备案，备案后9个月内要完成所有已出厂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更换，同时还要同步更新全渠道的市场推广物料，面向医师、药师和终端店员开展新一轮的用药安全培训。那么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药物在服用后不能立刻开车呢？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列出了7大类在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包括有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物，还有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类药物、抗高血压类药物、抗癫痫药、降血糖类药物，并且在提出服用这些药物后要禁止驾车。生活当中服用后会影响驾驶的药品多达10几种，常见的我们来给大家列举一下。首先是抗过敏，也就是刚刚说到的抗组胺药，比如马来酸氯、苯那敏啊、扑尔敏，还有西替利嗪，还有非那根、苯海拉明等。那么这一类药物对于中枢神经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常常会引起嗜睡、眩晕、头痛、乏力、颤抖、耳鸣和幻觉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吃了过敏药大家会想睡觉的原因啊。第二类呢是止咳啊，还有止痛类的药物，比如说有咳必清啊、咳快好啊，还有优美沙芬啊、杜冷丁啊等等。那么含代可因的这个止咳药会导致服用者视觉障碍和突然疲劳，像咳必清还有咳快好是中枢性的镇咳药，有治疲劳嗜睡的不良反应。还有一些镇痛药可能会导致产生幻觉、精神松懈、平衡感丧失，好像自己在云里雾里一样，也是不适合驾车的。那么这一次主要强调的是复方类的感冒药，像999感冒灵颗粒、复方感冒片，还有康泰克、安芬敏、安芬卡纳敏，还有泰诺啊、安芬伟麻美芬片等等的这样的一类复方感冒药当中啊，都含有抗过敏的成分以及镇咳成分，都可以引起很强的嗜睡作用。第四大类是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长效的安定类，比如地西泮、氯硝西泮等等，还有苯巴比妥等等，这些药物呢具有镇静催眠作用，甚至会引起宿醉的现象，即使是头天晚上服用，第二天起床后仍然有没睡醒的感觉，会出现困倦、嗜睡、乏力、头晕、站立不稳、反应力下降等等症状。还有一些抗精神类的药物，那么这类药物大都有一定的嗜睡作用，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头晕、眩晕、眼花、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乏力、嗜睡、倦怠、注意力分散，还有反应力下降等等。包括抗抑郁药可以损害服用者的驾驶能力会有一些运动障碍，抗抑郁药呢也有嗜睡的不良反应，对驾驶者的主要影响也有视力模糊、疲倦、精神混乱、肌无力等。还有一大类是属于降压类的，像利雪平、可乐定、还有硝苯地平、甲基多巴等等，部分的患者服用后可以引起体位性的

0: 血压，出现头痛、眩晕等症状，这个时候如果在开车会比较危险。另外值得关注的呢是降糖药、胰岛素，还有格列本脲啊、格列齐特等等，如果使用剂量把握不当，可以会导致低血糖反应。大家知道低血糖会出现心悸、头晕、多汗、虚脱的症状，如果在驾驶时也是风险非常高的。还有抗心绞痛类药物、其他心脑血管类的药物、抗菌药物、解痉啊药物，还有驱虫药，包括有一些保健品，都是对中枢神经有抑制作用的。另外还值得一提的呢，有一些药物当中是含有酒精成分的，比如常见的石滴水、复方甘草合剂、藿香正气水、强力枇杷露等等，都含有乙醇，喝了以后很容易被误解成酒驾。以及部分缓解鼻塞的这个滴鼻剂、平喘药物当中含有麻黄碱类的兴奋剂，在服用前也需要留意成分表。大家如果有驾驶车辆、从事高危工作等这样的作业需求，在就诊开药的时候一定要告知医生，以便医生开具不影响驾驶的替代药物。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近些年来呢，随着神经影像辅助诊断的出现，一些具有隐匿性和病程进展缓慢的血管性疾病被提前发现，并且被命名为脑小血管病，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卒中。脑小血管病通常临床症状轻微，很容易被患者家属甚至是被医生忽视，其防治呢也不被重视。那么近些年来，大量的研究证实，脑小血管病虽然早期症状很小，但后期危害却很大。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王俊丽来给大家科普的话题。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王俊丽，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科室秘书，专注于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病、帕金森与运动障碍疾病，担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北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3项，参与国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专注一部，获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科技进步3等奖1项，省级科研成果1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发明专利1项。
0: 其实说到这个脑血管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啊、脑梗、脑溢血这些问题。那么但是呢，和这个血管的堵塞破裂不同的是，我们脑子当中还分布着很多的小血管。那么在这个小血管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脑小血管病。想先请王医生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脑小血管病它怎么来定义，怎么来区和中风进行区别呢？
3: 脑小血管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全脑性的、慢性的重大疾病。如果说我们把颅内的大血管比作大树的树干，那么脑的小血管就是这些树干的一些分支，以及它的细枝末节的树叶这些，它会渗入到我们脑实质，滋养着我们脑内的各个的部位，然后维持着我们颅内的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功能的运转。脑小血管的定义它是比较广泛的，然后它不仅包括脑内的小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以及它的一些微静脉和小静脉，同时在这些血管周围的2到5毫米的脑实质和一些蛛网膜下腔的一个血管结构，这些血管如果出现病变，我们就称之为脑小血管病变。它与我们所说的中风或者是卒中来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些发病机制和一些临床表现上面更加的有一些缺乏一些特质性。
0: 因为它比较小比较细，可能它在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
3: 对。
0: 那么因为我们以往了解到的这个脑血管病啊，不是破了就是堵了，那么脑小血管病是不是也就存在破了和堵了这两种情况？
3: 对，脑小血管病同样存在于它的血管的堵塞，或者是血管的一些渗漏出血这些，只是说因为它的一些血管的管径的狭小，然后甚至它如果没有堵在关键的一些部位，它可以是没有一些明显的临床表现的。
0: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风大家听得特别多，脑小血管病呢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问题啊，哪些问题呢？比如丢三落四，

0: 记不住东西，还有呢这个生活能力突然下降啊，常常不开心啊，这个体检报告上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名词，比如说腔隙性脑梗，脑白质高信号，缺血性脑白质病变啊，脑血管周围间隙增宽等等的这样一些很吓人的名词。如果说这些名词还能让大家心里紧张一下，但是我前面说到的什么丢三落四这些，很多人会认为是年纪来了健忘，很正常的一些表现。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是由脑小血管病变引起的呢？
1: 其实在我们老年人群中，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整体的发病率是远远高于我们最常说的一些中风的。因为这其中有60%的患者他都是一些隐匿疾病，而且有80%的患者他都是处于一种进展性的病程，而且他的疾病进展是比较缓慢的，是经常会被我们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和我们医生所忽视的。同时脑小血管病它的发病率也与我们的年龄是成一个正相关的。
0: 所以还是跟年龄相关，就是老了以后健忘了，那个健忘到底是由于年龄引起还是由于这个脑小血管病变引起，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犯了迷糊啊。
1: 这个它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就是如果说跟我们年龄相关的，它的一个病变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一个正常性的生理的衰老。但是如果说像比较年轻的一些患者朋友出现这种如我们所说的一些腔隙脑梗史或者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血管周围间隙的增宽等等这些脑小血管病的影像学的病理表现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或者说是跟他年龄相关的病变是远高于同龄人的水平，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衰老的基础上合并了我们的小血管病变。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自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原来从来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就是所有东西都收拾得好好的，但是我最近啊已经连续2次把手机落在了卫生间，我就很担心啊，不会这么年轻就已经有就是这种健忘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脑部疾病的出现了吗？像这种年纪不大啊，比如说40岁左右的人，他会出现健忘、丢三落四这种问题，他可能会往脑小血管病变上去考虑。
1: 首先我们不会考虑脑小血管病变。
0: 那考虑年纪大，
1: 因为就是脑小血管病，它其实也是脑血管病的一种。在年轻的患者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考虑有没有一些遗传性的因素，就是说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家族病史。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就是家族有一些患者，他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年龄的时候就出现一些血管病的表现。这种人群，他是我们年轻患者脑小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0: 所以是很常见吗？
1: 这个遗传性的这种老血管病
0: 倒是不常见。
1: 对，
0: 那我要去检查一下。一般像这样的有怀疑的人去做什么样的检查？
1: 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核磁共振，也是借助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影像学的手段。
0: 刚刚我们其实说了啊，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如果是年轻的人，他不会首先，医生不会首先推荐你去查这个脑小血管的病变，
1: 因为你没有脑血管病一些传统的高危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我们的高同性半胱氨酸血症，以及有没有一些吸烟、饮酒、肥胖、睡眠呼吸、低通气综合征这些基础的病史。
0: 年纪大多大以上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考虑要去排查，或者是大的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考虑去排查。
1: 一般我们是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做一些排查。
0: 60岁以上。
1: 对，因为据我们研究发现，50岁的人群中，脑小血管病的患病率只有5%，但是到我们70岁以上，这个患病率就上升为10%到30%。而当我们年龄到达90岁的时候，几乎100%的患者都会有脑小血管病的一些病理表现。
0: 咱们在临床当中接诊的患者当中出现脑小血管病变的人多吗？
1: 还是挺多的。而且就是误诊的概率也比较大。
0: 会误诊？
1: 对，因为脑小血管病的临床表现它缺乏特异性。对，很多患者可能因为一些走路走不稳当成了一些帕金森疾病，或者因为一些记忆力的下降当成了我们认知障碍类的疾病。对，同时在临床上这些诊断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在一些早期的时候，它的一些影像学和临床表现都没有那么特异的时候， 是容易考虑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症状啊。刚刚也说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典型，很容易被误诊。那么在出现哪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
1: 嗯，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有一些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就是他的记忆力慢慢的下降了，同时有一些那种持续的一些注意力的分散，或者说在他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执行功能方面出现了问题，例如原先可以做饭洗衣服，这些基本日常功能突然之间慢慢下降，这是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同时还有一些步态障碍，就是有些患者他的走路方式，他的步率步数以及他走路摇摆不稳，这种平衡障碍出现了问题。同时有些患者还有一些情绪的改变，就是例如平时既往一个情绪比较平和的患者，突然之间他变得容易暴躁，容易焦虑，或者说是平时比较一个开朗健谈的患者，突然之间慢慢的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这些患者。同时还有一些大小便障碍的患者，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尿频，有一些便秘，有一些尿失禁，这些他如果排除了那种泌尿系统的问题，可能需要去筛查我们乳类的问题。
0: 嗯，其实您刚刚说到这些症状啊，它真的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混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健忘啊，如果有出现了认知行为能力的下降，可能会考虑，哎，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啊，是不是帕金森病啊等等，还有步态的问题，包括也会考虑是不是啊关节出了问题啊，脑部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癫痫啊之类的，还有抑郁啊焦虑跟情绪相关的，是不是这些东西它只要出现了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我们就可以诊断呢？
1: 嗯，这个我们就是除了临床表现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他的影像学的病理改变来综合判断。对，因为就是临床表现的背后，它的原因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减退这些，有些患者他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病或者是额裂叶痴呆这些，但是同时在这些阿尔兹海默病和额裂叶痴呆这些患者的人群中，它也会有合并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表现，就是它的背后的病理改变可以是共同存在的。
0: 嗯，所以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下一个结论。
1: 对，
0: 它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可能不单单只是阿尔兹海默症啊、帕金森病，同时也会合并有像刚刚我们说的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问题。那么脑小血管病它发生了堵塞或破裂带来的症状一样吗？
1: 嗯，这个症状也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根据它病变的部位以及严重的程度，患者的临床表现都是千变万化的。
0: 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案例？
1: 嗯，就是你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一个患者，他在最开始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走路走不稳。
0: 嗯
1: 嗯，然后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把它当成了那种大血管的病变，因为他乳类是有大血管病变的。
0: 哦，
1: 对，但是他的大血管病变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其实他康复的其实挺好的，运动功能恢复其实挺好的，但是他的步态不稳是在缓慢进展的，而且他体现的是那种上肢的症状比较轻，下肢的症状比较重。
0: 嗯
1: 啊，这个就是我们脑小血管病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称作为下肢的帕金森综合症。
0: 哦，脑小血，我们那还有这样的一个分支。
1: 嗯，这是它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之一，这也是跟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症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嗯，就像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症，它可能是以偏侧起病，以一侧起病，逐渐进展。但是我们脑小血管病导致的步态障碍这些，可能是下肢症状为主。
0: 啊，就是走路不稳，但是上肢功能还是好的。
1: 上肢手的运动功能以及轮替啊，这些功能都是正常。
0: 哦，这是可以跟帕金森病来进行一个区分。
1: 对，
0: 嗯，那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情绪不好，或者是失眠啊，一些焦虑症状来看神经内科，然后被发现是脑小血管病变？
1: 这个也有，
0: 也有多吗？
1: 对，这个也很多的。对，
0: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到医院去寻求帮助的时候，不要觉得医生为什么我。很简单的问题你要给我搞复杂了，给我开这么多检查。
1: 对，包括很多我们 就是以焦虑抑郁就诊的患者，他不理解为什么我只是一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你要去跟我做

0: 要去做这种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的筛查的原因。
1: 嗯，所以大家到医院里啊，一定要遵医嘱，医生开具一些检查，如果不理解可以咨询一下啊，为什么要开这个，医生可能会跟你讲啊，怀疑是脑血管病变的一些相关问题。很多人觉得脑血管病不治可不可以？它既然是小血管的问题，像我们平时毛细血管破裂，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脑子里面的这种小血管是否可以不治？然后之前因为我们海报上面也贴出来了，它叫做沉默的脑杀手，那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杀手呢？
0: 因为我们常常说脑血管病就是我们小血管导致的大问题，因为它的起病形式的隐匿性，然后包括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甚至前期是没有明显临床表现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蓄积性。
1: 蓄积性，
0: 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或者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它是在逐渐进展的过程中，然后会引起最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性的痴呆、血管性的帕金森综合征，然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他们的自残率和死亡率增加。
1: 嗯，脑小血管的这种病变会影响大血管吗？
0: 脑小血管病变其实在它的某些发病机制跟我们大血管是类似的，是一样的，基本上。对，
1: 它会逐步的蔓延到主干去吗？
0: 它倒不会引起就说导致我们大血管的那些病变，但是它会就是它会随着这些蓄积程度，就是蓄积病变的进展，它最后引起的我们最终的结局跟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其实是类似的，甚至会比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更严重。
1: 嗯，那么它中间的这个发展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很多人担心我之前没有查出来啊，等到我查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晚了？
0: 嗯，它的这个发展过程是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有个体化差异存在的，就是它的症状越明显的时候，那它可能进展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那它治疗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比如说在每年的健康体检中，如果发现有类似的比如说腔隙脑梗死，或者说是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脑微出血以及脑萎缩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医院进行早评估、早诊断以及早干预的。
1: 嗯，
0: 对。
1: 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好像也很少有人把这个核磁头部的核磁放在体检里面嘛。
0: 这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科普的宣传意义所在。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颅内血管瘤的医生也是讲过啊，建议大家比如说要出差长时间的上学到外地去之前，咱们把这个颅内的核磁给安排一个啊，确保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出远门。其实很多人在听了症状以后就不会不自觉地往自己身上带啊，医生你看看我这个脑袋疼头疼啊，会不会是脑小血管的问题，我脚站不稳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哎，我这个心脏不舒服会不会是这个问题。那当我们到医院去请教医生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具相应的一些检查，除了刚刚说到的啊头部的核磁之外，我们还会检查哪一些呢？
0: 就是针对我们脑小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会做一些神经心理的测评，比如说认知的问题，
1: 认知也要查，
0: 对，焦虑抑郁的问题，然后同时会去做我们的不太平衡的检查，就是行走的平稳度的一些检查，对，同时也会去做我们刚才提到的睡眠多导的监测以及睡眠呼吸的筛查这些。
1: 做了这一些，如果啊发现都还好，我们就不会往脑血管的问题上去考虑，那考虑什么呢？
0: 做了这些是要根据症状来判断的，而且对于有一些我们像脑血管病的患者，就是其实它是一种我们现在一种最新出现的一种慢性的疾病，所以它其实也是在这个时期这个时间节点留了一份相应的数据资料，在它随着病情进展的过程中，在后面再复查相关的检查，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前后对比的一个数据，可以对他的疾病的进展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甚至可以指导他的一些药物的干预方式。
1: 我们在拿到报告以后，刚刚也是说到了啊，比如说什么腔隙性脑梗啊，脑这个间隙增宽等等，其中有一个是脑白质病变，他就说，哎，脑白质病变是不是脑子里空了，脑子里感觉差了点东西，那么这个脑白质病变又代表什么呢？
0: 脑白质病变

0: 的行动，比如说影响我们的运动障碍、感觉障碍，甚至我们的一些意识状态，以及我们的一些共济失调协调方面的问题。
1: 嗯，但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发现这一条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报告的上的用语。这个疾病的发病率高吗？
0: 嗯，脑白质病变其实它非常常见，因为它是随着我们年龄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增长。
1: 嗯，
0: 然后在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是大概率的患者都会出现脑白质的病变。
1: 哦，
0: 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一点就在于，如果他的这个病变的程度是符合我们年龄相关的，
1: 嗯，
0: 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过程。对，就像我们20岁的年轻人皮肤是比较光滑的，但我们40岁开始有一些皱纹呢，这些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不用太过于紧张焦虑。
1: 嗯，
0: 对。
1: 那出现了这个症状也不需要去治疗喽？
0: 嗯，他如果正常范围，那就没有特殊的治疗，也不需对。
1: 如果不正常，什么叫不正常的范围？
0: 不正常的范围就是一个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出现相应的病变，或者是在同龄的患者中，你的病变范围比人家要严重的多，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干预的。
1: 嗯，这种包括这种其实也是算是脑小血管病变当中的一种，是吗？
0: 对。
1: 啊，那怎么样？日常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干预？
0: 嗯，这个治疗我们主要是分为急性期和慢性期。在急性期的时候，就是如果在我们的发病时间窗之内，是可以考虑选择永静脉溶栓治疗，或者说是一些双抗的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对，
1: 嗯，
0: 然后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目前也是参照于我们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的一些策略，有生活方式的干预啊，生活饮食的干预，以及适当的一些运动，再就是我们的规范的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
1: 嗯，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管理，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0: 嗯，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脑血管病中的高危因素中可以控制的部分进行去干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我们的高同心泵氨酸，这些可以通过饮食、生活、药物进行干预的部分进行干预好，这样是尽可能减少我们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
1: 嗯，
0: 对。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做？具体的有没有一些指导的建议？
0: 日常生活中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就是合理的饮食、生活的规律、适当的运动，以及再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方案。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脑小血管病，其实它在治疗上面听起来啊，比如说在这个急性发作期，它可以采取溶栓的治疗，听起来跟卒中很像。
0: 嗯，
1: 啊，那它这种治疗方式跟这个我们真正的进行卒中的抢救有没有区别？
0: 嗯，还是有区别的。
1: 啊，
0: 对，因为它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进行评估的，评估它到底病变的部位是大血管的问题还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前期更多宣传的是大血管病变，
1: 嗯，
0: 它可以考虑静脉溶栓，甚至一些严重的病变可以考虑我们血管内的介入手术治疗，对。但是在于小血管病变上面，我们是需要去平衡这种静脉溶栓的治疗方案患者的获益与风险的，对。甚至有些患者可能他选择了溶栓的治疗之后，他会引起一些内脏器官的出血，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得不偿失。
1: 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

0: 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你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3: 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

0: 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

0: 要抓紧时间了，美善城8块8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精髓，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脖子后面两侧或者是腋下皮肤的颜色发黑，摸上去又厚又粗糙，仿佛有一层洗不掉的老泥。在中医看来啊，这种脖子黑厚皮是体内痰浊淤堵发出来的信号。中医认为脾主运化水湿，如果长期饮食不节、久坐少动或者思虑过度，脾胃受损，水湿无法及时排出，就会酿成痰浊。痰浊滞滞或者蕴阻于肌肤的腠理之间，就会使皮肤失去濡养，进而变得粗糙、肥厚、晦暗。痰浊停滞的时间比较长，还会阻碍气血运行，形成淤血。脖子的黑厚皮在现代医学当中最为常见的是黑脊皮病，常和肥胖、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代谢性疾病相伴出现。如果脖子皮肤黑厚的同时还有体重明显超标，颈部腋下出现天鹅绒样的增厚，容易饥饿和口渴、月经稀发、反复长痘等等情况，要到医院的皮肤科或者是内分泌科做检查。胆在中医理论章当中称为是中正之功，它呢是清洁我们的体液主要的一个功能。那么清净之液呢是胆汁，具有助脾运化这方面的功能。晨起正是人体阳气由静转动开始生。

0: 节点，这个时候敲打胆经能够激发精气，让消化道醒过来。胆经全称足少阳胆经，遵循于我们的体侧，但最常见用于敲打的部位在大腿外侧正中线上。取坐位或者是站立，双手握空拳，用拳眼从臀部外侧开始，沿着大腿外侧中线自上而下敲打至膝关节外侧，敲打力度以感觉酸胀微痛为度，不要蛮力猛击，避免造成淤青。每侧反复敲打50到100遍，持续3到5分钟。有的老人家喜欢用一些竹棍敲打，一定注意不要敲伤自己。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说一下啊，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啊，把我的微信推给了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您首先要给你的家人、朋友啊，谁谁谁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这个医疗咨询这方面，他得有一个信任在前面，有一个了解在前面，是吧？咱们这个不是同济呀、协和呀这样的一些地方，是吧？你直接去，是吧？有什么问题，你反正也没什么想法。但是咱们这个公益平台呢，你如果对我本人什么都不了解的话，那就说很多话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浪费我的精力，是吧？还有就是加了微信之后，首先把我的朋友圈看一看，是吧？你加任何人啊，你加任何人，你看看他平时在朋友圈里发的是什么，你起码也对这个人有所了解。当然呢，有些人不会用微信，也不善于用微信，朋友圈3天可见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啊，或者不愿意让别人了解自己的，那可能就无从获知。但像我们这种光明正大的做这个公益平台的，我有什么都会在朋友圈里发，你看一看，你翻个几天，你大致就对这个人有所了解了，是吧？你起码有个基本的信任，不然的话，咨询来咨询去，你自己对很多事情啊一知半解，那甚至是将信将疑。然后我讲的一些知识点，可能你还第一回听说，头一回听说，那得费很多口舌，很累，那很累，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是吧？所以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午直播的时候先聊一聊啊，因为刚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是吧？有个人火急火燎的在咨询，是吧？这个肿瘤方面问题，本身癌症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啊，不管这个患者多大年纪，80岁、90岁，他毕竟是有子女的，对不对？对吧？他的子女可能50岁、60岁，谁都是希望自己的长辈、自己的父母能够长命百岁。遇到这个事情，是吧？很多医院，我说过啊，有一些大病，到了大医院退货的这个阶段，那就是说你这没得治了，他也不敢搞，他怕搞的时候出风险，到时候家属扯皮，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很谨慎。那么你总得了解一下我平时科普到的一些知识，如果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就没有必要说很多话，然后我一点他们就知道啊，到了哪一步来干什么了。但是对我不了解的啊，对我不了解的人就得说很多事儿啊，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这个在怀疑，那个也在犹豫，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没有什么意义了。你看包括肿瘤这个事情，我科普过很多回，肿瘤的最标准的治疗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对吧？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公理。但是呢，有些患者年纪比较大，对吧？身体比较弱，扛不起手术，甚至放化疗也不能上，那不然的话可能更快。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家属就要商量好，要同意。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续命。续命的意思就是可能比如说医生让你回去可能也就几天那个时间了，但是如果是续命的话呢，也许还可以多1个月、2个月、3个月，

0: 是吧？或者说我们撑到过年，把年过了，是吧？你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共识。有了这个想法和共识之后，是吧？那么你再找下面给你说到的医生和专家，你的心态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就不会跑到医院去，哎呀，医生，你能不能把它，是吧？能够把它治好啊？能够怎么着呢？所以你思路要清楚。很多人打电话来或者找我们咨询的时候，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医院有什么想法，他不说，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想干嘛，那就费很多话，要说很多话，费很多时间，对不对？肯定医院在接触病人，包括跟家属谈话，就讲清楚了，患者现在目前什么情况，啊，那么你们自己要有思想准备，然后你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想法？你是还想把他是吧救好，能够治好？你们是抱着这种想法，那估计很难。如果就说，哎，我们家属也能够坦然的面对这个情况，是吧？希望老人或者说虽然时日不多，我尽量让他不痛苦。有些癌症他是很痛苦的，很疼的，很难受的，我让他很安详，啊，这段时间舒舒服服的。或者呢，就是，哎，我们就是觉得能够撑一段时间就多撑一段时间，这个就满足，就一定要把想法说清楚、说明白。因为到了这一步啊，它不是普通的什么慢性病小问题。还是那句话，还回到前面，就是你首先对你找的这个人、咨询的这个人，你要有起码的信任，对吧？如果连起码的了解和信任都没有的话，那就说来说去就没有什么意义，是吧？好，我们这是在直播啊，今天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一大堆这个话啊，目的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把我介绍给别人，把我的微信推给别人。我们有的时候是在做一个好事，是吧？在积功德，那没有什么。问题就在于，你要把我说清楚，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然后嘱咐别人加了之后，你先把我朋友圈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都是坦坦荡荡，很光明磊落了，没什么。你先学习，先了解，完了之后再来问，而且有的放矢的问，啊，不要什么看一看呢，帮我看一看，看啥呢？你有什么不清楚呢？是吧？医院的什么话都给你讲了，你自己找我的时候，你抱着什么目的来？你是想换个治疗方法呢？你还是觉得你现在的这个治疗手段不如意，效果不好，我想换个医生？把自己的想法一定要说清楚，好吧？二号听众你好，久等了，请说。一号听众挂了啊，二号听众。
1: 我抖音了。
0: 您说。
1: 我今年75岁，就是晚上睡觉啊，他那个口苦口干的，我该到哪个医院的哪个地方呢？可以查一下。
0: 口苦口干这个问题，你可以先在附近的医院看消化内科，看消化内科，明白了没有？
1: 消化内科。
0: 是的，是的。如果你担心糖尿病啊，如果你担心糖尿病，可以看内分泌科。如果你没有担心糖尿病，比如说糖尿病的人他还有变得比较瘦，没有劲。啊，如果你担心这个，它的症状比较符合的话呢，你就看内分泌科，先查血糖。当然，你也可以看消化内科，比如说肝胆湿热、胆汁反流啊、慢性胆囊炎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包括胃病啊，都可能会造成你现在这个临床症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哦，没有听，哎，目前没有听说是什么大毛病，就不用往武汉跑。您这个是天美汉地区的电话。就在当地附近找医院看就行了，好不好？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
0: 好，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胃肠问题。就是我今年50岁啊，八年前查出来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浅表性胃炎。因为当时医生说不严重，我又没有什么症状，就没有去治。最近呢，我总感觉到我胃有点胀，坐下饭人也瘦了很多，就去看了，然后查出来是萎缩性胃炎 C2 幽门螺旋杆菌还是阳性。医生说我要是说再不治疗的话，过几年可能就倒癌了。我听了蛮怕的，觉得胃 前庙就会一下子就萎缩了，就想着想好好的治疗一下嘛，看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这方面比较好。
0: 嗯，这个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又开始有热搜这样的话题啊，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只要是有热搜啊，就会有人就是说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把它说的挺恐怖挺吓人的。虽然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和慢性胃炎和胃癌有关系，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吧？在昨天有个叫潇洒什么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然后他也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幽门螺旋杆菌检查是阴性，能不能排除就不会患上胃癌的可能？但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说不是唯一的因素。他谢谢导医啊。其实导致癌症，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现在所有的癌症告诉你的病因只是一种猜测，没有画等号。你不信你去随便问哪个医院的肿瘤科的专家，你问他，你说我的肺癌是抽烟引起来的吗？我的肝癌是吃药引起来的吗？病毒引起来的吗？我的胃癌是我乱吃东西消化不良慢性胃炎转化来的吗？你看他是不是说一定？他肯定不敢说一定，因为癌症它的诱因很多，目前没有把它弄得很明白。所以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阳性是不是阴性，不一定就会得胃炎，也不一定就得胃癌。我们只能说它存在肯定就不是个好事儿，就一定要把它灭掉，要它转阴。所以遇到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时候，不用恐慌，也不要拿着手机看到刷到视频或者搜索 AI 搜索，你就他说什么你就信。 AI 搜索他也是在网上抓大家的一些，是吧，经常的一些信息吐槽的一些东西，他来最后凝固化凝结了以后，他给了你的一个东西，那不一定准的，不一定准的，啊，所以一定要消除这个恐怖心理。第二个呢，就是治疗是绝对要治的，因为它如果是阳性，而且阳性的数值比较高的话，它确实会造成胃炎，是吧？慢性胃炎长期久治不愈，反复发生，你比如说变成了非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皮化生，那么它可能就会慢慢的转化成癌症。癌症不是说不登一下就变成癌症，哪那么容易啊？哪那么容易啊？就包括早上这个，刚才我说了很多话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吧？是吧？他在咨询的时候，啊，他在咨询的时候咨询了一个80岁的老人的癌症，肝癌。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癌症，它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它可能有，比如说长期乱吃药，我们乱吃降压药、降糖药，就是糖尿病的药、风湿病的药，这个他汀类的药，是吧？甚至胃药，造成一个慢性肝损害，慢性肝损害变成了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它才慢慢的变成肝硬化，肝硬化慢慢变成肝癌，它是慢慢的来的。或者你本身就有乙肝、丙肝，甚至乙肝、丙肝都有，是吧？血吸虫肝，它是慢慢的变成这个东西的，变成这个癌症的，懂了没有？变成这个癌症，它不会扑噔一下过来了。胃病也是扑噔一下变成癌症，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是吧？当然。有很少的一部分的患者平时没有症状，一检查就是晚期。我也遇到过几个听众，他说他的爸爸是晚期癌症，没办法了。我说怎么回事呢？我说怎么耽误了？他说我爸爸一检查就是。我说没有症状吗？他说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就是吃不下吞不下了，才一检查就发现了。那是怎么回事？那就是说有的人他耐受，他的神经啊，他那个痛感神经被肿瘤挤压吞噬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的潜移默化的，最后把痛觉神经全部都吞噬掉了，所以你感觉不到一点感觉和症状。有啊，确实有这种情况啊，确实有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有症状的，是吧？肺癌也是，你要咳啊，你怎么突然就是晚期呢？但也有啊，有小细胞癌，它确实是没有感觉，一查就是很重。那有啊，也有。所以首先这个听众不用那么着急。还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是没必要找我们的专家看的，你随便在哪去看，随便找哪个院的相关内科医生。

0: 沙俊，是没必要跑到我这里来找我来咨询的，这是个很简单的基础性的问题啊，基础性的问题。
1: 好，
0: 好不好？再就是如果反复，反复哦，那萎缩性胃炎，那就是要找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刘忠祥主任治疗了，这个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前天啊，有个听众在当地看了以后发个检查报告，对吧？萎缩性胃炎，然后呢，医生给他开了个药叫胃复春，他问我啊，这个药行不行？我的回答是，送你一个祈祷啊，他说感谢我的祝福。一个药啊，就一个中成药啊，我反正不做什么评论啊，我也只能是希望他能好吧，反正这个可能也是在那个药的治疗的范围之内。如果这个药真的是什么病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也是好事一件吧，好事一件，对吧？我说了，萎缩性胃炎是个非常复杂的病，它是个非常重的病，它是需要吃中草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这个汤剂要经常变的。如果一个药从头至尾能够把一个问题解决好啊，那只能是祝福他非常幸运，对吧？刘忠祥主任的电话您记一下，是155。
1: 好，等一下，
0: 152。
1: 72。153。
0: 嗯，是的，好不好？
1: 好。
0: 嗯，就这个电话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嗯，好。请进的是4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方导医，你好。
0: 好，你说。嗯。
2: 我哥哥的眼睛呢，就是得了病以后，他头开了刀，得了病以后，眼睛以前很好，现在呢，左眼是0.1，右眼呢，还也有月光，手晃都看得见。
0: 嗯。
2: 我每天听你的导医啊，听说那个。有个
0: 谢天志
2: 教授吧，
0: 嗯，谢天志主任，
2: 哎，谢教授好像听你讲的挺好的，我想咨询一下。
0: 能看呢，先找他看呢。
2: 哎，就是说啊，我就是说要他的电话号码呀，在什么地方啊？
0: 027。
2: 027。
0: 8232。
2: 8232。
0: 2028。
2: 2028。
0: 嗯，
2: 谢教授是吧？
0: 哎，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
2: 谢天志是吧？
0: 嗯，谢天志主任。嗯。
2: 哦，是在什么地方啊？武汉？我
0: 在汉口的宜家附近，在地铁的话就是竹叶海那一站下。打电话具体问地址，好吧？不要在这里问这些东西，这会浪费很多时间。
2: 我打电话问谁？问那个
0: 谢主任。对，会有人给你对接，告诉你怎么坐车怎么走，能治医生就会给您治，要是不属于医生治疗的范围或者是没有希望，医生不会收你钱的。
2: 好的。
0: 我到目前没有听得太明白啊，因为你前面说的是手术以后眼睛看不见，那么手术之前是什么事儿？如果是外伤，比如说头受了外伤是吧，被车子撞了，或者是头里面长了肿瘤，那么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压迫到视神经，如果视神经压迫久了已经萎缩了，那是回不来的。
2: 哦，
0: 所以我跟你说得很清楚，这是我们爱心团队都是非常负责任有医德的医生。
2: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想问
0: 你。没事，你人去完了以后把检查报告什么都带过去，对，能看还有希望，医生就会给你看开药，他要是看不了也跟家属说清楚，莫到时候跑到去看药，医生看不了你把我搞到这来是吧，你自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
2: 我就是有想咨询一下。
0: 对，因为大老远的跑来是吧，你抱着很大希望，咱们把话要跟您说清楚，因为这是靠谱的地方，明白了没有？嗯，
2: 对，
0: 嗯，好，就这个事儿啊。嗯，
2: 我再报一遍啊，那个电话号码，
0: 嗯，
2: 027-8232-2028。
0: 嗯，是的。
2: 谢天志。
0: 谢主任就行了啊，谢主任就行了，好吧？
2: 哦，谢主任。
0: 嗯，对。
2: 好，谢谢你啊。
0: 好，没事。5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5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啊，喂，方华大爷你好。
0: 好，您说。
3: 我昨天去见那一行的，我年龄轻，这样啊。就是脾脏 闲事不勤，多得虎靠近，多身时间一大小，121.98。在这那个字母叫 M 是 M， 不准人的回音光谈，就是连问题大的那其他的。
0: 嗯，您就说。
3: 我觉得那个包块，我就问那个包块，看是要动手术还是喝中药那个消失，问孩子的。
0: 好，您先别急，您跑到医院去看这个病。你是为某事突然跑到医院去看这个问题呢？你是有什么感觉吗？
3: 哪里？是老年人体检。
0: 哦。
3: 那没体检。
0: 好。
3: 体检你当时的他你讲那个哪个人他怎么还不知道你问题不大。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就是我就在问这个事儿，就是你。要么就是应该有感觉，你就跑到医院去做的检查。哎，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您就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好吧，婆婆。
3: 嗯嗯嗯，我就说这个包块吃中药可以消失不？
0: 可以吃中药，可以吃中药。话是这个，哎，话是跟你讲清楚，你可以吃中药，也可以不治，因为你没感觉，没有感觉呢，别听到我前面说的你，别听到我前面说的那些，您就怕不过，怕是癌症啊。就您现在可能是个良性的，您现在是个良性的话呢，你怕它越来越大，你就可以找中医的医生吃中药让它消一些啊，消一些你就放心和安全一些了。
3: 我就是这个话，就是话说安心消的。
0: 可以，这个可以找肖长顺主任，这个可以找肖长顺主任吃药。
3: 好，好，好，好，好。
0: 嗯，
3: 肖长顺他这个号码我记下来，以前我总在听的节目嘛。
0: 可以可以，婆婆，您要看就找他吃药也行。
3: 他的号码我录下来，以前我都录下来的。
0: 嗯，您平时呢可能还有手脚冰冷啊，怕冷这个问题，顺便把你的。
3: 是怕冷。
0: 哎，对，
3: 我是一贯的怕冷，跟人家怕冷。
0: 因为你有一本检查报告一念，我差不多我也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体质了，婆婆啊，你到时候可以找医生本。
3: 我有点麻，脚
0: 是
3: 这个麻，就这个有点麻，痛不痛？就是有这个麻。
0: 是的，您腰椎不好，因为中医上讲肾主骨，肝主筋啊，您肝肾亏虚，你这调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3: 好，
0: 就这个啊。
3: 好，谢谢。
0: 好好，没事。
3: 谢谢。
0: 七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请讲。七号听众，
4: 啊，你好，啊，那个老师，我这边是这个看到那个你们电话分享，然后我今年有40岁，就是诊断说是黄斑那个水肿，有点视网膜阻塞嘛，然后打过那个雷珠单抗，但是现在还是有脑袋发作，感觉。现在还用了一些激素，视力现在不是很好，有点下降的0.25了。所以我就说想找个中医来瞧你一下，是有没有好的可以推荐一下呀？
0: 前面说过我们的爱心团队的谢天之主任啊，电话是8232-2028，你可以找他，对的。
4: 是找这个医生是吧？
0: 是的。
4: 04027。
0: 是的。
4: 8581是吧？
0: 别乱说行不行？这位听众，8232。
4: 不好意思，8232。
0: 2028。
4: 2028，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哈。
0: 是的，8232-2028。
4: 8232，好。
0: 2028。
4: 记住了。2028。好的，
0: 好，这里是报道一，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稍后回来。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6: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6: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5: 咨询电话40087766九，40087766九，线上线下。均有售。

0: 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节目呢，电话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微信号码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这个叫江什么的听众朋友，他问到，他说，老婆今年68岁，口腔经常上火，舌头尖儿泡了，不能够吃东西，很痛苦，想问一下什么原因起来的。口腔溃疡这样的问题，或者是上火这样的问题的原因很多啊，维生素的缺乏，没有睡好觉，最近吃了很多辣的东西，便秘，微量元素的缺乏，糖尿病的并发症，癌症的病人，等等等等啊，他的病因很多啊，那就这了。那你要问我什么原因，我就可以跟你说很多。口腔溃疡是没有推荐的啊，口腔溃疡是没有推荐的。这个你自己呢，要是难受，就到医院可以看口腔科、中医内科、消化内科都可以啊，让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开药。你自己要想买个什么去火的药，那你自己负责就行了啊，我没有什么好推荐药品的。好，这个问题就回复到这里了。好，这个叫什么呢，姓樊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他母亲今年74岁，便秘非常严重，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找刘忠祥主任治疗。这个肯定是看过我微信朋友圈的听众啊，昨天我发了一下，就是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啊，73岁的一个老听众是吧，也是的，很多年的便秘啊，靠这个止泻药啊，靠这个开塞露啊，才能缓解便秘的问题，是吧？因为他有这个干燥症，对吧？肠燥症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你这样的情况，你就应该说调理体质，是吧？应该是调理体质，而不是乱吃什么泻药或者乱用开塞露这种刺激肠道的这些药物。你要乱用的话呢，可能会得黑肠病。然后昨天也经常说过啊，这些病不是绝症，它只是难治，很难治疗，不是不能治。没找对医生那就很难，那找到医生，找对医生那就很简单，那就会药到病除，是吧？因为我们经常听众朋友在说，哎呀，我这个病看了好多医生啊，用了很多方法呀，真的一点效都没有。这个事儿要两说，一个就是你的医生可能很好，但是你只看了一次，你没去找他复诊，对吧？那是个神仙，那也不可能就一次就给你弄好，他要复诊个两三回的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医生确实不会搞这个病啊，虽然可能看的是消化内科，但是消化内科的病种当中他可能便秘不是他擅长的，他可能会治疗胃病，但是便秘他不擅长，那你就得另请高明啊。就是因为这里看不好那里看不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赌气算了不看了，然后呢到药店去

0: 店里面那个叫营业员的不是医生啊，营业员，他就给你推销是吧？这个什么茶，啊，那个什么清，啊，你用了以后，啊，有效果，啊，然后买五盒，还是送你一瓶油，恨不得，是吧？哎，送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别的什么东西，哎，蛮好，那就买了回去，又喝，确实还蛮有效的，但是这个东西就不能停，一停就又反复了。那就长期吃他那个东西，长期喝他那个东西，喝了就好，不喝就不行。然后你会发现越喝越多，然后到后面就没效果了。几年下来，就出现黑肠病，非常严重的副作用，是吧？哎，这个事情啊，反正已经说了很多回了，大家一定要认真啊，一定要认真对待啊，一定要认真对待。好，我们来继续看一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姓胡的听众朋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嗯，目前3年没有特意节食，瘦了5-6斤，自己感觉到手有点发黄。去年8月底患荨麻疹，今年7月之后呢，手被痒，去医院说是虫子咬，擦炉甘石，什么什么药啊，5天就好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情况怎么调理？是说啊，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好就算了。炉甘石呢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外用的一个止痒的药啊，但如果是虫媒咬，虫媒感染，炉甘石很搞不定的呀，是吧？虫媒感染我们一般是氯药膏，对吧？你这个东西可能不一定能够解决。氯药膏它是一个微麻的药品，在和一个抗生素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消炎的一个东西，是吧？它都会比你这个好很多，是吧？你要是带包括荨麻疹是免疫功能。混乱的一个问题，你最好还是到医院看一看啊，最好到医院看一看皮肤科，不要自己跑到药店去买药。我总觉得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就是自己喜欢乱用药乱买药啊。好，10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0号听众你好，请讲，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1: 喂，老师好。
0: 好，你说。
1: 是我吗？
0: 嗯。
1: 啊，就是我是上次那个栀子堂的，就是我就是7月10号我在微信上咨询您的，就是那个我是7月10号去，就是礼拜天他就专家就取消了嘛，我快点说啊，就第二天就是礼拜一我就又去了，就他就前面是我是一个月，他让我去复查的，就是当时去的时候就把第二次的那个复查的那个东西就开好了，那检测单就开好了，因为他那个是。就是号男的挂嘛，我300块钱挂了一个号，就他第二次就是加号嘛，他就说你来加号，好，我去他就取消了，我也不知道，就第二天我就去了。
0: 你半天都没说到正题，这位听众朋友，什么病啊？
1: 老师，对，我是肾炎，就是他第一次就是给我开的那个肾炎康复片，然后头孢地离胶囊，就按我吃3天，然后这个。肾炎康复片就是一天三次，就是一天一次3片，就是不是一个月了嘛，我就去检查了，检查了他就说只要没有上次好，他就说你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是累了怎么了，我说没有啊，就他第二次又给我开了药，就是13号就14号嘛，7月14号嘛，就你周一，他就又给我开了这个肾炎康复片，然后就也是3次就加到了5片，然后呢就头发也是吃3天，然后加了一个关平。就是莱佛米特片，就加了这个药，就每天吃半片一次。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他吃了头有点晕，然后呢，就是说今天我又感冒了，我就是这个药是不是继续还吃啊？
0: 首先，你确诊了，是慢性肾炎吗？
1: 对，他就说我是很轻微的肾炎。
0: 好，慢性肾炎很轻微的，对吧？
1: 他就说我在。这一个月吃了就再去检查，他是这样说，我吃了已经半个月。
0: 你目前吃的药都是比较弱的。
1: 就是关平这个我看了一下上面是。
0: 没有关系，你现在吃的药都是比较弱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它有什么副作用，按照医生的医嘱用就行了，包括你感冒。这也没有关系，
1: 我就感冒还是继续。
0: 没有关系，对，你的莱福米特，它给你的量是不是每天半片？
1: 对，
0: 比较安全，这是个非常安全的这个用量啊，没事啊。
1: 就是上面写的那个什么类风湿，我说我没类。
0: 任何药，它都会把它的 的所有的适应症，包括他的禁忌症，都会写得很清楚，这跟你没关系。
1: 哦，好。
0: 哎，你反正有什么事儿，就说个退一万步的话，就是出事儿就是医生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按他的医嘱来就行了。只不过药吃完了，不要自己去续，一定要到医院去问医生。对，不要自己在那呼啦巴啦了，哎呀，我有事啊，我就又自己买到药店又去买了一个月，我又继续吃。啊，没有到医院去找他，这都是不能够这样去做的，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插一句，老师，就是我第一次就是那个全血跟那个蛋白，然后白细胞都是弱阳性，就是加减那个弱阳性嘛。就我吃了一个月的药就去了，他就是那个全血反而成了两个加，就教授就说你是不是感冒了或者劳累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的指标没有第一次好。
0: 嗯，
1: 他就这样，他就又跟我找了一个
0: 有没有结石？有没有结石？
1: 他说我没有啊，他跟我做了那个检查，我上次
0: B 超做了没有？
1: B 超做了呀， B 超啊那个什么都做了，这姚宇教授给我看了嘛。
0: 哦，那姚教授不用担心，那姚教授同济医院的姚教授你放心好了，你复查就行了，好吧？
1: 哎，
0: 偶尔反复没事，偶尔反复没事的。
1: 我就是肯定是药效没到啊。
0: 嗯，没有，够没有，够没有，对，够没有。
1: 我就是特别难的话，但是我就是能不能就找中药调理行不行啊，老师？
0: 我们有两个专家团队成员，哎，可以找肖院长，可以的，嗯。
1: 那这个西药还继不继续找他看吃呢？就是
0: 你把你的方子带过去问一下肖院长，他们都懂的。
1: 就是我这个西药拿给他看一下。
0: 哎，对对对对对，他们都懂的，嗯。你这个对于肖院长来讲是小轻微的肾病。你的肌酐，你的肌酐只要不超过300就没事儿啊。还是这句话，还是这句话啊！你蛮啰嗦，确实蛮啰嗦。你相信每个医生，你相信哪个医生，你就在一个医生手上看，你不要三心二意的，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你又找，你刚才嘴巴里面没说出来，就是你找过肖院长，那就是没有按照疗程吃完药呗。就是慢性肾病的调理，三个月中医治疗3到6个月的时间，三到六。
1: 找他前二三年的时候，那是我那个腔梗的时候找他看的。
0: 哦，
1: 就是这个，
0: 那不是肾病吗？那就不是肾病嘛，肾病是肾病的药呀，明白了没有？
1: 是的，老先生看过，那是那个脑梗的。
0: 哎，脑梗是脑梗是另外的事儿吧？好吧，那就说明你的体质不好哦，心脑肾是一家的。心脑肾是一家的，那就说明你平时可能没有好好睡过觉，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不好？
1: 嗯，那有一点，这个小孩子可以调理吗？

来害人，他会跟你说没事儿，我这里看不到什么东西，就回去吧。他这个就是耽误了别人的病。只不过呢，为什么我能知道，就是有些听众有些患者他忙过戏，他不放心，他说我没事啊，我觉得有事嘞，给我打电话给我发微信是吧，然后我让他到武汉的大医院去一查，嘿嘿，就发现了要么是线性膀胱炎，要么有的人就是膀胱癌，再搞晚了一转移就麻烦了。我为什么经常会说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工作27年了，我都验证过了很多事儿。你今天跟我说了你不相信，你过几个月你严重了，或者你今天忙没时间去，你到时候哪天去到医院，你也和确实是班花老师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对，为什么我们的名声在外面，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听众把我的微信呢，把我的电话告诉很多很多人呢，是吧？那就是验证了呀，就验证了呀。只不过跟大家讲，就我们不能看病，班花老师不能看病，因为我们这是电波，只是一个公益平台，我只能告诉你大概的方向，不会错。但是你非要我说你那是个什么病，你非要我给你开药，那是不能的啊，那是违法的，是吧？你把你的治疗方案跟我说，我大概就了解你那个方法好还是不好，大概错或者不错，但是你不能让我给你开药，这个是没办法的啊，这是一条红线，即便我在嘴巴边上那个东西都不能说，没办法说，没办法说，啊，除非你自己把药说出来，对吧？我大概分析啊，你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包括昨天有听众，他是个骨病，他当地的医生给他开的是，就是要做成丸子。那么做成丸子呢，他那个方子的药是有点多的，啊，做的有点多的，那他就问我这个能不能吃，是不是丸子，到底丸子好还是汤剂好？我说是这样的啊，丸子。它是方便啊，丸子做成丸子方便，但是保质期要注意啊，它也不是保很长时间的，它毕竟不是这个药店里面买到大型厂家制作的中成药，它毕竟是医院里面自制的个丸子，它时间不能长啊，时间不能长，有的是要冷藏，有的是干燥保存，你自己问你的医院的医生啊，时间不能长。第二个呢，就是它对你的胃消化能力是有要求的，这个丸子它在水里面要有崩解，崩解了之后你为你的用水用这个水送服之后，它在你的胃里面崩解，崩解了之后它能不能变成你身体所吸收的那一部分。但如果是汤药的话呢，它就好吸收一些啊，它就好吸收一些，它对你的胃的吸收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要求，是吧？你不能吃饭，你不能什么，你总能喝水吧，对吧？你要是滴水不能进，那就病入膏肓了，是吧？那就没办法了，是吧？水都灌不进去，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就是水剂它肯定是比丸子呢吸收要好一些的，只不过呢它麻烦，是吧？那个袋子装的水，它就麻烦啊，是这个原因啊。我们继续回复大家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好，这个叫清华的听众朋友，他说姐夫郭今年在同济医院做的胃肠镜检查，今年61岁，这次拉肚子发病是7号，现在什么什么医院治疗效不见好，又转到什么什么医院啊，就不念名字了啊，想问一下这个医院已经很好了，治疗有什么好的建议，什么忌口。嗯，看一下啊，看一下最后的诊断意见是什么。食管中断新生物慢性萎缩性胃炎3级、哦、很重哦。慢性糜烂性胃炎2级很重，胃多发黄斑，12指肠球炎。我看一下检查结果啊、哦、好，嗯。好，回答一下，你这个检查医生是不是还有一个取样要做一个化验，你没说啊。如果是胃癌的话，那你就你自己没讲，我就告诉你啊。那我就跟你说，医生现在怀疑有胃癌，但是他没有确诊啊，没有确诊，是不是取了组织在等化验报告？好吧，你等化验报告出来再给我讲，好不好？这位听众啊，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呢？我看一下啊，好，新进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这个
去了几个医院啊，这个牙齿的方案我看一下啊，确实你这个大牙的

0: 较厉害，他说这个大牙是不是要拔，完了之后种还是不种，这个就根据你的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啊。有条件那你就种，种了以后呢，那两边都可以吃东西，是不是啊？你要是没条件，那就不种，不种那你就用另一边吃，是吧？这一边就放弃。但是你这个绝对是保不住了，你这个已经裂的没有多少了，已经剩一个残关，这个是保不住的，好不好？费用的问题是这样啊，费用的问题，我们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这里最低可以1800啊，最低可以1800。你倒问一下，要是实在是还是觉得贵，那承受不起，那就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你就把这一边留着，只用这一边，另外一边，好吧？你这是左侧，那就用右侧来咀嚼，好不好？你也可以顺便把吴铎院长的电话记一下啊，18571759323，那记下电话，18571759323，可以加微信，可以加微信啊。你可以自己把你这个图片发给医生看一下，好不好？好，清华这位听众朋友，谢谢啊，在听，是的，好吧，你以为你没讲吗？你很多事情你没有给我讲全，对不对？你要给我讲全，我都是猜一测，我就按照正常逻辑，因为很多听众就是这样的，慌里麻张的先把医院的结果往我这里丢，啊，自己还没有出个什么东西来，唯愿他啊，唯愿他不是这个癌症啊，因为这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我猜测就是我今天节目讲癌症讲了多讲了几句，你们现在就开始着急了是吧？在想到我了吧？在想到我跟你们说的这些话了吧？什么事情都要提前啊，都要提前把问题搞清楚。有症状赶紧去看，不要拖。有的呢就是确实他病情长了以后没有感觉，一发现就晚期。有的就是慢性炎症慢慢变成那个东西的。那你慢性炎症是干嘛不治呢？对不对？好，这里是报道，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要大家多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邦华说啊，各个平台都可以找邦华说，微信呢、快手啊、抖音呢、微博呀，那都可以找邦华说啊。邦呢是帮助的邦，不要下面的金字底。华是中华的华，说呢是说话的说啊，这是我们的新媒体的节目的延伸。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继续系列节目《古中国的颜色青》。走进敦煌莫高窟，你会发现壁画里呢有一种特别深邃、特别高贵的蓝色，那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昂贵的蓝色——佛青。那它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之后还将播出《中国想象力》系列，两位当代创作者用各自的方式让古老的中国文化焕发新生。一位是当代艺术家巫建安，近20年时间里，他把皮影、剪纸、苏绣、描写。

0: 这些民间传统技艺融入当代艺术的表达，让老手艺长出了新的模样。另一位呢是时尚摄影师尹超，奋力推开了一扇属于东方的时尚摄影大门。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来说说柜子。香柜橱古人的收纳器具啊，各不相同，发展到唐代，工艺呢愈发精湛，华丽的大唐审美全藏在这一方方柜里乾坤。欢迎收听。走进莫高窟，仰头看壁画上的佛陀，你会发现他们的发髻总是一种深邃纯净的蓝色，衣裙上也点缀着同样的色泽。这种蓝叫佛青，原料是青金石，一种天然的宝石级矿物。青金石的主产地呢，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上地区，离敦煌有数千公里之遥。古代的商队沿着丝绸之路翻雪山过戈壁，一代一代把这种珍贵的矿石驮到东方，路途遥远，开采艰难，让它的价格比黄金还高。更神奇的是，矿物颜料的稳定性极强，一千多年过去了，壁画上的红色、绿色大多已经氧化变淡，唯独这抹青金石的蓝依然鲜亮如初，静静在洞窟里发着光。它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华，也见证了佛教艺术东传的历程，是中西文化交流在色彩上留下的印记。一抹从西域远道而来的蓝，如何点亮了敦煌的千年洞窟？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节目第三集。
1: 1600多年前，一名叫月尊的僧人行至敦煌，在三危山下看到了万丈佛光，于是他在这片河谷地区开凿了历史上第一个石窟。就这样，敦煌莫高窟几乎从未间断地开凿了1000多年。
2: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自汉代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枢纽。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敦煌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人延续千年的开凿，为这里留下了一个具有活力的佛教艺术群落——莫高窟。在今天人的心中，莫高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艺术宝库。但当年，信众开凿洞窟显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通过佛教故事和造像传播教义，使修行者能够感悟佛法，实现精神超脱。
3: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陈列中心，这个里面主要展示的就是这个复制的八大洞窟。
2: 华亮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他参与了敦煌莫高窟许多复制窟的临摹工作。这些复制窟中就包括开凿于西魏的第285窟，也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纪年题记的洞窟之一。
4: 当时您主要负责绘制的是，
3: 我绘制的主要是这个北皮，
4: 北皮
3: 是我画的，
4: 就这一块，
3: 中间是摩尼宝珠，两边有飞天，大面有朱雀。
4: 再往下，我们就看到有一组像连环画一样的，这一组蓝色也特别抢眼，这一组画的内容是什么呀？
3: 这组是500强盗成佛图，也叫德眼灵图。故事的开端是在这边，也有500个强盗，他是在打劫。
2: 这是佛教经典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在古印度有500个强盗，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于是国王派兵前去镇压。这些强盗战败被俘，被施以酷刑，挖去双眼，并放逐到深山中。强盗在山中痛苦不堪，

0: 信徒们关注的是这些佛教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得到感悟。但作为壁画艺术的研究者，画亮更加关注颜色在这些佛教壁画中的应用。
1: 进洞窟以后，首先进到眼界的是蓝色、绿色，这个颜色呢，它是矿物质颜料，它有一种光感，就自带的光感，它在这个整窟里面，它会形成一种运用光的运用率。蓝色是最耀眼的一个颜色，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晶体状，它的晶体呢更饱满，它的反光，它的这种光感呢，更强，
2: 自带光泽。
1: 这个颜色叫青晶石。
0: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昂贵的蓝色，它来自一种名为青金石的天然矿物。青金石矿石中含有黄铁矿，在深蓝色中闪烁着点点金色，明艳深邃，若众星立于天也，因此有着色相如天的说法。它以自身独有的特点为古人所尊崇。
1: 让我们看到这些像图里面，你看云彩里面那个云点造这个气氛的时候，更像在这种气氛这种韵律感。这个颜色它是一个顶尖的一个颜色，它用的点都是很重点的，比如佛它都用的佛头上很显眼的一些地方。
0: 在敦煌石窟中，像第285窟这样大面积使用青金石的洞窟并不常见，更多的时候这种蓝色往往用来描绘佛的头发，佛的身光点缀在佛的衣裙上。当你在欣赏壁画时，只要看到人物的头发是这种蓝色，就意味着这个人物是佛，或者近乎成佛人物的降临，因此这种颜色被人称为佛青。
2: 在大自然中，人们看到天空是蓝色的，大海是蓝色的，这些大面积的蓝色常常会给人们以错觉，认为蓝色很常见，但其实在自然界中蓝色非常罕见。所以当有着天空颜色的青金石出现时，人们立刻赋予了它神圣的地位。但中国并不出产青金石，而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根据现有的考古结果，在古代整个欧亚大陆上，阿富汗是青金石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地。
0: 阿富汗位于亚洲中部，丝绸之路经过阿富汗贯穿亚欧大陆。公元40世纪，随着佛教东渐，往来丝路的商人克服各种地形的险峻，将阿富汗的青金石带到2000多公里之遥的敦煌。这些远道而来的蓝色矿石并不会直接呈现它们最耀眼的色泽，工匠必须将其敲碎、研磨、洗涤，经过层层筛选，才能提取出最纯净的蓝粉，让青金石的质感在颜料中重新化为光的流动。然而，青金石的历史比这一段旅程更为久远。早在5000年前，这种神秘的蓝色矿石便被雕刻成两河流域的神庙壁画，或镶嵌于王权的象征之中。在埃及国家博物馆的最深处，摆放着图坦卡蒙的金冠和黄金面具，这是古埃及在当代最为著名的法老形象。古埃及人认为青金石能够作为灵魂和神灵交流的介质。
3: 他的眼睛啊、眼珠的部分、眉毛的部分、胡须的部分使用青金石来镶嵌，那么长期的作为特权阶层和宗教的使用品，那么它的地位或者说它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获得了一定的神性，有了这种文化上的意义。 啊，特别是在以宗教为代表的文化方面，以及表现宗教的艺术方面，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佛教啊，佛教的宗教艺术明显要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些宗教的构想，或者说宗教艺术的描绘，就影响到了佛经。最明显的，我认为就是一个是这个神，或者说佛的头发、眼睛、眼珠这些是青金石。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佛或者神他居住的地方，他所用的器物是青金石。
0: 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秋瓷石窟，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也是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在古代，这里曾是中国西域重要的城邦国秋瓷的统辖区域，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核心枢纽。公元三世纪，佛教在秋瓷进入鼎盛期。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秋瓷的王公贵族们出资开始建造佛教石窟群。
2: 它们有青金石的蓝色，然后有绿铜矿吧，白色的是
4: 石膏，
2: 不同的颜色的这种搭配，但它整体是这个感觉还是蓝色，
4: 蓝色
2: 为主的
4: 啊。
2: 因为这个青金石的这个颜色真的太抢眼了，一眼望过去，这个蓝色菱形格的分布它很规律，蓝蓝绿绿的一片很鲜艳，特别特别的鲜活，很明亮，跟其他不一样
4: 啊。对，它这个因为当时这个丝路贸易比较紧密吧，可能加上新疆离这个阿富汗比较近，它这个所有的壁画呢，这种蓝颜色，据现在研究表明，都是使用的青金石颜料。
0: 这是中国早期采用青金石颜料最集中、最典型的石窟。在佛教东传初期，秋瓷是易经与艺术传播的枢纽。在佛教艺术上，秋瓷石窟既吸收了古印度犍陀罗造像中对青金石运用的传统，也融入了波斯萨珊审美中的蓝色崇拜。在犍陀罗佛像上，青金石赋予佛陀髻饰与袈裟以庄严光辉，秋瓷石窟继承了这种表现手法。同时，秋瓷壁画中用大面积的蓝色渲染天空、水域和佛国净土。
4: 这个顶部呢，就是属于天象图，青金石呢，作为蓝颜色使用，还是比较神圣，也是，它这个色相如天，
2: 很深的宇宙星空的感受。
0: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作为颜料的青金石在东方佛教艺术中大放光彩。而在欧洲，青金石的传播几乎复刻了东方的路线，成为装点天堂的幻想。公元十四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托在斯科洛维尼礼拜堂使用大量的青金石绘制了蓝色的穹顶。这幅壁画将青金石在欧洲艺术中的地位推向神圣的高度。从教会定制的宗教壁画到圣母斗篷的专属色彩，教会和贵族不惜重金只为让这抹深邃的蓝色出现在画布上。对青金石的推崇，最终促成了一种化学颜料的诞生。1828年，法国化学家让·巴蒂斯特·吉美成功发明出了群青。群青颜料能呈现出与青金石颜料同样的蓝，从此推动了蓝色在艺术和工业中的应用。群青颜料在晚清时输入到中国，替代了昂贵的青金石，成为一些宗教壁画、雕塑上的修复色。但群青能复刻的，只有这种蓝的相似度，却永远复刻不了青金石的璀璨和辉煌。
5: 青金石的历史是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的历史。

0: 在不同的宗教艺术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到相同的情感，对美的追求，对爱的渴望，以及来自神明的救赎。最后我们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比想象中要多得多，而这正是我们对话的基础。
1: 敦煌的画师们用一笔笔矿物颜料把传统审美凝固在了石壁上，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有一群当代创作者正在用新的方式让古老的中国文化重新活起来。今天的中国想象力系列，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艺术家巫建安。近20年的创作里，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儿，把中国民间传统的手艺变成当代艺术的语言。皮影的牛皮镂刻，剪纸的镂空造型，苏绣的细腻针法，苗寨的蜡染纹样，这些被放进博物馆列入非遗名录的老技艺，在他手里啊，成为了活的有生命力的创作素材。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当代艺术家巫建安。
2: 绘画就像是一个人的世界的一个模型，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以这种方式表达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愉悦，而且不是一般的愉悦，你会有一种冲动，你会有一种痴迷，它给你力量。不管艺术变成什么样子，变成这样的形态，变成那种形态，但是这种表达一定在。所有叫做想象的东西，可能都是对某种记忆的唤醒。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像，哎呀，中国东西好像属于一种败落的过去，而且其实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之间，它有好深的隔膜。当有西方的现当代艺术来的时候，就你就会拼了命地拥抱他们，你会觉得那好像是解救的药方。后来我交了一些这个欧洲朋友，就是他们反而更在意，就是被我们认为失败的，就是那些东西。就这个事情，我想可能给我最初的一个刺激，就是说，我开始想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可能他们里边有巨大的秘密，只不过这些秘密我们还没看明白。汉人的龙长鹿角，不管我们在什么故事里我们听到的，牛都是什么猪脸、马脸，然后鱼的身子什么长鹿角。这苗人的龙长牛角，而且这个牛角不是黄牛角，是水牛角。水牛角是朝后弯的，那可不是一个什么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土花布，是一个什么什么老东西、土东西的那个意思。那样去理解这些属于过去的事情，或者是古老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太把他们看得太小了。这些事情他们能给我们心灵带来启发，那我们越放大这个启发，对我们今天或者对我们面对未来越有好处。新面孔，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小的形象，这些形象来自中国上古的许许多多的神话故事。那么这些形象呢，他们构成了就是我们投射在这个电脑屏幕上边的我们自己的那个面孔。我们的喜怒哀乐会改变里边的这些形象的特征。我们原来可能都忽略的很多问题，或者说我们通过传统的艺术表达的这种方式在努力去表达的一些话题，有可能通过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语言，就是得到一个极大的强化。为什么人那么走运你能是个中国人？因为一个老的文明，它的智慧里边可能包含了你太多太多的你想要了解的那种神秘的那种问题，就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在那些，就你跟那个古老的历史、跟那个传统、跟他去接触的时候，就是你会不经意的发现，中国的想象力，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极其丰富的记忆，是一个老文明才有的那个记忆，所以你这个想象力想差都不可能。
1: 如果说巫建安是让传统手艺长出了当代的模样，那摄影师尹超则是在时尚的镜头里找回了东方的韵味。作为国内顶尖的时尚摄影师，尹超一开始啊是照着欧美时装杂志的方式来拍摄，可走到一定阶段呢，就遇到了瓶颈，拍得再精致啊，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是属于自己文化的根。后来他开始尝试把京剧、茶艺、古琴这些中国元素放进作品里，把东方的意境、留白、气韵真正融进镜头里。 扇门推开之后，他的作品呢有了独属于中国的灵魂。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摄影师尹超。
2: 摄影是一瞬间决定的艺术，它和绘画、音乐一样，都需要抓住那一刻的感受。现在大家觉得你是一个摄影师，有时候我更像一个梦想家，只是在通过摄影这个方式去表达。我总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想突破摄影的边界，想突破自己身份的边界感，为自己和行业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在这次展览中演绎了元宇宙才能展现的高维度视角中的华人脸、中国红和时间密度。为什么选华人脸和中国红作为主题？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是民族的、血脉的、永不过时的。它们来自过去，过去也通向未来。摄影就是在这种时间中沟通的艺术。
3: 照片其实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一个盒子。
4: 因为现在在网上是能买到100年以前的
3: 石板，然后能够穿越到过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对于我来讲，把照片提升到一个高度的点是你真的能够看到照片上看到灵魂。
2: 我用最古典的技术拍摄最现代的人，让你有一种错觉，与时间对话的错觉。我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时尚摄影行业的兴起。
3: 我们刚出道的时候开始学习，看到的东西都是欧美的一些时装杂志，然后你就按照那个方式去拍。但走到一定的阶段时候，你会发现很大的瓶颈。它虽然给你了一个高度，但是它没有让你去有一个自我认同的价值感。
2: 技术可以模仿，内心的故事是模仿不了的。那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故事是什么？我开始尝试在拍摄中加入更多的中国本土元素，京剧、茶艺、禅、古琴，并且并不仅仅止于符号式的呈现。那是一扇奋力推开的新的大门。推开那扇大门之后，我就突然一下觉得有太多东西想要去拍。对于中国人来讲，最好的故事就是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3: 其实现在整个的大环境里边，信息互联网会让很多这种特别有独特自豪感的一些民族，他们其实是丢失自信的。我拍每一个民族主题的大片的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当成那个民族的人。我说我要让你们看到这个民族有多少美的东西还没有被挖掘。摄影它是一个可以引发自我层面思考的工具，然后慢慢的你会觉得，哦，它的意义是在于你要用这些照片去影响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一些喜欢时尚的人。我觉得终究我们还要有一个自我身份的认同和价值。真的是我们有勇气做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这种自我的归属感也好，价值感也好，一个外人是感受不到的。中国有太多的大好河山，太多的文化等着我们去感受。我们的想象力是来源于感受，我感受之后用我的想象再传递感受。
2: 我想用这想象的力量来传递一些我所理解的东方哲学。
1: 从当代艺术家手里的皮影与剪纸，到时尚镜头里的东方意境，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审美与文化被一代代人接续、转化、重新创造，在每个时代都能长出新的模样。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呢，把目光将投向古人的生活，香、柜、橱三种看似差不多的收纳器具，其实各有讲究。到了华丽的唐代，柜子啊，更是成了工艺与审美的集大成者。一方柜门里藏着整个大唐的气象。欢迎继续收听。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8元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 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

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呀，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8: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柜中乾坤。
10: 一书一世界，
8: 香柜橱作为大型储藏类家具，从古到今一直是家居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柜子发展到唐代时，已经能够存放多种物品，而且制作工艺日趋精湛。从高贵流畅的柜身线条到精美豪华的细节雕刻，无一不体现出大唐独特而又华丽的审美风格。简约大气的柜身中蕴含着唐代工匠的种种绝妙巧思，可谓是内有乾坤，深藏不露。这大概就是古人的收纳智慧。那么唐代香柜橱有着怎样的不同，又有着什么精彩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1: 1981年8月25日，时任陕西省扶风县宣传部副部长的韩金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人非常的激动，语无伦次。韩金科听了半天才明白，法门寺那边出事儿了。原来年久失修，加上连夜的暴雨，矗立在法门寺当中的明代佛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很奇怪的是，佛塔的东北边的部分基本上已经完全坍塌，但是剩下的西南一段却仍然矗立在那里。第二天，所有的专家们齐聚佛塔旁边商量如何进行修整。因为倒塌的这个佛塔全部是土坯，如果在上面直接重建的话，技术难度很高。所以大家商量之后形成一个方案，就是需要先把它全部拆除，然后再进行重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一个隐藏了1000多年的绝世秘密重现世间。在浮土之下，人们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法门寺地宫。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一件文物就来自这个地宫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文物，这是一件银箱。具体来说，这件银箱叫做孔雀纹鹿顶银箱。首先，它的材料是银制的，然后它的形制是鹿顶。鹿顶箱我们以前也讲过， 这个鹿顶也是来源于传统建筑。所谓的鹿顶就是四个正脊向上围成这样一个平顶。孔雀纹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这个香的正面有两只相像的孔雀，刻画的非常的活灵活现。在孔雀的四周啊，也是有花鸟流云。在这个盖顶是忍冬花纹，在香的侧面和背面也有各种花纹，比如说有鸳鸯纹、折枝莲纹啊、童子戏雀等等装饰纹样。总之在这个箱子的所有的角落里面都布满了各式纹样，装饰非常的华丽，制作的技艺也是非常的精湛。储藏类家具啊，我们如果用古语来讲叫鬼具。我们以前讲鸡的时候有鬼物鸡啊，所谓的鬼具就是储藏类家具。
8: 储藏类家具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种，对于唐人来说，它是大型储藏家具当中的必备，一般呢是不移动的。大型储藏类家具可以分为箱、柜、橱。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11: 这个箱和柜形制类似，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箱呢一般是存放一些普通的日用品，但柜可能会存放一些比较珍贵的一些日用品。汉代的橱体型很大，是从前面开门，大家应该还记得里面放一些大型的日用品，还会放粮食。这个是讲汉代储藏类家具是这样讲的。那么到了唐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啊，具体有什么变化呢？首先箱没有太大的变化，形制还是跟汉代类似，但是唐代的柜形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分化。我们下面会讲到分为卧室柜和立室柜。立室柜从前面开门，卧室柜跟箱一样从上面开门。在唐代文献的记载对于橱这种家具是比较少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啊，同时代的日本正仓院有很多这类家具，它叫橱子。这个橱呢就是厨房的橱，但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橱柜的橱。日本的命名跟同时代唐朝的命名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是按唐朝的命名。日本的所谓各种橱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叫立式柜。我们说到柜

0: 先来说一说贵这个字啊，在《说文》里是这样说的：贵物也，从物俱生，俗字作榉。说贵实际上是一种木材，贵木就是榉木，又名榉柳。贵啊，在最早不是写成这个木字旁的贵，而是写成匮乏的匮。这个匮实际上是一个多音字，匮乏的时候是读匮，但是它同木字旁的贵，所以它这时候是读贵。在庄子里啊，有一个故事讲得非常有哲理。人们为了对付那些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盗贼，平日里就会做什么呢？叫做系紧口袋的绳结，加固箱子的插销，然后又把柜子锁好。好了，后来强盗来了，强盗来了之后，人们是怎么做的呢？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叫然而具盗至，则富贵，这时候念贵啊，皆窃单囊而取。你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时候强盗来了，大强盗来了。这个时候人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人们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抱着口袋而去，赶紧逃跑。啊，庄子说，既然是这样，你前面所谓的那些预防措施、聪明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如果有用的话，你还跑什么呢？这里面的贵和窃啊，说的就是贵和香。韩愈有一首诗叫《送全秀才序》，有这样两句，叫伯乐之旧多良马，汴河之贵多美玉。伯乐识马，说这个伯乐的马厩里面就有很多好马，汴河的柜子里面就有很多美玉。汴河啊，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是和氏璧的发现者，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贵。贵这个名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啊，它作为中国古人的储藏类家具的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到了唐代，什么发生改变了呢？形制啊，以及材料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搜神记》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说以前啊，有个人叫刘季。他呢有一天就牵着自己的一头牛去瀛州的市场上去售卖啊，要去卖牛。到了市场上呢，这个牛就卖掉了，换得了23匹绢。23匹绢在当时应该是值不少的钱。他拿了23匹绢呢就回家，因为牛也卖掉了嘛，就往家走。结果家跟市场之间很远，一天很难打一个来回，离家还有190里地的时候，还很远的时候，天就黑了。所以他就想，我得找一个地方借宿。刚好啊，他发现在不远处就有一个他的熟人，这个人是谁呢？叫王僧啊，有一个旧相识就住在附近，那我就到他家投宿吧。这王僧有兄弟三人，看到刘季来了之后啊，热情招待，但是发现他带了23匹绢，竟然见财起意。结果三个人一商量，就把刘季给杀了，就把他的尸体投到了园子里的枯井里，然后又把他的23匹绢放到了南屋的柜子里面。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刘季被杀了之后啊，冤魂不散，就给他的哥哥托梦，说我呀被人给杀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咱们的旧相识王僧。我现在尸体就被投到他的枯井里面，我还有23匹绢在他南屋的柜子里呢。他的哥哥就被这个梦给吓醒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惊恐，心想难道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于是啊，他就按照梦中所说找到王僧的家，结果果真在枯井里发现弟弟的尸体，在南屋的柜子里发现了那23匹绢。果不其然，所以就把王僧兄弟三个啊送到了衙门里治罪。那我们想，这个南屋的柜子里能装23匹绢啊，说明这个柜子的储量是非常大的。跟箱相比，我们说在唐代啊，人们更喜欢柜。为什么这么说呢？据敦煌文书记载啊，有一个沙州某寺有箱3只，有贵 七支。这里面说到了香，可以看到寺院里面贵更多。那还有一个寺庙啊，叫沙洲净土寺，也有记载说十支贵无一支香。好了，你这是佛教界在寺院里面僧人的喜好，不代表所有人。那普通人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份文献啊，叫洋降头遗物分配凭据，来给大家说明一下。洋降头就不是寺庙里的和尚了，他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在他分配遗物里面也有记载啊，说他的遗物当中有两只柜子没有箱子，所以有可能在唐代人们更喜欢柜。我们再细致的去深究一下，有没有可能在唐代箱柜混为一谈。我们再细致的进行研究发现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唐人称呼箱柜的量词准确来讲是不同的，人们称呼香的时候用的量词是和或者叫叶，人们称呼贵的时候是叫口。为什么称呼香叫和或叶称呼贵叫口呢？是这样的，箱子分为两部分，箱盖和箱身各占这个箱子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箱子就好像是箱盖和箱身两部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给它的量词叫做合。另外箱子想要上下两部分合为一体，在它的背面就要用合叶来进行连接。合叶在唐代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角叶，所以我们也会用叶来称呼箱作为香的量词。贵跟香的区别在唐代已经显现了。我们来看这个贵啊，这个贵的开口部分是在贵的上半部，贵表面部分开了一个口子，所以它的量词叫口。香贵有这种量词上的一种区分，所以我们又看到寺庙里面的一个记载，包括洋降头遗物分配的一个记载，我们就知道在唐代人们更喜欢用柜，或者家里面柜的数量有可能比香要多很多。
1: 唐代的柜子不仅有极高的艺术性，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实用价值，不单制式层出不穷，功能更是五花八门，存储的物品种类相当丰富。针对不同物品的放置还进行了专门化的分类，从日常用品到劳作工具，从食物到书籍，全部都有专门存储的柜子。而针对不同的存储物品，柜子的设计呢也不尽相同，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体现了唐代工匠丰富的想象力。那么唐代的柜子究竟有着怎样特别的设计呢？其中还有哪些匪夷所思的奇妙用途呢？
0: 为什么柜会受到唐人的喜爱呢？我们下面就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唐代的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片是西安郊区唐墓出土的四寿竹三彩釉陶柜。这件柜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大开口形式啊，它比较典型的是四个寿竹，所以说柜无论是卧室还是立室都是有腿的，这是跟箱一个巨大的区别，而且这个腿还做成了兽形啊，仿生的这样一个形状。这个柜的四周都浮雕有纹样，正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菱叶形的花卉，比较显眼的是它的柜顶面是棋盘格式的这样一个装饰纹样。柜作为实用性很强的柜具啊，储藏类家具可大可小，而且它存放的物品可以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可以存放书，可以存放餐具，可以存放文书，可以存放缝纫器具，可以存放粮食，可以存放各种不同的这种日用品。粮食是居家必需品，所以用来盛粮的柜应该是很多的。装粮食的柜，我们在称呼它的时候是用它的容量单位担来称呼的，比如一担柜、四担柜、五担柜啊。另外硕这个字是担的一体字，所以我们也看了有这样的记载，叫

石硕贵，也是指它的容量。我们来看它的容量的差异很大，可以是一担，可以是三十硕，我们也能判断这个是装粮食的柜子。为什么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对吧？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储藏粮食的一个器具，那你常用的可能又是一个很小的容器。除了粮食之外，柜子我们说了可以放很多日用品，比如在唐代有专门存放缝纫用具的针线柜。在唐代笔记小说集啊，苏鄂编写的《杜阳杂编》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唐懿宗非常宠爱他的长女，他将他的长女册封为同昌公主，他非常喜欢这个女儿。这个女儿是在咸通九年大婚，这个婚礼在唐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场奢华的婚礼。在这个婚礼当中的嫁妆就有这样一个记载，里面有一个什么嫁妆呢？就是金银做的石柜。什么是石柜？我们推测应该是放餐具茶具这样的一个餐具柜，金银制作而成，可见多么的铺张，多么的奢侈豪华的一场婚礼。我们说有石柜，还有一种叫茶柜，茶柜应该是放茶和饮茶器具的这样一个柜子啊。白居易有这样一首诗叫《宿杜曲花下》：斑竹盛茶柜，红泥掩饭炉。我们知道斑竹是一种竹子的类型，用斑竹来做盛茶的柜子，将红泥覆盖在做饭的炉子之上。这里面就提到了茶柜。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写的这个《千金一方》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药局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说药局还造了一个立柜，是高脚的。那这个药柜就是专门存放药品的柜子。在《杨绛头遗物分配亭序》里面也有一个关于专用柜的记载，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柜子呢？我们来看一下。癸酉年十月五日申时，杨绛头遗留与小妻父子博施一口，又竞价柜子妻仙子大锅一口，又柜一口。这里面说的一个专用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叫竞价柜子，专门盛放竞价的柜子，可见当时柜的这种专用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我们刚才有茶柜，有石柜，有药柜，有竞价柜啊。柜子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是可以盛放文书。所以在《唐五代笔记小说集·北梦所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枢密使谢蜀，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事事听。唐，这里面是说枢密使的衙门，这个枢密使的衙门里面只有三间屋的书柜而已，连议事之厅都没有，就是连一个谈事儿的地儿都没有。这里面说的就是枢密使非常的廉洁。《杜阳杂编》里有这样的记载啊：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嵌，所制工巧无比，用著神仙之书，置之帐册。说唐武宗这个时候会昌初年，渤海上贡给他一个玛瑙柜，就是玛瑙做的柜子。我们看三尺深，一米深，色如嵌，这个嵌就是大红色，做的非常的颜色鲜艳，工艺非常的精湛，用著神仙之书。我们知道唐武宗是非常信奉道教，所以这里的神仙之书应该是和道教相关的书。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柜能够放粮食，能够放餐具茶具啊，有石柜、茶柜、药柜啊、玛瑙柜啊，还有书柜，所以它可以存放的物品非常多，可以做非常小，又可以做非常大，形制容量放置不同物品可以做得非常的专门化。此外啊，这个柜还可以有一些非常稀奇古怪的用处。唐李抗写过一个独异志，也是一个志怪小说了，这里面呢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这个唐文宗啊李昂在位的时候，他的这个宰相叫王涯，这个人的生活非常的奢侈，院子里专门凿了一个井，
做了一个玉柜放在井上面，然后再把这个柜子用锁头锁上，平时呢谁也不准用这口井。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停窗。

0: 金水喝多了导致而成的。我想即使他不被杀头，可能过一段时间他也会中毒而亡。我们刚才讲桂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就是它是有腿的，而且它的形制多样，有腿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防潮性能，而且它的造型形制非常的多样，看起来也更加的婀娜多姿。桂有一个附件，或者具体说是一对附件，叫什么呢？象鼻和曲月。什么是象鼻呢？象鼻就是连接在这个桂盖上的类似象的鼻子的一个金属构件。什么叫曲月呢？曲月就是在桂的下部凸起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象鼻从上方直接扣在曲月上，这个桂子就被锁住了。所以说象鼻和曲月是一套构件。曲月有很多名字，也叫曲虚或者叫曲膝。李商隐写过一首娇儿诗，有这样两句：宁走弄香莲，拔脱金曲虚。金曲虚就是下面的金属圆环啊，就说这个小孩硬要去拨弄阿姐的香莲，就是莲盒，然后就把这个金曲虚都给弄断了。所以这个金曲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下部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李贺在《宫娃歌》里有这样一句啊，叫啼孤吊月勾栏下，曲膝同铺锁阿珍。这啼孤指的是啼哭的楼孤，楼孤在月光之下，在曲栏下门上面的铜制的铺首，用以衔住门环。曲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属圆环。曲膝不仅可以用在柜上来锁柜，还可以用在窗户上面。所以铜铺指代的是门，曲膝指代的是窗，它加在一块指的就是深宫大院锁阿珍，阿珍就指的是宫女，所以是比较悲哀的这样一个场面。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0: 一点了。
3: 啊？几点？
0: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1: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

0: 重新看热榜，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最近呢，全网刷屏的热点莫过于2026年菲兹奖的重磅揭晓。北大同门王红、邓玉双双摘得这一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创下了中国数学史上的全新纪录。相信很多人和我是一样的，刷到新闻的时候满心震撼，却坦诚地说完全看不懂两位青年数学家深耕的几何数理研究的到底是什么。那些晦涩的学术术语、复杂的数学猜想，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好像有点遥远。可是褪去了顶尖学术光环，两位获奖者的走红真正原因从来都不是高深的科研成果，而是他们接地气、有温度、充满烟火气的成长故事和人生状态。而随着全网深挖细节，一系列有趣的乌龙和暖心细节接连出圈。有人误将两位顶尖的数学家奉为自幼封神、一路开挂的天才，可真实的成长轨迹却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于数学天才的固有认知。没有从小竞赛夺冠的传奇履历，还有啊，有人也没有一路顺遂的求学之路。一位曾经是北大数院不起眼的小透明，在一众天才身边深陷自我怀疑和焦虑内卷；一位始终保持松弛通透，不追逐名利，不盲目评价，只忠于内心热爱。他们的故事让无数网友卸下了对于天才的滤镜，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全民心理共鸣。我们终其一生呢，似乎都在被优秀标准裹挟，被身边的大神内卷，因为不够出众而自我否定，因为走得不够顺遂而焦虑内耗。而现在两位顶尖的数学家，他们的故事却给了大家心灵上的一些慰藉。
1: 在人人追捧天才、信奉天赋决定上限的当下，王红的成长履历像一面精准的镜子，照见了无数普通人的挣扎与迷茫。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如今站在世界数学之巅的菲尔兹奖得主，从来不是众人想象中自带光环的天才。16岁考入北大的他，最初被调剂至地空学院，凭借一腔热爱自学数学，顶住压力降级转专业，好不容易踏入国内顶尖的北大数院，却瞬间跌入谷底。身边同学大多是竞赛保送、自幼深耕数学的天之骄子，人人天赋卓绝，锋芒毕露，而没有受过一天专业竞赛训练的他，成了班级里最普通的小透明。他曾无数次陷入自我怀疑，坦言自己始终在挣扎，看着身边大神飞速进步，轻松斩获佳绩，自己却步履蹒跚，屡屡落后，在无尽的横向比较中深陷自卑与焦虑。他有过迷茫，有过退缩，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质疑自己是否根本没有数学天赋。这份顶尖圈层里的不够好的焦虑，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困境。身处优秀的环境，被他人的光芒掩盖，在比较中否定自我，在落差中消耗内耗。那么，从常年挣扎的小透明到登顶世界的顶尖学者，王红是如何走出比较的牢笼，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在焦虑中稳住脚步，实现逆袭的？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0: 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经典概念叫做高地效应，也就是当我们身处更高层次、更优秀的圈层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他人的优秀放大了自己的短板，产生强烈的自我贬值感，进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与内耗。而王红的青春和求学岁月完美诠释了大多数普通人的高地困境，他的逆袭从来都不是天赋爆发，而是一场漫长且艰难的与自我焦虑博弈与自洽的过程。1991年，王红出生于广西桂林，从小热爱数学，

0: 错的学习天赋，小学两次跳级，16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年少成名，一度是旁人眼中的学霸。但是命运的转折从此就是从踏入北大开始。他因为分数不足，无缘心仪的数学系，被调剂至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在大一期间，他始终无法割舍对于数学的执念，坚持旁听数学系的课程，自学专业知识，最终顶着降级失败的双重风险，通过严苛的二次考核，成功转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在旁人看来，这是勇敢追梦的逆袭开端，可是对于王红而言，这只是他漫长的自我挣扎的起点。北大书院啊，它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数学人才，这里的大多数同学都是从小深耕数理，斩获各类奥数大赛的这个竞赛天才，他们对于复杂的数学公式、抽象的逻辑推演得心应手，学习进度是飞快的，天赋展露无遗。可是王红他呢，没有任何竞赛基础，属于半路转行，基础薄弱，经验不足。进入书院之后，他瞬间从曾经的优等生沦为班级里的垫底者和小透明。在课堂上，同学们能够快速地理解知识点，他呢需要反复琢磨，熬夜钻研。课后别人轻松完成了科研练习，他需要付出数倍的时间才能勉强跟上。在接受独家专访的时候，王红回忆起那段至暗的时光，直言自己在本科和研究生的阶段长期处于一直在挣扎的状态。他看着身边的同学天赋斐然，一路顺遂，有人早早地确定了科研方向，产出优异的成果，有人轻松拿下各类的荣誉奖项，而自己始终步履维艰，进展缓慢，甚至多次跟不上集体进度。长期处于全员皆是大神、唯我平庸的环境当中，强烈的落差感包裹着他，自我怀疑成为常态。他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天赋，是不是我根本不适合数学，是不是所有人都比我优秀呢？而这种心态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困境高度重合，步入优秀的校园、职场圈层，看着同龄人都在闪闪发光，而自己停滞不前，我们便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把他人的节奏当成自己的标准，把他人的优秀当成自己的失败，在无止的横向比较中耗尽了所有的底气与自信。很多人呢就此摆烂妥协，最终在焦虑当中逐渐沉沦。但是王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未被不够好的焦虑所击垮，他允许自己挣扎，允许自己有点落后，允许自己暂时不如别人。心理学研究表明，真正拖垮一个人的从来都不是能力的短板，而是无休止的自我内耗和完美主义执念。多数人焦虑的根源是无法接纳自己阶段性的平庸，执着于和别人对标，却忽略了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本就不同。王红在低谷期慢慢戒掉了横向比较的执念，不再盯着身边的大神的光芒，转而专注于自己的纵向成长。他深知天赋有高低，进度有快慢，但热爱与坚持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沉淀。而多年的沉淀终于有了回响。34岁的时候，王红凭借127页的重磅论文，成功证明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猜想，攻克了百年数学难题。35岁斩获菲兹奖，站上了世界数学最高舞台。回望他的成长轨迹，没有一蹴而就的成绩，只有长期的接纳平庸，对抗焦虑，稳步前行的坚持。而他的经历给所有在困境当中，还有在这种横向比较当中的人一个最珍贵的心理启示：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和他人的竞速赛，而是一场和自己的马拉松。
1: 如果说王红的逆袭是普通人对抗焦虑、逆风成长的范本，那么同门获奖者邓玉的人生则为我们解锁了成年人最稀缺的人生状态——松弛感。同样是北大数院走出的顶尖学者，同样斩获数学界至高荣誉，邓玉的成长之路少了几分挣扎与内耗，多了几分通透与从容。全网深挖的细节里，他的标签格外鲜活。数学家、诗人、老二次元，看似跨界反差的身份，勾勒出他不被世俗标准裹挟、忠于自我的人生态度。不同于大众认知中不苟言笑、埋头科研的天才形象，邓玉的人生松弛又热烈。他从小热爱数学，却从不被功利裹挟，不追逐竞赛名次，不忙。

0: 世俗认可的最优路径。求学路上，他随性通透，随心而行，专注热爱，不问结果。面对全网对天才的追捧，对成功的固化定义，他始终清醒。做真正喜欢的事，其他都是后来事。这份极致的松弛，并非躺平摆烂，也不是天赋碾压的从容，而是内心笃定的热爱带来的精神自由。在人人急于求成、过度在意外界评价、被名利焦虑裹挟的当下，邓玉始终跳出世俗评价体系，只忠于内心热爱，在数学世界里纯粹深耕，最终登顶巅峰。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1: 当下社会呢，松弛感成为全网热议的一个高频词汇。很多人误以为松弛感是摆烂躺平、佛系无为，是拥有绝对天赋、无需努力的底气。实则不然啊，真正的松弛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天赋，也不是无需奋斗的安逸，而是心理学当中的内在动机主导的人生状态。当一个人的行为动力源自于内心的热爱与笃定，而非外界的评价、功利的目标，就能摆脱焦虑内耗，拥有稳定的情绪内核和从容的人生节奏。而邓玉的人生完美诠释了这份高级的松弛感。我们也是翻开了邓玉的成长履历，处处都彰显着与众不同的通透和纯粹。作为北大数院2007级的校友，他与王红是同门同窗，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他没有跌宕起伏的挣扎低谷，没有自我怀疑的内耗纠结，自始至终都以一份纯粹的热爱深耕数学。在深度报道当中勾勒出了他的鲜活立体的形象是这样的，他深耕数理，攻克了难题，成为了顶尖的数学家，是落笔生花、温柔细腻的诗人，也是热爱动漫、鲜活有趣的老二次元。多重身份的碰撞让他跳出了天才学者的刻板标签，活得自由又热烈。邓玉对于数学的热爱从来都不是功利的选择，而是发自内心的偏爱。不同于多数学霸带着升学评优成名的目的这样的深耕学科，邓玉接触数学的初心只是单纯的喜欢，他享受数学逻辑的严谨精妙，沉迷于数学世界的纯粹有趣，在解题推演探索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极致的愉悦与满足。而这份纯粹的热爱成为了他人生松弛感的核心根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坦然道出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是这样说的，做真正喜欢的事，其他都是后来事。简单一句话，道破了多数人的焦虑内耗的根源，也诠释出了顶级人生的通透智慧。在中小学阶段，身边的同学都在疯狂刷题、冲刺竞赛、争夺名次，奖状高分啊，名校成为唯一的目标。在内卷竞争当中身心俱疲，而邓玉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不盲目跟风，不刻意追逐名次。他喜欢围棋，便耐心钻研陶冶心性；喜欢动漫，便合理分配时间丰富生活；热爱数学，便诚心深耕全力以赴。他的努力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获得认可，只是因为自己很喜欢。考入了北大数院之后，身处天才云集的内卷圈层，邓玉也从未陷入到比较焦虑。看着身边人，他们的绩点、排名、科研资源都是争得头破血流，邓玉始终保持松弛心态，专注于自身热爱。他深知数学研究是一场漫长的深耕，急功近利、过度追逐外界认可，反而容易迷失方向。而正是这份不慌不忙、纯粹专注的状态，让他在科研路上稳步沉淀，后续顺理成章。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啊，为什么邓玉能够在极致内卷的顶尖圈层始终保持松弛和通透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核心原因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叫做内在动机替代了外在动机的原理。心理学当中啊，将人的行为动力分为两种，外在动机是为了获得他人认可、世俗名利、社会评价而努力，情绪和状态极易被外界波动影响。而内在动机呢，是源自于自我热爱、内心愉悦、自我实现而行动，拥有绝对的情绪主动权和人生的掌控权。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焦虑都源自于外在的动机的绑架，学习是为了满足他人期待、获得夸赞，工作是为了高薪职位、世俗认可，努力是为了赶超他人、证明自己优秀。一旦外界

0: 差了，就会陷入自我否定。而邓玉呢，始终以内在动机驱动人生，他做数学、做科研、做所有的事情的核心出发点都是我喜欢、我热爱、我愿意，而并非是别人觉得好、别人认可、获得名利。这份纯粹让他彻底跳出了世俗的评价体系。另外呢，他可以一边深耕着顶尖的数学科研，一边呢还可以抽出时间，闲暇的时间写写诗，追逐一下动漫，在严谨的学术与温柔的生活当中自由切换，活得松弛又丰盈。后来有人问他啊，深耕枯燥的数理研究，常年与公式推演为伴，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而邓玉的答案是这样的：真正的热爱无关外界的枯燥定义，自己沉浸其中便是无尽的乐趣。最难得的是，他的松弛从来都不是躺平懈怠，而是专注热爱、无心功利的极致自律，不争不抢、不卷虚名，却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全力以赴，没有浮躁的功利心，没有内耗的攀比心，把所有的精力都聚焦于数学研究本身，摒弃杂念，潜心深耕，最终在多年沉淀之后，一举斩获了菲兹奖，战胜了世界的数学这点。所有的荣誉、光环、认可，都是热爱深耕之后的顺其自然的副产品，而并非是刻意追求的目标。
1: 当下的社会是极致追求最优解的社会，读书要选热门专业，升学要走最优路径，工作要选高薪稳定，人生仿佛被固化成一条标准化赛道，所有人都在拼命挤同一条路，不敢偏离，不敢试错，不敢走弯路。我们默认弯路就是浪费时间，试错就是人生失败，偏离主流就是平庸落伍，在追逐最优解的过程中活得小心翼翼，焦虑紧绷。而王红与邓玉的成长故事却彻底打破了这份固化认知，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所谓的弯路从来都是人生最珍贵的铺垫。很多人不知道，如今登顶数学最高殿堂的王红，曾在求学关键期差点转行建筑，彻底告别数学领域。两位菲尔兹奖得主都没有走竞赛保送，一路顺风顺水的标准化天才路径，全程充满转折与试探，摸索与迂回。在所有人都在争抢最优解，害怕走弯路的当下，他们敢于接纳人生的不确定性，敢于跳出标准化赛道，敢于在试错中寻找自我。那些被世人视作浪费时间的弯路、不够完美的选择、偏离主流的尝试，最终都成为他们登顶的底气。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的人生好像啊，很多人的人生早已被标准化牢牢绑架了。从年少求学开始，我们就被灌输固定的成功模板，小学呢要成绩拔尖，中学要竞赛夺冠，高考要考入名校，大学要选热门专业，毕业要找稳定高薪的工作，每一步就有既定的最优路径，每一次选择呢都有世俗判断的对错好坏。我们害怕走弯路，害怕试错，害怕与众不同，生怕一步偏离就步步落后，沦为人生的失败者。在这种极致追求最优解的社会氛围之下，大多数人活成了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我们把不走弯路当成人生的最高智慧，把标准化成功当成了唯一目标，却殊不知人生从来没有绝对的最优解，所谓的弯路从来都是成长的必修课，而王红与邓玉的成长轨迹就是最好的证明。纵观两位获奖者的求学之路啊，没有一条是世俗认可的标准天才路径。传统天才的标准模板是什么呢？就是自幼深耕专项，竞赛一路风神，升学无缝衔接，科研顺风顺水，全程高效无弯路，无试错，无迷茫。但邓玉和王红的人生充满了普通人的挣扎、试探、转折与迂回，处处都是非标准的选择，处处都有着不被看好的一些小瑕疵。我们先看王红啊，他的人生全程都跳出了标准化赛道，在一次次不完美的选择与弯路当中沉淀成长。年少求学，没有走竞赛升学的标准路径，没有从小深耕数学，凭借纯粹的热爱摸索前行。高考之后无缘心仪专业，被调剂至其他学院，偏离了数

起点。大一期间，他放弃了本就，这个还比较安稳的职业啊，这个方向，顶着降级失败的风险，毅然转专业，打破了专业既定、无需更改的世俗认知。而进入北大数学系之后，长期垫底挣扎，没有快速的出成果或荣誉，不符合天才的年少成名的标准。最让人意外的是，在科研关键的上升期，深陷焦虑迷茫的王红曾一度怀疑自我，动摇初心，彻底就差点转行建筑行业，告别深耕多年的数学领域了。在世俗眼光当中，转专业、低谷迷茫、差点转行，每一次都是人生的弯路，每一次都是浪费时间的试错，每一次都是偏离。如果按照世俗标准，他的人生早已经充满缺憾，不够完整了。但回望过往，这些看似曲折的弯路，恰恰是他登顶的一个核心底气。转专业的坚持让他守住了内心热爱，低谷挣扎打磨了他的心性，转行的犹豫与试探让他彻底认清内心，正式的坚定了自己深耕数学的初心。所以你看，正是这些不标准、不完美、充满波折的经历，让他摆脱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并且了急于求成的心态。我们再来说说邓宇啊，他的人生同样是拒绝了标准化。在人人都在内卷竞赛、追逐名次的学生时代，他呢是拒绝内卷的，不执着于标准化的升学荣誉，兼顾了热爱与学业。在北大数院人人争抢绩点、科研资源的内卷当中，他不参与无效竞争，不追逐世俗光环。在顶尖学者普遍专一深耕、不问生活的标准化当中，他跳出了刻板标签，兼顾学术、文学与生活，活的是多维度，更加鲜活。他没有为了所谓的最优发展路径放弃自己的爱好与生活，也没有为了世俗的成功标准强迫自己内卷内耗。别人追求高效高速一路顺遂，他呢接受慢慢来稳步走。别人执着于完美路径零失误成长，他接纳人生多元多重热爱。正是这份敢于走出非标准路径的勇气，让他始终保持松弛通透的心态，拥有更加稳定的情绪，更加纯粹的热爱。而心理学角度来看，过度追求人生的最优解，本质上是一种完美主义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恐惧。我们害怕未知，害怕失误，害怕落后，所以拼命复刻别人的成功路径，死守标准化的人生模板，不敢试错。但这种看似最稳妥、最高效、最优质的路径，往往也是最平庸、最束缚自我的。标准化赛道只能复刻标准化的成功，而真正的顶级成长永远藏于敢于试错、忠于自我的非标准路径当中。很多人的人生困境呢，其实都源于过度执着最优解。选专业要跟风跟热门，放弃热爱；找工作要跟风高薪，忽略适配性；过日子跟风追大六啊，弄丢自我节奏。我们看似走在了最稳妥的道路上，却日复一日的内耗、焦虑、迷茫，活得疲惫，而且有点平庸。而两个科学家、两个数学家的故事告诉我们，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人生也没有通有啊这个最优解。别人的捷径未必适合你，别人的顺遂未必是你的幸运。真正的勇敢从来都不是一路坦途毫无波折，而是敢于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敢于走出属于自己的非标准赛道。在人人都在追逐最优解的时代，我们最稀缺的能力不是跟风内卷、复制成功，而是坚守本心，勇敢试错。不必羡慕他人的一帆风顺，不必焦虑自己的曲折迂回。每个人的人生时区不同，成长节奏不同，天赋赛道也不同。所以我们的节目建议大家，允许自己走点弯路，允许自己慢慢来，允许自己不按常理出牌，允许自己拥有非标准的人生。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

0: 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

0: 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空山新语他说啊，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允许过程有曲折和反复，脚踏实地的笃志前行，生命终会开出最美的鲜花。晴川他说，昨天刚刚因为要不要跨考和爸爸妈妈吵了一架，爸妈说跨考是走弯路，让我安心读本自己的专业啊，可我真的不喜欢现在的专业，今天的节目内容突然让我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晨晨呀，他说深以为然，我身边好多朋友在毕业考公，不是真的喜欢体制之内，只是大家觉得稳定是最优解，希望我也能有勇气走自己想走的路。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小橘子，他说原来那些走过的弯路都不是白费的，去年考研失败，调剂到了不太满意的院校，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毁了，现在突然想开了，什么样的路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受心理化，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带孩子也很痛苦，该如何改变呢？
1: 您好，我总是陷入自我否定，很多事情一开始兴致勃勃，可做着做着就忍不住批判自己，这种自我否定的痛苦让我难以坚持，最后只能中断。我小时候常被负面情绪和语言暴力包围，或许这些已经内化成了我的自我否定模式。我还有很强的进步焦虑，如果工作中感觉不到成长，就会焦虑痛苦，忍不住想换工作。这十来年我换了十多份工作，没能在任何细分领域深耕积累。不过我曾经的情绪波动问题已经通过读心理学书籍，自我觉察情绪根源，反思情绪合理性，慢慢调整好了。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越原生家庭的影响，可时不时冒出来的自我否定却总在阻挠我做想做的事。一次又一次，我才明白自己并没有真正走出来，内在的自我否定模式依然牢牢地影响着我。现在我是全职宝妈，独自带娃，几乎没有社交，和外界接触很少，自我成长完全停滞了。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确实开心，但作为我自己，我失去了自由，没法做想做的事，也没有成长进步，焦虑症又犯了。尤其是孩子特别粘人，需求没被立刻满足就会哭闹大叫，这让我更加焦虑烦躁。我远嫁他乡，远离家人朋友，白天老公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没人搭把手，真的很焦虑。我该如何在这个阶段保持情绪稳定，彻底改掉自我否定的毛病呢？
0: 我们这位啊，回答这位网友提问的老师，他是一个宝妈啊，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老师是怎么样说的啊。我们的老师说，请你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很有非常强的啊自我觉察能力和成长动力，只要坚持，你就会在自我成长的路上越走越远，也会慢慢的学会停止自我否定。那么我们的心理老师想分享的是如何把自我否定的模式调整为自我关怀的模式。就像这位网友觉察到的，这个模式在心里积存已久，需要时间慢慢改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改变需要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而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我们通过读书、听课学到的知识，大多数都是在意识层面的。 只有向内观察，探索内在的负面核心认知，看清无意识的反应模式，以及触达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情绪和感受，改变才会真正的发生。那么可以继续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但是作为个人体验来说，更重要的其实啊，不是疯狂的学知识，而是要疯狂的去练习。当自我否定再次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别急着批评自己不应该这样，而是允许这个模式继续出现，毕竟这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那么在接纳它会重复出现的基础之上，试着和当下的自己来做一个深度链接，看看自己自我否定的是什么，你在对自己说些什么，这其实就是你的内在的限制性的信念。你可以试着调整这些信念，用友善关怀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比如当你觉察到自己在自我否定，比如觉得我非常没用，我很差劲儿，就对自己喊停，换一种说法，虽然这件事儿我没有做得特别好，但我理解自己，也接纳这个不完美的我。真正的成长就是在旧有的模式重现的时候保持觉察，接纳它，然后加入到新的自我关怀元素，让潜意识慢慢感受到原来

0: 式对待自己，这种方式让我更加舒服，也能够让我更好的生活。那么第二个方面，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情绪方面的稳定呢？老师呢就用自己的经历，也是给这位网友来分享啊。老师说自己之前也是独自带孩子，老公工作特别忙，有时半个月都见不到人，爸妈和公婆在老家没法过来帮忙，自己又是个新手宝妈，什么都不懂。而就像这位网友所说的，那时候几乎没有社交，没人可以倾诉，再加上从小压抑的情绪，负面情绪找不到出口，那些年也完全停止了自我成长，后来就抑郁了。不过好歹啊，在后来的日子当中，学习心理学，获得了成长，慢慢恢复了内在和外在的活力。那么结合老师自己的经验，觉得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来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第一，就是找到能够及时疏导情绪的途径，比如老师自己就是写书，后来呢就坚持每天写情绪日记，通过文字梳理和释放情绪，情绪激动的情况就少了很多。那么也可以找一些合适的倾诉对象，虽然身边没有朋友，但偶尔给家人或者以前的闺蜜好朋友打个电话聊聊天，也能获得心理支持。还可以寻找专业帮助，在平台找倾听师来倾诉，或者继续用文字在网络上表达，甚至呢可以找到一位咨询师做专业伙伴，这些都能够让你更有安全感。另外，照顾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尽量睡好觉，吃好饭，多给自己一些关怀，别额外给自己施压。当你睡眠充足，吃得营养，情绪更加稳定，也会更有精力照顾自己和孩子的。第二，就是试着探索负面情绪背后未被满足的需求。老师自己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探索，发现自己的核心需求是被认可，因为每次情绪爆发，往往是因为感受被否定，这其实和小时候被认可啊，这部分缺失是有关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合理的方式下啊，进行自我成长，主动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需求。一方面可以做一些让自己感受到被认可的事情，比如每天在这里的一些网络上的倾诉，他会被认可，其实你能给予孩子稳定的照顾也值得被认可等等。另外一方面，需要经常练习自我认可，比如参考这本书啊，叫做《生命的重建》里的方法，每天对自己说几百遍我赞同我自己，或者我就是我，我很安全。积极的自我暗示能够重塑思维模式，帮我们建立新的积极信念。第三，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老公晚上回家之后，你可以和他好好的来沟通沟通，可以告诉他你的不容易，也可以让他来抱抱你，既增进夫妻感情，也能获得安慰和支持。白天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位阿姨帮忙照顾孩子，或者做一部分家务给自己减减压，还可以加入一些妈妈群，既能在群里吐吐槽，学些育儿经验，也能获得归属感和连接感。你会发现大家各自都有难处，这个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有些热心邻居还能够给你实实在在的帮助。其实老师自己也是远离家乡和老公在外地生活的，自从认识了小区里的几位妈妈，她发现啊，这几位妈妈并不会排斥外地人，知道他们不是本地人之后，还会把家里种的青菜拿来分享，有时候没空接孩子，这些邻居也会帮忙顺带。大多数人都是愿意传达善意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当然，人和人都是相互的，老师自己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帮助他们，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价值感，还能收获助人为乐的快乐。其实，不只是你需要这样的群体，很多妈妈都需要。你们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和孩子一起长大，对大家都非常好。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现在颓废叛逆，我该怎么和她相处并且引导呢？
1: 我女儿刚上初一，性格要强，七年级突然增加到七门课，她可能不太适应，加上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得很快。作为家长，我也没有正确引导，反而经常打压她，言语上甚至恶语相向，慢慢的孩子彻底摆烂了，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上课要么看网络小说，要么睡觉，特 特别喜欢化妆打扮，却用很多劣质化妆品，其实一点都不好看，还不化妆不出门，时时刻刻都在反复照镜子，三餐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把饮料当水喝，零食也毫无节制，平时总刷各种变装视频，沉迷网络游戏，对需要付出的事一概不愿做，生活习惯很差，不讲卫生，几天不刷牙，不换衣服，房间脏乱不堪，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完全不整理，和父母也不好好说话，除了提需求，拒绝一切沟通，他自己也不自信，总跟不爱学习、习惯不好的同学玩，甚至学会了抽烟、说脏话，还出去打桌球，染上了不少坏习惯。前几天给他转了私立学校，他吃不了苦，只去了10天就不肯再去，现在天天躲在家里看小说，想回原来的学校，我没答应。我想着反正他也不想读书，7年级下学期成绩全年级倒数，门门不及格，除了选择题几乎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在家待着，免得跟坏朋友学坏。孩子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整个人很颓废，没精神，对吃喝也无所谓，躲在房间不出门，什么都不需要，就离不开电子产品。不过休学在家期间，我没给他电子产品，我特别讨厌女儿这一点，让她好好吃饭学习，但凡提一点要求，她就要我买吃的，给钱或者给手机来交换，她觉得做这些事儿替我做事儿，所以必须要回报。以前上学时，她一不如意就用不上学威胁我，写作业哪怕完成质量差，边做边不耐烦，基本是敷衍，还要我给他手机玩，这让我特别气愤。我自己本身无力感很强，平时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比如他作业完成得很差，还光明正大的要手机，不给就大发脾气，说我不遵守约定。比如最近休学在家，他想找原来的朋友玩，我一开始没答应，怕他染上坏习惯，但想着他一周没出门，还是让他去了，结果比约定时间晚回来1小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批评他。比如他休学在家什么都不干，昼夜颠倒，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很差，却想看电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比如他已经在家玩了一周，我能接受他不上学不学习，但习惯这么差，一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作为妈妈我该怎么做，完全没头绪。其实我潜意识里觉得养孩子很麻烦，遇到矛盾也不知道怎么引导，看到孩子躲在房间不找我，我反而觉得挺好，不想面对他，可他白天睡够了，晚上就时不时跟我要这要那，或者要手机，我不答应他就狂躁骂人，家里气氛特别压抑。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一口气写了这么长一段，还连带着11个感叹号，能够感受到你对于这件事已经是充满了愤怒和无力了。而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核心人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核心人物是初一的女儿，性格要强，不适应突然增加的7门课，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很快，心思不在学习上，上课看网络小说和睡觉，喜欢化妆打扮，个人卫生和生活条件习惯都非常差。第二个人物是作为妈妈的你，没有正确引导女儿，经常打压，恶语相向，前世觉得养孩子很麻烦，不知道如何引导矛盾，不知道这样的罗列和梳理。这位妈妈，你自己如果是听到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是的，你对自己和女儿的描述几乎全部都是负面词汇，而且用在女儿的身上的比用在自己身上的多了1倍不止。在这儿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投射。对方身上让我们喜欢的特质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向往的自己，对方身上让我们讨厌的特质则是我们潜意识里无法接纳自己的一部分。从你对于孩子强烈的情绪和贬低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严苛和不满意。我们再来说说家庭系统，我们呢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误区之中，看到孩子贪玩，脑海里就会自动关联起玩物丧志，看到孩子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便会如临大敌，很焦虑，四处询问专家该如何

戒掉电子产品的瘾。看到刚上初一的孩子沉迷网络小说，喜欢化妆，显得有些放纵，就给他贴上了摆烂的标签。而我们忽略了，孩子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家庭系统的运作模式塑造了孩子的应对模式。孩子的行为是家庭系统的显性表现，系统能量正向的时候，孩子会展现出积极的行为与状态，系统能量负向的时候，孩子则会表现出消极的行为。换而言之，孩子就是家庭系统的警报器。你的提问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家庭当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负能量漩涡，孩子一边无法逃避被卷入，一边又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我很喜欢 NLP 课程里的一句话，很多问题之所以会重复出现，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见问题的本质。因此，当我们只盯着孩子的行为表象去评判和焦虑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的根源。第三，青春期孩子的发展阶段，你需要明白，青春期是孩子探索自我同一性的关键的阶段，自我的力量正是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从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爱玩是孩子好奇的天性，爱美是对生命美好的本能追求，而所谓的放纵本质上是孩子在寻求对于自我生命的掌控权。你看，这样的理解，你还会觉得孩子的这些行为是严重问题吗？我们的焦虑通常源自于成绩等于人生成功的保障这样的信念。既然这个标准在孩子身上并不适用，不如先暂时放下这份期待和固有的认知。那么这个时候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孩子的空心往往反映出家庭系统当中的生命能量的缺乏，家长需要共同参与到家庭系统的改变当中。系统里只要注入1%的积极的扰动，每个人就会自动调整位置，直至达到系统的新的平衡。具体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李松蔚老师的家庭治疗课程系列，在这里的第一步是放过自己。或许你成长于充满否定和贬低的养育环境，这个让你对爱美、爱玩、追求自主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和羞耻感。你自己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人生，凭什么女儿不可以呢？那么拥抱一下那个压抑多年的内在小孩吧，她也值得被关注、被温柔对待。与内在小孩的和解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平和，而这种状态自然而然会带动女儿的转变。那么还可以怎样来应对呢？那就是有生命的学习。正如之前所说的，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独自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借助环境的力量，改变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但它也需要一个阶段。孩子为什么会沉迷于网络的小说？是因为在他的生活里，网文被塑造成了美好的代表。如果我们带他真实接触优秀的知识、榜样人物，当他们的眼界和认知逐渐提升，他会追随什么样的模样的榜样呢？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却喜欢变装视频和网络游戏？因为他在学习当中无法获得成就感，也得不到父母、老师、权威人士他们的认可，但游戏和视频能够给予他最大的正向的激励。谁不愿意留在常被肯定的环境当中呢？如果我们把生活当中的恶言相向、贬低否定换成温柔或者是温暖的沟通和无条件的接纳，而并非是溺爱，对于正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家庭氛围是不是更具有吸引力？孩子的空心、摆烂或者颓废，并不是不珍惜他们的生命，而是还没在生活当中找到能够触摸到的温度，让人踏实的安全感。这也是在提醒父母，需要多关注自己的成长，带着他用眼睛观察，用手脚实践，真实的感受是带他回归现实生活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想强调一点，家长持续的自我成长和坚持至关重要，生命的美好值得我们倾尽一生去追寻。

0: 人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和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已达9.4亿人，其中近2.23亿是学生，占比达到23.7%。可不少家长发现，用了很多办法，却无法制止孩子使用网络，更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网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治疗师孙野表示，虽然学生使用网络频率较高，但家长们一定要区别开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如果是喜爱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只需要加强沟通和引导；如果确诊为网络成瘾，那就需要专业的治疗介入。
1: 成瘾是指个体的强烈的或者不可自制的一种反复渴求滥用某种药物或者进行某种活动这种行为。就是尽管呢，我们这个使用的人或者这个做这个事的人，他会知道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仍然无法控制。它是有三个基本特征的：首先是耐受性增加，加大物质使用的剂量或者是增加这行为的频率和程度，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其次就是戒断反应，停止使用这个物质或者行为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生理或者心理的不良反应，包括我们说的心慌、手抖、恶心、失眠、焦虑、抑郁等等。第三个呢是冲动性的溺药行为，就是我们不会分场合、不分时间、不管它、不顾它的后果，强烈的想要获得这种成瘾物质或想去做这个事情，最终对我们人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危害，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还有学习。但是喜好就不一样了，喜好是我们的一个个人的兴趣爱好，对整个人和社会没有造成一个危害，而且兴趣爱好还能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网络成瘾我们大部分发生是在青少年，过度的将网络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他们可以不用吃饭，不用按时睡觉，整个生活是没有规律的，对其他的社交活动呢也变得非常漠不关心，对家里面人也缺乏亲情感，也不喜欢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不让他上网，就会出现这种非常明显的焦虑啊、抑郁、大发脾气，甚至会出现一些冲动伤人的这种行为。所以网络成瘾的患者呢会普遍会产生一种比较孤独的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非适应性的自我认知会受损，他会出现自我怀疑、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一般是持否定和消极态度的。但是我们的正常的爱好上网是和他有明显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将上网是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自己不同的目的，比如说娱乐、工作、学习等等，这种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呢是属于一种正常的行为，很少沉迷于此，这是两者唯一不同的区别。发生这种行为成瘾之后，我们需要多久进行干预？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学术界也好，整个来看，成瘾行为是被认定为是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干预的话，它会逐渐的加重，而且会带来一些很严重不良后果。针对成瘾治疗还是十分困难的，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药物，所以如果出现这种上手成瘾的行为，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的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咨询，越早的干预这个效果就是越理想的。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393 1046，02785811046 8393 1046，欢迎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可以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等等。如果说您还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和打听，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本周三，也就是7月29号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将播出第七期。武汉养老面对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本节目将继续关注农村互助养老。主持人林月会邀请到武汉经开区民政局以及相关养老机构负责人来直播室，回答有关于经开区推行农村互助养老的各种问题。咨询电话是02785811046 8393 1046。我们在上周啊，接到了好多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有关的情况，待会儿我们会集中做解答。我们现在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首先来请进来自于仙桃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你好，是你的电话。
3: 天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我是个单身老公，今年61岁，
2: 哦，
3: 去五保了，还差套房子。我拿我弟弟是肢体上残疾，是低保啊，还有国务的闹矛盾，差间房子。
2: 您说。
3: 我是单身老人。
2: 我知道您说单身老人啊。好，五保户。
3: 我家还差套房子，差间房子。
2: 嗯。
3: 差间房子叫政府给我们弄了，政府的机车、摩托车很多，账户他不给我们搬呢。
2: 您这个情况，跟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具体哪个科室、哪位工作人员联系，自己有没有记录过？
3: 我去过豆腐办事处，名字里去过。
2: 好，你把这个办事处的名字，
3: 我去过。
2: 好，把办事处的名字告诉我一下。
3: 对的，那是。
2: 您这样不着急。
3: 我两个一个房子，他要打劫闹矛盾。
2: 好，您这样听我说啊，您先告诉我，您去找了哪个部门啊？哪位工作人员？
3: 这个民政里的信访局的。这个房改局的。
2: 您是来自于仙桃是吧？
3: 对对，很对。
2: 仙桃哪个镇？
3: 豆腐办事处，现在是豆腐办事处。
2: 豆什么？
3: 豆腐办事处。
2: 杜甫。
3: 对镇豆腐办事处，对镇。
2: 好，好，找了这个对方是民政的人是吧？
3: 民政我也找过，这个星河的我也找过。
2: 好。
3: 他就找法院的他，我打这电话他不接待，他老是胡。我已经没接的不回话呀。
2: 没有房子这事儿跟法院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没必要找法院呢。
3: 他说找法院，我们从法院这里来解决，最后法院他也不答复这个问题呗。
2: 您是说您和您的兄弟之间有矛盾有纠纷，导致您的房子落实有问题对吧？
3: 对对对。国务的在闹矛盾。
2: 我知道。是否单身跟您闹矛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您说您的事儿就可以了。就是您和您兄弟之间为了这个宅基地的事儿导致房子没有落实，跟当地有关部门联系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是这样的意思吗？
3: 是的，是的。
2: 好，您的电话158尾数9719对不对？您贵姓？
3: 我杨元南的。
2: 好，我跟您说一下啊，刚才说的不是找法院，而是找这个 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12348，不是说直接找法院，因为如果说走司法途径，相对来讲还有一些这个流程要走。但是呢，法律这块做一个免费的咨询是可以的，全国各地的统一法律咨询热线、法律援助热线都可以打这个12348。如果你属于这个有关的这个条件符合的话，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免费帮你打官司都是可以的。12348。
3: 您说叫我找法律援助上？
2: 对，这是一个途径。如果说你是因为家庭贫困，那就找这个民政。所以您要弄清楚自己的诉求点到底在哪儿，是因为贫困导致没有房子，还是因为
3: 你我还差点政府的还差跟我们要弄间房子。
2: 还
3: 是一个人他建房子五八年，第二都是搞房改的。
2: 好，
3: 他是搞的吃要搞两次。
2: 好，您这样。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哈，我跟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联系以后给你一个答复，好不好？
3: 好的，
2: 好
3: 的，好，
2: 再见，
3: 谢谢
2: 杨先生。首先，每位老人朋友打电话过来，说自己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弄清楚这个重点啊。你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可能说了半天，我还有其他的老人朋友没弄清楚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样的诉求，到底是你们兄弟俩之间闹矛盾导致你的房子落实出现一些问题，还是说因为你贫困的事儿？所以这个弄清楚，我跟当地有关部门联系以后再给杨先生一个答复啊。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请上来自于武汉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你好，
4: 杨老师，
2: 哎，是你电话，你好，嗯，
4: 啊，想跟你聊一下，这前天呢，
2: 哦。
4: 我那个手机那个信号不好是吧？
2: 今天还可以啊，今天信号不错。
4: 但是我前天打电话到那个那个电台去唱歌，到你们的电台唱歌，但是信号不好，他就
2: 今天不错。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您在那边说的好好的，但是我们这边听的信号特别差，如果影响到收听或者节目的这个整个效果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今天效果不错，您是用手机打过来的，对不对？
4: 我跟你说噻，我就是想叫别人把我这个手机跟我调了一下，我现在插你半个好不好？我插你半，你听一下好不好？
2: 好，可以，没问题。好，
4: 好，
2: 开始吧。
4: 我唱一

0: 谢谢谢徐女士，今天效果不错，继续保持好不好？每周四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擂台赛，行吗？
1: 哎，我不姐妹，我就是今天带你们的女生。
0: 好，挺好的，谢谢徐女士。好，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1046。接下来请出来自于同样来自于武汉的，这位女士，你好，请问您贵姓？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是我的吗？
0: 对，手机尾号7345。
2: 啊，对。
0: 好，您现在可以把那个收音机啊音量关小一点点，或者挪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直播，可能跟您听到的声音有几秒钟的时间差，这样的话免得影响我们交流，好不好？
2: 好。
0: 好嘞。
2: 嗯。现在老师、
0: 啊。好，现在可以了，您说。
2: 老师，
0: 你好，谢谢谢谢。哦，没有打过电话，请问您贵姓呢？
2: 我姓杜。
0: 杜女士，好，今天要说哪方面的事儿？
2: 73岁。
0: 哦。
2: 三岁太急事了。
0: 哦。
2: 我想问一下，我是一级残疾，双盲失明。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像我们这样的情况，要住福利院要得多少钱？我想问一下那个新上的小贵，他我知道他可能在听，我想问他
0: 好，
2: 他的住福利院是怎么搞的？
0: 啊，
2: 你先把我的电话给了小贵。
0: 好，您的电话手机尾号就是7345的这个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我顺便问一下啊，您是在武汉哪个区啊？
2: 北沙洲。
0: 白沙洲。
2: 对，
0: 应该属于这个青山是吧？青山还是红山？因为那是一个三角地带，有的地方属于这个武昌，有的属于青山，有的属于红山。
2: 我是红山。
0: 红山区对不对？嗯。
2: 这小也是青山的，我每次听到他的节目哈，他可以发表意见。
0: 好，这样啊。如果说他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可以给您打电话，您的电话是15927667345。同时呢，我是想提醒您，就是说，找养老院这事儿啊，就跟买东西一样的，可以货比三家。您自己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应该主动的这个跟相关方面取得联系，有必要还到那儿去看一下。不光是问价格的事儿，还要去体验一下，看您是否喜欢他们那儿的服务，他们那儿的那个感觉，您体会下来觉得怎么样？看接下来是选择入住呢，还是另外再找下一家？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个选择的过程，不是说给您一个电话就是可以的。嗯。
2: 我想是一些小贵。
0: 好的，我明白。这个价格这事儿呢？肯定就是怎么说，不同的养老院它的收费价格也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它是公开的，是经过这个有关部门审核许可的，而且是张榜公示的价格，不是说你今天自己报一个价格，你住进去以后过几天又涨个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块您放心好不好？
2: 我跟你讲的，我是那个眼睛，我13年在这个
0: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就是自己呢属于这种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如果说入住养老院，他可以申请这个每个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的。如果您在家里边是没法享受，在家里边要享受，必须由有资质的这个养老服务企业给您提供，那是可以的。但是住在养老院呢，可以抵扣800块钱，这块我觉得您的考虑是对的。嗯，好不好？好，那就这样，您的电话15927667345。无论是你说的那位热心的听众，还是其他的对养老院比较熟悉的朋友，或者是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养老行业的工作人员，比如说这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啊，或者其他养老服务机构啊，也可以跟您打电话15927667345。好，祝您好运，再见。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请出来对于孙女士的电话。你好，孙女士。你好，
3: 甜甜。
0: 哎，是你电话。你好，
3: 福建长个锅啊。
0: 好，嗯。
3: 好，来吧，长个我说你长
0: 锅。嗯。
3: 阿拉和你呐，阿拉和你呐，阿拉和你呐，和你呐，阿拉和你呐，和给我说你讲成汤有汤。让你两 为这人大乡天长望团儿满乡一满堂啊那喝那喝那你来呀喝喝喝你呢再见
0: 好嘞好再见83岁的孙女士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经常打电话过来没有其他的事儿有时候跟我聊两句天有的时候唱两句歌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消遣哈很多高龄老人在家里边实际上没有太多的亲人或者子女啊在身边我觉得这种孤单寂寞我能够体会到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如果说您此时此刻也是一个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觉得家里边太冷清了太孤寂了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聊聊天唱唱歌这个心情就好很多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接下来请来自于这位朋友远道而来来自于安徽芜湖刘先生65岁你好刘先生你好
4: 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4: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曲啊
0: 是唱歌呢还是乐器
4: 不是竹笛演奏
0: 竹笛演奏好的
4: 好
0: 开始吧

0: 错不错，这是电影少林寺里边的一首插曲牧羊曲，对不对？好，吃的挺好的。好，谢谢刘先生，谢谢。好，接下来请来自于黄冈的李先生，今年74岁。李先生好。
1: 好。
0: 哎，你好，是你电话。嗯。
1: 天天老师你好。
0: 你好，今天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1: 我是有残疾人，盲人，我是养老的问题。
0: 好，您说。
1: 我是听得见吗？
0: 听得见，您说。您说。
1: 我是残疾人，盲人。我问国家，我是残疾人，中残疾的有没有这个职位？
0: 您说您是残疾的朋友啊？
1: 我是盲人，非得等我的要不要？我趁着偷的去了，他们非得他不让我的，我没办法的。这个
0: 钱没拿到。慢慢说，您刚才说的我几乎没有听明白。您说您是这个持证的残疾人，经过了有关的评估，但是有关的津贴没有拿到手，对吗？
1: 对，我就是残疾人，我就是养老的钱，残没拿到上天的钱，他把费的算到我了。我不让张华的去偷的，外人都身上去偷的，算我总共是一个人没拿到上面，我只有2380的年纪。
0: 您这样啊？
1: 费的1580。听到吗？我几个人的，
0: 您
1: 就是我没得，没拿到上天的，他坑了我了。
0: 慢慢说，
1: 这个钱
0: 是
1: 我十几年我都没拿到。
0: 您说的太快了。您说的太快了。您是残疾朋友，但是这个家庭贫困，问一下这个有关的津贴为什么没有到手？现在我没弄清楚，到底是找残联还是找民政，对不对？还是说找低保中心？
1: 我这是收。他就我的头的在草字堂，我几位的房，几位男的在草字堂，就我的地他去了，就我一毛七分五的面积去了。
0: 好，这样啊。我提供两个这个信息，您自己再这个权衡一下。首先呢，您如果觉得当地的残联在这一块有些不作为、乱作为，或者说这个他的解释不是很到位，可以跟这个湖北省残联取得联系。湖北省残联的电话您。
1: 这不是残联的是。
0: 那您前面说了很多关于您是残疾人这些这个前提条件，我以为就是要找残联，就是以后自己的诉求啊到底是哪儿，不要把前面说的太多，不然的话会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好，现在我们说您经济困难这事儿，对不对？是关于民政这一块有关的这个补贴没有到位，对吗？还是说低保？好，低保中心。
1: 我是补贴没到位，我觉得现在老子我是没达到三千的，没得三千的养老的钱，没达到。
0: 养老的钱跟各个地方的民政就可以跟民政联系，12345问这个民政部门的电话。
1: 你不要他们，我跟他联系聊天，也不回答就完。
0: 如果说您平时啊跟其他当地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联系的时候，也是跟今天跟我交流这样，我估计大家都会觉得很焦躁。为什么？您说半天以后，我不知道您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首先强调自己是残疾朋友，对不对？又说到这个关于这个您经济困难这事儿，我是觉得把这个重点呢没有弄清楚。很简单，您跟当地的市民热线12345打电话，把自己情况跟他说清楚，因为他们不现实，可以慢慢说，把这个情况说给对方，对方根据您情况分析一下，然后再转到相关的一些部门，再给您一个答复。好不好？对，12345是市民热线。
1: 12345是什么单位？
0: 市民热线，所有的事儿都可以找这个12345，因为他是把所有的职能部门都集中在一块儿了，好吗？12345啊，好，再见，李先生，着急了一点，我能够理解哈，就是有些事儿吧，久拖不决，跟有关部门联系，对方的答复好像不是你想要的，但是有没有弄清楚，是你自己的诉求不是特别明确，所以说有关的工作人员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或者说残障的朋友，或者说由于他的表达各方面有一些问题，耐心听。因为我们节目直播时长是有限的，我不可能说半个小时接一个电话、两个电话，对吧？还有大量的朋友在等候。接下来请出来自于仙桃的刘先生，今年78岁。你好，刘先生。喂，你好。哎，你好，是你电话。
2: 哎，大哥，你好。
0: 你好。嗯。刘
2: 先生，你好。
0: 今天想聊点什么？
2: 我想了解关于这个困难户的事情。
0: 哦，困难户就是关于这个生活补助这一块是吧？困难生活补助。
2: 也不是。
0: 嗯嗯。
2: 我这是特困户。
0: 特困户 啊、
2: 哦。
0: 好，您说。
2: 家庭是，我原来家庭是十二周的。
0: 哦，失独家庭。
2: 走家庭。
0: 嗯。
2: 到现在，把我的这个十周的这个补助金呢取消了。
0: 为什么？
2: 他说只享受一头，有没有这个政策？我就是。
0: 好，您现在说您享受的到手的是哪些政策？
2: 我现在只享受一头了。
0: 哪一头？说的这个稍微明确一点。
2: 特困户。
0: 特困户。
2: 就是农村五保。
0: 好，五保。您就说这个五保的政策跟失独家庭的政策，他说这个冲突了，所以说取消了其中的一项，现在只能是享受这个特困户的补助，失独补助就取消了，对吧？
2: 对。
0: 好，您的电话我这里有了，在节目当中直播啊，我不可能马上给您一个答复，我要咨询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才可以，这样我觉得更准确一些。您的联系方式2729的这个我有了，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过来，好吗？
2: 有这个政策，我
0: 对这个我要问一下，因为这个属于不同的部门在管理，我要跟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联系一下才能答复您，好不好？好，再见啊，再见。失独家庭同时又是特困户家庭，这个两边的这个补贴政策是不是只能享受其中的一项，这个是不是挂钩的等等，我们要跟相关部门联系以后才能给你一个答复。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上半场还有一位接电话的时间啊，其他的朋友只能是稍微等一下，不要挂电话啊，因为您好不容易打电话过来，等了好长时间，我不可能说中途不接。但是我们待会儿有定时播的广告，我们上半场接起来至于袁先生的电话。你好，袁先生。你好，
3: 田林老师。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嗯。
3: 我刚才听了你那一个人告诉他人我华丽远这个电话。
0: 对，
3: 我现在有个事情要跟你田田老师说一下。
0: 您说。
3: 对，我本人是属于武汉市洪山区的人。
0: 哦。
3: 洪山区洪山街。
0: 嗯。
3: 我原来是住在那个李桥村，后来86年我又。这个户口不应该转，我转到那个另外一个村来了。
0: 哦，
3: 另外一个村都是红旗村，
0: 但是都属于洪山区，对吧？
3: 哎，都属于洪山街还。
0: 哦，好。
3: 洪山区，他现在这里不认我这个人呐、啊，我要把户口搞到我原来那个位置去了。他两边都不认我，
0: 哦、
3: 我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下。
0: 您有没有合法的固定的居所？
3: 有啊。
0: 有房子吗？
3: 我原来老房子还在呀。
0: 是商品房还是宅基地？
3: 宅基地呀、啊，我们原来是属于，我们原来的这个洪山区有一个洪山乡噻。
0: 啊。
3: 后来呢，都改成街的噻。
0: 这个应该是根据您自己的这个选择，我想落户的什么地方？比如说我在这儿有租的房子，有这个或者说有自己的这个房子，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迁呢、啊。只不过说要走流程而已。您是觉得两边可能享受的养老的政策不一样，对不对？
3: 他不认我了，关键这边不认我，无力应该认我了，把户口也转回去了。
0: 转回去那边不认，那户口已经落户了，为什么不存在认不认的事儿啊？
3: 是呀。你说我这边享受，他不是我那边，我是那边长大的呀。
0: 您享受什么？您希望享受什么？这个能不能说的稍微具体一点点？
3: 享受他们现在城市村改造，要跟老百姓买社保啊。
0: 哦。
3: 买社保，再有的还搞股份制啊。
0: 哦。这样，这个情况可能稍微这个复杂一点点，涉及到你要享受哪些政策，那还不说纯粹只是落户这事儿，落户这事儿，公安部门他就可以负责解答。在网上，现在有这个鄂徽办，对不对？有湖北省公安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等等，在上面都可以办理。但是如果说涉及到您要落户这个村儿，享受这个村儿里边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甚至是村级的集体分红啊等等，那这个呢就可能需要有个过程。我的建议啊。各个区都有自己的信访办，或者说通过这个12345查询一下都是可以的。这个有点复杂，我在节目当中可能还没法答复您。这不是涉及到政策的事儿，涉及到你们村里边，你回来一个人， 他这个村级集体经济涉及到要分红啊，要提供其他的这个福利待遇啊，要发工资啊等等，涉及到这个村里边的事儿，可以跟这个幺二三四五打电话报你们的这个村或者街道相关的联系方式，然后对方帮你协调一下，好不好？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因为上半场这个节目的时间啊就要到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

0: 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将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年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

0: 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2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请热线上其他久等的朋友，来自于这位是仙桃、钱江或者是天门，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喂。
4: 哎，钱先生。
3: 你好，请问您是来自于哪个市啊？
4: 我们来自天门。
3: 哦，天门啊，因为我这边显示是天门前一带。好，您要咨询哪方面的事儿？
4: 咨询养老金的事儿。我是一个85岁的独居老人呐，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一个心里有个黄的情绪，你
3: 看没事儿。85岁独居老人问养老金的事儿，您是在城市里边还是农村？
4: 农村。
3: 好，您是问现在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对吗？
4: 不是想着来，现在我就是这个养老金的发放问题。你上个星期说的是，我听到你刚才反映了，说是那个养老金补发呀，说一补发就是1年呢，因为我们这有两年呢，这是补发的半年呢。
3: 您是说您好久没有涨钱了，对吧？
4: 涨钱了，涨是涨了，但是从你说是从原。这是开始涨，就从原来涨就是1年了。
3: 哦，对，
4: 都是涨的。
3: 哦，他是这样的。我可能当时说的时候您没有听得很仔细啊。有一位老人他就问2026年养老金涨钱的事儿有没有公布，我说目前从国家到地方还没有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但是根据以往的这种节奏或者时间点，一般的情况下是从6月份到8月份某一个时间会全国统一公开，一旦有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播出。但是有一点希望大家放心，就是说无论是涨2%还是3%，无论每个月涨几十还是100块钱等等，都是从元月份开始补发起，所以说这个都是迟早的事儿，不用太操心。
4: 就是我们这就是2年呢，从20年25年都是涨这个，说是说的涨20块钱呢，它都是涨半年，就是从7月份开始涨钱，上半年它没涨的。
3: 这个里边是有2笔钱的。一般都是有2笔。我原来问过其他的这个老人哈，你比如说7月份开始涨钱，或者8月份开始发放，一般分2笔，有一笔呢是前边6-7个月的钱，另外一笔呢就是当月的钱。 比如说八月份开始涨钱，对吧？一到七月它是单独发一次，一共是多少多少钱？但是到八月份呢是另外一笔钱，那就是涨钱以后的标准。所以这个您其实可能只是看了那一个月的钱，实际上这个涨钱分两笔，您到时候可以查一下明细。不知道您是在哪一家银行办的这个养老金账户啊？可以到这个营业窗口去找他们问一下。
4: 我都问了，他说只涨半年，
3: 对，只补半年，但是下一个这个月份他就直接按照新的标准给您发放了，这个不存在问题的。
4: 对的，
3: 啊，
4: 这我的二十四年是135啊，涨的加的60，就是155，
3: 啊。
4: 他就是只涨了从一到五月份的，就是还是按照135
3: 啊，
4: 从155的，就是只涨的半年，上半年还是涨的135。
3: 您这样，您现在这个手上如果说有自己的这个养老金账户的话，这个银行卡号的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12333，让对方帮你查一下。比如说我也查2025年我的这个养老金标准是多少钱，从什么时候开始涨的，12333根据您提供的信息以后，他可以查到你的账户的这个资金流动情况，都没问题的。12333，这是社保专线。
4: 12333
3: 对，社保专线，必须要提供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还有这个银行账户等等信息，因为有的是在工行，有的是新农合等等，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您必须把这个卡号，这个拿到手上，然后打电话12333，对方帮你查，好不好？
4: 我而且还在银行里打，在这个银行里打了那个明细，
3: 但是
4: 只涨半年。
3: 不可能，补发半年，但是从下一个月开始就是当月这个按新标准发放了。您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打12333再查询一下自己的这种情况，好不好？应该没问题的。对，12333，这是全国统一的社保专线。
4: 这12333应该打
3: 在
4: 哪个？打
3: 在
4: 我们这哪些
3: 呢？你通过你的手机打电话，就到你们当地的12333社保专线去了。
4: 到前门。
3: 对。好不好？
4: 好，
3: 再见啊，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武汉的方女士，今年75岁。方女士好。
5: 哎，
3: 喂，你好。
5: 下午好。
3: 你好。
5: 好，我想咨询一下。
3: 您说。
5: 武汉。我是住在武汉。
3: 哪个区？
5: 我住在武汉洪山区。
3: 洪山区，好。
5: 我咨询一下，武汉那个养老院，你这便宜的价格多少钱呢？
3: 便宜点的价格是吧？据我了解哈，比如说在洪山区，因为洪山区呢有一部分属于这个农村。更多的属于城镇是吧？城市里边的这个最低3-4千块钱吧，如果说高的5-6千、7-8千也有，根据你自己的不同的这个经济状况去选择。
5: 我就是想问一下，那
3: 再
5: 便宜的，我家的条件不好。
3: 我觉得。

0: 样一个预期啊，我觉得打听一下行情是有必要的，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根据您所要的这个位置，如果说您觉得我的这个荷包没有那么暖和，出不起太多钱，那就可以把这个区域稍微放宽一点，不一定在这个城市中心，我可以去远城区，可以稍微偏一点点地方，实际上它的这个环境啊、条件啊、服务啊各方面并不差，只不过是不在武汉市中心，因为住养老院也不是逛街，也不是逛商场，不是去餐厅，对吧？我没必要找那么集中的位置，稍微偏一点其实也没关系的，一般三四千块钱也能找到。
1: 3-4千块钱
0: 对对，而且根据您的这个不同的情况，不知道您现在比如说这个生活自理能力、怎么样？因为到这个养老院去了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进行生活能力的评估。
1: 就是我老伴他得了痴呆，现在就是不能自理。
0: 您如果说入住的话，您可能自己也属于这种可以自理的，但是老人，您的老伴这一块儿。就是全户，对不对？
1: 哎，
0: 那如果是住进去，这个各算各的，就是两个人标准还不一样。您不可能说，哎呦，去了以后由您来照顾这个老伴儿，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老伴儿在那边的生活起居各方面，养老院是要负责到底的。我的建议啊，洪山区有一个养老服务平台，您可以打电话过去，对方帮您推荐一下。您现在方便借联系电话、联系方式吗？
1: 是的，我不能去，我就是
0: 招呼
1: 不了。
0: 好，您这样，您记一个联系方式，59701333。
1: 59701333。
0: 这是洪山区民政局的养老服务平台，关于养老的事儿，比如说这个找养老院，比如说咨询养老政策等等，都可以打这个电话，02759701333。
1: 59701333。
0: 对。对。
1: 一般的，便宜，最便宜价格要30千是吧？
0: 对，
1: 全户的。
0: 据我了解的行情是这样，但是也许还有一点点差距。你比如说稍微偏一点地方，2-3千块钱说不定也可以。因为洪山区啊，区域太大了，太广了，有在农村这一块的，那可能偏一点的位置，这个价格就稍微优惠一点，好不好？
1: 哦。
0: 好嘞。好，
1: 要农村的偏位，
0: 对，稍微偏一点没关系。各个区啊，各个街道都有自己的这个社会福利院，或者说这个社区的养老院等等，都是可以的，不一定非得到这个江汉区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或者说这个几星级的稍微高端一点的这个养老院，我觉得大可不必，好不好？
1: 就是我家的条件不好，就想便宜一点。
0: 59701333，对方可以帮您做一些推荐，好不好？
1: 59701333。
0: 对，好的，好，再见啊，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这位方女士，我觉得她的考虑是对的。为什么？就是当自己的老伴儿生活不能自理，而她自己呢也是70-80了，身体也不大好，那老两口在家里边怎么办呢？和宁愿出点钱在外边这个养老机构里边去养老，把自己也解放出来。因为一个生病的高龄的老人，你去照顾自己的老伴儿，实际上夫妻俩都有危险的，生活当中有特别多的不方便。现在我觉得买吃的、买穿的，这是一种消费；买养老服务也是一种消费。现在我觉得老人啊，应该是转变一些观念，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或者在自己的家人、孩子啊、子女啊、亲属啊都能够帮衬的情况下，合力来解决养老的事儿。好，接下来其实来自于湖北孝感的闵先生的电话。你好，闵先生。你好，
2: 喂，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是我吗？
0: 哎，对，你好，
2: 我你好，天天你好，你太有耐心了啊！
0: 哎呦，必须的，这是我的工作啊！
2: 你也是多面手。
0: 您今天遇到什么事？
2: 就是、
0: 您说，
2: 我是个眼睛一级的残疾。
0: 哦。
2: 我视力残疾一级。
0: 嗯。
2: 一级，比如说想咨询一下。这个像我们不方便剃头啊，这个出行啊很不方便。
0: 嗯，
2: 我不知道这个社区的，以前我听说过有钟点工服务，
0: 对，
2: 政府可以买单，
0: 是
2: 有没有这个现象啊？
0: 肯定有。您在孝感什么地方？
2: 我是汉川的。
0: 汉川。
2: 因为我有特约费啊。
0: 哦。好。
2: 我有特约费，能不能申请呢、啊？
0: 当然可以。但是前提是您要做一个能力评估，如果属于这个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可以享受。

0: 800块钱的养老服务上门服务。
1: 哪个可能达不到？我是想重点服务，就是说的不能出门剃头啊，理发，
0: 好，
1: 或者是医院就医啊，
0: 对，住结住医，对不对？
1: 要有重点服务，
0: 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的。这个必须要跟你们当地的民政，跟民政取得联系，民政。
1: 哦。
0: 您如果说不知道你们当地的联系方式，就可以通过您的手机直接打114问一下你们当地的民政局的电话就可以了。
1: 可以申请是吧？
0: 对，
1: 我的工资。
0: 对，您不要强调您是残疾人，为什么？因为残疾人的政策归残联管。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70岁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有人上门服务，对不对？不要把这个情况说复杂了，
1: 对对对对，
0: 不然对方啊，他不该是不知道该把你推到这个民政部门那边去解决的，还是说这个残联这一块来解决？首先您要弄清楚自己遇到的问题不是因为最近残疾导致的，而是您现在生活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说没人理发，出去不方便，对不对？而且您已70了，达到有关的条件了，好不好？
1: 这个你天天你听我说，因为我还那个自理，就是不能出门，
0: 明白，
1: 车子太多了。
0: 好，您跟当地的民政联系一下，跟民政联系一下，好不好？因为今天反正你70了，属于这个养老的范畴了。
1: 我还打保龄一下啊。
0: 好，您说。
1: 对，我喜欢唱歌，我上回唱了一个歌的。
0: 今天可能时间，今天可能时间有限了。
1: 唱一单吧。
0: 在您后边还有6位朋友在等候，我们给一点时间让他们参与一下，可不可以？可以吗？
1: 好，
0: 多谢米先生，好，特别体谅我们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您其他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安徽合肥徐女士，你好。你好，
2: 老师好。
0: 哎，是你电话，你好。
2: 那主任今晚太辛苦，给你顶单。
0: 谢谢。
2: 太辛苦了，因为我在阿根廷糟糕，我就看到你就业在做事情嘛。就上次我给你唱小酒好唱口难开的。今天晚上你记得吧？
0: 您说以前曾经参与过我们的节目，还唱了一首歌，对不对？
2: 小曲好唱口难开。
0: 我还记得，唱得不错。但是有一点，徐女士，因为今天您后边还有5位朋友在等候，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时间，因为他们可能有些这个需要帮助的、需要咨询的，我觉得可能更着急一点点。能不能这个谅解一下，徐女士？
2: 我怕再跟你这，我今天老是唱蜘蛛歌呢，行？
0: 好，唱四句好吧？好，四句，好，开始。
2: 唱蜘蛛啊！

0: 挺好的，挺好的，下次再来多给你一点时间啊，再见。好，抓紧时间再来，请您其他的久等的朋友。哇，这位朋友同样是远道而来，来自于重庆，龙女士，今年80岁，龙女士好。
1: 喂，
0: 你好。
1: 喂，
0: 你好，是你电话。
1: 我要是找一位朋友，是原来就是学房产，我们都是建议上周的问来的一个人，瑞阳，不知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跟他四十年纪以后，我说红哥姐姐就是导播跟我找一下好不好？
0: 好，对方叫什么名字？
1: 叫任瑞英。
0: 任玉英，好，他人在哪儿啊？您这个记忆当中，最后一次跟他联系，他当时在什么地方？
1: 我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啊，人。
2: 知识青年。
1: 是人呢，知识青年，我们都是花的的，搞过医生，我也是一个直接医生。
0: 哦，明白，就是原来这个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在您当地，能不能告诉我，您这个手机号是重庆的？您现在找的这个人是在湖北吗？
1: 我不知道他是家在什么地方，原来是个女孩子。
0: 哦，那是好多年以前的女孩子。知识青年下乡应该是60-70年代，到现在50-60年过去了。好，龙女士，您的全名告诉我一下，要知道这个其他的老年朋友或者任玉英本人啊，要知道谁在找她。您的全名叫什么？龙什么？
1: 我叫龙兰英。
0: 龙兰英，好，今年80岁，对不对？
1: 今年81了。
0: 好的，多谢您参与，我在下周同一时间会把您的信息再重复一下啊。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编辑老师今天啊热线就暂时接到这儿，接下来还有两位，我们要抓紧时间来请进接下来这位，荆州的罗先生，你好，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是你电话。嗯。
3: 年前的小故事啊。
0: 哦，讲个小故事，好吧，嗯，
3: 百年前的啊，
0: 好，你说，
3: 话说，袁世凯当了82天的重庆皇帝啊，这个都知道啊。我现在问一个问题，他当时当皇帝的时候啊，国号叫什么呢？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
0: 好，就是想让其他的老年朋友动动脑筋思考一下，对不对？
3: 我先问你，
0: 您考我这个可能有点难。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是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这种任何的这种准备。接下来还有好几位朋友在等候。如果您只是问这个，我把问题抛给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我
0: 明白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前面好几位朋友没有能够参与，对不对？我们是希望，如果说真是老年朋友有诉求的话，要解决事儿，我觉得把更多的时间空间留给他们。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哇，同样是远道而来，黑龙江哈尔滨，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主持人，
0: 哎，是你电话，你好，你好。
4: 麻烦你发张征婚交友的信息。
0: 好，征友信息是吧？
4: 征婚交友。
0: 好。您是现在住在黑龙江哈尔滨对吗？
4: 对。
0: 好，您现在多大岁数？
4: 50。
0: 50啊，那么年轻。我们这都是一个老年节目，出现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老年人啊。哈哈啊，
4: 我这您还是老年节，我老在顺着节目，你太搞笑了。
0: 哦，您是说我很搞笑，还是我们节目很搞笑？哈哈哈。
4: 谢谢，
0: 我理解您，就说我们节目当中那些老人啊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对不对？好，这个好笑是加了引号的。好，您就是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找这个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也不排除有缘分的话可以在一起生活过日子，结婚，对不对？
4: 对。
0: 好，50岁，来自黑龙江哈尔滨。
4: 我身高1.7米。
0: 1.7米。
4: 体重120斤。
0: 120。
4: 完了，年收入5-6万块钱左右。
0: 年收入5-6万。
4: 不久不妈不我，5-6万。
0: 好，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可以说吗？
4: 我是农民个体。
0: 农民工，个体户。
4: 农民个体。
0: 好，个体好。这个对方区域您在乎吗？比如说是湖北啊，还说这个只能是像黑龙江，只能是东北的朋友。
4: 全国地区不限。
0: 好。聊得来就可以，聊得来就继续，对吧？如果
4: 找个62岁以下的，
0: 您这五十，找对方62以下都可以。好吧，您的联系方式我告诉给大家啊，18745844548，18745844548，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王先生，征友征婚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4: 对。
0: 好。
4: 18745844548，谢谢啊。
0: 好嘞，再见。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热线部分就只能到这儿了。哇哦，在节目当中就跟打仗似的，要忙个不停的接听大家的热线，那么多朋友，那我们还要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在上周啊，大家打电话过来问到的有关的情况。上周有位姓廖的老先生打电话过来说，刚买了一台格力空调，7月19号师傅上门安装完毕以后呢，廖先生自己啊进行室外机擦拭，哎，发现漏电了，而且安装师傅没有解释太多就走了。记者呢是与格力售后中心95082取得联系，光号为05131的工作人员表示会立即联系廖先生并督办此事。武汉市江岸区社会福利院91岁的王女士打电话说，现在精神状态不错，但是呢毕竟年过90，双腿无力，只能是靠助力车行走。王女士在直播当中当时还朗诵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我们要祝福王女士91岁高龄了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希望以后经常能够听到您的声音。记得我们的约定，每3个月至少参与节目一次，让我们知道您过得好不好。武汉市东西湖区的胡先生打电话说，自己经常乘坐 H86、H89 路公交车，但是从1个多月以前开始呢，乘坐的这2趟车的时候啊，不能刷老年卡了，怎么回事呢？记者与公交集团84510000取得联系，工作人员表示，东西

做个解答吧。今年有关养老金上涨的政策信息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从这些年的综合情况来看，一般都是在五月底到七八月份之间，有的时候七月，有的时候八月，因为今年已经直播的时候已经7月27号了，对不对？那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但是有一点啊，无论是什么时候公布上涨的政策，都会从当年的一月份开始补发的，希望老年朋友能够多一些耐心。武汉市长江新区的王女士打电话给您说，她所在的五湖农场有一家幸福食堂，本来好好的，但是办了5-6年以后呢，前不久关门了，觉得有些遗憾。当时记者是与长江新区民政局养老科取得联系，电话是02762306681。一位姓潘的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一家幸福食堂关门了，但是呢，可以帮忙介绍附近其他的幸福食堂，希望王女士能够理解。在这里统一做一个解释啊，因为开办幸福食堂是企业行为，是政府呢在提倡在推进，民政部门呢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它只负责业务指导和政策落实。但如果说这家企业它因为顾客太少，经营不善，入不敷出等等，难以为继，那怎么办呢？唯一的结果就是关门停业，或者是重启炉灶。我们也希望有关的更多的吧有实力、有品牌效应的养老服务企业投身到老年人助餐的行列当中，毕竟民以食为天，老年人更是如此。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老年天地就只能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插播一条信息。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706-1900。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以说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做一个节目预告，本周三，也就是7月29号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4季将播出第7期。武汉养老面对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本期节目将继续关注农村互助养老，主持人林月会邀请到武汉经开区民政局以及相关养老机构负责人来直播室，回答有关经开区推行农村互助养老的各种问题。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老年天地就到这儿了。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值得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3: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4: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

0: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
1: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2: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掀起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型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啊，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京剧舞台多悲情史诗，离合悲欢而轻松诙谐圆满喜庆的纯喜剧剧目啊，十分难得。今天呢，我们就来赏析京剧经典轻喜剧的代表作《凤还巢》。《凤还巢》这出戏呢，

着传统戏曲的沉重基调，以民间婚嫁趣事为核心，情节诙谐，人物鲜活，唱腔优美，讲述了一段错配姻缘终得圆满的暖心故事。作为梨园知名的解压好戏，凤还巢节奏轻快，通俗易懂，兼具艺术性与烟火气，是逢年过节的常备演出剧目，也是戏迷入门京剧喜剧的优选作品。凤还巢呢，又名阴阳配，取材于清代民间传奇，剧情巧思与传统戏曲风筝误相近。剧目呢，经过百年打磨啊，愈发成熟，由梅兰芳先生改编创演定型。民国初年呢，梅兰芳先生呢，剔除了旧版低俗的噱头，规整剧情逻辑，优化唱腔身段，将民间闹剧升级为格调清雅、雅俗共赏的梅派经典，成为青衣行当的必修骨子老戏。当代梨园演绎凤还巢的版本当中，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当属于余奎志、李胜素的黄金搭档版本。两位国家京剧院顶尖名家数十年同台演绎此剧，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成为现代舞台的标杆范本，让这出百年老戏焕发全新的活力。

tail.

之万事

0: 上，本月十五日是您的千秋好日。
1: 哎呀呀，不敢，老朽近臣
0: 少不得。

0: 要跟您告辞了。
1: 千岁不在饮几杯呀？
0: 酒已够了，还要到别处散逛散逛。
1: 好，
0: 小子，
2: 有
0: 拉着马，咱们那边溜达溜达去。
2: 是。
0: 老先生。
3: 我们听了一段，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包括这个念白都是偏一点喜剧色彩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认识这一对梨园名家。饰演女主程雪阁的李胜素啊，是当代梅派艺术核心传人，国家一级演员。她呢深耕梅派艺术多年，深得梅兰芳先生中正平和、典雅含蓄的艺术精髓。其扮相端庄秀丽，嗓音清亮圆润，行腔行云流水，表演细腻传神，完美诠释梅派神味美一体的艺术特质。他塑造的程雪娥呢，娇俏灵动又端庄通透，是业内公认的教科书级别的演绎。那饰演男主穆居易的余奎志啊，是当代杨派老生领军人物，被誉为京剧第一老生。
0: 阿元，
3: 他的嗓音醇厚饱满，苍劲透亮，唱腔规范正宗，韵味悠长，念白字正腔圆，沉稳有力，台风儒雅端正。他精准拿捏了这个穆居易清贫不卑啊，这个男主呢叫穆居易，清贫不卑，德志不骄的君子风骨，塑造的书生与官员的形象深入人心，与李胜素的青衣演绎啊，堪称是天作之合。凤还巢当中的程雪娥呢，是梅派舞台上极具特色的女性形象，不同于贵妃醉酒的雍容哀怨，程雪娥呢没有深宫幽怨与乱世悲情，只有深闺女子的善良通透、温婉坚守。李胜素呢以纯粹自然的表演，褪去浮华，精准还原了人物本真的温婉气质与高洁的本性。好，那么接下来呀，我们再来听上一小段。

0: 在走进剧目剧情哈，这个故事呢是以明代退休官员程普的家世展开的，凭借鲜明的人物反差与巧妙的剧情反转呢，构成了全篇的喜剧脉络。程普呢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官员，性情敦厚，家中呢有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妹，两个人的品行样貌截然不同。大女儿程雪燕是样貌粗鲁，性格骄纵蛮横，举止轻浮愚钝；小女儿程雪娥容貌秀丽，知书达理，聪慧通透，端庄得体。姐妹二人的强烈反差，为后续的姻缘错位埋下了核心伏笔。程普呢，早年与老友定下约定，将小女儿雪娥许配给才子，穆居易。穆居易年少勤学，品行端正，是妥妥的清雅君子。这门亲事本是门当户对的良缘，何奈穆家家中，这个家道中落，穆居易呢孤身清贫，千里之外啊奔赴成家，准备履行成婚。但是这个风波也随之而来，程夫人偏爱亲生的大女儿雪燕，她呢就想一心哪把雪燕嫁给这个穆居易。所以大家想一想，这当中呢肯定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听了戏曲唱段，了解了名家，在下半段的故事当中我们再来介绍。
1: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16: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呀，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得及早的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呢，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的，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这个睡眠产品啊，本身呢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会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凤凰巢的这个故事的开端哈，认识了余奎志、李胜素两位梨园名家，见证了剧中荒唐有趣的因缘错位。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您解锁完整的剧情，品读名家演绎的精妙之处，感受这出喜剧的艺术内核。我们刚才说到呢，这个程家的两个女儿啊，大女儿雪燕是又丑啊，性格又差，又不贤惠之类的。二女儿雪娥呢，是那种非常得体呀、聪慧呀、知书达理的这种女子，所以姐妹二人的强烈反差呢，为后续的因缘错位埋下了核心的伏笔。这个程普呢，早年与老友定下的婚约是将这个小女儿雪娥许配给才子穆居易。穆居易呢，年少勤学，品行端正，是妥妥的清雅君子。这门亲事啊，本来是门当户对的良缘，何奈这个穆家家道中落，穆居易呢孤身清贫，千里奔赴程家呀，准备履行婚约。风波呢也随之而来，程夫人偏爱亲生的大女儿雪燕啊，她为人呢又是嫌贫爱富，嫌弃这个穆居易呢家境贫寒，一心呢想为雪燕攀附富贵，于是呢暗中策划调包的婚约，打算让雪燕顶替雪娥出嫁。与此同时呢，跋扈顽固的朝中权贵朱千岁呀，贪恋雪娥的美貌啊，屡次上门纠缠逼婚，让原本顺遂的婚约呢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三方矛盾交织之下呢，一场啼笑皆非的错位姻缘是正式上演了。剧中经典的深夜错认桥段呢，是极具喜剧效果的。穆居易抵达程府之后，程夫人呢立刻安排这个雪燕，就是大姐哈，深夜相见。朦胧的灯火之间，雪燕是娇柔造作，举止粗俗，与穆居易心中温婉端庄的未婚妻啊，这个形象啊是判若两人。清高自持的穆居易呢大失所望，误以为对方就是婚约妻子，不愿意屈就，又碍于情面不便推辞，最终呢选择连夜逃婚，不辞而别。穆居易的逃离让闹剧再度升级，朱千岁趁机上门强娶，阴差阳错娶了这个粗蛮愚钝的程雪燕。顽固恶霸配刁蛮丑女的设定呢，诙谐解气，暗藏民间最朴素的善恶因果、自作自受的道理。后来呢，这个逃婚之后的穆居易啊，并没有消沉，反而呢潜心苦读，深耕仕途，凭借出众的才华与正直的品性，一路高升，功成名就。而程府之内啊，调包婚约的真相败露，程普呢是严厉斥责目光短浅、嫌贫爱富的程夫人，夫人幡然醒悟，为自己的私心呢是懊悔不已。娶错雪燕的这个朱千岁呢，更是自食恶果。婚后的雪燕是蛮横无理，吵闹不休，彻底磨平了朱千岁的嚣张气焰。昔日仗势欺人的顽固权贵，被自己强求的婚事困住，苦不堪言，生动地印证了强求无益、善恶有报的朴素道理。一起来听。

0: 那经历了层层误会与波折呢，剧情是迎来了圆满落章。功成名就的穆居易呢，不忘初心，信守旧约，重回城府寻访婚约。此时的他呢，已经褪去了清贫青涩、前程似锦，却依旧谦逊有礼，品性端正。而程雪娥啊，始终坚守本心，静待良缘，不慕权贵，不嫌清贫。面对逼婚呢，是从容自持，尽显大家闺秀的通透格局。所有的误会尽数解开，穆居易得知当年深夜相见的粗鄙女子啊，是雪雁而非雪娥，心中是豁然开朗。在众人的成全之下，穆居易与程雪娥终成眷属，喜结连理，凤凰归巢，良缘圆满。这正是剧名《凤凰巢》的深意。品性高洁之人，历经风波，坚守本心，终得良缘，圆满归宿。全剧呢是结构工整，张弛有度，笑点自然不俗，寓意深刻易懂。剧中无极致的恶人，没有悲情的结局，善恶分明，温暖治愈。这也是它区别于多数悲情京剧百年长盛不衰的核心原因。余奎至李胜素版的《凤凰巢》之所以成为行业标杆呐，不仅仅在于精湛的唱功，更在于细腻传神的人物演绎。李胜素塑造的程雪娥呢，精准拿捏人物的心境变化，待嫁的这个娇羞，遇错的隐忍，圆满的温婉，皆通过唱腔、眼神与身段是层层展现，将梅派的大美不言、含蓄传神的艺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1: 穆师兄，你到底为了何故私自逃走呢？
2: 此事关系人家闺阁，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了。有一日，晚生正在他家十方都市，夜晚三更时分，他的女儿前来私奔，是我用计将他推出门外。此事本应对陈年伯言明，又怕伤了他的节面，故而不辞而去。二公请降。
1: 是。
2: 我穆居易日真是朝廷命官，岂能要这不切之女？
3: 哎呀，元帅，闹了半天还有这么大的事情，难怪人家孩子不愿意。
1: 是，
3: 问问他，知道不知道？
1: 问问他。哎，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怎么又是下官的不是啊？
4: 此话不说也罢。
1: 为何不讲呢？我说出来怕伤你的见面呐。方士，你就大胆地讲。他不要脸。
3: 他不要脸，你说你的。
1: 说出来。
4: 有一夜，他在时光问世，你的女儿亲自前去私奔，是他用计将他推迟，才得脱身逃走。想一个女孩儿家，不知谨守闺门，这不是你只家不严之罪吗？
1: 我倒为了何事，原来就为此事啊。
4: 此事欢笑啊。
3: 哎呦，他还乐得出来。要是换了我呀，找块豆腐我碰死得了我。
1: 就请元帅再去问问他，那夜私奔之人可是他亲眼得见，那容貌他可还记得？
4: 不问也罢。
3: 元帅，一定要问去。
4: 好，是。啊，穆师兄，
3: 元帅，
1: 那日私奔之人可是你亲眼得见？
3: 不但亲眼得见，简直再见的了啊！
1: 他的容貌。 再见。
4: 哎，天池再见。
1: 那容貌他可还记得呀？
4: 那容貌嘛，啥啥人呢？
1: 就请元帅再去问问他，今夜的新娘他可曾见过？
4: 哎，啊，穆师兄，
1: 今夜的新娘
4: 你可曾见过？
2: 这倒不曾。
4: 哎呀，荒唐啊荒唐！他不曾见过，
1: 就请他看看今夜的新娘。若是那晚私奔之人，我不但替人凭他退婚，还情愿受责。
4: 今夜的新娘子，你去看上一看。若是那晚私奔之人。

衰呀，不仅仅的是依托精妙的剧情与优美的唱腔，更是源于其永不落伍的价值观，人生与婚恋贵在人品本心，而并非贫富权势。做人当守正道，明善恶，不浮躁，不贪慕，坚守初心，方能收获圆满。在快节奏的当下呢，这出轻松治愈、三观端正的经典好戏，总能够让观众在婉转的皮黄当中卸下疲惫，收获温暖。百年皮黄流转，一曲《凤还巢》，余奎至、李胜素以名家坚守传承国粹，以细腻演绎活化经典，让《凤还巢》跨越百年依旧熠熠生辉，治愈人心。这便是传统戏曲的力量，也是中式美学的永恒力量。希望这出喜庆圆满的梨园佳作啊，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份温暖与治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送舒服，我送礼。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视频全新上市，
1: 十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灵犀智能体，呼叫灵犀灵犀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0: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灵犀屏即可预约。

0: 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随州、孝感阴天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以上。
1: 后天随州、襄阳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夜间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
0: 今天的新网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传统淡季却迎来小高潮，黄金价位走低叠加暑期出游热，零售端市场近期火爆。专业人士分析，别光顾着捡便宜，多注意真伪鉴别。
1: 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近期在线保险投诉引发央视关注，互联网保险营销市场陷阱到底有多少？
0: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恢复。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涨1.15%，深成指涨2.72%，创业板指涨3.16%，科创综指涨2.49%，长兴科技涨465%，成交额1411亿元，总市值3.27万亿元。
0: 盘面上 PCB、 脑机接口、锂电池还有 AI 应用概念股表现活跃，全市场超5100股上涨。在下跌方面的保险股走弱，中国人寿、中国平安跌超1%。
1: 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455亿。盘面上市场热点轮番活跃，全市场近52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
0: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A 股大盘反弹力度很大，经过上周连续调整之后呢，这一次的反弹也让市场信心有了很大的回升。尤其是长兴科技今天上市，价位一度是达到发行价的500%，可以说呢是带给了存储类的个股极大的上涨底气。那么怎么来看这一次的反弹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嘉宾邢鑫的分析。
3: 好的，那我们注意到今天呢几大指数是表现积极的反弹的局面，在长兴科技的这个大幅的上涨当中，市场活跃度开始转暖，而且成交量呢从上午的表现来看是达到1.3万亿左右。那么按照全天的格局上来看，应该是量已经能够是达到2万亿的标准。那么我们注意到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大盘的这个量还是跌破2万亿，那市场的警觉度呢还是有所这个变数。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在定量的环境当中，那么大盘止跌。

0: 继续的放量，温和的放量，那也显示说市场的情绪啊，就投资者的情绪呢是相对的比较啊这个平稳。啊，从板块形势来看呢，其实几大亮点啊，第一个是呢，我们看到啊一些电池类的品种啊集中性的表现啊，另外呢就是一些创新药啊，那么在之前呢也表现过，而且呢是特别是创新药啊，一些抗癌药啊，这些这个新质生产力当中的对于一些生物医药啊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盘口呢是表现是相对的积极，那么这样也可能会预期到在中报啊对于这些品种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前沿科技的一些像医药啊，像这个盘中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都表现呢可能会有积极的一面啊。再者呢，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啊近期这个累计跌幅呢相对比较大的啊这些科技股，那么看到呢啊今天呢有收敛的跌势啊，特别是长兴科技呢今天盘中啊在早盘的时候一度是向下滑落，之后呢再继续的向上拔高，达到500%的这种上涨，那么这样也给像一些存储类的啊一些芯片类的还有封装类的品种呢有积极的带动一面。那么如果说下午再继续的向上表现，那么整个科技股的这个活跃就很可能呢在啊这个意料当中。那么这样来看呢，大盘在经过啊这个整固之后呢，目前有做 W 底的这种形态技术，而且在这个整个市场氛围的积极的预期当中，特别是政策导向，我们对于大家也看到啊积极的一面，那么呵护市场的这种能量在不断的释放啊，同时呢外部的一些因素的干扰的程度呢啊相对来说也是处于一个加速的状况，那所以总的来看呢，大盘可能就在当前的指数的附近啊进行一个啊这个反弹的这种延续，而且我们还要密切注意几点啊，一个是呢就对于这个中报啊这个即将披露的一些科技股，他们能不能继续的表现市场活跃的一面啊，同时呢对于像今天盘中的一些医药类的啊还有啊这个电池类的啊能否呢表现积极，我们还要关注啊这个板块的动向，当然总的来看呢是应该战略性的看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行星。今晚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来关注一下黄金，受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呢是在27号亚洲交易时段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1: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92.40美元，涨幅为0.53%。
3: 按照传统的消费习惯，每到暑假，国内黄金消费呢是会迎来一段时间的淡季，但是今年呢，记者观察到了有了新的变化。
1: 第一个变化就是旅游购金增多了，今年选择暑期出游的人比例有明显的上升，而以往不被旅游购物所看好的黄金饰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黄金买回去既可以实用还可以保值，同时还满足了情绪价值。
3: 另一个变化呢，就是跟季节有关，越来越多的女性发现夏季手臂腿脚露在外面空荡荡的，如果加点时尚的黄金饰品，比如说手链脚链等等，美丽马上就加分了。
1: 再加上正好赶上黄金价格回落，所以很多人出手也就大方了不少。那么现在国内黄金到底卖得怎么样？价格真的很有吸引力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探访。
4: 进入暑期，深圳水贝黄金市场人气明显回暖。作为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近期这里迎来不少外地游客，询价和试戴的客流络绎不绝。
5: 7月份环比6月份，我们大概的整体的销量增长了差不多10%。我们大概每个员工每天可以接待大概10到15人的样子，只要进店消费的70-80%都是外地客户。
6: 从哪里过来的呀？
7: 黑龙江过来玩，然后顺便来买一点黄金的，比较出名嘛，然后想过来看一看，然后价格也比较优惠。
4: 记者发现，近期水贝的婚庆类黄金饰品销售尤为亮眼，多家婚庆主题的金店人气十足。有负责人介绍，7月以来门店日均接待客户达到100人，不少

0: 新人提前采购金饰，为下半年的婚庆旺季做好准备。
1: 佛山过来，我们年底是准备结婚的，提前半年的话过来逛一下，而且近段时间的金价它是降了，所以我们会过来。
2: 我们销量环比增长的话，就是增长15%-20%左右。像我们这个项链的话，它看起来可能50-60克的感觉，但其实它实际只有30克，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一个产品嘛。因为它这个看起来比较大，这种系列项链的话，我们一天可以卖到10套-15套左右。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往年七月一般是黄金销售淡季，眼下客流量虽有所回升，但相较今年年初金价冲高时期仍存在明显差距，批发环节拿货趋于谨慎，少量多补成为主流。进入夏季，消费偏好也出现变化，小克重轻量化黄金饰品更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3: 我们现在很明显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手链，然后吊坠，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嘛，大家可能就觉得手上光秃秃的就不好看，吊坠的话增长20%-30%。
4: 说起来呢，黄金饰品其实相对于其他的商品价格并不便宜，可是为什么大家敢买？那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可以回收兜底，而且一旦赶上了金价上涨，说不定还能够赚点儿。
5: 那即便是款式过季了，回收价格又不美丽，但这也不要紧啊，还可以直接熔掉改最新款。那么现在销售端黄金卖得挺火，回收和以旧换新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
6: 最近的价格属于低位上，比去年肯定是低了好多。现在回收才867嘛，去年我们在回收都高峰的时候都1200多，六月份都有900，现在才860多。
0: 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
7: 我买了好几年了，然后它就坏了，被我磕坏了。磕坏了我就已经换新了，不划算。
8: 像七月份收旧的量，其实比六月份整体来说都会多一点，可能大概10%+左右。我们可能一天有几百克，多的话可能到1公斤。
9: 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一部分的一些旧金嘛，有这种的话，就是都是首饰旧金，然后烧成一坨一坨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客户拿金条来换款的，这种都会比较多一点。
0: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金价处于年内相对低位，消费者卖金意愿减弱，而换新需求则被激发。这一变化背后与去年11月起实施的黄金税收新政密切相关。
10: 上涨的时候往往会刺激大家去卖出，价格回落的时候反而变成了这个吸收的。去年税改之后呢，今年逐渐的很多消费者都愿意用他的这个黄金来换成首饰的话呢，他可以省去7%+的这个增值税，那相当于也有这个60%-80%左右的价差啊，所以这个时候更不愿意选择去卖出了啊。他想要去卖首饰的时候，他可能是去换货的这个需求就上升了。
4: 其实呢，就目前黄金价格的低位来说，销售又火爆的情况之下，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倒不是价格，而是要学会基本的辨真去伪。
5: 哎，那有这样几个比较简单的辨别方法，我们也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首先是看标识，正规黄金饰品内侧一定会刻有这样几种印记，分别是足金999、O999、G999、金999。有这四种标识的基本上都是纯黄金，当然假货也能激光打字，所以有不等于一定真，但无字的绝对假，价格再美丽也不要买。另外正规的黄金仿品也常见有这几种标识， GP 为镀金， KP KF 为包金， KGF 为锻压包金，这些都不是纯金。第二，黄金密度很大。
12: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3: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12: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

0: 城相伴。
1: 铜、铁重很多，所以可以排水法测体积，计算密度。密度接近19.3左右，大概率就是黄金。如果在数值在15以下，基本可以判定为假。普通正规金店就可以做此类测试。除了以上两种，还可以看颜色。在有经验的黄金工匠眼里，黄金会因纯度不同而分出不同色泽，也就是七青八黄九紫十赤。如果是足金，将呈现温润的绅士黄色；如果颜色过浅偏白，大概率掺银或者镍；而过于发红，则要警惕是铜镀金。而从质地上讲，足金质地很软，可以轻易弯折，而且反复弯折还会出现细纹，牙齿轻咬即可留痕。如果硬邦邦掰不动，要么是 K 金，要么是合金，但此方法购买前不适用。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听声音，足金落地声音很闷，而且不会有回声，而铜、合金落地声音清脆。
2: 最后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说到这些方法呢，只适合于初步判断黄金的真假。那如果说要完全避免买到假黄金，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门店购买，同时呢，留好消费凭证，以便维权。
3: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互联网保险市场近几年发展非常迅速。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的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25%以上，而这其中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了线下，达到了63%，成为消费者购买保险的第一入口。
2: 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呢也面临着诸多潜在的风险。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近日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当中呢，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一下。
5: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6: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5: 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3.7%的年化收益率。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消费者轻信了营销人员这样的话术，盲目投保，可能面临诸多风险。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
7: 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储蓄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但是你储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储蓄哪怕你提前取，你可能只是利息到手没有那么多，你不会亏本。
5: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
4: 测评报告还显示，保险在互联网营销当中容易出现几类违规问题，分别是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包装、不确定利益、确定化表达、不当比较和绝对化宣传，
2: 还有低价限时免费体验等诱导性的表达，以及销售主体和服务责任的边界不清。一些商家的误导行为已经严重的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消费者一旦入坑，基本上都会损失惨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记者注意到，保险在互联网宣传过程中承诺确定收益。

0: 在少数。比如这款保险就宣称三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这款宣称可实现终身增值3.2%，还有的宣称逆天年薪5.8%。
1: 连续8年稳居世界500强的老牌巨头泰康，这次亏本都要抢占市场，直接甩出一款逆天年金，牢牢锁定5.8%的领取，还保证领取25年，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8000，终身不间断。
2: 他宣称的是5.8%逆天年金，那么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5.8%是他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他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它的一个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1.29%。
0: 保险专家结合视频中展示的收益给记者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40岁投保，60岁才能开始领取保险收益，每年可领取已交100万元的5.8%，即5.8万元。如果60岁即选择退保，可获得收益为表格中列出的116.5万元现金收益和5.8万元固定领取。即122.3万元，以此推算，年化利率为约1.1%。如果80岁退保，年化收益约为1.29%。保险专家表示，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违规行为，容易让消费者把领取比例、现金价值和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不一致时，往往损失已经发生。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规定。
3: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些违法违规情况的出现就全盘否认线上保险在保险业发展当中的作用和地位。除了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消费者也要及时掌握一些线上保险销售的常识，让自己有一定的分辨能力。
4: 尤其是不要只盯着自己每年能够拿回多少钱，还是要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限定条件。那么购买线上保险到底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
0: 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5: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6: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该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
4: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3: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之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3: 据重庆海关消息，今年一到六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4: 这里是新网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暑假期间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六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
3: 电子电车仅剩39台，全国少见，不少武汉人从小坐到大，到底要不要保留引发争议。
4: 武汉24岁女孩称做正颌手术成斜拔子脸，修复至少要花30万元，医生表示这个脸型更洋气，卫健委介入。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到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1: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顺利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0: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1: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2026大悦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频，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7: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洛施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施南路入口北向南；第四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五位是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
6: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是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其他的这个购物中心周边呢都相对比较通畅，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7: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武汉的夏日文旅。进入到暑期，武汉推出了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六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忠南的报道。
8: 在武汉东湖大马戏检票口，不少游客正凭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刷脸入场。这张售价199元的电子卡整合了全市20多家热门景区，附赠商圈住宿等优惠券，发布第一周销量就接近1000张。先头游客周先生，
9: 黄鹤楼啊、游船还有大马戏店都能玩，大概可能有300-400的一个整体优惠，还有一个24小时地铁通票，去各个景点之间切换玩也挺方便的，我们一家老小出来可以省不少。
8: 武汉文旅集团腾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恒，
10: 主要针对首次来武汉的用户，所有的点位呢都是武汉最知名的一些景点合集，在抖音上面直接搜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直接刷脸，当天约当天就可以玩，在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8: 优惠有诚意，玩法也到位。在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水上电音派对、冰桶挑战、西瓜套圈等新玩法点燃了游客热情。咸宁游客王先生，
11: 我是从咸宁通山过来的，我专程周末到武汉来玩水，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的燃，燥浪的这个地方，浪打过来的那一刻，还有电音节音乐队表演，感觉很解压。我们就是跟着那个微度假乐园那个路线，第一个点位就是这里。
8: 王先生提到的正是武汉为周末游精心整合的六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条主题10个推荐点位，并遴选了黄鹤楼红墙、光谷空轨等10大打卡机位。武汉欢乐谷副总经理贺颂峰，
12: 我们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身上都会有防暑暖心包、防晒霜、驱蚊剂，包括藿香正气液。每一位开车来的游客朋友，我们都给准备了一个挡光板啊，我们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玛雅海滩照你一下。
8: 玩得尽兴，更要舒心。武汉市3大火车站开通轻装型同城行李搬运服务，地铁梨园站、司门口、黄鹤楼站等核心景区地铁站点设置自助寄存柜和临时寄存点，武汉市200多处主要交通路口搭建遮阳雨棚，佘山、西北湖等纳凉点免费开放，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武汉正以不断升级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来武汉过周末。
6: 暑假期间的夜游呢，也是在不断的上新。武汉鄂州动物园开启奇妙夜，夜观动物、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尹晨、冉涛、苏潇的报道。
8: 傍晚的武汉野生动物王国牧场格外热闹，水豚躺着打滚，羊驼追着游客要萝卜，矮马活蹦乱跳，这些晨昏型小家伙们傍晚格外活跃。武汉野生动物王国饲养员周平平，
13: 一般到了晚上，大部分动物都觉得他们的天敌都入睡了，他们都相对于比较放松，加上天气凉快，他们就会一起嬉戏。
8: 夜场全新升级，除了看动物，游客还能看喷火特技、篝火晚会，沿途还有 NPC 互动，压轴非遗打铁花流光璀璨。游客刘女士，
14: 不仅那个霓虹灯光到处都是，而且演绎呢特别的丰富，我们一起载歌载舞，特别是那个篝火盛会玩得太嗨了。
8: 武汉野生动物王国工作人员朱梦迪，
15: 夜场在周末能够达到4000左右的一个客流量，白天看动物，夜间看表演的一站式体验。
8: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则开放夜间自驾散放区，游客穿行暗夜草原，看长颈鹿踱步、斑马、羚羊奔腾，还有泼水狂欢、花车巡游、高空烟花等玩法。鄂州市小学生夏心怡，
16: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过来，晚上有很多场景是不同的，比如说打铁花、放烟花、花车巡游。
8: 两地夜场持续至8月30号，在鄂州，一张门票玩转动物园、园博园、大马戏和夜场狂欢；在武汉，日场票自动升级日夜通玩，也可单独购买39元夜场票，下午4点半后入园，不妨趁着晚风去发现白天看不到的动物秘密。
7: 那除了玩，购物也是不可或缺的。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推荐一处异世风情且具有高性价比的购物体验休闲目的地，武汉佛罗伦萨小镇名品奥特莱斯。
6: 这里汇聚超300家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常年可享低至2折起的专属折扣。
7: 小镇交通便捷，配套超3000个免费停车位，地铁11号线葛店南站 A 口出站即达。小镇还有亲子游乐区、特色餐饮与休闲休息区。武汉佛罗伦萨小镇名品奥特莱斯，舒适又充实的一天等着您。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6: 新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您还记得武汉的辫子电车吗？
7: 其实我刚开始来武汉的时候，就在街上看到过不少啊。
6: 啊，你那时候还能看到啊？
7: 对对对，解放大道上就有。有一次我还看见中山公园，在这个
6: 辫子掉了。
7: 对，他那个电杆掉了，然后司机就自己手动把它接回去，然后全车的人就坐车上等。这个画面我看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呢。
6: 是的，这些老电车啊，早就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了，它是咱们武汉人的儿时记忆。那就在前不久呢，市民李先生途经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偶尔看到了正在行驶的电一路辫子电车，当时呢非常的感慨，他说：“哎呀，其实现在全国都很难再见到这种老式辫子电车了。”
7: 确实啊，目前还在就是武汉还在运营的辫子电车，就只剩下电一路等等6条线路了，
6: 就很难看到的。其实
7: 对总数，因为也很少，就只有39台了。不光是武汉啊，放眼全国，辫子电车都在逐步退出城市道路，像南京、沈阳、兰州等城市已经全面停运无轨电车了。如今在国内就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大连、青岛少数城市还保留运营。
6: 对于李先生来说，电一路承载了从小到大的无数的回忆。从武昌乘车途经黄鹤楼南路，经过这个长江大桥前往铜仁巷，再逛江汉路，这条线路呢是串联起了一整段青春时光。
7: 哎呀，这一晃都几10年了啊！如今随着新能源纯电动公交大量普及，马路上造型独特的辫子电车，这身影是越来越少了，也让很多老武汉人的心里多了一丝不舍。
6: 其实呢，辫子电车在武汉还没有消停过，不是它自己晃悠，而是我们市民的心里晃悠。一边啊是早高峰堵得想汽车步行，恨不得给马路装个快进键；一边呢就是看它慢悠悠的过来，又想起了小时候拽着妈妈的衣角往上挤的这日子。而且呢，在某一些老城区路段，高峰期照样它是能挤成沙丁鱼罐头的。
7: 没错，这种又爱又嫌弃的矛盾啊，其实早就在网络上发酵了。有人就直言说，早该淘汰了啊！掉辫子堵路还影响交通效率，认为它已经不适应现代城市的节奏了。也有人深情呼吁说，这是武汉的城市记忆，必须保留作为特色的文旅项目，希望它能够成为游客打卡的活化石。
6: 这两种声音的碰撞呢，恰恰把拆还是留的选择题摆到了每一个武汉人的面前。那么这一道选择题该怎么选呢？我们来听实习记者陈浩瑞的梳理。
17: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道选择题，主管部门想出来好办法，不盲目淘汰经典，也不死守老旧模式，直接给电车来了套微整形手术，换新型储能电池，让辫子在某些路段能缩回去脱线跑，车身轻量化，转弯不再笨拙迟缓，再装个智能调度，尽量少跟私家车抢绿灯尾巴。这一通改下来，老电车可不再是笨拙迟缓的老旧车辆了，整个一灵活高效的新型电车，可光跑得快还差点意思，得跑出故事来。武汉文旅部门悄悄往几辆经典款车里塞了移动博物馆，车窗贴老照片，车内播武汉话评书，报站名顺带讲段地标典故，你坐一趟车等于听了评书看了影展，顺手还能拍个复古短视频，发朋友圈还能引发广泛共鸣。主持人，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7: 所以说呀，还是回到之前那个老问题啊，这些辫子电车会消失吗？一边是现代城市交通高效化发展的刚需，一边是承载了68年城市烟火的历史情怀。武汉辫子电车的存留问题，本质上也是现代城市发展当中效率升级与文 文化记忆之间的一次温柔的博弈。
6: 既不盲目淘汰经典，也不固守老旧模式，用技术改良激活老式电车的实用价值，同时呢挖掘它的城市文旅属性，或许呢是兼顾通勤效率与城市情怀的最优解。

0: 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在武汉有一位24岁的女孩，却因为爱美将原本漂亮的脸整成了鞋拔子脸。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面对女孩的质疑，主刀医生竟然说，我喜欢这种脸型，比之前更洋气了。
2: 这位女孩呢叫小雨，她之前是一名模特，我们来听听她做手术的整个过程。
3: 我一开始去面试，因为我有一颗牙蛀牙了嘛，然后我当时就打算去问一下医生，我是把这个牙拔了重新种，还是说拔了之后正畸把那个缝收掉嘛？所以我去面了正畸医生，但是那个正畸医生他就跟我说，哎，你有地包天啊，你要去做正颌，他就直接把我推给了我的这个主刀医生。当时他那个医生让我是去做的是正畸正颌联合治疗，但是这个主刀医生把我推给了他所合作的一个正畸医生，就是另外一个正畸医生。他去看了一下我的牙，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去做直接做手术。因为我之前是当模特嘛，然后就是有上镜的需求，拍侧脸的话就是稍微有一点地包天，但为了去增加更多的职业机会嘛，就去完善了一下自己。
4: 小雨，你是什么时候去做的这个正颌手术？
3: 2025年9月3号，当时是预缴了7万5，最终总共是花了8万。这个四级大手术是需要把你的骨肉剥离，然后把你的骨头截断成好几块，然后又再用板子和钉子给它钉起来。术后住 ICU 我就吐血呀、啊，我吐到处都是血，很痛苦。那个时候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吃饭，我可能就靠着一口气就撑着我，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你再忍一忍，你再忍一忍，恢复期过去了，你就可以把这个2毫米的不完美给它解决掉了，你可能有更好的职业生涯了，或者怎么样，你就靠对未来的美好幻想的憧憬去支撑着你。然后最后结束了，结果发现你迎接的是毁灭。
1: 小雨说，术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因为面部歪斜，反颌反而更严重了。多次找到主刀医生去复诊，但是对方的回应一直在变，先是说你等等啊，等消肿就好了，后来又说你鼻子歪，让他一次次把疑虑给压下去了。
2: 直到今年的3月，小雨去了上海九院和北京的口腔医院重新检查，才终于看到了真相。
3: 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去咱们的上海九院去拍了片子，然后去面诊了一个更权威的医生之后，然后我看到片子那一刻，我天塌了呀！我以前一直都是在自己骗自己，就可能我周围的人也不会跟我说，只能会安慰你，你觉得哎呀，你跟术前差别不大呀，你没有怎么不好呀。但是骨头，他那个片子骗不了人，我就彻底崩溃了。我当时就直接把那个片子就发网上了，初心就是帮其他更多人避雷嘛。然后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稍微比较专业的一个朋友嘛，他就跟我评论说，你这个不是方案的问题，你就是被做反了。顺时针旋转变成逆时针旋转，就比如说是上颌骨是下颌骨嘛、这个叫顺时针旋转、就是这样子旋转之后，下颌骨是不是可以进去一点，
4: 对，
3: 上颌骨是不是出来了。他当时给我的方案是这样的，但他实际上给我做成了反向这样子旋，反而就比我以前更严重了。我当时真的颠覆三观啊，然后我就瞬间拿着这样一个被做反的结论去求证了很多家的医院，每一个都跟我说确实是被做反了。然后北口直接给我下诊断，正颌术后下颌前凸偏斜。
4: 从手术结束到现在吧，你发现它一共有多少的问题？
3: 就首先是我的那个偏颌反颌都更加的严重了，因为我是2毫米的下颌前凸，测出来再给我前进了13个毫米，原先只是稍微轻微的不对称，变成了一个严重的偏斜。这些外观上，我后面我都说服我自己，我都接受了，我大不了再做一次嘛。就直到我就是上个月嘛，我也是去北京，我又拿着那个诊断去找了正畸医生，他就直接看我的牙，说，哎，你这个怎么还有个钉子没拆啊？你这个钉子怎么把牙根给打穿了呀？就它那个牙根上面有一个阴影，已经牙根已经吸收了，然后牙龈萎缩，然后下牙骨开窗。我就发现原来不只是那个美观的问题了，就发现功能也出问题了。然后我还有骨不连，颌骨不连，我这中间是个断的。除此之外，我的那个鼻中隔往左偏曲了，导致不仅我鼻子往左歪，而且我一个鼻孔根本就通不了气，我只有一个鼻孔，这边鼻孔可以呼吸。然后我的那个牙齿也变成地包天了，我术前的牙齿是完全正常的。
1: 当小雨拿着这些证据再次找到主刀医生的时候，对方的回应真的让人匪夷所思。
3: 反正就是用各种话术去敷衍你，忽悠你。在一开始说那个什么是诊断的问题，说是我是凸嘴，他说给我凸嘴治好了。然后后面又说什么手术精度有误差，我做不到那么完美的。
5: 他一般不讲，就是这进来也是手术当中有误差，他有复发呀，这可能。
3: 再就是自己骗自己，说你这个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我喜欢你这个面型，你这个其实比原先要洋气些，就把一个客观的操作问题转移到了一个主观的 的审美问题上面来。
5: 我喜欢这种面型，其实你现在的面型比原来洋气，真的是要你要接受新的面型。
2: 目前呢，小雨的修复方案至少是要花费30万元，修复的周期长达4-5年。
1: 事发之后，小雨向涉事医院和当地卫健委进行了投诉。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方面表示，已经受理了相关投诉，正在处理当中。涉事医生近7天内的预约页面已经显示暂无排班信息。目前武汉市卫健委已经介入此事。那有评论指出，医生那一句比之前洋气，比手术失误本身更让人寒心。当患者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前来维权，得到的不是歉意和担当，而是一句轻飘飘的审美评价。这个时候对患者尊严的漠视，也是对医生责任的亵渎。
2: 更值得追问的是，如果做反了属实，那么这起事件恐怕就不只是一起简单的医疗纠纷。从接诊医生直接判定需要手术，到术中反向操作，再到术后以审美理由推脱，这一连串的环节究竟是个人失误，还是原本的过度医疗预设的圈套？院方是否知情乃至于纵容呢？这些都需要一查到底。
1: 郑和手术本身是成熟的医疗技术，但它的前提是充分的术前评估、精准的手术操作以及术后对患者负责到底的态度。当治疗变成伤害，当失误被美化成审美差异，这已经偏离了医疗的本质。
2: 目前的事件还在调查当中，对于小雨来说，他要的不是一句洋气的评价，而是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以及一条能够修复创伤的路。
1: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襄阳市首个配售型保障房长虹南路地块保障性住房项目现已全面竣工，即将迎来交付。该项目落地精准化解新市民、青年人刚需住房难题，补齐住房保障体系短板，助力城市招揽留住人才，夯实安居民生根基。
7: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7月26号，宜昌勇敢之旅第3季文旅推介活动走进宜昌北站，百里荒、九碗溪、快乐谷三大景区在出站口亮相，通过 NPC 互动、趣味游戏和文创派送，向刚抵达的8方游客发出夏日邀约。作为宜昌文旅重点打造的夏日文旅核心 IP， 勇敢之旅整合了全市最具吸引力的漂流、川铺、露营等清凉资源。今年该 IP 全面升级，推出勇敢冲关线、解压冲凉线和清凉合家线三大主题线路，精准适配全年龄段的避暑需求。
8: 我是黄冈台记者王伟。7月26号，记者了解到，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2025正式发布，麻城市成功入选全国蔬菜产业大县，特色魔芋单品同步纳入名录，产业实力获国家级权威认可。
9: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7月25号晚上，鄂豫两省四县篮球精英赛在枣阳市体育中心激情开赛，枣阳黄桃队迎战房县樱桃队，两队旗鼓相当，比分多次交替领先，最终枣阳黄桃队以95-93险胜房县樱桃队。
10: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盛夏时节，成百上千尾鲢鳙等本土鱼种在碧绿江面时而列队绵延，时而聚集成团凝冻如化。自2020年起，鹤峰累计在娄水河流域投放鱼苗超180万尾，上月再放流14.7万尾，持续生态修复让昔日南渡江变鱼群天堂，江密河水电站蓄水更让五龙山成水上仙境。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2: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了时间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四零零幺 0000992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

0: 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毒性中药材生附子，央视曝光3至5毫克可致死。亳州连夜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全面调查。
1: 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受理。
0: 伊朗媒体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北向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四位是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
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还有银泰创意城以及群光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生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
0: 生附子呢是中药饮品当中毒性较大的一种药材，里面呢是含有致命毒素乌头碱。那成年人口服0.2毫克即可中毒，3到5毫克就可以致命。
1: 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之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
0: 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呢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
1: 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的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者死亡事故的发生。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3: 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4: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5: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3: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6: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看到没，我供销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时候是600克哈，姐妹儿直接去拍。
0: 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生附子究竟来自于哪里？记者下单之后呢，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啊，大多是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
3: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教育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
6: 你们自己买的话，这是没有，只能找。
3: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
6: 小在这儿，他放前边，别人要他的粉呢，你不认人，你搁里边找不到。
3: 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附片。

0: 诉记者，根据负责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1: 原来是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他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2: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1: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0: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麸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麸子。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3: 他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麸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0: 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3: 有一元链接的，
4: 因为这个麸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0: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万多单。
5: 在调查中，商家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职工，难道真的就像商家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是可以随意买到的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麸子产区，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
6: 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的特别好，我跟你讲，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麸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
6: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0: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麸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7: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麸片，他就泡水给他死球了，现在平台是在查这个。
8: 你要想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那个证。
0: 在这家长东麸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麸子被随意的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麸子，还销售麸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

0: 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附子。
1: 挂的这个卖的附子，
2: 就是你是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1: 对，你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附片，我们这个不敢写带附子这个几个字，知道吧？
0: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附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3: 此事曝光后呢，昨晚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了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

0: 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暑期档的电影市场这两天有点不太平静，两部备受关注的影片，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先后宣布撤档，而且两部电影的口碑都还不错，一个豆瓣是8.1分，一个是7.5分。
1: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啊，因为我还正准备这两天去看这部片子，因为昨天我去看了这个八仙，我还想着，哎，我每个这个稍微休息的一个小假期，每个周末就带着孩子再去拔草。
0: 再看看洛阳。
1: 对，谁知道说什么他下片了。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是7月10号上映的，到7月25号宣布撤档，也就是上映了16天，累计票房的是8100多万，但是它的排片率啊已经跌到了0.8%，所以呢，片方呢是在声明里面说，这个时候的市场空间已经远不足以让想看这部作品的观众从容地走进影院。
0: 那另外一部电影《群星闪耀时》更短啊，7月25号上映，26号的深夜就宣布撤档了。其实这部电影的阵容不小，黄建新监制，黄渤、吴磊、高叶主演，以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上映不到2天，票房就接近6000万，其实不少啊。片方说，这个故事需要在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与观众相逢。
1: 其实每次我们提到这个暑期档，都会说电影都非常的想要上暑期档，但实际上暑期档的竞争真的是非常的激烈。这两部片子撤档的原因呢，也就很相似了，就是市场空间被挤压得太厉害了。暑期档的这个竞争有多激烈呢？你看，像头部影片《八仙》

0: 天它的票房就破了6.3亿，豆瓣8.3分，几乎就锁定了大部分的排片。而像《三国》第一部这种口碑不错，但是体量不够的片子，就很难拿到足够的排片。
1: 那说到这儿，得提一句，《三国》第一部的片方还做过一个动作，就是上映在一周之后推出了不好看就退票的政策。这其实在行业里非常少见啊，能够看出片方对作品是有信心的，也说明票房压力确实不小，但是即便如此也没能扭转局面。
0: 当然虽然我们自己觉得很可惜，但撤档这事儿吧，业内看法是不太一样的。有的观点就认为频繁撤档对于行业生态是有伤害的，一部电影撤了再上就意味着要重新走一遍宣发流程，追加成本，而且呢最好的宣发窗口期已经过了，更重要的就是二次上映其实是插队竞争，对于其他计划上映的影片是不公平的。
1: 当然也有人觉得片方这是在及时止损，寻求更合适的档期，毕竟三国第一部是三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啊，如果说首部票房就不理想的话，会影响整个系列的前景。而群星闪耀时原定是8月1号上映，提档到了7月25号，只跑了一天就撤了，说明对档期的判断确实是出现了偏差。
0: 说到底撤档本身不是目的，重新找到对的时机才是，但是呢最好的宣传弹药往往是在第一轮就打了出去，那二次上映能否翻盘谁也说不好。
1: 两部好口碑电影接连撤档，给行业也提了个醒，档期选择不是赌运气，是需要更精准判断的一个课题。
0: 其实我们回头看这两年撤档的影片不少，有的撤了之后呢重新上映，那票房呢确实翻了身，有的撤了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来。撤档啊是一张牌，但不是什么万能牌，它像一次紧急刹车，刹住了可以重新出发，刹不住可能就永远停那儿了。
1: 那对于创作者来说，一部电影从构思到成片短则2-3年，长则5-6年，好不容易上了大银幕，却因为档期排片这些市场因素被迫撤下，心情可想而知。而对于观众来说，想看的好电影却买不到票，排不上片，也是一种遗憾。
0: 而更值得思考的是，一部电影的价值是不是只能被票房和排片率定义呢？当市场越来越倾向于大赢家通吃的时候，那些有诚意有品质但不够大的电影该去哪里找自己的观众？这个问题可能比一两部电影的撤档更值得行业认真对待。
1: 两部好口碑电影接连撤档，留下的不只是遗憾，对于整个电影市场来说，如何让好电影找到对的观众、对的档期，是一道需要持续求解的题。而对于观众来说，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期待他们找到更为合适的时机再次与大家见面。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在四川延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4: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万块钱。
5: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3: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6: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3: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7: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8: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0: 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6号20:36，在台湾新北市北纬24.94度、东经121.82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95千米。地震发生后，福建福州、厦门、泉州、莆田等多地民众在社交平台留言称有震感。
2: 今天，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消息，针对一名中国公民7月25号在泰国曼谷参加书展活动时被保安强力对待并带离现场一事，中国驻泰国使馆已收到该公民反映的情况，也注意到活动主办方发布声明，主办方承认超出当时情况所需的用力行为。
1: 中国驻泰国使馆敦促相关方面尽快查明真相，妥善处理此事。使馆将在职责范围内为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俄罗斯宇航员库季茨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三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27，也就是北京时间26号18:27，在哈萨克斯坦着陆。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警方27号上午在菲律宾参议院附近拆除了一枚简易爆炸装置。另据菲律宾司法部的消息，20号凌晨0:17左右，司法部附近发生一起爆炸事件，据称是由简易爆炸装置引发的。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6: 水润清楚，江米福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宜昌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襄阳、恩施东部、荆州、荆门、随州南部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省内局地有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明天到后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2: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地大雨，27到29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26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2: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4: 这个夏天看楚超上咪咕视频，
5: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4: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5: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5: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 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 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 巴中构建更共政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 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
1: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 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3: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件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2: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4: 各国发展离不开 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
4: 姓家。今年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
2: 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0: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

0: 现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5: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4: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 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9: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4: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排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0: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2: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3: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2: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4: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5: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

0: 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1: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就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

0: 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0: 变。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

0: 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 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七成。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资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一亿攀升至百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二十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五月和六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6: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2: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三十二项重点任务、四十五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7: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2: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

0: 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妈，
3: 宝妈，我拿一个，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有伞。好，好，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爱帮你心都凉了，凉不凉凉。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7: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8: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2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

0: 信的文化遗产。乔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乔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八个主题分馆，让乔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乔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乔批技艺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2: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3: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0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俺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战高温防虫害保丰收。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襄阳宜城市科学调配水源，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绿色防控全覆盖，宜昌当阳以智能化科技化助力水稻生产提质增效。在黄冈市罗田县三里范镇，00后返乡青年熊石俊扎根山林，当起了深山养鹿人。这期间他经历了什么？有哪些返乡创业的体会呢？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看钻井瓜果种苗芯片，襄阳老河口书写乡村振兴甜蜜答卷。大暑时节挖土豆，恩施建时土苗全阳宴，喜庆丰收。
1: 惠风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襄阳宜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农田灌溉，部分山区群众的生活用水都面临压力。面对旱情，宜城市统筹外引江水、内调库水、机井补水、分时供水等多项举措，全方位多渠道调配水源，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筑牢民生安稳、粮食稳产的双重防线。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谢子恒、张尚东的报道。
2: 记者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看到融合泵站内机器轰鸣，旱江水正源源不断被提入灌溉渠，流向周边稻田，稻田内水稻郁郁葱葱，叶片舒展，一派生机。然而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村民张公安：
3: 准备筹备之前，跟我看那个稻谷叶子已经卷起来了，从筹备以后下午来看，稻谷叶子没卷起来，田里庄稼长得相当可以。这以后呢，除了肥，今年可能是丰收还可以。
2: 融合泵站是襄阳宜城市从汉江提水灌溉的重要枢纽，承担着小河镇及周边数万亩农田的应急补水任务。面对七月中旬以来持续高温少雨、水稻拔节欲穗急需用水的紧迫形势，该泵站迅速进入高负荷运转状态。襄阳宜城市融合泵站负责人魏俊峰：
4: 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调度，根据小河镇群众用水需求以及电网负荷情况，灵活增减开展集水作业。从七月十五号到现在，累计抽水大约300万方，灌溉农田有15000亩左右。
2: 在引江灌溉的同时，襄阳宜城市还因地制宜，通过机井抽水为偏远地块和高处农田解渴。南营街道南营村就是受益村之一，当地水利部门新打的机井正在为周边农田输送地下水。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营村村民李海东：
5: 村里基地给我们打了这么多机井，我们现在看还有保障了。
2: 为最大限度保障用水需求，襄阳宜城市目前已启用抗旱机井1100眼，提水设施156台套，全面盘活各类水利资源，织密全域抗旱供水网络。在襄阳宜城市阴河二库，水库正开闸放水，清澈的水流沿着硬化渠道奔涌而下，流向广袤农田。作为宜城市重要的中型水库，阴河二库灌溉区覆盖3个乡镇、14个村社区、11.4万亩农田，是当地内调库水的关键水源地。襄阳宜城市阴河二库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李家柱：
6: 今年七月份以来，宜乡流水镇南营街道调配抗旱用水401万方，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全力保障农田灌溉用水，助力灌区群众稳产保收。
2: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宜城市边远山区出现水源不足、水压偏低等困难。为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当地各供水单位迅速启动应急供水预案。宜城市张嘴水厂负责人胡小勇：
7: 我们张嘴水厂采取了分片、分时提前供水，为老百姓解决基本吃水问题。有那种边远山区吃水困难的，水厂采用了
8: 供水、疏洪这些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我们计划在关冲加压站增设一部500立方米的蓄水池，通过加压来缓解解决变压三期吃水困难问题。
2: 下一步，襄阳宜城市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旱情发展，科学精准调度水源，全力保障农田灌溉和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坚决筑牢粮食稳产、民生安稳双重防线。襄阳宜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安勇，
9: 结合全市蓄水情况，采用外引江水、内调库水、机井抽水、分时分区供水等方式，科学调配水源，全力保障55万亩水稻灌溉和居民饮水需求。
0: 高温干旱不仅影响农作物的灌溉，还有利于大多数病虫害的发生。当前正值水稻中稻管理关键期，也是稻温病、2000害虫、水稻鸣虫等病虫高发期。宜昌当阳市抢抓时令，组织无人机开展52万亩水稻绿色桶防统治，以智能化、科技化助力水稻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生产安全底线。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10: 在当阳市半月镇千亩稻田种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稻田规范匀速飞行，雾化农药均匀覆盖水稻植株，1小时即可完成上百亩稻田病虫害防治。当阳市半月镇辽源之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负责人邵长青，
11: 目前呢，今天的情况的话，长势还可以，因为天气原因，这一块的话呢，今天的病比较往年要重，高温高湿，它影响一些病的这个发生。预计今天的话，估计会比往年会多防虫2到3次以上。
10: 今年当阳大力推广绿色桶防统治，农业部门安排农技人员驻点值守，全程监督指导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用药剂量、作业高度、飞行速度等关键标准，杜绝盲目施药、过量用药，坚守农药减量、绿色防控底线。邵长青，
11: 主要用的是生物制剂，它不是直接杀死，而是让它这个胃啊，通过它的这个生理产生反应而饿死的这种状况。
10: 当地还在推广高效低毒农药的基础上，同步应用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技术，加快形成科技加绿色的现代植保新模式。当阳市农业植保站站长关银池，
12: 根据监测、应收种植结构调整和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水稻病虫发生程度比去年落重。我们着力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桶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可以全市扩大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今年主要推广生物农药替代和免疫诱抗剂应用为主的水稻全生育区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发挥订单加主体加农户联动带动的机制，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广泛连片的运用。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以山为伴，与鹿同眠。在黄冈市罗田县3里范镇7道河村富居寨的深山里，22岁的00后青年熊石俊放弃城市生活，带着百万积蓄返乡扎根山林，建起了梅花鹿家庭农场。一人一鹿一片山，他忍受孤独，深耕养殖，用青春书写着奋斗故事。那么在这期间，熊石俊经历了什么？有哪些返乡创业的体会呢？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熊琪琪一起去了解。
13: 见到熊石俊时，他正在鹿场里投放桑叶喂食梅花鹿。虽然年轻，但眉宇间却藏着超越同龄人的沉稳。谈起养鹿创业，脸上满是自信，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坚毅。2004年出生于武汉的熊石俊，自幼喜爱小动物。高中毕业后选择畜牧兽医专业深造，先后在武汉野生动物王国、吉林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学习专业养殖技术。 2024年，他注册家庭农场。2025年6月，带着110万元启动资金，回到祖籍七道河村扎根富居寨深山，开启梅花鹿养殖事业。如今，30亩板栗林围栏内74只梅花鹿在此散养。每天凌晨5点，熊时俊便开始一天的劳作，割草喂鹿、清扫圈舍、疫病防控、接生幼鹿，鹿场大小技术活全部由他一人承担。他一边依靠土鸡养殖维持日常运转，一边拍摄短视频线上拓客，逐步打开鹿茸、鹿血、鹿制品销售渠道，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梅花鹿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时俊：
14: 我觉得我这边养鹿的条件算是南方最优秀的，内行人都晓得养鹿。

0: 到春秋天呢，那大别山上物资丰厚，自然条件优越，到处可以过到野草，每天看个两三百斤就够他骑好久了。
1: 年纪轻轻就一头扎进深山搞养殖，身边不少人都难以理解，熊时俊却有自己的想法。熊时

0: 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得很好。
1: 热爱支撑他迈出创业第一步，可真正扎根深山后，比体力劳累更难熬的是长久独处的孤独与寂寞。熊时俊，
0: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最难熬的是每天白天过操啊。

0: 我好像有一两个月没跟任何人说过话，我每天都是围楼，然后自个拍视频自言自语，然后有的时候最寂寞的时候晚上我可能自个跟自个人聊起天来。
1: 孤独不曾动摇他的初心，而罗田大别山独有的自然环境为他的养鹿事业提供了先天优势。对于鹿场未来的发展，这位零零后创业者有着清晰的目标。梅花鹿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时俊：
0: 我慢慢

0: 西湖、农家乐。
1: 新龙市新看点，三龙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瓜果丰收季，襄阳老河口市3万亩精品果园硕果飘香。当地依托汉水沿岸资源禀赋，以种业创新为核心，推动水果产业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小水果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来听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李文的报道。
3: 走进老河口市李楼镇方银村状元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的桃园郁郁葱葱，沉甸甸的黄桃挂满枝头。地处北纬32度，汗水冲击带来的疏松沙壤土，加上充足的光照和显著的昼夜温差，赋予了这里发展精品水果的天然优势。然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长期受困于品种杂、品质差、效益低的瓶颈。老河口市状元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旭东：
4: 早些年种的老品种桃子个头小，口感酸，卖不上价，我把果园黄了去打工。后来听说本地培育的春雨黄桃品质好，到后来跟着专家学技术，现在150多亩桃园，一年收入能有140万元。
3: 改变始于一颗种子的翻身仗，通过与湖北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老河口在种源卡脖子技术上取得突破。自主选育的4个桃梨优良品种先后通过省级审定，建成815亩标准化两种繁育基地，产出的优质苗木不仅满足了本地更新换代的需求，更远销河南、陕西等13个省市。襄阳市级科技特派员姚凤军：
5: 搞育种不容易，一个品种从杂交到结果，少说5-6年，失败了就得重来。我们前后熬了12年，培育出了25个错峰成熟的新品种，把种苗的芯片攥到了自己的手中。
3: 从种的好向卖的好升级，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设施农业与冷链物流建设，让鲜果锁鲜出山。在鲜果派公司3500亩的智慧果园里，虫禽监测灯、土壤伤情传感器、气象监测站全天候运行，每一颗果实都在数字化管控中生长。湖北鲜果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延涛：
6: 采摘后，鲜果经智能风选设备按照大小、果形、糖度自动分级，确保每颗上市果品都是优等生。目前基地亩产可达3000斤，鲜果已端上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消费者的餐桌。
3: 好品质铸就好品牌，当地先后培育出汉水极图中国驰名商标，以及老河口沙梨、老河口大仙桃2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老河口汉水梨更成为襄阳市首个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果品。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董燕：
7: 我们将持续攻关种源技术，力争再培育2到3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进一步做强品牌，深化农文旅融合，把果园变景区，产品变礼品，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拉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2: 7月中旬，黄石大冶市金牛镇1300多亩翠冠梨迎来丰收，开始大量上市。当地通过网络直播引流、线下采摘和企业团购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来听湖北台记者邓思贤的报道。
8: 走进黄石大冶市金牛镇金青牛生态园，枝头上挂满了一个个套袋的翠冠梨，打开袋口，圆润饱满的翠冠梨散发着果香，吸引来很多游客采摘品尝。游客钟雪庆
9: 品尝了一下，翠冠梨个头也很大，汁水非常饱满，可以说是我们剩下的解暑良品。
8: 由于今年雨水充沛，光照充足，生态园翠冠梨的产量达到了65万斤，葡萄产量达到35万斤。通过网络直播、线上引流和企业团购的方式，拓宽水果销售渠道。金青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于冲：
10: 我们直播介绍，然后让顾客直接到我们园区来采摘，因为我们的果子是露天自然成熟的，这样顾客亲手从树上枝上摘下来的话，对吧，体验感拉满。
8: 为提高果品质量，2021年生态园与中南民族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利用微生物发酵工艺生产生物纳米烯， 赋能水果种植，成功培育出富硒水果。今年金青牛生态园的翠冠梨经过第三方机构认证，硒含量达到每公斤22微克。武汉华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红辉：
0: 富硒水果从那个名称上你就会认识到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食品，硒抗氧化，同时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富硒水果它的口感有明显提升。
8: 据了解，黄石大冶是金牛镇因水系丰富，土地肥沃，水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以蓝莓、翠冠梨、猕猴桃、杨梅为主的特色种植格局。黄石大冶是金牛镇党委副书记陈进忠
11: 支持企业积极主办休闲采摘节会活动，带动了我们全镇的这个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800余人，实现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亿元。
2: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走进恩施。在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生长在海拔1800多米高山上的富硒土豆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孕育出了口感软糯的优质土豆，村民将新出土的土豆烹制成了一桌热气腾腾的全羊宴，品味着大暑时节的收获和喜悦。我们跟随建始台记者严龙一起去感受恩施洋芋丰收的喜悦。
12: 一大早，在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10多位村民分工协作，抢抓农时。随着锄头起落，一个个表皮金黄、圆润饱满的富硒土豆破土而出，裹挟着泥土的清香。村民们弯腰捡拾、装筐搬运，一片忙碌景象。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村民李从妮：
13: 我们这里山高土肥，种出来的洋芋软糯可口，每年大暑前后就刚好开挖，以前自家种的刚好够吃，现在政府叫我们套种，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挖出来的洋芋呢也不愁卖，在自家门口

0: 蛇。
1: 丰收的喜悦不仅在田间，更延续到了土苗人家的灶台上。在当地，土苗儿女习惯把土豆叫做洋芋。大暑节气前后，村民们把刚挖回来的新鲜洋芋用最传统的方式制作成独具风味的全羊宴。铁锅漫煎的炕洋芋外焦里嫩，焦香酥脆，土家腊肉炖洋芋鲜香浓郁，软糯入味。一道道特色乡土菜不仅是舌尖上的乡愁，更是庆贺丰收的最好方式。李从妮，
0: 每年洋芋丰收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桌洋芋宴来招待亲朋好友和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我们大山里最好的食材，看着自己种的洋芋喜获丰收，能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儿时呼吸头头的味道，了解我们的乡土风俗。
1: 淳朴的土苗乡亲邀约四方游客齐聚村寨，大家围坐一桌，共享特色丰收盛宴。在烟火氤氲的乡土气息中，沉浸式体验高山农耕乐趣，感受土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张叶化，
2: 我们过来避暑的，把我们请到这儿来吃那个土豆席，专门都是土豆，然后有那个炕土豆，这是土豆粉做的那个啊，这个暖暖糯糯的，这儿的土豆很香。
1: 据了解，恩施州建始县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以上，土豆产业持续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
3: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定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
1: 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最新数据显示，7月26日16时，动画电影《八仙》的票房呢已经破了7亿元含预售，无疑成为这个夏天最燃的国风动画黑马。近日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当中，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近日在江苏常州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的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郭兴娃、程方慧以25比23、20比22、21比15的成绩击败了队友冯延哲和黄东平，获得冠军。卫冕冠军意大利队在2026年7月25日下午进行的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当中，遗憾地以2比3的比分被巴西队逆转，中国队0比3不敌土耳其队，无缘决赛。近日由载俄央企主要设计和建造的世界在建最长高铁跨海大桥迎来了关键的节点，主跨364米的南航道桥万吨钢梁架设计完成。这里是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的杭州湾，这片海域潮差最高近9米，流速最快超过5米每秒，一年当中有180多天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来自湖北的建设团队仅用50多天就把总重量相当于一座埃菲尔铁塔的这个横梁稳稳地架在了大海上。好，我们再来看，持续的禽热少雨导致襄阳超200万亩农作物受旱。近日襄阳启动了抗旱的4级应急响应，多源引水，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应急响应启动之后，全省大型电力提灌工程襄阳区襄州区的大港坡泵站立马满负荷的运转，五组机组24小时不停机，将塘河水持续提入灌溉的渠网，直达双沟、城河等镇的10万亩受旱的良田。我们再来看，暑期呢夜游赏心了，武汉鄂州动物园呐开启了奇妙夜，夜观动物、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傍晚的武汉野生动物王国牧场是格外热闹，水豚啊，躺着打滚，羊驼追着游客要萝卜，还有矮马活蹦乱跳，这些成婚型的小家伙们傍晚格外活跃。两地夜场持续至8月30日，在鄂州，一张门票玩转动物园、园博园、大马戏和夜场狂欢；在武汉，日场票自动的升级日夜通玩，也可以单独购买39元的夜场票，下午4点之后入园，4点半入园。不妨趁着晚风去发现白天看不到的动物的秘密吧。近日据湖北大学消息，年幼遭遇车祸截肢，凭借超强毅力坚强求学，全网牵挂的板凳男孩方宇翔目前呢被湖北大学密码科学和技术专业录取。据报道，学校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无障碍宿舍，相关学习和生活设施已经配备到位，后续还会根据他的身体情况量身改造空间。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阳光快讯。

0: 切中残障人士生活痛点的科技产品，正逐渐消除他们与外界的障碍。
1: 感受
2: 人工角膜移植手术给这个病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
1: 记录，
3: 加油！
1: 那种永不放弃、自我挑战的精神哈，一直在鼓励我。我就想，我把这种精神我带给我们残疾朋友。
4: 爱心观察，在有爱的世界里，看见更多彩的人生。
5: 听众朋友，原创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联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聚焦下肢瘫痪女孩郑兰草的半生奋斗之路。自幼与轮椅相伴的她，从小呢承受旁人偏见与嘲讽，奶奶的教诲，同窗善意，家人守护，化作对抗命运的底气。求职屡屡碰壁，世俗的偏见不断地打击他的信心，他以纸花手艺起步，在残联亲友的帮扶下自主创业，挣脱身体的桎梏，活出了自我价值。那今天开始呢，咱们爱心有约的爱心观察栏目会陆续地播出该部广播剧。整部广播剧以细腻声线啊，刻画苦难和这个温情，讲述我们残障朋友自强不息的人生，诠释残健相融、向阳而生的力量，既记录了普通人的善意微光，也歌颂不向困境低头的生命风骨。那么这部广播剧呢，一共是五集，我们今天分三天啊，今天上下都会上下部分给你来播出，明天播一集，后天呢也会再播一集。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听第一集。轮椅上的追光者，一起来感受一下哈。
6: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7: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一集。
8: 看着书架上发黄的橘颂，磨出毛边的简爱，还有这只精灵的蜗牛挂扣，这三样东西是我最大的财富。从橘乡村那间土坯房到这片灯火辉煌的高楼，他们陪伴我已经快40年了。
9: 姐，我都收拾好了，我走了，你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
8: 嗯，走路慢点。我叫郑兰草，是湖北初旭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小时候，奶奶总指着这部橘颂让我念给他听，奶奶不识字，我每次都会大声念给他听。
10: 后黄加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8: 奶奶听不懂书里面的话，但她总会说，
11: 这棵橘树好，扎根了就不挪窝，跟咱们村的橘树一模一样。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8: 阮总，
12: 兰草还没睡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9: 明天上午国家领导要到蜗牛喀来视察，点名道姓要接见你，
12: 你好好准备一下。
8: 领导同志要见我？
13: 阮总，您没开玩笑吧？
9: 这种事怎么能开玩笑呢？兰草，这回可到了你发光的时候了。
8: 我知道了，谢谢阮总，谢谢。国家领导同志要见我，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头砸进我心里的深潭里。快40年了，那些我本以为已经模糊了的过往

0: 房的火盆里，炭火明明灭灭。
1: 奶奶，腿疼，好麻。
0: 草儿乖，奶奶给你弄了个火盆，暖和了就不疼了。
1: 奶奶，一起掉下去的大石头离草儿的头就差一点点，差一点儿就砸死草儿了。
0: 不准说这个词。
1: 奶奶，草儿死了，是不是小难就不会笑话草儿了？
0: 小难竟瞎说，你晓不晓得，这回啊，阎王爷都不收你，就是留着你有大用场的，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可是奶奶，草儿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走路了？
0: 能走，我们的草儿一定能走。
1: 草儿知道奶奶在骗草儿。
0: 奶奶没有骗草儿。草儿看啊，外头那棵大树一辈子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可它的根扎得比谁都深，它的果子都卖到了国外。你也要学它，就算不能走路，也要站得高高的，直直的。
1: 不听不听，草儿真的再也不能走路了。
0: 草儿乖，将来呀，就算草儿真的不能走路了，奶奶就是草儿的腿，奶奶推草儿，背草儿，抱草儿，爱草儿一辈子。
2: 我坐着轮椅来到操场上，翻看着那本橘颂，同学们围着我和轮椅追逐嬉戏，一起长大的发小甘小难却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橘颂。
3: 哟，你怎么在看书啊？一个瘸子还看什么颂？看得懂吗？让我瞧瞧究竟是什么宝贝。
1: 小难，还给我，快还给我，这是奶奶卖橘子皮给我买的。
3: 还给你可以，我举着它你站起来走一步就能拿到。来呀，你来拿。哦，原来你站不起来，走不成路，你是个摊子。
1: 甘小难，你太过分了。
3: 都给我住手。
2: 兰草，来，书还给你。
1: 谢谢老师。
3: 我再说一遍，也是最后一遍，郑兰草是你们的同学，不是你们取笑的对象。从今天起，我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以后不管你们去哪玩做什么事儿，都要带上它。哼，
2: 兰草，你要记住，你没有比别人差，你只是和别人不一样。此刻阳光照在我弱小的身影上，很亮很暖，可是在阳光之外，甘小娜那副眼神就像一根根细小而尖锐的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天起，我开始怕人多的地方，怕那些看过来的眼睛。我决定像蜗牛一样，永远把头缩进小小的壳里。
3: 哦，哭哭，你只晓得哭，到你姐姐那儿去。草儿，快来抱着你弟弟。
1: 哦哦，强宝宝乖乖哦，好神奇呀。弟宝，你咋不哭了？原来是要姐姐抱呀。你看看你这小嘴巴吧唧吧唧，是饿了还是想睡觉了？
2: 弟弟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救赎我的天使。襁褓里的他从满月起就由我带着，一起玩乐，一起睡觉，他好像什么都懂，只要我在

0: 身边，他就不哭不闹，乖得不像话，让我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弟弟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我的人。这份需要成了我在那漫长而又黑暗日子里唯一能抓住的光。
1: 班长，今天该你值守兰草呀，下雨路滑，可得多加小心哦。
2: 谢谢小丹，家里有点事儿耽误了值守，这次得补回来不是。
0: 考上大学后，从走进校园那天开始，班委会就专门为我列了一张长长的值班表，全班同学轮流推我上课，推我参加活动，轮值表一直排到了我的毕业季。
2: 兰草同学，你是直接回寝室吧？需要去买点什么就告诉我。
0: 谢谢班长，直接回吧，真是辛苦你们了。
2: 又来这一套。兰草同学，这些谢谢啊辛苦之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
3: 哎呦，兰草，快拦住他。
0: 湿滑的斜坡上，我和失控的轮椅一起冲向玉化树边的小河。就在轮椅即将冲进围栏的那一瞬间，走在前面的小丹扔掉手中的书和伞，回转身扑了上来，用瘦弱的身体死死顶住我的轮椅，直到班长瘸着腿跑过来，和他一起重新握紧轮椅的把手，将我推回了步道。
2: 来，兰草，都是我的错，你没事吧？
0: 班长，我没事。
2: 吓死我了。
0: 只是你的脚。
1: 这么好的一个超级大帅哥，好人有好报，不会有事的。兰草，你没吓着吧？
0: 小丹，班长，我真的值得你们这样吗？就在这时，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一幕发生了。班长和小丹推着我重新回到走道上时，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学和校友竟然自发地站成一排，用各自的雨伞为我撑起了一条长长的风雨伞廊，为我遮住了所有的风雨。走在风雨伞廊里，雨水很冷，可我的脸很烫，我听雨滴打在伞面上，在走道上，楼宇间，在校园里，发出深情而清晰的回响。小丹，这是什么歌呀？真好听。
1: 我的天哪，郑兰草同学，你是从什么古堡里面爬出来的神仙姐姐啊？居然连蔡依林都不知道啊。周杰伦你总该晓得吧？
0: 我以前光听奶奶说话了。
1: 拿着，这世上不是只有大橘树和橘颂，还有流行歌曲和简爱，这本书就给你了。
0: 哎，这是要干嘛去？
1: 逛街，去 CBD， 去二马路，接接人气，拾拾烟火。
0: 逛街，好多人的，我可不想当马戏团的猴子。
1: 兰草，你可听好了，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的腿，是你太乖了，乖到不敢出门，不敢说话，不敢让别人看见你。我问你，你走在路上看到别人脸上长个痘，你是不是会多看两眼？
0: 我
1: 看就看呗，看你两眼，你是掉了块肉啊，还是少了张脸啊？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依我看来，你根本就不是残疾人，你只是腿脚不方便。你脑子好使，有才华，心肠好，比很多人都强100倍。走，咱们上街。

下了眼泪。那一刻，像是所有的窗户瞬间被轰然推开一样，全世界的新鲜空气，全世界的斑斓色彩，全世界的活色生香，在那一瞬间一起涌了进来。我对自己说，郑兰草，你就算坐在轮椅上，你的灵魂也和所有人一样是站着的。从今天起，你要换一种活法，你要打开新的大门，你要走出去，去拥抱这个给了你阳光的世界。

0: 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孟志生语言艺术团团员。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集哈，这个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是一个原创的广播剧，讲的是咱们湖北的瘫痪女孩，异常的正兰草。这里面有很多我们残障朋友的生活的影子，一路向阳，他的那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哪怕是最后去扎白花，也要是那个扎白花里扎得最好的那个人。生命永远是不会窒息，在于你的内心怎么来奋勇地向前去追梦，追那个小小的梦。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五集的原创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当中，不仅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且也能看到自己的未来。从现在开始，为时不晚，在我们的心中树立一个小小的那一个希望的花，希望这朵小小的希望的花在我们的灌溉下能够慢慢的浇灌成长，慢慢的开出花来。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朵逐渐要绽放的花，看我们怎么去浇灌它，我们怎么去努力让它去生长，好吗，亲爱的朋友们？

0: 时间20: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0: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0: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2: 风雪时与您同行，
3: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3: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00-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听众朋友，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讲述湖北瘫痪女孩郑兰草逆风成长，于苦难中追光，凭双手活出璀璨人生的故事。轮椅困住身躯，困不住灵魂。广播剧娓娓道来残障姑娘自强创业，藏进世间温柔与不屈力量。那今天我们的爱心驿站呢，来听听原创的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接下来听到的是第二集，我们静静的去聆听啊。
1: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往生长。
2: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二集。

0: 次次求职失败让我心灰意冷。这时妈妈也开始疯狂地逼着我相亲，盼着早一点把我嫁出去。
1: 我跟你说呀，这回这个条件是真的好，在区里开了个修理铺，手艺人有饭吃，饿不着你，人家不嫌弃你，你就投着了吧。
0: 妈，我刚毕业，得先工作后嫁人。
1: 工作？什么工作能比你嫁个好人家还重要？李婶儿是好说歹说，人家才愿意见你一面的。你给我精神点啊，别耷拉个脸，像谁欠你似的。
2: 哎呦喂，在家呢，在家呢，快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3: 你看，估计饭都做不了，家务事都不想说的，自己还能不能上厕所？
4: 我这个人实在，要求不高，婚后你可能理所的啊。我第一个老婆就是太难的，直接跑了的。像你这种情况，以后也别想着工作了，就在家给我扛哈脸，生个儿，带个孩子。
0: 那您能给我什么呀？
4: 给你一个家呀，你还想要啥嘞？城里那些要房要车的，你能够比吗？我跟你说，我能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哦。
0: 谢谢了，这福分我受不起，您还是留给有福之人吧。
4: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一个残疾还挑三拣四。
1: 老赵，老赵，老赵，哎，等等我，哎，你这个孩子，哎，老赵。
0: 在他们的眼里，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打了折、等待清仓处理的残次品。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世界的所谓为你好，就是想把我这件残次品低价处理掉。可我正兰草，偏不。烈日当空，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我摇着轮椅在人行道上艰难前行。一天跑下来，我心里满是疲惫与绝望。原来求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的相亲，一样的目光，一样的打量，一样的我们不合适。
5: 哎，我的脚。
6: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6: 对不起，真心没看见您在。
5: 大学毕业生，财会管理专业，还是高材生。来找工作呀，还是来相亲啊？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6: 这儿还相亲？哦，不不不不不不，
5: 求职顺便相个亲，啥都不耽误嘛。你叫郑兰草，兰草这是屈原喜欢的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叫王丽。我看你挺优秀的，你像我们残疾人有、
6: 残疾人怎么了？残疾人也是人，告诉你我不需要。
5: 哎，别误会，我们是正经服务，不是你想。
6: 不需要不需要，我不相亲，我一个人能行。

0: 在公园的长椅旁发呆。这回对方倒是看了我的简历，然后对我说：“
1: 我们更需要您出外勤的人。”
0: 望着草坪上奔跑的孩子，我陷入了迷茫。
2: 南草，真的是你？
0: 小嫩，这么巧啊！
2: 哎呀，热死了！你还在找工作？
0: 工作他好像不太想找我。
2: 南草，听小嫩一句劝，人呐就得认命。你看我，这么热的天啊，还在跑业务。哎，我想给你一个真诚的建议。
0: 真诚建议？是什么呀？
2: 买一份养老保险啊！咱们现在啊就规划好一切，然后咱们就可以无欲无求，平平安安过完一辈子，也挺好的呀，你觉得呢？
0: 小嫩，你说的我们指的是谁？也包括你？
2: 就是你这种不太方便的人呐。
0: 小嫩，你让我现在就买养老保险等着老，这也太早了吧。
2: 郑兰草，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听劝告不买保险，那你就去殡仪馆扎纸花吧。告诉你啊，那可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你只有跟死人打交道，你才不用看活人的脸色。
0: 一起长大的发小递给我的刀尖比陌生人的刺伤更疼更痛。在他看来，他的话说的是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的世界就该被绑在那朵小小纸花上。可是偏偏

0: 如此暗淡，像是快要耗尽的生命。书桌上堆满了白色的皱纹纸和细铁丝，一朵朵纸花在我手中成型，它们是我扎给那些逝者一朵朵淡淡的哀伤，也是扎给困在土坯屋子里自己的绝望。那种被命运碾压后的麻木已经渗进我的心底，让堆在桌上的小白花变成了小小的雪地。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弟弟探进头来。
1: 姐，你真给殡仪馆扎纸花呀？可你不是从小就害怕殡仪馆吗？要不这样，去殡仪馆取材料送纸花，我替你去，以后谁要敢笑话你，我就揍他。
0: 弟弟郑强已经长成16岁的少年了，眉眼里虽然还带着稚气，但下巴已经有了坚硬的线条。看着弟弟走出工作间的背影，我突然觉得他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知道要为姐姐挡风遮雨了。意识到这一点，我的鼻子突然一酸。哪怕全世界都把我当作残次品，可至少还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了他要保护的人。
2: 亲，您拍的这款宝仪是下午4点前下单，今天都请发出，
0: 送你一个小礼品。
2: 亲，您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
0: 在扎纸花的同时，我又兼职做了淘宝客服。那间由扎花间改成的土屋工作室堆满了纸花材料，还多了一台发黄的电脑。我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如蝶。
3: 兰草，你这是一天没出屋子了吧？
2: 大刘，你怎么来了？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3: 你这屋子真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2: 哪有那么夸张啊。
3: 喏，这是5万块钱给你办工作室的，不多，算我入股，也算是赎回当年在背后笑话过你犯下的业障。虽然你不知道有这业障，但我自己可记着呢。
2: 5万？大刘，你疯了？你工作才几年，这钱你留着娶媳妇儿啊？
3: 媳妇儿可以晚2年再娶，创业可是火烧眉毛的事儿，这不是施舍你，算我投资。以后你发达了就给我分红，说好了啊，起码3倍。再说了，兰草，你值得。
2: 那万一亏了呢？
3: 亏了算我的，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对了，国家现在有扶持残疾人创业的补贴和免税政策，记住了，别光低头拉车，还要学会抬头看路。我走了。
0: 几个月后的凌晨3点，就在疲惫之极时，我却看到手机屏幕的收款信息，本月收入700元。700块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但那是我生命中第一笔靠自己挣到的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是我用无数个夜晚熬出来的。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敢对自己说，郑兰草，你一定行。但是短暂的喜悦很快就被频繁的客户退款冲淡，收入骤减，加上长期熬夜，身体也亮起了红灯，感觉哪儿都不顺，我再次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4: 却像漫过山岗，而你远过岁月长。
5: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
6: 以声音描摹半生坎坷，原创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见证了绝境重生，平凡生命也能自带万丈光芒。接下来不要走，我们来听听第3集。
5: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3集。
0: 好景总是不长，转眼就到了2007年的深冬。由于长时间宅家工作，母亲变本加厉的催婚，加上一次次被嫌弃的屈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创业的压力，外界的否定， 夹杂着永远在线的孤独，让我再次坠入深渊，把自己给弄丢了。
7: 有人吗？我进来了。
2: 你就是那个人才市场？
7: 嘿嘿，记性不错呀。
2: 哦，请进，请进。强子，搬把椅子来。
7: 小郑，我是市残联的王丽，今天啊，是代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2: 您，不好意思，上次误会您了。
7: 哦，没事儿没事儿。这次来啊，我只想听一句话，你想不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2: 我，谁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啊？
7: 你看，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做纸花代工，还把网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加上你做事有韧劲儿，有脑子，坐得住，像你这样的人才啊，最合适做档案管理，而且档案产业开发前景一定会很好的。
2: 档案文化这个专业性也太强了吧，我从来没有做过。
7: 哎，天下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事儿啊，只要你想做，我们就会全力给你当好保姆，帮你请市档案局档案协会最好的专家老师来带你教你。
2: 我真的能行？
7: 小郑啊，你不只是一个人，你背后有我们，有市区各级残联，只要你敢闯，所有的坎呢，我们帮你一起迈。
2: 主任，可是我没有钱，没场地，连电脑都是二手货。
7: 哎，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场地呢，我们给你腾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先做工作室。电脑、打印机、办公桌这些，我来帮你想办法。
2: 您怎么对我这么好？
7: 哎呀，别磨叽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
2: 我干。
7: 这就对了嘛，下次啊，在街上咱们再碰见了，

0: 把我当媒婆了。
1: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生命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她是奶奶的命根。

0: 我的工作室？
1: 不然呢？
0: 残联把一间闲置的办公室给我做工作室，还在门上钉了一块崭新的牌子，郑兰草档案工作室。进去之后我愣住了，阳光从窗户里倾泻进来，崭新的电脑、打印机、档案柜，办公桌整整齐齐，桌上还放着一盆绿萝，叶片上还挂着水珠。我这辈子从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工作室。
1: 从今天起啊，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包括档案业务。今天呢，我就把第一单给你带来了。首善区残联这次呢，也在档案管理提档升级之列，这一次全交给你来做。虽然只有20000块钱，但是可以帮你学艺练兵嘛。以后呢，只要有档案项目，市残联就业中心还可以按相关的规定给你帮扶引流。哎，张老师、白会长，进来吧。
2: 兰草是吧？我是白灵，以后呢叫我白姐就行。这位是档案馆的张老师，是咱们档案界的定海神针。
3: 兰草，王主任和白会长都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这个礼拜我和白会长就在你这儿扎下来了，手把手带你，你可别怕吃苦哦。
0: 一个礼拜就为了我？
2: 打住，我们可不是冲狗熊来的。好了好了，咱们开工了。第一天先教你学分类编号，张老师您先来。
3: 兰草，你看这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8分。来，你试试。
0: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4: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0: 好的。
4: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0: 记住了。
3: 当年白会长把基建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
4: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
0: 慢慢来。
5: 支付宝到账20000元。
0: 白姐，张老师，项目做完了，钱也到账了。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2: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0: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从700元到20000，是残联帮我赚到这辈子最多的一笔钱。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一片漆黑的隧道里独自爬行，爬得精疲力尽，也看不到光。可是就是在这时，突然有一些人站在隧道的尽头，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我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偷偷活着的人了，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最好的老师，还有了同业的战友，王丽主任、白会长、张老师，还有市残联，就是推我走出人生至暗时刻，并且给了我坦途，一直陪着我奔跑的那些人。
6: 今年我参加党教育，
0: 2009年的初秋，弟弟要去武汉上学了。前一夜我几乎一整宿没合眼，不停地帮弟弟收东西、叠衣服，还包了一个红包，等到天亮为他送行。
7: 姐，我一到就给你电话，以后也得24小时开机，等弟弟长大了，弟弟照顾你，这话一辈子算数。
8: 说好了，等我回来咱俩一起干。
0: 这是弟弟第一次离开我，从小到大我们分开没超过3天。我坐在轮椅上望着弟弟离去的方向，直到弟弟的背影越来越小。穿过大街小巷，奶奶推着我一家单位一家单位的拜访。我把一叠名片和业务介绍册放进奶奶缝好的布包里，开启了推销业务的征程。
9: 师傅你好，我是做档案整理业务的，方便跟您这边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一下吗？
10: 闲人免进，有事打电话预约。
0: 一家、两家、三家，奶奶推着我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单位。
9: 你好，我是
0: 一次又一次递上名片，
9: 好的，
0: 陪着笑脸，
9: 有需要联系你。
0: 换来的要么是等通知，要么是不需要，要么是连门都没进去。比求职还难，比相亲还难。那些关上的门，每一次咔嗒一声，都像在说你不配。
9: 可是我不能停。
1: 南唐，有了有了。
9: 有什么了？
1: 教育局全区中小学的档案升级管理是个大项目，几十所学校的旧档案要重新整理编目数字化，我替你争取到了，你敢不敢接？
9: 教育局主任，我一个小工作室能行吗？
1: 哎呀，兰草，行不行你得做起来呀、啊！你快给我一句话，你敢不敢干？
9: 干，我干。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白天泡在教育局的旧档案堆里，晚上回工作室整理录入。
11: 那个坐轮椅的姑娘，档案做得比机器还精彩。
12: 残联推荐的人做事真靠谱。
13: 小郑啊，你这是标杆呢、啊！
9: 教育局的项目做完了。而且成了标杆，消息像长了翅膀，我的名字在圈子里炸开了花。那些曾经让我吃过闭门羹的单位，主动打电话来接洽业务。一时间，我们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项目排期，我却笑不出来了。王主任，现在咨询业务太多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啊？接了吧。我一个人累死也做不完，不接吧，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怎么好意思推掉嘛？
1: 兰草，你不仅要建自己的团队，还要入驻市残联的蜗牛咖。
9: 建自己的团队，入驻蜗牛咖？
1: 对，蜗牛咖是市残联专门为残疾人创业者打造的家园，免租金，有创业帮扶，资源对接，还有专业扶持，是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9: 可是我在这儿已经有办公室了，
1: 这边的工作室也给你留着，有业务啊随时可以来处理。
9: 蜗牛咖？
14: 去啊，必须去，路都铺到脚底下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9: 弟弟说的对，路都铺到脚底下了，我要是还不敢迈步，就真对不起那些推着我往前走的人了。去吧，去看看蜗牛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15: 去向漫过山岗，而你远过岁月长。
16: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孟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17: 好的，朋友们，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在明天的我们的爱心观察里，欢迎你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爱心节目呢，到这儿啊就要接近尾声了。谢谢朋友们，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了。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继续系列节目《古中国的颜色青》，走进敦煌莫高窟，你会发现壁画里呢有一种特别深邃、特别高贵的蓝色，那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昂贵的蓝色——佛青。那它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之后还将播出《中国想象力》系列，两位当代创作者用各自的方式让古老的中国文化焕发新生。一位是当代艺术家巫建安，近20年时间里，他把皮影、剪纸、苏绣、描绣这些民间传统技艺融入当代艺术的表达，让老手艺长出了新的模样。另一位呢是时尚摄影师尹超，奋力推开了一扇属于东方的时尚摄影大门。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来说说柜子。箱、柜、橱，古人的收纳器具啊各不相同，发展到唐代，工艺呢愈发精湛，华丽的大唐审美全藏在这一方方柜里乾坤。欢迎收听。走进莫高窟，仰头看壁画上的佛陀，你会发现他们的发髻总是一种深邃纯净的蓝色，衣裙上也点缀

0: 泽。这种蓝叫佛青，原料是青金石，一种天然的宝石级矿物。青金石的主产地呢，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上地区，离敦煌有数千公里之遥。古代的商队沿着丝绸之路翻雪山过戈壁，一代一代把这种珍贵的矿石驮到东方，路途遥远，开采艰难，让它的价格比黄金还高。更神奇的是，矿物颜料的稳定性极强，一千多年过去了，壁画上的红色绿色大多已经氧化变淡，唯独这抹青金石的蓝依然鲜亮如初，静静在洞窟里发着光。它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华，也见证了佛教艺术东传的历程，是中西文化交流在色彩上留下的印记。一抹从西域远道而来的蓝，如何点亮了敦煌的千年洞窟？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节目第三集。
1: 1600多年前，一名叫月尊的僧人行至敦煌，在三危山下看到了万丈佛光，于是他在这片河谷地区开凿了历史上第一个石窟。就这样，敦煌莫高窟几乎从未间断地开凿了1000多年。
2: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自汉代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枢纽。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敦煌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历代人延续千年的开凿，为这里留下了一个具有活力的佛教艺术群落——莫高窟。在今天人的心中，莫高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艺术宝库。但当年信众开凿洞窟显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通过佛教故事和造像传播教义，使修行者能够感悟佛法，实现精神超脱。
3: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陈列中心，这个里面主要展示的就是这个复制的八个洞窟。
2: 华亮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他参与了敦煌莫高窟许多复制窟的临摹工作。这些复制窟中就包括开凿于西魏的第285窟，也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纪年题记的洞窟之一。
1: 当时您主要负责绘制的是
3: 我绘制的主要是这个北皮，
1: 北皮
3: 是我画的
1: 这一块，
3: 中间是摩尼宝珠，两边有飞天，大面有朱雀。
1: 再往下，我们又看到有一组像连环画一样的，这一组蓝色也特别抢眼。这一组画的内容是什么呀？
3: 这组是500强盗成佛图，也叫德眼灵图。故事的开端是在这边，也有500个强盗，他是在打劫。
2: 这是佛教经典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在古印度有500个强盗，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于是国王派兵前去镇压。这些强盗战败被俘，于是施以酷刑，挖去双眼，并放逐到深山中。强盗在山中痛苦不堪，大声哀嚎。这时佛听到哀嚎，大发慈悲，使这些强盗双眼复明，并为强盗现身说法。500强盗被佛法感化，最终皈依佛法。当年佛教信徒们关注的是这些佛教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得到感悟。但作为壁画艺术的研究者，华亮更加关注颜色在这些佛教壁画中的应用。
3: 以后首先进到眼界的是蓝色、绿色，这个颜色呢，它是矿物质颜料，它有一种光感，就自带的光感，它在这个整窟里面，它会形成一种韵律，光的韵律。蓝色是最耀眼的一个颜色，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晶体状，它的晶体呢更。

0: 就叫哎，这个颜色叫青金石。
1: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昂贵的蓝色，它来自一种名为青金石的天然矿物。青金石矿石中还有黄铁矿，在深蓝色中闪烁着点点金色，明艳深邃，若众星立于天也，因此有着色相如天的说法。它以自身独有的特点为古人所尊崇。
0: 让我们看到这天象图里面，你看云台里面那个云点造这个气氛的时候，天象的这种气氛，这种韵律感，这个颜色它是一个顶尖的一个颜色，它用的点都是很重点的，比如佛它都是用在佛头上很显眼的一些地方。
1: 在敦煌石窟中，像第285窟这样大面积使用青金石的洞窟并不常见，更多的时候这种蓝色往往用来描绘佛的头发，佛的身光点缀在佛的衣裙上。当你在欣赏壁画时，只要看到人物的头发是这种蓝色，就意味着这个人物是佛，或者近乎成佛人物的降临，因此这种颜色被人称为佛青。
2: 在大自然中，人们看到天空是蓝色的，大海是蓝色的，这些大面积的蓝色常常会给人们以错觉，认为蓝色很常见，但其实在自然界中蓝色非常罕见，所以当有着天空颜色的青金石出现时，人们立刻赋予了它神圣的地位。但中国并不出产青金石，而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根据现有的考古结果，在古代整个欧亚大陆上，阿富汗是青金石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地。
1: 阿富汗位于亚洲中部，丝绸之路经过阿富汗贯穿亚欧大陆。公元4世纪，随着佛教东渐，往来丝路的商人克服各种地形的险峻，将阿富汗的青金石带到2000多公里之遥的敦煌。这些远道而来的蓝色矿石并不会直接呈现它们最耀眼的色泽，工匠必须将其敲碎、研磨、洗涤，经过层层筛选，才能提取出最纯净的蓝粉，让青金石的质感在颜料中重新化为光的流动。然而青金石的历史比这一段旅程更为久远，早在5000年前，这种神秘的蓝色矿石便被雕刻成两河流域的神庙壁画，或镶嵌于王权的象征之中。埃及国家博物馆的最深处，摆放着图坦卡蒙的金冠和黄金面具，这是古埃及在当代最为著名的法老形象。古埃及人认为青金石能够作为灵魂和神灵交流的介质。
3: 它的眼睛啊、眼珠的部分、眉毛的部分、胡须的部分是用青金石来镶嵌，那么长期的作为特权阶层和宗教的使用品，那么它的地位或者说它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获得了一定的神性，有了这种文化上的意义啊，特别是在以宗教为代表的文化方面以及表现宗教的艺术方面，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佛教啊，佛教的宗教艺术明显要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些宗教的构想或者说宗教艺术的描绘，就影响到了佛经。最明显的我认为就是一个是这个神或者说佛的头发、眼睛、眼珠，这些是青金石。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佛或者神他居住的地方，他所用的器物是青金石。
1: 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秋瓷石窟，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也是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 是中国西域重要的城邦国龟兹的统辖区域，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核心枢纽。公元三世纪，佛教在龟兹进入鼎盛期。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龟兹的王公贵族们出资开始建造佛教石窟群。
2: 他们有青金石的蓝色，然后有绿铜矿吧，白色的是
4: 石膏，
2: 不同的颜色的这种搭配，但它整体世界的感觉还是蓝色，
4: 蓝色
2: 为主的
4: 啊。
2: 因为这个青金石的这个颜色真的太抢眼了，一眼望过去，这个蓝色菱形格的分布它很规律，蓝蓝绿绿的一片很鲜艳，特别特别的鲜活，很明亮，跟其他不一样
4: 啊。对，它这个因为当时这个丝路贸易比较紧密吧，可能加上新疆离这个阿富汗比较近，它这个所有的壁画呢，这种蓝颜色，据现在研究表明，都是使用的青金石颜料。
1: 这是中国早期采用青金石颜料最集中、最典型的石窟。在佛教东传初期，龟兹是易经与艺术传播的枢纽。在佛教艺术上，龟兹石窟既吸收了古印度犍陀罗造像中对青金石运用的传统，也融入了波斯萨珊审美中的蓝色崇拜。在犍陀罗佛像上，青金石赋予佛陀记事与袈裟以庄严光辉，龟兹石窟继承了这种表现手法。同时，龟兹壁画中用大面积的蓝色渲染天空、水域和佛国净土。
4: 这个顶部呢，就是属于天象图，青金石呢，作为蓝颜色使用，它是比较神圣，也是它这个色相如天，
2: 很深的宇宙星空的感受。
1: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作为颜料的青金石在东方佛教艺术中大放光彩。而在欧洲，青金石的传播几乎复刻了东方的路线，成为装点天堂的幻想。公元十四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托在斯科洛维尼礼拜堂使用大量的青金石绘制了蓝色的穹顶。这幅壁画将青金石在欧洲艺术中的地位推向神圣的高度。从教会定制的宗教壁画到圣母斗篷的专属色彩，教会和贵族不惜重金，只为让这抹深邃的蓝色出现在画布上。对青金石的推崇，最终促成了一种化学颜料的诞生。1828年，法国化学家让·巴蒂斯特·吉美成功发明出了群青。群青颜料能呈现出与青金石颜料同样的蓝，从此推动了蓝色在艺术和工业中的应用。群青颜料在晚清时输入到中国，替代了昂贵的青金石，成为一些宗教壁画、雕塑上的修复色。但群青能复刻的，只有这种蓝的相似度，却永远复刻不了青金石的璀璨和辉煌。
2: 青金石的历史是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的历史，它在不同的宗教艺术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到相同的情感，对美的追求，对爱的渴望，以及来自神明的救赎。最后我们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比想象中要多得多，而这正是我们对话的基础。
5: 敦煌的画师们用一笔笔矿物颜料把传统审美凝固在了石壁上，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有一群当代创作者正在用新的方式让古老的中国文化重新活起来。今天的中国想象力系列，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艺术家巫建安。近20年的创作里，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儿，把中国民间传统的手艺变成当代艺术的语言。 皮影的牛皮镂刻，剪纸的镂空造型，苏绣的细腻针法，苗寨的蜡染纹样，这些被放进博物馆列入非遗名录的老技艺，在他手里啊，成为了活的有生命力的创作素材。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当代艺术家巫建安。
6: 绘画就像是一个人的世界的一个模型，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以这种方式表达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愉悦，而且不是一般的愉悦，你会有一种冲动，你会有一种痴迷，它给你力量。不管艺术变成什么样子，变成这样的形态，变成那种形态，但是这种表达一定在。所有叫做想象的东西，可能都是对某种记忆的唤醒。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像，哎呀，中国东西好像属于一种败落的过去，而且其实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之间，它有好深的隔膜。当有西方的现当代艺术来的时候，就你就会拼了命地拥抱他们。
7: 我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时尚摄影行业的兴起。
8: 我们刚出道的时候，开始学习看到的东西都是欧美的一些时装杂志，然后你就按照那个方式去拍。但走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很大的瓶颈。它虽然给你了一个高度，但是它没有让你去有一个自我认同的价值感。
7: 技术可以模仿，内心的故事是模仿不了的。那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故事是什么？我开始尝试在拍摄中加入更多的中国本土元素，京剧、茶艺、禅、古琴，并且并不仅仅止于符号式的呈现，那是一扇奋力推开的新的大门。推开那扇大门之后，我就突然一下觉得有太多的东西想要去拍。对于中国人来讲，最好的故事就是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8: 其实现在整个的大环境里边，信息互联网会让很多这种特别有独特自豪感的一些民族，他们其实是丢失自信的。我拍每一个民族主题的大片的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当成那个民族的人，我说我要让你们看到这个民族有多少美的东西还没有被挖掘。摄影它是一个可以引发自我层面思考的工具，然后慢慢的你会觉得，哦，它的意义是在于你要用这些照片去影响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一些喜欢时尚的人。我觉得终究我们还要有一个自我身份的认同和价值，真的是我们有勇气做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这种自我的归属感也好，价值感也好，一个外人是感受不到的。中国有太多的大好河山，太多的文化等着我们去感受。我们的想象力是来源于感受，我感受之后用我的想象再传递感受。
7: 我想用着想象的力量来传递一些我所理解的东方哲学。
5: 从当代艺术家手里的皮影与剪纸，到时尚镜头里的东方意境，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审美与文化被一代代人接续转化，重新创造，在每个时代都能长出新的模样。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呢，把目光将投向古人的生活，香、柜、橱三种看似差不多的收纳器具，其实各有讲究。到了华丽的唐代，柜子啊，更是成了工艺与审美的集大成者。一方柜门里藏着整个大唐的气象。欢迎继续收听。

0: 京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柜中乾坤》。
1: 一书一世界，
0: 香、柜、橱。作为大型储藏类家具，从古到今一直是家居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柜子发展到唐代时，已经能够存放多种物品，而且制作工艺日趋精湛。从高贵流畅的柜身线条到精美豪华的细节雕刻，无一不体现出大唐独特而又华丽的审美风格。简约大气的柜身中蕴含着唐代工匠的种种绝妙巧思，可谓是内有乾坤，深藏不露。这大概就是古人的收纳智慧。那么唐代香柜橱有着怎样的不同，又有着什么精彩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1981年8月25日，时任陕西省扶风县宣传部副部长的韩金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人非常的激动，语无伦次。韩金科听了半天才明白法门寺那边出事了，原来年久失修，加上连夜的暴雨，矗立在法门寺当中的明代佛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很奇怪的是，佛塔的东北边的部分基本上已经完全坍塌，但是剩下的西南一段却仍然矗立在那里。第二天，所有的专家们齐聚佛塔旁边商量如何进行修整。因为倒塌的这个佛塔全部是土坯，如果在上面直接重建的话，技术难度很高。所以大家商量之后形成一个方案，就是需要先把它全部拆除，然后再进行重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一个隐藏了1000多年的绝世秘密重现世间。在浮土之下，人们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法门寺地宫。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一件文物就来自这个地宫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文物，这是一件银箱。具体来说，这件银箱叫做孔雀纹鹿顶银箱。首先，它的材料是银制的，然后它的形制是鹿顶。鹿顶箱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鹿顶也是来源于传统建筑。所谓的鹿顶就是四个正脊向上围成这样一个平顶。孔雀纹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这个箱的正面有两只相向的孔雀，刻画的非常的活灵活现。在孔雀的四周也是有花鸟流云。在这个盖顶是忍冬花纹，在箱的侧面和背面也有各种花纹，比如说有鸳鸯纹、折枝莲纹童子戏犬等等装饰纹样总之，在这个箱子的所有的角落里面都布满了各式纹样，装饰非常的华丽，制作的技艺也是非常的精湛。储藏类家具我们如果用古语来讲叫鬼具。我们以前讲鸡的时候有鬼物鸡所谓的鬼具就是储藏类家具。
0: 储藏类家具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种。对于唐人来说，它是大型储藏家具当中的必备，一般呢是不移动的。大型储藏类家具可以分为箱、柜、橱。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2: 这个箱和柜形制类似，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箱呢一般是存放一些普通的日用品，但柜可能会存放一些比较珍贵的一些日用品。汉代的橱体型很大，是从前面开门，大家应该还记得里面放一些大型的日用品，还会放粮食。这个是讲汉代储藏类家具是这样讲的。那么到了唐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啊，具体有什么变化呢？首先箱没有太大的变化，形制还是跟汉代类似，但是唐代的柜形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分化。我们下面会讲到分为卧室柜和立室柜。立室柜从前面开门，卧室柜跟箱一样从上面开门。在唐代文献的记载，对于橱这种家具是比较少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啊，同时代的日本正仓院有很多这类家具，它叫橱子。这个橱呢就是厨房的橱，但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橱柜的橱。日本的命名跟同时代唐朝的命名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是按唐朝的命名。日本的所谓各种橱，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叫立式柜。我们说到柜，我们先来说一说柜这个字啊。在《说文》里是这样说的：“柜木也，从木俱生，俗字作榉。”说柜实际上是一种木材，柜木就是榉木，又名榉柳。柜啊，在最早不是写成这个木字旁的柜，而是写成匮乏的匮。这个匮实际上是一个多音字，匮乏的时候是读匮，但是它同木字旁的柜，所以它这时候是读柜。在庄子里啊，有一个故事讲得非常有哲理。人们为了对付那些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盗贼，平日里就会做什么呢？叫做系紧口袋的绳结，加固箱子的插销，然后又把柜子锁好。好了，后来强盗来了。强盗来了之后，人们是怎么做的呢？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叫然而惧盗至，则富贵，这时候念贵啊，皆窃单囊而取。你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时候强盗来了，大强盗来了。这个时候人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人们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抱着口袋而去，赶紧逃跑。啊，庄子说，既然是这样，你前面所谓的那些预防措施、聪明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如果有用的话，你还跑什么呢？这里面的柜和窃啊，说的就是柜和箱。

0: 首诗叫《送全秀才序》，有这样两句，叫伯乐之旧多良马，汴河之贵多美玉。伯乐识马，说这个伯乐的马厩里面就有很多好马，汴河的柜子里面就有很多美玉。汴河啊，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是和氏璧的发现者，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贵。贵这个名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啊，它作为中国古人的储藏类家具的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到了唐代，什么发生改变了呢？形制啊，以及材料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搜神记》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说以前啊，有个人叫刘季。他呢有一天就牵着自己的一头牛去瀛州的市场上去售卖啊，要去卖牛。到了市场上呢，这个牛就卖掉了，换得了23匹绢。23匹绢在当时应该是值不少的钱。他拿了23匹绢呢就回家，因为牛也卖掉了嘛，就往家走。结果家跟市场之间很远，一天很难打一个来回，离家还有190里地的时候，还很远的时候天就黑了。所以他就想，我得找一个地方借宿。刚好啊，他发现在不远处就有一个他的熟人，这个人是谁呢？叫王僧啊，有一个旧相识就住在附近，那我就到他家投宿吧。这王僧有兄弟三人，看到刘季来了之后啊，热情招待，但是发现他带了23匹绢，竟然见财起意。结果三个人一商量，就把刘季给杀了，就把他的尸体投到了园子里的枯井里，然后又把他的23匹绢放到了南屋的柜子里面。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刘季被杀了之后啊，冤魂不散，就给他的哥哥托梦，说我呀被人给杀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咱们的旧相识王僧。我现在尸体就被投到他的枯井里面，我还有23匹绢在他南屋的柜子里呢。他的哥哥就被这个梦给吓醒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惊恐，心想难道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于是啊，他就按照梦中所说找到王僧的家，结果果真在枯井里发现弟弟的尸体，在南屋的柜子里发现了那23匹绢。果不其然，所以就把王僧兄弟三个啊送到了衙门里治罪。那我们想，这个南屋的柜子里能装23匹绢啊，说明这个柜子的储量是非常大的。跟箱相比，我们说在唐代啊，人们更喜欢柜。为什么这么说呢？据敦煌文书记载啊，有一个沙州某寺有箱3只，有柜17只。这里面说到了箱，可以看到寺院里面柜更多。那还有一个寺庙啊，叫沙州净土寺，也有记载说10只柜无1只箱。好了，你这是佛教界在寺院里面僧人的喜好，不代表所有人。那普通人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份文献啊，叫《洋降头遗物分配凭据》，来给大家说明一下。洋降头就不是寺庙里的和尚了，他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在他分配遗物里面也有记载啊，说他的遗物当中有2只柜子没有箱子，所以有可能在唐代人们更喜欢柜。我们再细致的去深究一下，有没有可能在唐代箱柜混为一谈？我们在细致的进行研究发现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唐人称呼箱柜的量词，准确来讲是不同的。人们称呼箱的时候用的量词是盒或者叫叶，人们称呼柜的时候是叫口。为什么称呼箱叫盒或叶称呼柜叫口呢？是这样的，箱子分为2部分，箱盖和箱身各占这个箱子整体的1部分，所以这个箱子就好像是箱盖和箱身2部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给它的量词叫做 合。另外箱子想要上下两部分合为一体，在它的背面就要用合页来进行连接。合页在唐代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角页，所以我们也会用页来称呼箱啊，作为箱的量词。柜跟箱的区别在唐代已经显现了。我们来看这个柜啊，这个柜的开口部分是在柜的上半部，柜表面部分开了一个口子，所以它的量词叫口。箱柜有这种量词上的一种区分，所以我们又看到寺庙里面的一个记载，包括杨绛头遗物分配的一个记载，我们就知道在唐代人们更喜欢用柜，或者家里面柜的数量有可能比箱要多很多。
1: 唐代的柜子不仅有极高的艺术性，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实用价值，不单制式层出不穷，功能更是五花八门，存储的物品种类相当丰富。针对不同物品的放置还进行了专门化的分类，从日常用品到劳作工具，从食物到书籍，全部都有专门存储的柜子。而针对不同的存储物品，柜子的设计呢也不尽相同，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体现了唐代工匠丰富的想象力。那么唐代的柜子究竟有着怎样特别的设计呢？其中还有哪些匪夷所思的奇妙用途呢？
0: 为什么柜会受到唐人的喜爱呢？我们下面啊就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唐代的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片是西安郊区唐墓出土的四寿犊三彩釉陶柜。这件柜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大开口形式啊，它比较典型的是四个寿犊，所以说柜无论是卧室还是立室都是有腿的，这是跟箱一个巨大的区别，而且这个腿还做成了兽形啊，仿生的这样一个形状。这个柜的四周都浮雕有纹样，正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菱叶形的花卉，比较显眼的是它的柜顶面是棋盘格式的这样一个装饰纹样。柜作为实用性很强的柜具啊，储藏类家具可大可小，而且它存放的物品可以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可以存放书，可以存放餐具，可以存放文书，可以存放缝纫器具，可以存放粮食，可以存放各种不同的这种日用品。粮食是居家必需品，所以用来盛粮的柜应该是很多的。装粮食的柜，我们在称呼它的时候是用它的容量单位担来称呼的，比如一担柜、四担柜、五担柜啊。另外朔这个字是担的一体字，所以我们也看了有这样的记载，叫三十朔柜，也是指它的容量。我们来看它的容量的差异很大，可以是一担，可以是三十朔，我们也能判断这个是装粮食的柜子。为什么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对吧？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储藏粮食的一个器具，那你常用的可能又是一个很小的容器。除了粮食之外，柜子我们说了可以放很多日用品，比如在唐代有专门存放缝纫用具的针线柜。在唐代笔记小说集啊，苏鄂编写的《杜阳杂编》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唐懿宗非常宠爱他的长女，他将他的长女册封为同昌公主，他非常喜欢这个女儿。这个女儿是在咸通九年大婚，这个婚礼在唐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场奢华的婚礼。在这个婚礼当中的嫁妆就有这样一个记载，里面有一个什么嫁妆呢？就是金银做的食柜。什么是食柜？我们推测应该是放餐具茶具这样的一个餐具柜，金银制作而成，可见多么的铺张，多么的奢侈豪华的一场婚礼。我们说有食柜，还有一种叫茶柜，茶柜应该是放茶和饮茶器具的这样一个柜子啊。白居易有这样一首诗叫《宿杜曲花下》：斑竹

0: 茶柜红泥眼饭炉。我们知道斑竹是一种竹子的类型，用斑竹来做盛茶的柜子，将红泥覆盖在做饭的炉子之上。这里面就提到了茶柜。唐代医学家申思邈写的这个《千金一方》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药局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说药局还造了一个立柜，是高脚的。那这个药柜就是专门存放药品的柜子。在《杨绛头遗物分配亭序》里面也有一个关于专用柜的记载，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柜子呢？我们来看一下。癸酉年10月5日申时，杨绛头遗留与小妻父子博施一口，又竞价柜子妻仙子大锅一口，又贵一口。这里面说的一个专用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叫竞价柜子，专门盛放竞价的柜子，可见当时柜的这种专用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我们刚才有茶柜，有食柜，有药柜，有竞价柜啊。柜子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是可以盛放文书。所以在唐五代笔记小说集《北梦所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枢密使谢蜀，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事事厅。唐，这里面是说枢密使的衙门，这个枢密使的衙门里面只有三间屋的书柜而已，连议事之厅都没有，就是连一个谈事儿的地儿都没有。这里面说的就是枢密使非常的廉洁。《杜阳杂编》里有这样的记载啊，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3尺深，色如嵌，所制工巧无比，用著神仙之书，置之帐册。说唐武宗这个时候会昌初年，渤海上贡给他一个玛瑙柜，就是玛瑙做的柜子。我们看3尺深，1米深，色如嵌，这个嵌就是大红色，做的非常的颜色鲜艳，工艺非常的精湛，用著神仙之书。我们知道唐武宗是非常信奉道教，所以这里的神仙之书应该是和道教相关的书。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柜能够放粮食，能够放餐具、茶具啊，有食柜、茶柜、药柜啊、玛瑙柜啊，还有书柜，所以它可以存放的物品非常多，可以做非常小，又可以做非常大，形制容量放置不同物品可以做得非常的专门化。此外啊，这个柜还可以有一些非常稀奇古怪的用处。唐李抗写过一个《独异志》，也是一个志怪小说了。这里面呢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这个唐文宗啊李昂在位的时候，他的这个宰相叫王涯，这个人的生活非常的奢侈，院子里专门凿了一个井，做了一个玉柜放在井上面，然后再把这个柜子用锁头锁上，平时呢谁也不准用这口井。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庭川一井何玉为柜，言其所悦。这个玉柜就是为了锁住井里的井水。那这个井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王涯把他搜刮来的金银玉石全部投到这个井里面，然后呢就让仆人专门汲取里面的水给他一个人喝，他相信这样能养生啊，能长命百岁。结果不久啊，他犯事儿了，皇帝就下令要诛杀九族，要砍他的头。大家想，一个人被砍了头之后，你的骨和肉就露了出来，人们发现王涯的肉都呈金色，可见是这种金水喝多了导致而成的。我想即使他不被杀头，可能过一段时间他也会中毒而亡。我们刚才讲柜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就是它是有腿的，而且它的形制多样，有腿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防潮性能，而且它的造型形制非常的多样，看起来也更加的婀娜多姿。柜有一个附件，或者具体说是一对附件，叫什么呢？象鼻和曲月。什么是象鼻呢？象鼻就是连接在这个柜盖上的类似象的鼻子的一个金属构件。 雀跃呢？雀跃就是在胃的下部凸起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象鼻从上方直接扣在雀跃上，这个柜子就被锁住了。所以说象鼻和雀跃是一套构件。雀跃有很多名字，也叫屈虚或者叫屈膝。李商隐写过一首娇儿诗，有这样两句：宁走弄相连，拔脱金屈虚。金屈虚就是下面的金属圆环啊，就说这个小孩硬要去拨弄阿姐的相连，就是连核，然后就把这个金屈虚都给弄断了。所以这个金屈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下部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李贺在《宫娃歌》里有这样一句啊，叫啼孤吊月勾栏下，屈膝同铺锁阿枕。这啼孤指的是啼哭的楼孤，楼孤在月光之下，在曲栏下哀鸣，很悲伤的一个画面。铜铺是什么呢？铜铺是门上面的铜制的铺首，用以衔住门环。屈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属圆环。屈膝不仅可以用在柜上来锁柜，还可以用在窗户上面。所以铜铺指代的是门，屈膝指代的是窗，它加在一块儿指的就是深宫大院锁阿珍，阿珍就指的是宫女，所以是比较悲哀的这样一个场面。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

香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凤敏，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聘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闹事的张大郎，让王传用小计谋把他抓起来了。这个消息，户部尚书王之诰禀告给了他的亲家张居正。张居正一听，好，挺高兴。可是王之诰一看谭纶走了，就把心里话跟他说了：“首辅啊，咱俩是儿女亲家，关起门是一家人，我为您担心呐。现在这个邱德用，他知道他外甥这件事做得过火，他也知道他没有理，他不可能去找李贵妃。那么我手下的人已经探明了消息，说是这个邱德用已经找到了冯宝。如果冯宝一出面求你叔大，你这个首辅给不给面子？再说你和冯宝的关系，这些官员一个个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观察着你们两个的一言一行。如果你给了冯宝的面子，朝廷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服气的，那你叔大下一步可就寸步难行了。可是你要是严惩张大郎，冯宝那边你怎么交代呀？冯宝的身后有小皇上，有李贵妃，有邱德用，这是一套体系呀。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叔大可不好摆呀。王之诰讲完了这番话，张居正还真就犯难了。那么这个冯宝难道真要跟邱公公穿一条裤子？现在的冯宝可不像以前了，自打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冯宝可不那么操心喽。现在在内宫他简直是飘飘然。冯宝每天很早就回家

0: 子上，让两个小丫鬟使劲给他捶腿捏脚，解解乏，然后再吃饭。晚上吃的喝的，冯宝也很讲究，那都是讲营养。今天冯宝吃完了饭，想练练字，可是他拿起笔刚要练字，他那管家徐学进来了。老爷，
1: 什么事啊？
0: 胡子高求见。
1: 胡子高？哪个胡子高啊？
0: 一提起胡子高，冯宝真忘了。徐觉马上就提醒了一句：“老爷，就是那回花50,000银子给老爷买佛珠的那个。”
1: 哦，是他。
0: 冯宝一想起这串佛珠就有气。哼，
1: 这个官员不是在南京吗？跑到北京干什么来？
0: 他有趟公差，这次进京顺便看望看望老爷。他是个极品官员呐，回老爷，他现在是6品官员。
1: 6品官员，你见见就行了。
0: 如今的冯宝可不比以前了，6品官员在他眼里那就是小菜一碟。冯宝根本没把一个6品官员放在眼里。冯宝说完这句话，头朝椅背上一靠，把眼睛一闭，扬起神来了。徐觉在那儿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
2: 他可知道他主人的脾气。平时他的主人很少接近朝廷里的那些小官员。另外，这个主人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来他家拜访的这些外廷官员，只有3品以上的他才能接待，就是内宫24监局的掌印上门找的，只能在外花厅见一见面，连堂屋都不让你进。徐觉他知道这些规矩，可是今天厚着脸皮一直站在那儿，因为他知道胡子高花50,000银子给咱买了厚礼，这次来到京城，偷偷的又给徐觉1,000两银子，就是让徐觉帮他安排和冯宝见一面。这两头一凑，徐觉就想，今天我一定帮这个忙。另外再说，徐觉还踏着人点情呢，就是那道花酒是胡子高为他安排的。
1: 老爷，你还没走啊？
0: 这个胡子高您还是见一见吧，因为他毕竟为咱们捐过50,000两银子。这50,000两银子就是放在今天，这也是个大数目。
1: 事情都过去了，还有必要再见见他吗？
0: 这听鼓听声，听话听音儿，徐觉知道主人的脾气，他知道主人这心里边开缝了。
3: 老爷，胡子高还有事求您呢。
0: 他要求我？
3: 是啊，
0: 老爷，这次胡子高还带了银票。这一提银票，冯宝精神头来了，腾的一下子起来了。
3: 他是不是想挪挪位子？
0: 对，胡子高想挪挪位子。
1: 他人在哪儿呢？
0: 在花厅里。
1: 好吧，
0: 冯宝答应着跟着徐觉离开后院，奔前院的花厅来了。再说这个胡子高，自从4个月之前和徐觉牵上线，攀上这棵大树，是经常沾沾自喜。特别是冯宝这回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他心里更高兴了。今天他找了个公差的机会来到京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登门拜访拜访这位
3: 权势熏天的大公公。这功夫他在外花厅里等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一直没看见冯宝的影子，心里也非常着急。尽管徐觉打了保镖，答应他一定让他见到冯公公，但是他心里也不把准儿，因为他早就听说过这个冯宝，一般的官员想见他那简直是没门。再说自己一个小小的六品官，人家万一不念旧情来一个拒之门外，你也没招。可是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门口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他连忙把自己那脚脖拔起来了，探头一看，就看徐觉领着一个年过半百、一身富态的老公公，摇摇晃晃的进来了。甭说了，这肯定就是冯宝了。还没等徐觉介绍，你看人家胡子高扑通一下子跪下去了，卑职胡子高叩见冯老公公。按照大明朝的规矩，内外廷分守得特别严，外廷官员哪怕你的官品再低，见了内廷的这些大当，就是这些大牌太监，也不能行叩头大礼，因为这种礼仪涉及到朝廷的尊严，也关系到读圣贤书人的人格。但是由于朝纲不正，就总会出现一些无耻之徒，还有那些溜须拍马舔屁股的官员，不遵守这些礼仪了。再看胡子高跪下去之后，冯宝那张本来毫无表情的白胖的脸蛋上马上露出了笑意。他根本不着急让胡子高起来，自己坐那儿了。胡大人呐，常言说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我这个公公行这么大的礼，就不怕外人笑话你吗？胡子高这回把头一抬，老公公，儿子给老子磕头，还有谁敢笑话？这句话确实胡子高说过，在南京他就要认冯宝做自己的干爹。接过这话茬，徐觉大话，听胡主事这么说，你是想当咱家老爷子的干儿子了？是啊，要是真能这样，卑职求之不得。胡子高说完了话，那双眼睛直接瞄向了冯宝。说笑归说笑，胡子高可动了真格的。胡子高一动真格的，冯宝倒冷静下来了。胡子高，这个事儿先放在一边，你这次来见我有什么事吗？一听这口气，胡子高一伸手，在茶几上拿起个梨花木的锦盒，恭恭敬敬把这锦盒递了上去。老公公，不成敬意，给您带来一点薄礼。把老公公，您笑纳。哎，胡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卑职知道老公公您奉公为谨，廉洁自律，但是老公公您是我的前辈，卑职叩见岂能无礼？冯宝把脸一变，这胡子高心里就有些发毛，但是说完话他收不回来了。再说徐觉这时候上来亲自把这盒打开，里边放着一张银

爵故意这么惊叫，实际上是给冯宝透信儿。冯宝听了，好了，徐爵你先收下，下不为例了。要说这官场上这些事儿，就这么有意思，收一万两银票，反而就像心安理得。胡子高一看，徐爵把这银票收起来了，长长出了一口气。多谢老公。冯宝一示意，让胡子高坐下。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啊，卑职想换个地方，挪挪位子。那你看哪个官职好？想好没有？想好了。这个胡子高恬不知耻的，把他的想法跟冯宝一说，冯宝听完吓了一跳。这个胡子高胆儿也太大了，他怎么能敢想这个官职？要说这个胡子高，他想到哪儿去了？他想到了现在的两回盐运使颜元清四年任期已满，他想接任颜元清担当朝廷中的两回盐运使。冯宝心里明白，这两回盐运使是朝中第一匪角，同时还是个四品衙门。胡子高，你这胆儿可真够大的，这么重要的官职你也敢想？胡子高听完心里直突突。不是卑职敢想，卑职想这个位置这么重要，不能让外人去啊。不管怎么说，我是公公您老的人。言外之意冯宝听明白了，他要是能盖上这个肥缺，还能继续的孝敬冯宝。冯宝想了一会儿，好吧，这个事儿先有到这儿。胡子高在官场上混的年头也不少，各种场面也见过，他心里有底了，知道这位老公公已经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这个贪官胡子高心里边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可是也就在这功夫，胡子高还想再巴唧巴唧冯宝，万万没想到由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小太监。冯公公，大内的邱公公有急事要求见。冯宝一听邱德用来了，他心里有些着慌，因为这个场面可不能让邱德用看见，内外廷的官员不能互相勾结。人家邱德用一进来就得看见胡子高穿的这身衣服是朝廷的六品官员。徐爵呀，你马上把胡大人从小门送出去，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看见啊。啊，是老爷。这徐爵领命，领着胡子高由后门就出去了。这时候冯宝就想起邱德用为什么来了这件事儿。这么晚了邱德用干什么来了？冯宝想起来了，邱德用肯定是为他的外甥张大郎的事来的，因为东厂的人早就把消息透露给冯宝了，冯宝对这些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今天晚上邱德用特意到他家里来，冯宝可不能小看这个太监。他知道邱德用出任乾清宫主管之后，在紫禁城里边的地位是天天的在上升。要是论级别，乾清宫主管和24监局的掌印一样，都同样享受五品的待遇。

这个邱德用是贵妃娘娘跟前的红人，内外想求贵妃娘娘办事的人都换着法的巴结他，这无意之中把他给抬起来了。邱德用这个人本来是个本分人，但是现在求他的人多了，他的小膀也架起来了，看人打发的那一套都学会了不少。打个比方说，对冯宝表面上他是恭恭敬敬，但是言行举止之间有的时候就露出一种优越感，冯宝看在心里就感觉到不舒服，一直想找机会杀一杀他的威风。今天正好赶上邱德用求他，他迎上前去：哟呵，邱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冯老公公，不是风吹的，我就想拜访拜访您，走吧，屋里请。说话之间，两个人就进客厅了。刚坐好，这邱德用着急：冯公公，有件事儿我想求您。不忙，先喝杯茶，一会儿啊再听一听小曲儿。哎呀，我没那种心思。说着话，邱德用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本心经，这本心经是贵妃娘娘亲笔抄写的，可以说非常值钱。今天邱德用把它特意奉献给了冯宝。冯宝接过这本心经，仔细的一看，确实是贵妃娘娘亲笔所写。当时冯宝心里这个乐呀，这种东西冯宝想得可难了，可是人家邱德用在贵妃娘娘面前就这么得眼，贵妃娘娘能把这么心爱的东西送给他，这就表明了邱德用在贵妃娘娘面前的地位。冯宝把这东西恭恭敬敬地放在桌案之上。哎呀，我说咱们老哥俩用得着这么客气吗？冯公公，我确实有事求您，请说吧。我那个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我闯祸了。什么？你说张大郎给你闯祸了？闯什么祸了？哎呀，冯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冯宝他明明知道，但是他打哑谜。你说说什么事儿？今天上午在储气仓那边发生了人命案。紧接着邱德用就把这情况大致的跟冯宝叙述了一遍。冯宝听完了眯缝着小眼睛：怎么这个事儿是你外甥干的？是啊。那你外甥现在在哪儿？现在让刑部给抓走了。哎呦，这可麻烦了，进了刑部的大牢的人可不好办，那不归咱们管，那是归内阁首辅管。要是东厂和锦衣卫都好说。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我可不敢。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冯宝今天一看邱德用是诚心在求他，他呢也在吊着邱公公的胃口。哎呀，这么大的事儿让我去找张先生，我要是找张先生，一旦这个铁面宰相要是

可就下不来台了。要想知道这个冯宝能不能为邱德用的事儿去求这个大宰相，且听下文

0: 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16集。
3: 众人静静地听罗非讲完，没有提出任何反驳的意见。综合各方面的线索来看，这番推测确实是无懈可击的。
4: 那他当时约你见面，其实就是想给你一些危险警告。
5: 很有可能他多半是知道了某些我们尚不了解的事情，所以袭击者才要置他于死地。
4: 他是要劝我们别去瀑布？难道他预见这一路上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6: 不过他终于还是把警告发出来了，虽然这个警告来得稍微晚了一些。
3: 刘云已经体会不到罗非的心情了，这个为了追寻秘密而来的小伙子终于如愿以偿地掌握了一个大秘密，只是他却再没有机会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了。好在罗非已经用自己的方式与死者进行了良好的交流，事实上他正是在考虑一个刚才没有提及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罗非的额头正渗出了一层细微的汗珠，那问题虽然还未有答案，但是已经让罗非毛骨悚然。危险已迫在眉睫。处理完刘云的尸体，天色已经全黑了，众人围坐在篝火旁，等着度过进入山林之后的第二个夜晚。有了昨夜的经历，此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火光忽明忽暗，映出了他们的肃穆表情，气氛凝重又诡谲。那个可怕的恶魔是否正在某个黑暗的角落窥视着他们呢？在他的眼中，这几个人是否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一般柔弱无助？
6: 种种迹象，包括一些已经发生的事实，都已经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中。所以今天晚上警戒是必不可少的。
7: 放心吧，我们两个会轮流值夜的。
6: 不，值夜得两个人一组，而且每个人都要参加。从现在开始，大家的行动都得听从我的安排。我是一个警察，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我必须为每个人的安全负责任。对于这点，谁有意见？
3: 没有人说话。此时的境况下，他们确实找不出任何理由去反对罗非的建议。
6: 好，既然没人反对，那我就先安排一下今晚的值夜顺序。我和白寨主是第一班，从今晚10点到12点半，然后是我和赵立文，从12点半到明天凌晨

0: 三班周老师和岳先生，凌晨三点到五点半，这样你们每个人值一班，有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我一个人值两班，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所以在十点之前我会先眯一会儿，这段时间内你们不能提前睡觉。
1: 听了罗非的这番安排，众人都有些发愣，尤其是岳东北和周立伟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神色尴尬。
2: 罗警官，你看这个还能不能调一下，我和你值地板怎么样？
0: 不能调，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把私人观点上的矛盾先放一放，不要在内部就乱了阵脚。
1: 罗非的目光再次从众人脸上一一扫过，然后他伸手到腰间摸出了一柄手枪，这是一把乌黑的54式7.62毫米手枪。罗非虽然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但是很少拿出来使用。在与罪犯搏斗的过程中，智力要远比武力来得重要。这是罗非进入警校后在第一堂课上听老师讲的第一句话。十多年来，这句话始终是他办案时的最信奉的原则。可是今天罗非却把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伙伴请了出来，他所面对的究竟会是一场怎样的危机？枪身闪着寒光，罗非先卸下弹夹，把子弹一粒一粒地退出来，全部检查一遍之后又一粒一粒地装填回去。
0: 你们听着，职业的人必须保持12分的警惕，有任何异常情况出现，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发出警报，如果任何人有所懈怠，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的话，这支枪我已经上好了子弹，即使在睡觉的时候我也会把它握在手中。好了，现在我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到10点钟的时候你们再把我叫醒。
1: 夜色越来越深，白建鄂、赵立文、周立伟、岳东北四个人一同守到了10点，然后罗非起来，周立伟和岳东北回帐篷睡下，赵立文就地休息，白建鄂则跟罗非开始第一轮的值夜。夜色寂静，黑暗中却又似乎隐藏着无限的危机。在一片忐忑不安的气氛中，众人在山林中的第二个夜晚终于平平安安地度过去了。当晨光再次照亮营地的时候，罗非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然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的安排已经起到了效果？其他人的神经看起来也放松了很多，大家收拾完营地，简单的吃了早饭，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征程。到了正午12点左右，一行人终于走到了峡谷尽头，前方的地势变得平坦起来，不过仍可以感觉到总体上有个下行的趋势。
3: 这里就是清风口了，我们休息一下，吃个午饭吧。
0: 白寨主，我们离目的地是不是已经很近了？
3: 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吧，一直顺着这条河下去，然后往南一拐就到了
1: 恐怖谷。
3: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今天就可以到达哈摩人的村寨。
1: 众人在丛林与河流中间找了个干爽处安歇下来，取出干粮各自食用。经过一上午的辛苦跋涉，大家水壶里的饮水都已经不多了。赵立文在河滩边挖了一个小小的蓄水坑，没过多久，坑中已经注满了从河流中渗过来的清水。
3: 你去帮大家把水壶都打满吧。
1: 赵立文应了一声，走过来挨个捡起众人的水壶，正要离开的时候，罗非却突然喊了一声：
0: 等等。
1: 赵立文停下脚步，

0: 所以。
1: 你把我们三个的水壶都放下吧，我们每个人自己去打。
0: 周立伟心思灵动，立刻明白了罗非的用意，他脸色一变，略带惊疑的依次看向众人。
2: 罗警官，你这什么意思
3: 啊？这个虽然有吴群的前车之鉴，可是罗警官，你这也未免太小心了一点。
4: 哎，现在的状况怎样小心也不过分，大家还是听从罗警官的吩咐吧。啊，白雅卓，不要往心里去啊。
2: 那好，那就都拿上自己的水壶，个人打个人的吧。
0: 赵立文把罗非三个人的水壶扔下，向着河滩处走去。他虽然一言不发，但是神态举止中显得甚为不满。周立伟上前把水壶捡了起来，然后分发到罗非二人的手中。
4: 我们也去吧。
1: 嗯。
0: 说完，他已当先转身走在了前头。罗非和岳东北也起身跟了过去。到了水坑边，却见赵立文最先灌满了他和白建鄂的水壶，然后很不友好地瞪了罗非一眼，转身便走。
4: 罗警官，
1: 嗯，
4: 你觉得他们两个有问题？
1: 我倒不是刻意怀疑谁，只是非常时刻，我们每个人行事最好都不要留任何的疏漏。
0: 周立伟无声地点了点头，表示已经明白了。然后他蹲下身，把自己的水壶进入坑中，取满了一壶清水。这一小段插曲使得众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接下来的休息时间内，大家都低着头进食喝水，没有人愿意在这种气氛下多说什么。白建鄂始终沉着脸，他的心情似乎是最复杂。恐怖谷已然近在眼前，他的向导任务也很快就要完成了，可是那神秘的恶魔力量会因此就放过了他吗？
2: 各位，还有最后一段行程了，我们抓紧出发吧。到了哈默人的村寨再好好休息。
0: 罗非点了点头，正要招呼大家动身，突然心头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是从心底最深处滋生出来，开始的时候还若有若无，但是很快便弥漫开来，迅速渗遍了全身。那是一种恐怖的感觉。罗非有些茫然地四下环顾，这时候他听见了一阵笑声，阴恻恻的笑声，干涩嘶哑，直穿人的耳膜。虽然是笑声，但是这笑声中却包含了太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绪，悲伤、仇恨、绝望、恐惧、狰狞。总之，这笑声给人带来的感觉绝对比罗非听过的任何哭泣都要凄惨可怕。众人全都骇异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远处不远处的丛林，笑声正是从那个地方传过来的。赵立文咬了咬牙，唰的一声拔刀在手，迈开腿就要往那笑声发出来的地方奔过去。
2: 等一等，我们一起去。
0: 白建鄂说完也拔出刀来，三步两步赶到了赵立文身边。罗非的呼吸逐渐急促，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那笑声像是一记记重锤不停地敲打心脏，他感觉自己一块有些支撑不住了。

0: 攥在了周立伟的小臂上。周立伟猛然回过头，却几乎和岳东北贴了个脸对脸。岳东北那胖乎乎的面庞此刻因为恐惧而扭曲着，圆睁着双眼，可是目光却迷离飘散。
1: 他来了，恶魔！
0: 周立伟也禁不住感到自己的头皮有些发麻，他拧起了双目，向着那幽暗阴森的丛林。他正看见赵立文和白剑恶手持着利刃相伴扎入了密林深处。不管你拥有多么可怕的力量，我也要面对面的和你拼杀一番。这就是赵立文冲入丛林的时候大脑中唯一的想法。这种想法使他热血上涌，他认准了笑声的来向，直愣愣地扑了过去，没有做任何的防备。面对一个凶残的对手，赵立文的这种状态无疑是危险的，相比起来白剑恶就要冷静得多，但是他并没有制止赵立文的鲁莽行为。主仆二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向着那难以预知的危险步步逼近。突然间笑声止歇了，林子里变得一片寂静。赵立文如同一只失去了目标的猎犬，突然间站住，直刀茫然死。
2: 不要慌，保持警戒，仔细搜索。
0: 这是林中一处地势险恶的地方，不但草木繁密，枝叶蔽天，而且前方不远处兀然屹立着一块巨石。那巨石约莫有7-8米高，正面直峻陡峭，侧面则与山势相融，看起来倒像是天宫在山坡上刻意修砌的平台一般。几棵高大粗壮的树木紧贴着巨石而生，其间又有藤蔓纠缠附着在巨石之上。很快白赵二人的目光便双双死盯在了那块巨石上。不过吸引他们的并不是大自然的奇景，而是巨石上两行醒目的大字，每个字的大小都有1/2尺见方，颜色赤红，共有16个字分上下排列，组成了2句话：与魔同行，大喜无虑，心生意志，入恐怖域。字迹的边缘竟然是隐隐的有种扭曲飘动的感觉，看起来像是幽森的火苗，诡谲异常。白剑恶、赵立文二人都是李定国部署的后代，自然知道这16个字的来历和含义，脸色均是一变。赵立文来到巨石下，近距离的把那16个字看得清清楚楚，眼前出现的情形让他愣在了那里，全身的肌肤都有一种发凉的感觉。当最初的震撼过去之后，他的脸上浮现出了极度的憎恨和厌恶的表情，然后他举起手中的砍刀向着那些字狠狠地劈了过去。刀刃触及处组成那些字的赤红色的笔画骚动了起来，四散游离。原来那竟是一根根赤身黑足的蜈蚣，这些蜈蚣大小不一，密匝匝的聚在了一起，确实让人视之悚然。赵立文一刀又是一刀，不断地向了石壁砍去，每一刀下去都有数只蜈蚣身首异处，残肢扑簌簌地掉入了下方的草丛当中，同时枝叶飞溅，一股腥臭的气味蔓延开来。白剑恶喊了一声：“
2: 行了， 别再砍了。
0: 但是赵立文却不管不顾，依旧是刀刀竭力，似乎这几天来压抑着的恐惧、愤怒和悲伤，此刻全都发泄在了这些蜈蚣身上。巨石上的藤蔓也难免遭受了池鱼之殃，在赵立文的劈砍之下纷纷断裂，其中有些藤蔓贯穿了巨石上下，在被劈断之后便立刻飞速地弹了出去。赵立文一愣，正感觉有些奇怪，突然脚踝上一紧，已经被一根藤蔓紧紧地缠住了，随即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拉得倒立了起来。还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应，整个身体已然腾空了，向着高处而去。突然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赵立文忍不住大声地呼叫起来。这一下变故来得极快，白剑鳄发现了异常之后，只来得及惊呼了一声“小心”，而赵立文的身体已然消失在了头顶几株大树的树叶深处。那树叶间的摇摆尚未停息，赵立文的惊呼声便也戛然而止。随即，一片血雨从枝叶间穿过，飘洒而下，雨点儿落在白剑鳄仰抬着的面庞上，还带着热乎乎的体温。白剑鳄的心却在此刻已然冰凉到了极点。看着白剑鳄和赵立文二人冲入丛林的时候，周立伟就有一种极不好的预感，但是他并没有阻拦。进入丛林后的第一个夜晚，那条被剥了皮的蛇突然空降在了众人的营地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周立伟的心里就一直不踏实，好像是坐在了一颗定时炸弹上，麻烦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后来的事情发展到更加令他担忧，虽然到目前为止那个神秘恶魔的行动并没有指向自己的迹象，但是他很清楚，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自己和白剑鳄等人已经完全是一种同舟共济的关系。两种力量的对抗必然会有一个结果。从周立伟的角度来讲，他不仅希望白剑鳄等人能够力挽狂澜，而且这结果不能来得太晚。现在面对面的碰撞终于到来了，在那茂密的丛林中，事态将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呢？大约两三分钟之后，一声瘆人的惨呼似乎揭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周立伟心中一凛，他往自己的身边看了看，罗非和岳东北正处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中。周立伟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他必须得做点什么了。虽然从目前来看，自己的境地仍然是安全的，但是丛林中那可怕又神秘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他有什么目的？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单独面对？

0: 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一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最近呢，全网刷屏的热点莫过于2026年菲兹奖的重磅揭晓。北大同门王红、邓玉双双摘得这一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创下了中国数学史上的全新纪录。相信很多人和我是一样的，刷到新闻的时候满心震撼，却坦诚地说，完全看不懂两位青年数学家深耕的几何数理研究的到底是什么。那些晦涩的学术术语、复杂的数学猜想，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好像有点遥远。可是褪去了顶尖学术光环，两位获奖者的走红真正原因，从来都不是高深的科研成果，而是他们接地气、有温度、充满烟火气的成长故事和人生状态。而随着全网深挖细节，一系列有趣的乌龙和暖心细节接连出圈。有人误将两位顶尖的数学家奉为自幼封神、一路开挂的天才，可真实的成长轨迹却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于数学天才的固有认知。没有从小竞赛夺冠的传奇履历，还有啊，有人也没有一路顺遂的求学之路。一位曾经是北大数院不起眼的小透明，在一众天才身边深陷自我怀疑和焦虑内卷；一位始终保持松弛通透，不追逐名利，不盲目评价，只忠于内心热爱。他们的故事让无数网友卸下了对于天才的滤镜，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全民心理共鸣。我们终其一生呢，似乎都在被优秀标准裹挟，被身边的大事内卷，因为不够出众而自我否定，因为走得不够顺遂而焦虑内耗。而现在两位顶尖的数学家，他们的故事却给了大家心灵上的一些慰藉。
0: 在人人追捧天才、信奉天赋决定上限的当下，王红的成长履历像一面精准的镜子，照见了无数普通人的挣扎与迷茫。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如今站在世界数学之巅的菲尔兹奖得主，从来不是众人想象中自带光环的天才。16岁考入北大的他，最初被调剂至地空学院，凭借一腔热爱自学数学，顶住压力降级转专业，好不容易踏入国内顶尖的北大数院，却瞬间跌入谷底。身边同学大多是竞赛保送、自幼深耕数学的天之骄子，人人天赋卓绝，锋芒毕露，而没有受过一天专业竞赛训练的他，成了班级里最普通的小透明。他曾无数次陷入自我怀疑，坦言自己始终在挣扎，看着身边大神飞速进步，轻松斩获佳绩，自己却步履蹒跚，屡屡落后，在无尽的横向比较中深陷自卑与焦虑。他有过迷茫， 退缩，甚至一度怀疑。

0: 质疑自己是否根本没有数学天赋。这份顶尖圈层里的不够好的焦虑，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困境。身处优秀的环境，被他人的光芒掩盖，在比较中否定自我，在落差中消耗内耗。那么，从常年挣扎的小透明到登顶世界的顶尖学者，王红是如何走出比较的牢笼，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在焦虑中稳住脚步，实现逆袭的？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1: 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经典概念叫做高地效应，也就是当我们身处更高层次更优秀的圈层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他人的优秀放大了自己的短板，产生强烈的自我贬值感，进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与内耗。而王红的青春和求学岁月完美诠释了大多数普通人的高地困境，他的逆袭从来都不是天赋爆发，而是一场漫长且艰难的与自我焦虑博弈与自洽的过程。1991年，王红出生于广西桂林，从小热爱数学，拥有不错的学习天赋，小学两次跳级，16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年少成名，一度是旁人眼中的学霸。但是命运的转折从此就是从踏入北大开始，他因为分数不足，无缘心仪的数学系，被调剂至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在大一期间，他始终无法割舍对于数学的执念，坚持旁听数学系的课程，自学专业知识，最终顶着降级失败的双重风险，通过严苛的二次考核，成功转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在旁人看来，这是勇敢追梦的逆袭开端，可是对于王红而言，这只是他漫长的自我挣扎的起点。北大书院啊，它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数学人才，这里的大多数同学都是从小深耕数理，斩获各类奥数大赛的这个竞赛天才，他们对于复杂的数学公式、抽象的逻辑推演得心应手，学习进度是飞快的，天赋展露无遗。可是王红他呢，没有任何竞赛基础，属于半路转行，基础薄弱，经验不足。进入书院之后，他瞬间从曾经的优等生沦为班级里的垫底者和小透明。在课堂上，同学们能够快速地理解知识点，他呢需要反复琢磨，熬夜钻研。课后别人轻松完成了课业练习，他需要付出数倍的时间才能勉强跟上。在接受独家专访的时候，王红回忆起那段至暗的时光，直言自己在本科和研究生的阶段长期处于一直在挣扎的状态。他看着身边的同学天赋斐然，一路顺遂，有人早早地确定了科研方向，产出优异的成果，有人轻松拿下各类的荣誉奖项，而自己始终步履维艰，进展缓慢，甚至多次跟不上集体进度。长期处于全员皆是大神、唯我平庸的环境当中，强烈的落差感包裹着他，自我怀疑成为常态。他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天赋，是不是我根本不适合数学，是不是所有人都比我优秀呢？而这种心态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困境高度重合，步入优秀的校园、职场圈层，看着同龄人都在闪闪发光，而自己停滞不前，我们便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把他人的节奏当成自己的标准，把他人的优秀当成自己的失败，在无止的横向比较中耗尽了所有的底气与自信。很多人呢就此摆烂妥协，最终在焦虑当中逐渐沉沦。但是王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未被不够好的焦虑所击垮，他允许自己挣扎，允许自己有点落后，允许自己暂时不如别人。心理学研究表明，真正拖垮一个人的从来都不是能力的短板，而是无休止的自我内耗和完美主义执念。多数人焦虑的根源是无法接纳自己阶段性的平庸，执着于和别人对标，却忽略了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本就不同。王红在低谷期慢慢戒掉了横向比较的执念，不再盯着身边的大神的光芒，转而专注于自己的纵向成长。他深知天赋有高低，进度有快慢，但热爱与坚持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沉淀。而多年的沉淀终于有了回响。34岁的时候，王红凭借127页的重磅论文，成功证明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猜想，攻克了百年数学难题。35岁

0: 菲兹奖站上了世界数学最高舞台。回望他的成长轨迹，没有一蹴而就的成绩，只有长期的接纳平庸、对抗焦虑、稳步前行的坚持。而他的经历给所有在困境当中还有在这种横向比较当中的人一个最珍贵的心理启示，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和他人的竞速赛，而是一场和自己的马拉松。
1: 如果说王红的逆袭是普通人对抗焦虑逆风成长的范本，那么同门获奖者邓玉的人生则为我们解锁了成年人最稀缺的人生状态，松弛感。同样是北大数院走出的顶尖学者，同样斩获数学界至高荣誉，邓玉的成长之路少了几分挣扎与内耗，多了几分通透与从容。全网深挖的细节里，他的标签格外鲜活，数学家、诗人、老二次元，看似跨界反差的身份勾勒出他不被世俗标准裹挟、忠于自我的人生态度。不同于大众认知中不苟言笑、埋头科研的天才形象，邓玉的人生松弛又热烈。他从小热爱数学，却从不被功利裹挟，不追逐竞赛名次，不盲从世俗认可的最优路径。求学路上，他随性通透，随心而行，专注热爱，不问结果。面对全网对天才的追捧，对成功的固化定义，他始终清醒。做真正喜欢的事，其他都是后来事。这份极致的松弛，并非躺平摆烂，也不是天赋碾压的从容，而是内心笃定的热爱带来的精神自由。在人人急于求成、过度在意外界评价、被名利焦虑裹挟的当下，邓玉始终跳出世俗评价体系，只忠于内心热爱，在数学世界里纯粹深耕，最终登顶巅峰。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0: 当下社会呢，松弛感成为全网热议的一个高频词汇。很多人误以为松弛感是摆烂躺平、佛系无为，是拥有绝对天赋、无需努力的底气。实则不然啊，真正的松弛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天赋，也不是无需奋斗的安逸，而是心理学当中的内在动机主导的人生状态。当一个人的行为动力源自于内心的热爱与笃定，而非外界的评价、功利的目标，就能摆脱焦虑内耗，拥有稳定的情绪内核和从容的人生节奏。而邓玉的人生完美诠释了这份高级的松弛感。我们也是翻开了邓玉的成长履历，处处都彰显着与众不同的通透和纯粹。作为北大数院2007级的校友，他与王红是同门同窗，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他没有跌宕起伏的挣扎低谷，没有自我怀疑的内耗纠结，自始至终都以一份纯粹的热爱深耕数学。在深度报道当中勾勒出了他的鲜活立体的形象是这样的，他深耕数理，攻克了难题，成为了顶尖的数学家，是落笔生花、温柔细腻的诗人，也是热爱动漫、鲜活有趣的老二次元。多重身份的碰撞让他跳出了天才学者的刻板标签，活得自由又热烈。邓玉对于数学的热爱从来都不是功利的选择，而是发自内心的偏爱。不同于多数学霸带着升学评优成名的目的这样的深耕学科，邓玉接触数学的初心只是单纯的喜欢，他享受数学逻辑的严谨精妙，沉迷于数学世界的纯粹有趣，在解题推演探索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极致的愉悦与满足。而这份纯粹的热爱成为了他人生松弛感的核心根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坦然道出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是这样说的，做真正喜欢的事，其他都是后来事。简单一句话道破了多数人的焦虑内耗的根源，也诠释出了顶级人生的通透智慧。在中小学阶段，身边的同学都在疯狂刷题、冲刺竞赛、争夺名次，奖状高分啊，名校成为唯一的目标，在内卷竞争当中身心俱疲。而邓玉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不盲目跟风，不刻意追逐名次。他喜欢围棋，便耐心钻研陶冶心性，喜欢动漫便合理分配时间丰富生活，热爱数学便诚心深耕全力以赴。他的努力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获得认可，只是因为自己很喜欢。 考入了北大数院之后，身处天才云集的内卷圈层，邓玉也从未陷入到比较焦虑。看着身边人，他们的绩点排名、科研资源都是争得头破血流，邓玉始终保持松弛心态，专注于自身热爱。他深知数学研究是一场漫长的深耕，急功近利、过度追逐外界认可，反而容易迷失方向。而正是这份不慌不忙、纯粹专注的状态，让他在科研路上稳步沉淀，后续顺利深造。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为什么邓玉能够在极致内卷的顶尖圈层始终保持松弛和通透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核心原因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叫做内在动机替代了外在动机的原理。心理学当中啊，将人的行为动力分为两种，外在动机是为了获得他人认可、世俗名利、社会评价而努力，情绪和状态极易被外界波动影响，而内在动机呢，是源自于自我热爱、内心愉悦、自我实现而行动，拥有绝对的情绪主动权和人生的掌控权。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焦虑都源自于外在的动机的绑架，学习是为了满足他人期待、获得夸赞，工作是为了高薪职位、世俗认可，努力是为了赶超他人、证明自己优秀。一旦外界评价变差了，就会陷入自我否定。而邓玉呢，始终以内在动机驱动人生，他做数学、做科研、做所有的事情的核心出发点都是我喜欢、我热爱、我愿意，而并非是别人觉得好、别人认可、获得名利。这份纯粹让他彻底跳出了世俗的评价体系。另外呢，他可以一边深耕着顶尖的数学科研，一边呢还可以抽出时间，闲暇的时间写写诗，追逐一下动漫，在严谨的学术与温柔的生活当中自由切换，活得松弛又丰盈。后来有人问他啊，深耕枯燥的数理研究，常年与公式推演为伴，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而邓玉的答案是这样的，真正的热爱无关外界的枯燥定义，自己沉浸其中便是无尽的乐趣。最难得的是，他的松弛从来都不是躺平懈怠，而是专注热爱、无心功利的极致自律，不争不抢、不卷虚名，却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全力以赴，没有浮躁的功利心，没有内耗的攀比心，把所有的精力都聚焦于数学研究本身，摒弃杂念，潜心深耕，最终在多年沉淀之后，一举斩获了菲兹奖，战胜了世界的数学这点。所有的荣誉、光环、认可都是热爱深耕之后的顺其自然的副产品，而并非是刻意追求的目标。
1: 当下的社会是极致追求最优解的社会，读书要选热门专业，升学要标准化赛道，所有人都在拼命挤同一条路，不敢偏离，不敢试错，不敢走弯路。我们默认弯路就是浪费时间，试错就是人生失败，偏离主流就是平庸落伍，在追逐最优解的过程中活得小心翼翼，焦虑紧绷。而王红与邓玉的成长故事却彻底打破了这份固化认知，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所谓的弯路从来都是人生最珍贵的铺垫。很多人不知道，如今登顶数学最高殿堂的王红，曾在求学关键期差点转行建筑，彻底告别数学领域。两位菲尔兹奖得主都没有走竞赛保送，一路顺风顺水的标准化天才路径，全程充满转折与试探，摸索与迂回。在所有人都在争抢最优解、害怕走弯路的当下，他们敢于接纳人生的不确定性，敢于跳出标准化赛道，敢于在试错中寻找自我。那些被世人视作浪费时间的弯路、不够完美的选择、偏离主流的尝试，最终都成为他们登顶的底气。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的人生好像啊，很多人的人生早已被标准化牢牢绑架了。从年少求学开始，我们就被灌输固定的成功模板，小学呢要成绩拔尖，中学要竞赛夺冠，高考要考入名校，大学要选热门专业，毕业要找稳定高薪的工作，每一步就有既定的最优路径，每一次选择呢都有世俗判断的对错好坏。我们害怕走弯路，害怕试错，害怕与众不同，

片里就步步落后，沦为人生的失败者。在这种旗帜追求最优解的社会氛围之下，大多数人活成了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我们把不走弯路当成人生的最高智慧，把标准化成功当成了唯一目标，却殊不知人生从来没有绝对的最优解，所谓的弯路从来都是成长的必修课，而王红与邓玉的成长轨迹就是最好的证明。纵观两位获奖者的求学之路啊，没有一条是世俗认可的标准天才路径。传统天才的标准模板是什么呢？就是自幼深耕专项，竞赛一路封神，升学无缝衔接，科研顺风顺水，全程高效无弯路，无试错，无迷茫。但邓玉和王红的人生充满了普通人的挣扎、试探、转折与迂回，处处都是非标准的选择，处处都有着不被看好的一些小瑕疵。我们先看王红啊，他的人生全程都跳出了标准化赛道，在一次次不完美的选择与弯路当中沉淀成长。年少求学，没有走竞赛升学的标准路径，没有从小深耕数学，凭借纯粹的热爱摸索前行。高考之后无缘心仪专业，被调剂至其他学院，偏离了数学科研的标准起点。大一期间他放弃了本就这个还比较安稳的职业啊，这个方向，顶着降级失败的风险毅然转专业，打破了专业既定无需更改的世俗认知。而进入北大数学系之后，长期垫底挣扎，没有快速的出成果或荣誉，不符合天才的年少成名的标准。最让人意外的是，在科研关键的上升期，深陷焦虑迷茫的王红曾一度怀疑自我，动摇初心，彻底就差点转行建筑行业，告别深耕多年的数学领域了。在世俗眼光当中，转专业低谷迷茫，差点转行，每一次都是人生的弯路，每一次都是浪费时间的试错，每一次都是偏离。如果按照世俗标准，他的人生早已经充满缺憾，不够完整了。但回望过往，这些看似曲折的弯路，恰恰是他登顶的一个核心底气。转专业的坚持让他守住了内心热爱，低谷挣扎打磨了他的心性，转行的犹豫与试探让他彻底认清内心，正式的坚定了自己深耕数学的初心。所以你看，正是这些不标准、不完美、充满波折的经历，让他摆脱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并且了急于求成的心态。我们再来说说邓玉啊，他的人生同样是拒绝了标准化。在人人都在内卷竞赛、追逐名次的学生时代，他呢是拒绝内卷的，不执着于标准化的升学荣誉，兼顾了热爱与学业。在北大数院人人争抢绩点、科研资源的内卷当中，他不参与无效竞争，不追逐世俗光环。在顶尖学者普遍专一深耕、不问生活的标准化当中，他跳出了刻板标签，兼顾学术、文学与生活，活的是多维度，更加鲜活。他没有为了所谓的最优发展路径放弃自己的爱好与生活，也没有为了世俗的成功标准强迫自己内卷内耗。别人追求高效高速一路顺遂，他呢接受慢慢来稳步走。别人执着于完美路径零失误成长，他接纳人生多元多重热爱。正是这份敢于走出非标准路径的勇气，让他始终保持松弛通透的心态，拥有更加稳定的情绪，更加纯粹的热爱。而心理学角度来看，过度追求人生的最优解，本质上是一种完美主义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恐惧。我们害怕未知，害怕失误，害怕落后，所以拼命复刻别人的成功路径，死守标准化的人生模板，不敢试错。但这种看似最稳妥、最高效、最优质的路径，往往也是最平庸、最束缚自我的。标准化赛道只能复刻标准化的成功，而真正的顶级成长永远藏于敢于试错、忠于自我的非标准路径当中。很多人的人生困境呢，其实都源于过度执着最优解。选专业要跟风跟热门，放弃热爱；找工作要跟风高薪，忽略适配性；过日子跟风追大六啊，弄丢自我节奏。我们看似走在了最稳妥的道路上，却日复一日的内耗、焦虑、迷茫，活得疲惫，而且有点平庸。而两个科学家、两个数学家的故事告诉我们，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人生也没有
通有啊这个最优解，别人的捷径未必适合你，别人的顺遂未必是你的幸运。真正的勇敢从来都不是一路坦途毫无波折，而是敢于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敢于走出属于自己的非标准赛道。在人人都在追逐最优解的时代，我们最稀缺的能力不是跟风内卷复制成功，而是坚守本心，勇敢试错。不必羡慕他人的一帆风顺，不必焦虑自己的曲折迂回。每个人的人生时区不同，成长节奏不同，天赋赛道也不同。所以我们的节目建议大家，允许自己走点弯路，允许自己慢慢来，允许自己不按常理出牌，允许自己拥有非标准的人生。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京时间23:30。

0: 受伤的总是我。
1: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

0: 交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空山新语他说啊，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允许过程有曲折和反复，脚踏实地的笃志前行，生命终会开出最美的鲜花。晴川他说，昨天刚刚因为要不要跨考和爸爸妈妈吵了一架，爸妈说跨考是走弯路，让我安心读本自己的专业啊，可我真的不喜欢现在的专业，今天的节目内容突然让我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晨晨呀，他说深以为然，我身边好多朋友在毕业考公，不是真的喜欢体制之内，只是大家觉得稳定是最优解，希望我也能有勇气走自己想走的路。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小橘子，他说原来那些走过的弯路都不是白费的，去年考研失败，调剂到了不太满意的院校，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毁了，现在突然想开了，什么样的路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受心理化，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小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带孩子也很痛苦，该如何改变呢？
1: 您好，我总是陷入自我否定，很多事情一开始兴致勃勃，可做着做着就忍不住批判自己，这种自我否定的痛苦让我难以坚持，最后只能中断。我小时候常被负面情绪和语言暴力包围，或许这些已经内化成了我的自我否定模式。我还有很强的进步焦虑，如果工作中感觉不到成长，就会焦虑痛苦，忍不住想换工作。这十来年我换了十多份工作，没能在任何细分领域深耕积累。不过我曾经的情绪波动问题已经通过读心理学书籍，自我觉察情绪根源，反思情绪合理性，慢慢调整好了。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越原生家庭的影响，可时不时冒出来的自我否定却总在阻挠我做想做的事。一次又一次，我才明白自己并没有真正走出来，内在的自我否定模式依然牢牢地影响着我。现在我是全职宝妈，独自带娃，几乎没有社交，和外界接触很少，自我成长完全停滞了。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确实开心，但作为我自己，我失去了自由，没法做想做的事，也没有成长进步，焦虑症又犯了。尤其是孩子特别黏人，需求没被立刻满足就会哭闹大叫，这让我更加焦虑烦躁。我远嫁他乡，远离家人朋友，白天老公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没人搭把手，真的很焦虑。我该如何在这个阶段保持情绪稳定，彻底改掉自我否定的毛病呢？
0: 我们这位啊，回答这位网友提问的老师，他是一个

能力和成长动力。只要坚持，你就会在自我成长的路上越走越远，也会慢慢的学会停止自我否定。那么我们的心理老师想分享的是如何把自我否定的模式调整为自我关怀的模式。就像这位网友觉察到的，这个模式在心里积存已久，需要时间慢慢改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改变需要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而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我们通过读书、听课学到的知识，大多数都是在意识层面的。只有向内观察，探索内在的负面核心认知，看清无意识的反应模式，以及触达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情绪和感受，改变才会真正的发生。那么可以继续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但是作为个人体验来说，更重要的其实不是疯狂的学知识，而是要疯狂的去练习。当自我否定再次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别急着批评自己不应该这样，而是允许这个模式继续出现，毕竟这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

0: 外在的活力。那么结合老师自己的经验，觉得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来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第一，就是找到能够及时疏导情绪的途径，比如老师自己就是写书，后来呢就坚持每天写情绪日记，通过文字梳理和释放情绪，情绪激动的情况就少了很多。那么也可以找一些合适的倾诉对象，虽然身边没有朋友，但偶尔给家人或者以前的闺蜜好朋友打个电话聊聊天，也能获得心理支持。还可以寻找专业帮助，在平台找倾听师来倾诉，或者继续用文字在网络上表达，甚至呢可以找到一位咨询师做专业伙伴，这些都能够让你更有安全感。另外，照顾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尽量睡好觉，吃好饭，多给自己一些关怀，别额外给自己施压。当你睡眠充足，吃得营养，情绪更加稳定，也会更有精力照顾自己和孩子的。第二，就是试着探索负面情绪背后未被满足的需求。老师自己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探索，发现自己的核心需求是被认可，因为每次情绪爆发，往往是因为感受被否定，这其实和小时候被认可啊，这部分缺失是有关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合理的方式下啊，进行自我成长，主动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需求。一方面可以做一些让自己感受到被认可的事情，比如每天在这里的一些网络上的倾诉，它会被认可，其实你能给予孩子稳定的照顾也值得被认可等等。另外一方面需要经常练习自我认可，比如参考这本书啊，叫做《生命的重建》里的方法，每天对自己说几百遍我赞同我自己，或者我就是我，我很安全。积极的自我暗示能够重塑思维模式，帮我们建立新的积极信念。第三，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老公晚上回家之后，你可以和他好好的来沟通沟通，可以告诉他你的不容易，也可以让他来抱抱你，既增进夫妻感情，也能获得安慰和支持。白天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位阿姨帮忙照顾孩子，或者做一部分家务给自己减减压，还可以加入一些妈妈群，既能在群里吐吐槽学些育儿经验，也能获得归属感和连接感。你会发现大家各自都有难处，这个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有些热心邻居还能够给你实实在在的帮助。其实老师自己也是远离家乡和老公在外地生活的，自从认识了小区里的几位妈妈，她发现啊，这几位妈妈并不会排斥外地人，知道他们不是本地人之后，还会把家里种的青菜拿来分享，有时候没空接孩子，这些邻居也会帮忙顺带。大多数人都是愿意传达善意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当然，人和人都是相互的，老师自己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帮助他们，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价值感，还能收获助人为乐的快乐。其实不只是你需要这样的群体，很多妈妈都需要，您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和孩子一起长大，对大家都非常好。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现在颓废叛逆，我该怎么和她相处并且引导呢？
1: 我女儿刚上初一，性格要强，七年级突然增加到七门课，她可能不太适应，加上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得很快。作为家长，我也没有正确引导，反而经常打压她，言语上甚至恶语相向，慢慢的孩子彻底摆烂了，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上课要么看网络小说，要么睡觉，特别喜欢化妆打扮，却用很多劣质化妆品，其实一点都不好看，还不化妆不出门，时时刻刻都在反复照镜子，三餐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把饮料当水喝，零食也毫无节制，平时总刷各种变装视频，沉迷网络游戏，对需要付出的事一概不愿做，生活习惯很差，不讲卫生，几天不刷牙，不换衣服，房间脏乱不堪，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完全不整理。和父母也不好好说话，除了提需求，拒绝一切沟通。他自己也不自信，总跟不爱学习、习惯不好的同学玩，甚至学会了抽烟、说脏话，还出去打桌球，染上了不少坏习惯。前几天给他转了私立学校，他吃不了苦，

0: 去了十天就不肯再去，现在天天躲在家里看小说，想回原来的学校，我没答应。我想着反正他也不想读书，七年级下学期成绩全年级倒数，门门不及格，除了选择题几乎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在家待着，免得跟坏朋友学坏。孩子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整个人很颓废，没精神，对吃喝也无所谓，躲在房间不出门，什么都不需要，就离不开电子产品。不过休学在家期间，我没给他电子产品。我特别讨厌女儿这一点，让她好好吃饭学习，但凡提一点要求，她就要我买吃的，给钱或者给手机来交换，她觉得做这些事儿替我做事儿，所以必须要回报。以前上学时，她一不如意就用不上学威胁我，写作业哪怕完成质量差，边做边不耐烦，基本是敷衍，还要我给她手机玩，这让我特别气愤。我自己本身无力感很强，平时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比如他作业完成得很差，还光明正大的要手机，不给就大发脾气，说我不遵守约定。比如最近休学在家，他想找原来的朋友玩，我一开始没答应，怕他染上坏习惯，但想着他一周没出门，还是让他去了，结果比约定时间晚回来一小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批评他。比如他休学在家什么都不干，昼夜颠倒，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很差，却想看电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比如他已经在家玩了一周，我能接受他不上学不学习，但习惯这么差，一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作为妈妈我该怎么做，完全没头绪。其实我潜意识里觉得养孩子很麻烦，遇到矛盾也不知道怎么引导，看到孩子躲在房间不找我，我反而觉得挺好，不想面对他。可他白天睡够了，晚上就时不时跟我要这要那，或者要手机，我不答应他就狂躁骂人，家里气氛特别压抑。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一口气写了这么长一段，还连带着十一个感叹号，能够感受到你对于这件事儿已经是充满了愤怒和无力了。而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核心人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核心人物是初一的女儿，性格要强，不适应突然增加的七门课，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很快，心思不在学习上，上课看网络小说和睡觉，喜欢化妆打扮，个人卫生和生活条件习惯都非常差。第二个人物是作为妈妈的你，没有正确引导女儿，经常打压，恶语相向，潜意识觉得养孩子很麻烦，不知道如何引导矛盾，不知道这样的罗列和梳理。这位妈妈，你自己如果是听到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是的，你对自己和女儿的描述几乎全部都是负面词汇，而且用在女儿的身上的比用在自己身上的多了一倍不止。在这儿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投射。对方身上让我们喜欢的特质，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向往的自己；对方身上让我们讨厌的特质，则是我们潜意识里无法接纳自己的一部分。从你对于孩子强烈的情绪和贬低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严苛和不满意。我们再来说说家庭系统。我们呢，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误区之中，看到孩子贪玩，脑海里就会自动关联起玩物丧志；看到孩子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便会如临大敌，很焦虑，四处询问专家该如何帮助孩子戒掉电子产品的瘾；看到刚上初一的孩子沉迷网络小说，喜欢化妆，显得有些放纵，就给他贴上了摆烂的标签。而我们忽略了，孩子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家庭系统的运作模式塑造了孩子的应对模式，孩子的行为是家庭系统的显性表现，系统能量正向的时候，孩子会展现出积极的行为与状态，系统能量负向的时候，孩子则会表现出消极的行为。换而言之，孩子就是家庭系统的警报器。你的提问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家庭当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负能量漩涡，孩子一边无法逃避被卷入，一边又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 我很喜欢 NLP 课程里的一句话，很多问题之所以会重复出现，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见问题的本质。因此，当我们只盯着孩子的行为表象去评判和焦虑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的根源。第三，青春期孩子的发展阶段，你需要明白，青春期是孩子探索自我同一性的关键的阶段，自我的力量正是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从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爱玩是孩子好奇的天性，爱美是对生命美好的本能追求，而所谓的放纵本质上是孩子在寻求对于自我生命的掌控权。你看，这样的理解，你还会觉得孩子的这些行为是严重问题吗？我们的焦虑通常源自于成绩等于人生成功的保障这样的信念。既然这个标准在孩子身上并不适用，不如先暂时放下这份期待和固有的认知。那么这个时候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孩子的空心往往反映出家庭系统当中的生命能量的缺乏，家长需要共同参与到家庭系统的改变当中。系统里只要注入1%的积极的扰动，每个人就会自动调整位置，直至达到系统的新的平衡。具体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李松蔚老师的家庭治疗课程系列，在这里的第一步是放过自己。或许你成长于充满否定和贬低的养育环境，这个让你对爱美爱玩追求自主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和羞耻感，你自己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人生，凭什么女儿不可以呢？那么拥抱一下那个压抑多年的内在小孩吧，他也值得被关注，被温柔对待。与内在小孩的和解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平和，而这种状态自然而然会带动女儿的转变。那么还可以怎样来应对呢？那就是有生命的学习。正如之前所说的，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独自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借助环境的力量，改变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但它也需要一个阶段。孩子为什么会沉迷于网络的小说？是因为在他的生活里，网文被塑造成了美好的代表。如果我们带他真实接触优秀的知识榜样人物，当他们的眼界和认知逐渐提升，他会追随什么样的模样的榜样呢？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却喜欢变装视频和网络游戏？因为他在学习当中无法获得成就感，也得不到父母、老师、权威人士他们的认可，但游戏和视频能够给予他最大的正向的激励。谁不愿意留在常被肯定的环境当中呢？如果我们把生活当中的恶言相向、贬低否定换成温柔或者是温暖的沟通和无条件的接纳，而并非是溺爱，对于正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家庭氛围是不是更具有吸引力？孩子的空心摆烂或者颓废，并不是不珍惜他们的生命，而是还没在生活当中找到能够触摸到的温度，让人踏实的安全感。这也是在提醒父母需要多关注自己的成长，带着他用眼睛观察，用手脚实践，真实的感受是带他回归现实生活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想强调一点，家长持续的自我成长和坚持至关重要，生命的美好值得我们倾尽一生去追寻。

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继续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和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已达9.4亿人，其中近2.23亿是学生，占比达到23.7%。可不少家长发现，用了很多办法，却无法制止孩子使用网络，更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网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治疗师孙野表示，虽然学生使用网络频率较高，但家长们一定要区别开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如果是喜爱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只需要加强沟通和引导；如果确诊为网络成瘾，那就需要专业的治疗介入。
1: 成瘾是指个体的强烈的或者不可自制的一种反复渴求滥用某种药物或者进行某种活动这种行为。就是尽管呢，我们这个使用的人或者这个做这个事的人，他会知道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仍然无法控制。它是有三个基本特征的：首先是耐受性增加，加大物质使用的剂量或者是增加这行为的频率和程度，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其次就是戒断反应，停止使用这个物质或者行为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生理或者心理的不良反应，包括我们说的心慌、手抖、恶心、失眠、焦虑、抑郁等等。第三个呢是冲动性的逆药行为，就是我们不会分场合、不分时间、不管它、不顾它的后果，强烈的想要获得这种成瘾物质或想去做这个事情，最终对我们人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危害，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还有学习。但是喜好就不一样了，喜好是我们的一个个人的兴趣爱好，对整个人和社会没有造成一个危害，而且兴趣爱好还能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网络成瘾我们大部分发生是在青少年，过度的将网络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他们可以不用吃饭，不用按时睡觉，整个生活是没有规律的，对其他的社交活动呢也变得非常漠不关心，对家里面人也缺乏亲情感，也不喜欢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不让他上网，就会出现这种非常明显的焦虑啊、抑郁、大发脾气，甚至会出现一些冲动伤人的这种行为。所以网络成瘾的患者呢会普遍会产生一种比较孤独的感，他对自己这种非适应性的自我认知会受损，他会出现自我怀疑、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一般是持否定的消极态度的。但是我们的正常的爱好上网是和他有明显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将上网是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不同的目的，比如说娱乐、工作、学习等等，这种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呢是属于一种正常的行为，很少沉迷于此，这是两者唯一不同的区别。发生这种行为成瘾之后，我们需要多久进行干预？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学术界或也好，整个来看，成瘾行为是被认定为是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干预的话，它会逐渐的加重，而且会带来一些很严重不良后果，针对成瘾治疗还是十分困难的，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药物。所以如果出现这种上述成瘾的行为，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的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咨询，越早的干预，这个效果其实是越理想的。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是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另外呢，不要忘记这个时间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影响身体炎症的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啊，饮食是重要的一步。促炎的食物呢，包括富含精致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用白米做的稀饭、甜饮料、软面包、蛋糕等等；含有较多反式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蛋黄派、珍珠奶茶、炸薯条、薯片、糕点、冰淇淋、饼干等等，同样会促进体内炎症的发生和发展。加工的肉制品，比如腊肠、热狗、火腿、培根等等；快餐、油炸食品，另外高温烧烤、炭烤都会促进炎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食物里面含有比较多的对抗慢性炎症成分的，主要以蔬。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发现，熬夜会导致全脑氧化，线粒体开裂、变小、变少。大脑在白天高度活跃，消耗大量的能量。线粒体作为细胞当中的能量工厂，通过氧化代谢产生能量。这个过程啊，也会伴随产生一种叫做超氧化物的活性氧化物质。正常情况之下，当我们入睡的时候，大脑特定区域会启动清理机制，帮助清除这些物质，修复氧化损伤。但是如果你持续熬夜，大脑就没有机会进行清理了，超氧化物不断的积累会破坏神经元细胞的结构，导致脂油类的物质过氧化，进一步引发全脑范围的氧化应激。更严重的是啊，线粒体在缺氧状况下会发生分裂，甚至数量减少，就像能源工厂不断缩小规模，无法有效的功能。由此可见，长期的睡眠剥夺不仅会导致大脑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还会加速神经细胞的老化，增加患神经退行性风险。所以一定要注意保证自己的睡眠。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好，你好。
1: 嗯，您说。
2: 哎，你好。我就是跟你说，是口干差不多半年了，我今天55岁，然后呢，我就是在医院可以主动去检查，他然后就后来是查了个全套风湿，是个大医院三甲的，查的全套风湿是正常的，但是我的口还是干，晓不得。然后呢，他要我做那个唇腺活检吧，因为是鼻子前嘛，然后他又感觉到有不想要我做样的，晓不得。他自己的全套风湿正常的，他这边还是在口腔科看的。等我的口腔科看那个牙齿的时候，我就查了个口水那个唾液检查。那个口水唾液检查就是不达标，就是还没有到正常值。怎么我的问题就是呢，我怎么他问我现在检查不是内科是查风湿的时候做起来，他问我炎干不干，我现在还感觉到不到，我现在还感觉有这么有的干，炎有的干了，晓不得。炎就是有的干。我现在问你就是问的是，我怎么到底是做不做红那个唇腺活检，还我想找个中医看下子那个，我就想这个问题。
1: 你风湿全套做过检查没有？
2: 多过的都是正常的，
1: 都是正常的。
2: 鼻子前拿的几个，哎，
1: 风
2: 湿是正常的。
1: 你这个问题呢，听我详细讲一下啊。这个其实也不用太纠结啊，想做就做，听清楚啊。我其实跟你说的很简单，就刚才那一句话。那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因为啊，这个我在节目里面类似的问题反复强调过很多回。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中医认为你有症状就是有病的。

0: 做检查没查出来你就是没病的。他们两家就是在纠结于矛盾，就在这个点，那就看你相信谁。西医他是个微观的，他就看证据，中医看你症状，他认为你有症状你就有病，你有病你就去治。但是西医你刚才所说到的，即你没有做全线检查，他就是分析你的唾液腺组织有没有病变，以此来推断有没有干燥综合征。或者你不做这个，你就直接查风湿全套，但是你的风湿全套又是正常的，那么你到底是不是风湿呢？关键是你有症状，对不对？哎，你嘴巴干，你眼睛也干，你这些症状都比较符合了，但是它的指标就是上不了秤。这个我原来说过，你在菜市场买菜，你买一把青菜，买点什么肉，你打秤是打得出来的，但是几根葱送给你的那几根葱，你丢到秤盘上是打不出来的，所以你就给个一两毛钱就拿走。这个明白了没有？但是你不能代表说那个秤盘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它只是没有打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的设备的精密，一个是设备的精密程度不一样，再就是它正好查的那块的血液指标的样本是正常的，不正常的那个血液样本你正好没抽到，这个能理解吗？所以你现在不用纠结这个，不用纠结这个，你想看你就看，不一定非要把它查那么清楚，不一定非要把它就是西那块非要把它能查那么清楚，因为你看中医他是不看这些的，他就只问你的症状，而且中医没有什么干燥综合征，中医认为就是血虚、肝风内动、肝阳上亢，他就是找这些阴虚火旺，他就是这些临床症状，根据你情况来调就行了，明白了没有？
1: 那你就先问这一个中医，我就是
0: 哎，对，找中医调就行了。找就是我们的那个肖尚顺主任吧，17764083379，对，17764083379，
1: 三三七九，
0: 是的，对的。
1: 啊，叫什么来着？肖总。
0: 姓肖，小月肖，肖长顺主任。
1: 啊，肖长顺是吧？
0: 对。
1: 啊，谢谢啊。
0: 好吧，不纠结这个东西啊，不纠结这个东西，这就是你自己睡眠。
1: 啊，女儿有时候她经常有时候功能脑炎，她跟她睡成总是蛮不如
0: 我。我正在说注意睡眠，还没有说出来就被你打断了。你看看，这就不幸被我严重了。那就能熬夜，中医认为你熬夜是伤阴虚的，懂了没有？伤阴的，所以你就阴虚，就内热，一定要好好休息，内分泌都紊乱了。
1: 我就说，那我女儿她的嘴巴那个发白，就说确实不同年轻人嘛，就说你是不是你可以找工推荐一个中医啊？谢谢。
0: 是一个人吗？
1: 两个人呢、啊。刚才说那个嘴唇发白是我女儿，她就说工作爱熬夜嘛，经常熬夜，她就是我也想跟她调理一下。年轻人22岁，
0: 就找肖长顺主任调，他是大内科的老中医，75岁了。
1: 啊，也是找，我就说也是找这个中医。
0: 对，就找他就行了，好吧？
1: 好，
0: 三号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请讲。
2: 喂。
0: 好，您说。
2: 哎，芳芳老师啊，我就来咨询一下。就是我母亲84岁，她治疗骨质疏松，打了那个左奶磷酸，今年又打了地舒单抗，打了过后今年子牙齿一痛就脱落，牙齿的掉了一口。过后伤口就不愈合，我就问我们当地那个县医院，他说现在治不了啊，现在全国哪儿能治这种？
0: 有糖尿病吗？
2: 不单抗。
0: 有糖尿病吗？
2: 没有。
0: 没有糖尿病为什么不愈合？
2: 就是那个地舒单抗那个治骨质疏松那个药。
0: 因为这个药引起来的副作用吗？
2: 啊。
0: 那你缓一段时间呗，这个药它是刚刚打吧，刚刚打，你过一个两个月再看一下。
2: 打了几年了，都打的那个左奶磷酸。
0: 这个药不会是每个月打呀？
2: 几年打的，打了几次。
0: 你一年打几次呢？
2: 打了3年，今年四月份打的那个地舒单抗。
0: 啊，我知道。
2: 治疗骨质疏松。
0: 你就是4月份打的，那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月了呀？
2: 他9月份就牙疼，最后牙齿一动就掉下来了，伤口就不愈合了。
0: 那您这个，
2: 他现在我们这个县医院说，他说现在国内肯定有几个大医院才能治疗，他说上海第9人民医院能治，我就问一下。
0: 那就去啊，我不熟悉这一块儿。那您就到上海第9人民医院去看一下，也是非常好的医院。
2: 嗯， 心无病，其他的三间医院就治不了啊。这个
0: 病因要搞清楚，病因要搞清楚，因为我能，哎，我这里认识的医生也能够治疗伤口不愈合。你比如说协和医院的金碧教授，你看一下，您这个电话是重庆的，你人到底在哪里呢？
2: 重庆这边巫山。
0: 那您就直接到上海了，那就不用到湖北来了，就直接去上海好了。
2: 也是我们当地的医院，我也都不敢相信。
0: 那是啊，对，您这个都是北上广一些高明的大一点的医院。
2: 哦。
0: 最好是去。
2: 华西怎么样哈？华西的口腔。
0: 不熟悉，我这是湖北的电话。
2: 啊，我知道。
0: 这是湖北。
2: 武汉这边也好一点，我们这儿离武汉还近一点。到成都还远，
0: 没必要，您就去上海吧。
2: 上海啊，
0: 好吧，
2: 谢谢了。好，
0: 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3: 我是五号，我就说，我以前要有便秘，两天三天的时候就可以六个可以解出来，现在一个月。之前呢，我就是拉了一天拉了三刀，我就起啊一包起啊两包那个么子单手就都十么子那么子散，后来两三天就不拉了，就是肚子胀，然后过半星期我就把那个果糖就喝了有那个一包什么喝啊三十包。反正虽然就这一个月之间只正常的也是两三天改了三次，像正常的那样我了一类，我就说我今天去看那个大医院看那个肛肠科，他说要我做那个肠镜，我就问了人家现在需不需要做肠镜。
0: 你这个事情如果现在解决了，后面没有反复交替发生，你可以不做，但如果后面反复交替发生，那么建议您还是做一下。
3: 我就是那一个月，就是
0: 刚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就了一个月，那个月完了以后，后面草烧以后才毛发生过了，那俩就散了。如果说后面隔一段时间他就发一回，而且是交替两个情况发生，一下子便秘，一下子腹泻，如果是经常这种情况，那么你就走肠镜，就不用纠结，不用犹豫。还有就是，上来其实这里人从来这一生这一辈子从来没做过肠镜的，最好是走一回，啊，最好是走一回。那么建议还是要半住院走啊，半住院走。那么走医保，你的费用要低一点个。同时，从来没做过胃镜的，那么也建议你，胃镜跟肠镜这一回，趁这个机会一起走一下。啊，从来没走过的，最好再走一回，就不纠结啊。你有症状，偶尔以后发生了，后面再没发生过，那就散了，你就没把它当回事，不用纠结它。但如果说是吧，我从来没做过肠镜，真的不晓得我的肠子有没得问题。再就是，我后面又发生过一次两一回两回，搞得人蛮不舒服，是吧？那么最好到医院把它做一口，这个检查最好是把它做一下，否则没打死啊。六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啊！其实我们的很多听众线下都跟我讲完，蛮怕听到这样的电话，这种纠结的电话，是吧？这没有什么啊，您做就做，是吧？这个病经常发生你就做，没有经常发生你就不做。还有昨天有听众啊，类似这样的问题，网上问孩子1岁多，哎呀，感觉到晚上盗汗呐，怎么怎么着的，很着急啊。是的，自己家的孩子1岁多，是吧？有点问题。这个很着急，很紧张，很正常。但是呢，说个实话，作为局外人，你们家孩子第一晚上有没有吵夜，是吧？总是晚上吵到你难受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盗汗是盗汗，他感冒发烧吗？他是不是经常感冒发烧扁桃体发炎？哦，没有，对不对？好，他有没有发育不良，长得不好，人皮寡瘦的，是吧？营养不良，一看就营养不良的，头发稀少，头发发黄，皮肤颜色不好，有没有？对吧？还有就精神好不好，对吧？他盗汗，第二天活不活跃，是不是很萎靡？这个孩子是不是很萎靡？

0: 精神，打瞌睡。哎，如果这些都没啊，说都忙的，没有那就算了，没有没有就算了，因为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这样那样的问题他经常会有，但是不是个蛮大的事儿，是吧？出汗嘛，无非就是说，他的神经调节，他在发育啊，孩子他在发育，他神经调节他有一个过程。还有就是，你喂养一岁多的孩子，他的脾胃啊，他的喂养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吃的有些东西他喂多了，是吧？他不消化，那么就会产生内热，产生内热，他可能就盗汗，那么排汗，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他就开始调动起来了。你只要辩证的去看，不要过于着急，不要啥事儿，哎呀，很急，然后就去看病，没必要，是吧？没必要。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哈。六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微信来互动，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嗯，
1: 你好。
0: 嗯，
1: 我有一个孩子，19岁，他有血糖偏高，服用是流量物质洗电子键，用莫氏，他饮食方面用莫氏控制。
0: 我跟您说哈、我跟您说哈、糖尿病的情况 您现在是确诊了没有？
1: 确诊了。
0: 好，您知道？
1: 确诊的是流量物。
0: 好，您这不叫确诊。
1: 流量就。
0: 您这不叫确诊，您这只叫检查。
1: 检查对。
0: 糖尿病的确诊要来，要搞个几个来回的。您这是第一次检查对不对？
1: 啊。
0: 好，跟大家说啊。每天这样的科普没办法，遇到就要讲，而且我要触类旁通的讲，我不会只就一个糖尿病给大家讲。你可能遇到的医生他只就讲这个东西，但是我不会，我要触类旁通，把所有问题都给你带着跟你讲。这个爹爹他是第一次查血糖高了，哎，这是铁板钉钉的事，确实高了。我们正常血糖6.1、5.9，你7点多那不谈，肯定高了。但是就这一次检查，你是不是就糖尿病就确诊了呢？不是啊。昨天有个家长，他的孩子，是搞运动的，10几岁啊，不知道他在不在收音机旁。他说啊，纠结很纠结，这个家长很纠结，在网上问了好多。他说他的这个尿酸很高，啊，尿酸高，然后是不是这个尿酸引起来的？我说那还不一定。那么他说那是不是尿酸引起来这个痛风的这个关节炎啊导致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这难道不应该是你的医生检查了之后告诉你吗？你在这里跟我探讨这个干嘛呢？我又不能给你确诊，我在网上怎么给你确诊？我又不能看病，就是猜这个猜那个，最后也不是一个结果，对不对？痛风，而且你这孩子是因为这一次发生了外伤才到医院去做检查，才发现他的尿酸非常高，然后你才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他是这一次检查高还是一直尿酸很高呢？你知不知道呢？不知道吧。好，回到这个爹爹的问题啊，我说话都是有意有目的的啊。您这个血糖也是的，你就这么一次检查你的空腹血糖高了，这不能说明你就是糖尿病，这只能代表您这一次的检查你的血糖高了，懂了没有爹爹？
1: 啊，懂了。
0: 所以你后面我说了你还有几个来回呢，比如说你这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回去管住嘴，主食米呀面呢馒头稀饭的这些东西少吃，红薯南瓜藕土豆不要沾，芋头洋芋这些东西不要沾。你再看一下，你多吃菜啊，叶子菜可以多吃，听到没有？叶子啊，黄瓜，
1: 什么菜都吃啊，
0: 叶子黄瓜
1: 啊，
0: 懂了没有？叶子、黄瓜、番茄、肉、鱼都可以，都可以，没问题。就是主食米呀、面呐、馒头啊、面条啊、土豆啊、红薯啊、勺啊，懂了没有？洋芋啊、芋头啊、藕不要沾，少沾。不沾完全不沾你也饿，但是你不要吃的太多，少吃一点。你坚持2个星期，然后你再到医院再查一遍。就是把今天这一套，就比如你这一次查的这一套全部再查一遍，再看看。如果你折腾了2、3回，你的血糖都是这么高，那我们就谈后面。

0: 确诊您是糖尿病了。
1: 啊，
0: 懂了没有？现在就不谈那些什么吃什么药啊，注意什么。
1: 能吃的那些东西还暂时一点。
0: 叶子，叶子菜。
1: 啊，
0: 懂不懂什么叫叶子菜啊？
1: 那青菜。
0: 就白菜呀，有油麦菜呀，什么竹叶菜呀，菠菜呀，这都是叶子菜，懂了没有？
1: 啊，
0: 杆子都可以，杆子也行啊，芹菜、竹叶菜啊，这种杆子也可以的啊，茎类的啊，就是茎类的，好不好？在肉，
1: 这是最后一期。
0: 哎，肉也能吃，鱼也能吃啊。
1: 啊，
0: 好不好？
1: 啊，叶子菜、卤肉都能吃，
0: 哎，都能吃就。哎，就是那个主食少吃，好吧，少吃主食，尽量少吃。
1: 啊，
0: 好吧，坚持两个星期你再查，好吧。
1: 好吧。
0: 哎，你先一回，你不要紧张啊，因为真的是糖尿病，那就不谈了，那以后就一辈子要吃糖尿病的药了啊。你没有确诊之前就先不急，好吧？或者你这段时间也可以找个中医给你开点中药吃，吃两个星期也行。
1: 哎，我那是性格中有软
0: 的。也可以吃中药啊，可以吃中药。他不开就找别人开，他不开就找别人开，好吧？
1: 好。
0: 哎，跟您说清楚了啊。好，就这个事儿，别急。再有什么事后面再给我打电话啊。再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确诊了再说啊，确诊了再给我打电话啊。顺便就说刚才那个孩子的这个痛风的问题就是的。痛风就是影响到痛风的指标的高尿酸的这个指标啊。你头一天吃了海鲜，喝了啤酒。你第二天去做检查，你还是会高的。比如说你头一天吃了很多螃蟹，你第二天去查，你的尿酸肯定高。所以你这是因为发生了外伤，你偶尔查，你以前没查呀？为什么没查？是因为你没有症状啊，对不对？痛风的症状就关节疼痛、红肿、热痛，你没有啊，对不对？那你是因为你这次外伤，比如说他搞运动的，他可能腿部拉伤了，然后查了一个血常规才发现有痛风。尿酸比较高，你就这么一次检查，你也不能说就一定是，你除非就是你早就知道，除非你早就知道你们家这个患者，他的血他的尿酸一直很高，那肯定是要查的，懂了没有？这个道理，懂了没有？那一直那就可能跟他有关，就是你这个腿力平衡失调或者外伤，然后怎么这么容易撕裂？别人没撕裂，你们家撕裂了，发生外伤了。那就可能要扯到这个痛风的问题，是吧？你偶尔这么一次，你都没有前后对应的这个证据，你怎么能就说它就是这个问题呢？好，听节目一定要听我讲的这个内容，一定要懂它的意思，啊，一定要懂它的意思。那我今天跟你说了痛风的问题，我今天跟你说了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类似于高血压是不是也可以照此效仿呢？对不对？血压一直很正常。突然到医院一查，你的血压高了，那是不是就是高血压病呢？不是啊，对不对？那你还是得注意，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发了脾气，心情不好，情绪不佳，没有好好睡觉，好，喝了酒的，等等，它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血压比较高，或者肾功能不好。啊，吃了什么肾方面的，对肾脏有影响的一些什么东西，一些药啊，一些什么东西，它也会引起来你的血压比较高，对吧？所以你偶尔查一次血压高，那也不代表你就是高血压病患者，因为你确诊了高血压，那是长期要吃药的，就偶尔一次查，那你就隔断再多查几回，如果一直都很高，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得吃降压药了，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大家学习一下，后面电话稍等啊。有一些问题你是可以举一反三的，你比如说我长期讲中药啊，不要用单位的药去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一个药，是吧？你比如说靠什么金钱草啊去去结石，是吧？什么三七粉能够什么降压呀、散高啊什么的，啊，或者那天有个婆婆问，有个听众问这个儿子姑娘给的虫草，是吧？那么就那么几根长能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单方用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是吧？昨天有听众问个脖子人能不能长期喝治疗失眠，这不是同样的举一反三的问题吗？我稍回来。
2: ICL 植入式隐形眼镜是一种高精度手术， 欧美已经有20多年的成功经验了，并且经过 FDA 和 CE 认证，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超过度近视的方法。由于 ICL 是长期植入眼睛内部，所以无需维护，植入的晶体采用高科技生物仿生科技，不会和任何眼睛内部组织发生结合，也不会移位。即使个别患者随着年龄的增加，视力有所改变，而导致植入的 ICL 晶体不再合适，可以随时把 ICL 晶体取出。由于 ICL 植入手术不是传统的切割角膜的准分子激光近视手术，所以患者再次发生近视之后，可以重新更换晶体，不破坏眼角膜组织，无手术缝合，是近视1200度以上、远视600度以上患者的福音。
3: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起来也可以加微信啊。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电话和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的这个工作电话是一个号啊，就是既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但是打电话是在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期间的下午4点到5点，不是你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啊，不是的啊。微信你可以随时加，微信你可以随时留言，也不用给我打招呼。你有问题通过了之后，你在微信上直接问啊，说清楚啊。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你发了一堆，有的就发了一堆的检查报告，然后他问的问题是这个病该怎么治疗，这是典型的你的语文没学好。你上面发了7-8个病，那么你应该问这些问题哪个问题最严重，因为你要是用这些，你如果是这个那就是单个，单个你发了那么多病，我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呢，我怎么回答呢啊，这就典型语文没学好啊。好，我们请进的是7号9等的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请讲。
4: 喂，
0: 好，您说。
4: 我咨询一个，我检查这个报告，改进了吧？
0: 嗯，您说，说重点啊，说重点，说哪个问题，把问题说出来。
4: 我这是个后期啊。
0: 嗯。
4: 我检查是支气管，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0: 嗯。
4: 多少钱？
0: 嗯。
4: 就是。现在我叫他开药，他也不开。我说我这有没有药气啊、治啊？
0: 嗯，没给你开药，你肯定看的是西医，是不是啊？
4: 我看到我人民医院的检查了没有？
0: 啊，那你肯定看的西医，因为西医呢，他检查的这个结果，他发现你没有癌症的话，你不是肺癌的迹象的话，他没有药给你开，懂不懂？
4: 嗯。
0: 哦，他要么给你做手术，他发现有恶变呐、啊。有别的坏的倾向，他就给你考虑办入院做手术。他如果发现你没有恶变的话，他没有药物让你消，让他消那是中医的事情，不是西医的事情，因为西药没有让他消的药，只有中药人。
4: 我李永元的，我跟他说半天好，你看一下那个就是我那个口里喝的那个鬼药，300块钱一瓶，那有没有啊？
0: 喷的药它是不消除你的肺结节的，它只是解决你呼吸困难、气管痉挛，它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你有肺气肿，懂了没有？
4: 就是都看一遍哪个鬼用？
0: 是不是有肺气肿？
4: 支气管炎的肺气肿的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它肺气肿，它呼不过来，它有时候 hold 住了，痰堵住了，把它豁进去之后，它就会好，那是个激素。
4: 嗯
0: 嗯，那这个激素好不好？嗯
4: 嗯，医院
0: 那当然呢，中医我们的肖长顺主任呢专门治这个的呀。9号听众您好，
5: 包老师。
0: 嗯，您说。
5: 我是这样的，我想您反映一下一个情况，就是我的这个眼睛啊， 份的时候，这个左眼就发现这个视网膜中央

0: 电脑嘛，就感觉这个字突然怎么感觉看不清，然后有点歪曲扭巴的，知道吧？还有一点水肿，然后我这个左眼当时视力一查，这就有0.3左右，当时治疗的还蛮久的，当时就是各大医院跑，然后吃药啊，打针，打那个雷珠单抗，就是前前后后就打了有5针，一个月1针嘛，然后的话，但是就是它是这么个情况，它一打它没有效果的，大概第15天到20天，它就不扭曲了，也看清楚了，但是。过了25天以后呢，他就又感觉又回复到原来一种，就是那种老是反复，然后去医院一查，就说有这个水肿。反正总体视力呢，就是还是保持在下降，就是在0.25。后来我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后来我就找到了谢天志主任，就帮我看。
1: 对，
0: 他治了2个月2个半月，因为我吃了2个月之后。我吃了2个半月的药，知道吧？然后视力就提高了。当时我吃2个月的时候，那个视力就从0.2提高到了0.6。后来我主任就说：“你这个视力0.6就是差不多了，你叫我不要吃药了，对吧？”我说我你再帮我开，我说我也不求提高了，你再给我开个半个月巩固一下吧。后来硬生生的他就给我开了半个月，他就不肯开了。他说：“你这再开就浪费钱了。”反正我现在就是后来我吃2个半月的中药的话，就是0.25左右提高到了0.6
1: 呀，挺好。
0: 看东西就清楚了，主要是看那个表格没有歪歪曲曲了，知道吧？后来我现在大概停了半年药了，我前两天去又去复查了，还是有0.6，这种也没有长。
1: 那就是稳着在啊，视力稳着在。
0: 对。我打电话给谢主任，他就说你挺好的，你就不用再过来了。但是我的想法就是确实太不容易了，前面打那个那么多针，我就想还是想过去找他开药。
1: 可以。
0: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包老师，您的建议就是说谢主任就是不需要再吃了，您建议这一块还有？
1: 我没有别的建议啊，我的建议就是你自己可以提前联系，然后找谢主任给您重新复查。至于说复查了之后还要不要用药，那医生决定就行了，这个不用纠结，好不好？
0: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不用吃了。我
1: 那就不用去，那就不用去了。那就不用去了。
0: 个把月巩固一下。
1: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医生说了就听，因为这个视力这个是可能是这个点啊，就是他这个视力呢，它是有天花板的。眼底病它的这个治愈啊、治疗啊，它是有天花板的。你比如说他0.6就是0.6的，他再上不去了，你再花再多钱吃药，他也就
0: 这他就不说了。
1: 对对对对对，他只能修复到这个地步了。就是你治疗晚了，你要治疗及时，你之前不再吸那耽误时间，可能现在能够到0.8、0.9会更好啊。这个我跟你说这样的话，但如果说你
0: 我倒不是求他再高，我就是只求他保持就心满意足了。
1: 保持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生活上注意。比如医生可能会嘱咐你啊，不要发脾气啊，不要经常的流泪啊，痛哭流泪啊，不要晒太阳啊，不要熬夜呀、就玩手机看电脑就要节制啊等等啊，就这个可能都是这些原因。再就不要喝酒伤肝啊，懂了没有？尤其是一些假酒伤肝啊，对眼睛都是有害处的，好不好？
0: 这个谢主任真的有医德，他就是说不能治的他就不给别人治。
1: 是的是的，
0: 不用开药就不开药。我说
1: 是的，
0: 感谢感谢
1: 啊，没事，我们爱心团队都是如此啊，我们爱心团队都如此。好，那就先这样啊。好
0: 啊，好，谢谢。
1: 10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10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你好。
1: 好，您说。好，您说。
2: 我这段时间那个心跳好厉害，它没规律的，我不是说固定哪个时间跳，这突然一下子跳过来，跳得好难受，心跳好快，就那一种。
1: 这个问题就在这几天啊，跟你说个实话，你这个问题这几天都遇到了啊、遇到了几个啊、遇到了几个。你他这个还有，我不知道是你在微信上有没有发，不知道是不是你啊，因为我没有对上号。有个听众还发，有几个听众还发了一大堆的检查，然后呢其实他大问题也没有，今天早上我就好像又回复了一个的，他就有一点2.5的轻度反流，然后呢他给我还发了一个血压的，他的血压是120到73啊，我还记得印象还有。

0: 是个电子血压计，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啊，他是发了一个图片给我，他血压也是正常的。后来我就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你现在这个问题属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西医这块呢可能也就是说你要么就可以开始吃就是类似于贝塔勒克啊这样的一些药，就是控制你心律不齐的，但是呢你又不是经常发，你是偶尔发，那么为什么会偶尔发呢？你就要检讨了，是不是长期熬夜，或者说你的睡眠质量不好。我原来说过，我原来说过啊，就是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组织器官，它是24小时工作的，它的休息就是在晚上。心脏它能停吗？它不能停啊。呼吸系统能不能停啊？它也不能停啊。那它怎么休息呢？它就是到了晚上，它的搏动的时间会慢一点。呼吸也是这样的，你白天的正常呼吸，到了晚上它就慢一点，深一点，长一点，它就是靠这个来休息的。你如果长期的不动不动不动，不是到了晚上不动不动这样，那你天天一直这样不动不动不动，那它肯定会累啊。
1: 哦，
0: 啊，就像汽车发动机5000公里10000公里你就要去保养，你不保养那它提前退休，它提前就出现一些短路的问题。你像现在你又不是经常发生，你偶尔发生，那你说吃药还是不吃呢？一吃上那就是终身吃，那一吃就是终身吃，因为它对它有依赖，懂了没有？心肌功能对它是有依赖的，它不靠这个药顶着，哎，它到时候又要发生一下，自己也害怕，是吧？因为心脏病它比脑病危及生命的风险要大，一个急性心梗那就没了，啊，说没就没了，很快，所以。现在保养，好，话说回来了，那西医，怎么办？那你就看中医啊，养心护心呐。再就是你失眠是你的症结所在，我们把失眠的问题解决，哎，我们把失眠的问题解决啊，对吧？该吃西药，你今天有听众朋友这失眠的药，他吃了很多也不好，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顽固性的失眠，是吧？你西药吃了很多，那么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你现在一时半会儿用中药把它养回来也养不回来。那么你就一边用西药让你好好睡觉，不能不睡啊，因为你天天不睡它就会形成一个惯性，身体的生物钟就乱了，一乱就很难的把它纠正过来。每天躺在床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睡不着，睡着了中间有一点什么手机什么短信声音，外面车子喇叭一响，醒了就再也难得睡了，那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你现在就先用西药深度睡眠，完了之后再慢慢的用中医调你的气血，是吧？因为中医辨证也很多啊，有的是肝肾不交啊，有的是气血亏虚啊，啊，有的是内热啊，等等等等啊，它的病因有很多，那么根据情况再来调。好，在这里再次说一下那个听众啊，一个脖子人，一个好朋友说脖子人能够治疗失眠，我老天爷，要是一个脖子人能够把失眠治好的话，医院全都要关门了，对不对？我在节目还说过，我们中医治疗失眠的药是酸枣仁呢，而这个药现在卖得很贵。你现在这些什么脖子仁呢，那什么什么柴胡啊，什么郁金呢，是吧？还有什么安神呢，什么什么那莲子啊，那百合那就都能安神，那都是，还有什么神曲是吧？这都能安神，啊，那不能靠这些啊，不能靠这，它是要一个方子，一个组方。啊，一个方子，它有一个组方来调，你光靠一个药那不行啊，光靠一个药那不行，是吧？大概跟你说了这么多，你自己看，根据你情况来，好不好？
1: 哦，我这是我职业不一样，我是开那个工程车的，半个月白班，半个月晚班，是这样的。
0: 其实你这还好，我的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她是纱厂的，棉纺厂的，她是两天早班。两天中班，两天夜班，然后再休息。他这更乱，所以他说甲状腺不好嘛，他后来就甲状腺不好，他这更乱。你这起码还有个一段半个月，你这还起码还可以调一下。你要像这种倒班的怎么来了？身体更难受，好不好？能够调的。
1: 那我这要怎么搞啊？
0: 那您可以找中医调，你附近有没有中医啊？找医生看一看呗，
1: 找中医看是吧？
0: 哎，是的，开点中药好不好？然后呢，你睡不好的话，就可以吃点，就是帮助你睡觉的，助眠剂。我也不能说药啊，就是助眠剂，让你马上睡的那种药是有的。除非你
1: 不睡觉，
0: 哎，就是你难得入睡，对不对？
1: 对

0: 样，哎，半个小时。
1: 你睡进去了，你睡进去了之后呢？容没有醒？
0: 我反正每天早上4点钟闭着起床，4点每天。
1: 啊，没事没事，你可以开让你睡的药，就是在半个小时内马上让你睡的药是有的，而且短时间里面用没有副作用。同时呢，你再根据中医你给你辨证一下体质，然后中医调呢就是让你睡眠质量好一点的，用这样的一些中草药的方子，懂了没有？这个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可以的，没事，好吧？
0: 哦，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没事，嗯。11号听众乔博士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11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包括老师你好。
1: 好，您说。
2: 我咨询那个医学问题。
1: 嗯。
2: 我婆婆这个侄儿哦，都有关节，他老一些。
1: 嗯。
2: 长久近视。
1: 嗯。
2: 省立医院在民保住了。
1: 嗯。
2: 但我听说要都开了手术，这个有没有后遗症？最后。
1: 啊，不考虑这些问题啊，爹爹，救命要紧。救命要紧，对，能一起。国庆节期间，国庆节期间我也正好跟一个神经外科医生还吃过一次饭啊，他就是搞这个事情的，是吧？那天他很辛苦，他晚早上缝的针，他晚上还要到病房去看一下患者的情况，很晚啊那天，就是说呢，这个本来就是脑溢血和脑梗不一样，脑溢血它就是打个孔。啊，减少这个颅内压啊，就是把你的脑溢血给它抽出来。那么还有一些没有抽干净的，还有点斑点的，那就让它吸收啊，让它吸收。年不年轻啊？这个病本来现在已经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啊。那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病因有很多，不一定是你认为的年轻怎么怎么着的，有可能比如说他工作很劳累，没有好好休息。因为你只要不休息，人的免疫功能、人的血管。它长期一个超负荷的运转，它就会爆掉，对吧？心血管、脑血管它都会爆掉，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有没有可能从来就没有做过检查，也不知道脑子的那一块有一个先天的血管畸形？然后呢，这个血管畸形，你要是正常生活吧，它可能一辈子它没出什么事儿，就是一个气球一样的个东西，是吧？但是呢，因为工作学习压力比较大。然后你的身体的免疫力也下降了，然后这个在你体内的这个血管的畸形呢，它也就正好的3寸到7寸，它就爆了，是吧？现在我们就不说别的了，第一啊，命保住了啊，非常庆幸。那么后面呢，就肯定医生会给你做分析，会写这个出院的小结，就认真的把医生的出院小结看一看，再就多跟这个做手术的神经外科也好，神经内科的医生也好，多聊多交流一下，他肯定是知道你的情况的，因为你在医院里面的血脂的水平、血糖的水平、血压的水平，是吧？你这些指标，你入院的时候这些指标是什么个情况，他是一清二楚的，他就会更清，比我更清楚啊，他就会更清楚的把这些要注意的事项会给患者说清楚，你就不要操这个心了，好吧？哎，后面就是把发病的诱因把它避免就行了。谁也不能保证，谁也不能说什么以后再也不会发，那都不能保证的。好吧，
2: 好，谢谢。
1: 好，这里是报告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这个听众，我该说的话我已经在直播里面今天已经说了，我就不再纠结重复你这个问题了啊。我们把精力都花在别的人的身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王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好，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已经给医院说到了啊，医院会尽快跟您联系的啊，医院会跟您经常联系的。就是我们今后有些什么活动啊，有些什么活动啊，告诉你了，如果没有得到回复，2-3天你就赶紧跟我说啊，2-3天就赶紧跟我说。有的听众我隔了1个多月才想起来这个事儿，是吧？黄花菜都凉了啊，因为这么多人啊，这么多听众，肯定有疏一漏万的情况，这个大家理解一下，但是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哎，这个到时候再说啊，到时候再说啊，会看看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弥补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岁月如歌的听众朋友啊，他发了一个检查报告，我看一下啊。我首先看你啊，女性52岁啊，胸部、颈椎都拍了 CT， 好，她的颈椎啊 C3-4 啊，就是3-4-5-6-7全部突出，颈椎

行改变。胸椎呢？没看到胸椎啊。哎，没看到您的胸椎的检查嘞。那您这个胸椎的片子到底拍了没有啊？哦，他拍的胸部平扫，他不是看骨那个胸椎啊，他拍的主要是看肺部啊。好，没啊，没有，不重要啊。考虑右肺下叶感染并粘液栓形成啊，那就是可能有肺炎啊。好，看看他要问什么问题啊。好，你现在就是肺炎嘛？那肺炎的话呢，那你就先治疗肺炎，咳嗽那就治疗支气管炎。那么支气管炎西医它就是打吊针，啊，西医就是打吊针。如果你是慢性支气管炎，那么你就吃中药啊，那就吃中药。后面还问了个啥？肝血管瘤啊，肝血管瘤一般不管它啊，肝血管瘤一般不管它，它没有什么症状。你如果是超过了5厘米，那就要做手术。啊，那就做手术，因为防止它爆掉啊。一旦是爆掉，那就可能会大出血啊，危及生命，是吧？子宫肌瘤，我看一下啊，还有子宫肌瘤，好。首先，他写的是子宫肌瘤，可能他有也没有确诊明确啊。好，即便是子宫肌瘤的话呢，它这个大小只有2.几厘米。那么这样，这位听众朋友，你这个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肖长顺主任吃中草药，因为你肺部的问题。你肺部的问题，因为他是肺病的老专家，他肺病的问题包括你身上这些结节呀、囊肿啊、肝血管瘤啊，他软坚散结的这些药，他是异病同治的，懂了没有？软坚散结的、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它是异病同治。就这个地方的，你比如说你的肺结节、你的甲状腺结节、你的乳腺结节、你的子宫肌瘤啊，它都是一起可以调理的啊，包括你的肺病的啊，化痰呐、啊止咳呀。啊，这个都可以啊，都可以的。电话是17764083379啊，17764083379。好，岁月如歌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好，这个平淡医生啊，发报告一定要说你要问什么问题，因为 QQ 原来也是这样的啊 ，QQ 群已经有10多年、20多年了。我向来都是如此，就是你要问，你不说问题，你就在那干等着，那你可能等了几年都等不到我回答。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通过热线参与进来，也可以加微信，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有几个听众朋友啊，有几个听众朋友今天问到牙齿的问题啊，我在这里点一下啊，一个叫这个有的人的名字啊是广告啊，什么专业生产大功率开关啊，这都是广告，改个名字啊，改个名字啊，还有什么那个叫刘先生啊，好，这个没问题啊，就是有的要弄牙齿，要做牙齿矫正，要有的是复杂的这种拔牙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吴铎主任啊，吴铎主任电话呢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他这个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啊，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加微信的好处就是，你这个口腔，你这个牙齿的问题，你可以先呢用手机拍个图片，拍清楚发给医生看一看。那么医生说你要到医院来，还要重新拍牙片，那么就到医院要补一个牙片啊。我们的牙片呢是全口的 3D 啊，全口的 3D 的 CT， 免费的，我们听众朋友都是免费拍的啊。好，再说一下电话是18571759323啊。这因为今天几个听众朋友涉及到口腔的问题了，我就在这里再说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好，他这个情况还是有点代表性的啊。比如说这个听众朋友，他说他发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什么一位听众，他说我一滴一滴的漏尿，医生说我尿路感染，我吃这个药4天还没有好。他这个药应该是一个注射剂，他说他吃了几天，我真的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是他这个咋回事啊。再就是泌尿系统感染，一般是小便有烧灼感，会有疼痛，会有尿急尿频，它不是漏尿啊，它不是漏尿，因为你的词写得很清楚是漏尿。那么我就会疑问，你说你们的医生说你是尿路感染，我就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可能也许大概是不是括约肌的松弛，或者说是吧，有没有这个子宫脱垂压迫到了膀胱啊，导致的小便的问题。

0: 所以你这个问题一定要找专业的大一点医院的泌尿外科的医生看啊，大一点的医院的泌尿外科的医生看好不好？好，我们请下面这位听众。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星期80岁的老人。我两个问题，第一是感谢，第二是求助。我先说感谢。我是光华导医的粉丝，每天我都按时听你讲课。跟人家跟我们排忧解难。有一次呢，我因为我年纪大，并且又是盲人，鼻视力，所以呢，我走路不小心我就跌倒了。跌倒了以后呢，我又不敢跟家里人说，人家孩子们都说要我不到处跑，我不走也不行了。我走出去以后不小心就跌倒了，跌倒以后呢，手举不起来，也不能梳头，也不能晒衣服，很难受很难受。我就求助你，你就介绍我找的郑章台主任。好，我就去了。我去的时候，我就因为那个价格呢比较贵，但是我因为疼啊，没办法生活呀，我就还是找他跟我治了。治了以后呢，也他除了治我的那个肩周以外，还帮我治了那个颈椎。他说这都有连贯的，一定要一起治。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呢，我现在又能梳头，干什么都行，手背很好。那个时候我都想打电话感谢，但是我打不进来。这一次呢，我又不小心，也不是疏于我不小心，因为眼睛不好啊，走路有时候一高一低啊，那个脚就可能迷了一下，迷了一下脚就不走路就不行了，不行了我就走不动，走了就疼。后来我就到医院去住院，住了一个礼拜也没解决问题，我就找了很多方子都没解决。后来想去想来呀，我还是想原来他能治我的肩膀，可能也能治腿吧，我就跟他打了个电话。他说你来吧，治疗一下就可以出去慢慢的走一下。他真的对我说这个话蛮亲切。好，我就30号就到他那去了。去了以后他就，我是一波一波的去的。好，去了以后他就跟我把针一打呀，不知道打的什么针，因为我眼睛看不见，只看他在那里做。好，打了以后我就回去了。真的回去以后啊，就当天打，第二天就感觉的就像轻松一些，走路就不是那么疼了，但是还是疼。好，我就坚持按他的要求一个礼拜去一次，打了5次针。现在我能下地走路了。并且我为什么要打电话呢？因为我非常感谢他，除了治我的病以外，他就把我当亲人。因为眼睛不好，每次去的时候接我上去，并且送我去乘车，怕我过马路闯到车子了。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他那里啊，到他那里就像到家一样的。这一次周末的时候，我因为我5次以后还没看好，他这里有一个交费交到5次，如果说5次没看好的话，再去看，1年以内都不收费。所以我就又4次又去了，过了2个礼拜我又去了。去的时候刚刚他们都下午不上班，我不知道，但是他那个他的工作人员看到我年纪大呀，也视力也不好，就打电话给郑主任。郑主任不在，他开会去了。但是听到说我来了，知道我这个情况，来一次不容易，盲人，他就要我等着，他就赶回来跟我又治疗了一次。我本来我跟你打电话很困难，打不进来，我今天很幸运打进来了，我很高兴，我能感谢你，是你指的路，感谢他跟我治好了病。就是我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时间
0: 有限，
1: 我不说的。
0: 对，
1: 就是一切都在无言中。好，在第二个问题求助。就是我现在呀80岁了，老是口里有咸水。我听了医生说了，因为我眼睛不好就听广播，口里老是有口水，就是老年痴呆，还有脑萎缩。 我想求你帮我找一个医生，直路，我去看一下。
0: 口水多呀，不要指向于中风啊，啊，说这个脑神经的问题啊。首先我没有否认啊，这是其中的原因，但是口水多不是说只有这个原因啊，是吧？所以很多半瓢水，是吧？我敢讲这个话，很多这种半瓢水，只知道一点，感觉很兴奋啊，跟别人说啊流口水啊，就要中风啊，前兆啊，谁告诉你只有这个问题啊？老年人牙齿不好的人，他口水也会多，他因为有刺激，啊有刺激，所以一定要找口腔科医生把牙齿弄一下。第二、第三个，刚才说两个，一个是中风，啊，这个我没有否认，但不是只有那个原因。第二个，牙齿的问题；第三个，消化系统。年纪大的人，胃炎、胃功能减弱、食管反流，那么他也会反流刺激到我们的唾液腺，造成我们的口水比较多，啊，主要这三大原因啊，主要这三大原因，所以没有大事不影响，我们就不看，好不好？
1: 那我忘性大怎么办呢？一会儿哎，东西放哪找不到？
0: 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呢，还是要在子女的陪伴之下到医院里面，啊，筛查一下有没有老年痴呆。如果有的话，要赶紧
1: 有肯定老年痴呆，
0: 开始要吃药了啊，开始要吃药了，好吧？
1: 吃什么药呢？
0: 吃老年痴呆方面的药，有的。
1: 那我到医院看什么科？
0: 神经内科。
1: 好，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吉祥鸟节目。

0: 在歌声里见证了体育的荣光。是的，每一段旋律都对应一段体坛的岁月，他们藏着拼搏、团结、家国热忱和全世界共享的体育狂欢。今天就让我们拉长歌单，把跨越七十余年的时代体育金曲一一的铺开，然后再去细细的拆解背后的创作背景和时代故事，让我们伴随着旋律去回望一代代人心中永不褪色的赛场荣光。
1: 当赛场呐喊遇上动人旋律，会留下怎样的时代记忆？
0: 从黑白老电影到全球世界杯舞台，歌声见证体育荣光。
1: 每一段曲调都是一段永不褪色的奋斗故事。
0: 吉祥鸟邀你共享那些镌刻时代的体育金曲。好的，今天开篇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电影的插曲，它承载着建国初期篮球人的纯粹梦想。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了电影《女篮五号》，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篮球运动员因为时代阻隔分离18年之后重逢相守的故事。它细腻地刻画出了初代运动员的坚守与热爱，而这其中有一首插曲叫做《青春闪光》，它是由卢芒作词，黄淮作曲，编曲悠扬舒展，歌词把集体主义为国争光的那种爱国情怀娓娓道来。那么在当年物资匮乏、文娱选择稀少的年代，这部电影和这首歌曲传遍了全国的中小学，无数的青少年在看完影片、在听完歌曲之后，主动地走上了篮球场。那现在让我们时隔数十年再来聆听，简单的旋律当中啊，依旧还是能够感受到老一辈体育人不带功利、纯粹炙热的追梦初心。

首歌就叫做《青春闪光》。好，篮球的旋律落下，让我们走进60年代的泳池，去聆听少年们跳水逐梦的动听曲调。

年彩色体育影片《女跳水队员》风靡全国。影片聚焦的是年轻的跳水运动员刻苦训练、突破自我的成长故事。那《青少年运动员之歌》作为贯穿全片的主题曲，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和喜爱。作品采用的是管弦乐，搭配着干净灵动的女童声合唱，节奏轻快，气势饱满，带着独属于60年代朴素昂扬的时代质感。在当年，各地的中小学广播、操场运动会都会循环播放，不少的孩子听完之后，心底都埋下了体育梦想，渴望站上赛场为国争光，可以说是一代人刻在童年里的体育记忆。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群星合唱的版本《青少年运动员之歌》。

真是刻着那个年代的记忆呀，青少年运动员之歌，还能听到吹口哨的声音哈。好的，水流月像银球，接下来我们从我们的泳池跳到小小的乒乓球上。小小的乒乓球曾经架起了中外友好交流的重要桥梁，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乒乓球成为了中国的国球，轰动全球的乒乓外交让小小的银球承载着大国的情谊。那么有这样一部纪录片叫做《万紫千红》，里面有一首插曲《银球飞舞花盛开》应运而生。歌曲最初亮相的是首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现场，这首轻快灵动的曲调瞬间打动了各国的来宾，因为歌词将赛场的竞技还有中外友人的欢聚相融在一起。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国内外的乒乓球赛事开场都会播放这首曲子。小小的银球伴着悠扬的歌声，诉说着和平和友谊。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邓玉华和空政文团海政文工团的演员们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银球飞舞花盛开》。

毛飞舞，花盛开。银球的旋律之后，接下来是羽毛球喽。这首歌曲写进了亚洲健儿相逢的温柔情谊。70年代末第三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在北京举办，为了迎接各国的参赛选手，词作家、写手、作曲家施光南专门创作了这样一首歌，叫做《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整首作品的节奏呢，非常的舒缓轻快，旋律也是相当之优美的，没有激昂的竞技感，它侧重的是赛场相逢的那种温情和包容。歌曲推出之后啊，口碑爆棚，1980年成功的入选了群众最喜爱的15首歌曲。多年来，羽毛球的赛事、体育晚会也是被频繁的翻唱，温柔的曲调至今是那么的治愈和动听。一起来听听这首吧，《洁白的羽毛》。

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好嘞，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到的是80年代属于排球的一首歌曲。那个年代全民排球热潮席卷全国，专属时代热血旋律登场。80年代中国的女排斩获世界的5连冠，女排精神传遍了大街小巷，校园、工厂、乡村随处可见简易的排球场，全民掀起了排球热潮。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首歌曲《大家都来打排球》顺势诞生，并且交给当年的国民男女对唱组合王杰石和谢丽斯来演绎。整首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传唱的门槛极低，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能跟上调子。歌词呢，也是鼓励全民参与体育运动，奋勇向上。在女排精神的加持下，这首作品火遍了神州大地，激励着整整一代人直面困难。

家都来打排球。哎呦，听到这首歌真的想去打排球了啊。排球的热潮还没有消散，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就这样如期而至了。一首磅礴的旋律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提起第一届北京亚运会，绝大多数听众首先想起的一定是这首歌《亚洲雄风》，对不对？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刘欢、韦唯两大实力歌手合力演唱。有意思的是，这首传唱度天花板级别的作品，但是在当年其实并不是亚运会的官方主题歌，但是这首歌呢，却凭借着磅礴大气、高亢激昂的旋律，热度却远远超过了官方曲目。整首歌曲勾勒出的是亚洲山河壮阔的风貌，唱出的是亚洲儿女同心共进的气魄。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型的体育活动、怀旧的晚会依旧是常备，它已经成为了刻在中国人心中的亚运符号了。

0: 继续来收听吉祥鸟节目。刚刚我们是从女篮五号的青春闪光一路听到了亚洲雄风的磅礴气势啊，这些旋律呢就像一部用音符写就的体育史，它记录着我们国家从体育起步到体育强国的每一个坚实的脚印。那今天的这期节目，让我们继续来听赛场之歌。
1: 当赛场呐喊遇上动人旋律，会留下怎样的时代记忆？
2: 从黑白老电影到全球世界杯舞台，歌声见证体育荣光。
1: 每一段曲调都是一段永不褪色的奋斗故事。
2: 吉祥鸟邀你共享那些镌刻时代的体育金曲。
0: 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举办，大会有一首会歌叫做《爱我中华》，是出自于徐沛东、乔羽《黄金搭档》之首。这首歌曲融合了大量的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的传统音调，节奏热烈欢快，民族韵味也是浓郁和厚重的。所以多年来，无论是运动会的开幕式、国庆晚会，还是校园的文艺汇演，前奏一响，全场都会自发地跟着唱。简单直白的歌词诉说的是民族团结、全民奋进。这首歌《爱我中华》早已经成为了国民级体育爱国金曲。

两民族的欢歌之后，让我们来聚焦绿茵的赛场，让我们先来走进几代球迷共同的足球记忆，壮志雄心。2002年是中国男足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当时举国欢腾，电视剧《壮志雄心》也同步上线，而随之而来的是陆毅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也爆火。此曲精准地瞄准了足球运动员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追逐赛场梦想的模样，它藏着国人对于足球最最真挚的期待。20多年过去了，每逢世界杯开赛，各大体育媒体球迷观赛直播都会循环地播放这首陆毅的《壮志雄心》，它是属于中国球迷独有的时代情怀金曲。

则是来自于陆毅的《壮志雄心》。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本届专属的中文助威曲《Jump》，这是一首由刘宇宁独唱的作品，它是时隔12年 FIFA 重启的世界杯中文单曲，改编经典的旋律，巧妙地融入了琵琶、古筝、二胡等等一些中式的传统乐器，可以说实现了东西方音乐的完美碰撞。歌曲的曲风呢，也是热血激昂的，歌词歌颂的就是足球不分国界，全民共享狂欢。上线以后啊，就迅速的登顶各大音乐的榜单，哪怕本届国足没有晋级决赛圈，无数国内的球迷依旧伴随着这首曲子首直播，为全球的球队呐喊，可以说是属于当下的世界杯标志性旋律。

好，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世界杯的赛场拉回到国内的女足赛场，去聆听独属于铿锵玫瑰的精神战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原本并非是专门为女足量身打造的歌曲，但是因为歌词里永不言弃直面风雨的那种坚韧内核，完美契合了女足姑娘们一路拼搏的身影，所以这首歌曲的热度直接压过了女足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那田震用她极具力量和洒脱的嗓音赋予了整首歌曲厚重的生命力，所以每逢女足出征赛场决胜的时刻，全场观众都会齐声合唱这首歌。可以说啊，这么多年这首歌呢早已经超越了一首流行歌曲，它化作了女足精神的音乐载体，陪伴着一代代女足姑娘们征战四方。

年的盛夏，那是属于全体国人的奥运记忆。2008年北京奥运会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北京欢迎你》，集结了百位华语明星接力演唱。作品巧妙地融入了地道的北京传统歌谣韵味，曲风温柔热诚，一字一句地诉说着国人敞开大门迎接全球友人的真诚喜悦。2008年的奥运赛事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骄傲，这首曲子也永久地定格了那份盛大、温暖、包容的奥运氛围。

北京欢迎你，朗朗上口的歌曲。 OK， 在奥运温情之后，让我们用一首全民熟知的世界杯经典金曲来收尾我们今天整场的节目，也就是来自于张学友和张靓颖所合唱的这首《旗开得胜》。它是2021-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中文推广曲，国语歌词搭配浓郁的非洲风情编曲，旋律热烈奔放，完美的还原了绿茵赛场的沸腾氛围。歌曲当年是横扫了全国百余家电台的榜单，还登上了上海世博会舞台同台演绎，全球推出了7种语言版本，传唱了150多个国家。所以现在每逢世界杯，大街小巷球迷观赛现场，总会想起这一段旋律。我只想说，歌声里藏着不分国界的热爱，也为我们跨越数十年的体育金曲之旅画上了一个热血圆满的句号。

的，当我们今天听的这些作品串联起了70多年我们中国体育发展的脉络，篮球、跳水、乒乓、羽毛球、排球、足球、亚运会，还有我们的民族运动会奥运会，不同的赛场诞生的是不一样的旋律，但是共享的是同一种内核，拼搏、团结、热爱和家国自信。时代不断的向前，赛场更迭，赛事轮换，但是这些刻下时代印记的体育老歌永远不会褪色。旋律响起的瞬间，我们会想起当年的赛场呐喊，全民狂欢，想起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运动员。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带着歌里那份永不认输的体育精神，直面生活中每一场属于自己的赛场。感谢收听今天的吉祥鸟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湖北京广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湖北之声凌晨1点到2点重播。遇见音乐，遇见你，下期见。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继续系列节目《古中国的颜色青》。走进敦煌莫高窟，你会发现壁画里呢有一种特别深邃、特别高贵的蓝色，那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昂贵的蓝色——佛青。那它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之后还将播出《中国想象力》系列，两位当代创作者用各自的方式让古老的中国文化焕发新生。一位是当代艺术家巫建安，近20年时间里，他把皮影、剪纸、苏绣、描绣这些民间传统技艺融入当代艺术的表达，让老手艺长出了新的模样。另一位呢是时尚摄影师尹超，奋力推开了一扇属于东方的时尚摄影大门。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来说说柜子、箱、柜、橱，古人的收纳器具啊各不相同，发展到唐代工艺呢愈发精湛，华丽的大唐审美全藏在

0: 色大多已经氧化变淡，唯独这抹青金石的蓝依然鲜亮如初，静静在洞窟里发着光。它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华，也见证了佛教艺术东传的历程，是中西文化交流在色彩上留下的印记。一抹从西域远道而来的蓝，如何点亮了敦煌的千年洞窟？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节目第三集。
1: 1600多年前，一名叫月尊的僧人行至敦煌，在三危山下看到了万丈佛光，于是他在这片河谷地区开凿了历史上第一个石窟。就这样，敦煌莫高窟几乎从未间断地开凿了1000多年。
2: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自汉代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枢纽。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敦煌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历代人延续千年的开凿，为这里留下了一个具有活力的佛教艺术群落——莫高窟。在今天人的心中，莫高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艺术宝库。但当年信众开凿洞窟显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通过佛教故事和造像传播教义，使修行者能够感悟佛法，实现精神超脱。
3: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陈列中心，这个里面主要展示的就是这个复制的八个洞窟。
2: 华亮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他参与了敦煌莫高窟许多复制窟的临摹工作。这些复制窟中就包括开凿于西魏的第285窟，也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纪年题记的洞窟之一。
1: 当时您主要负责绘制的是
3: 我绘制的主要是这个北皮。
1: 北皮
3: 是给我画的
1: 这一块，
3: 中间是摩尼宝珠，两边有飞天，大面有朱雀。
1: 再往下，我们又看到有一组像连环画一样的，这一组蓝色也特别抢眼。这一组画的内容是什么呀？
3: 这一组是500强盗成佛图，也叫德眼灵图。故事的开端是在这边，有500个强盗，他是在打劫。
2: 这是佛教经典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在古印度有500个强盗，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于是国王派兵前去镇压。这些强盗战败被俘，被施以酷刑，挖去双眼，并放逐到深山中。强盗在山中痛苦不堪，大声哀嚎。这时佛听到哀嚎，大发慈悲，使这些强盗双眼复明，并为强盗现身说法。500强盗被佛法感化，最终皈依佛法。当年佛教信徒们关注的是这些佛教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得到感悟。但作为壁画艺术的研究者，华亮更加关注颜色在这些佛教壁画中的应用。
3: 以后首先进到眼界的是蓝色、绿色，这个颜色呢，它是矿物质颜料，它有一种光感，就自带的光感，它在这个整铺里面，它会形成一种韵律，光的韵律。蓝色是最耀眼的一个颜色，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晶体状，它的晶体呢更饱满，它的反光，它的这种光芒呢，更强，
1: 自带光泽。
3: 这个颜色叫青金石。
2: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昂贵的蓝色，它来自一种名为青金石的天然矿物。青金石矿石中含有黄铁矿，在深蓝色中闪烁着点点金色，明艳深邃，若众星立于天也，因此有着色相如天的说法。 他以自身独有的特点为古人所尊崇。

0: 铺里面，你看云团里面那个云点，走这个气缝的时候，也像在这种气缝这种韵律感。这个颜色它是一个顶尖的一个颜色，它用的点都是很重点的，比如佛，它都是用在佛头上很显眼的一些地方。
1: 在敦煌石窟中，像第285窟这样大面积使用青金石的洞窟并不常见，更多的时候，这种蓝色往往用来描绘佛的头发，佛的身光点缀在佛的衣裙上。当你在欣赏壁画时，只要看到人物的头发是这种蓝色，就意味着这个人物是佛，或者近乎成佛人物的降临。因此，这种颜色被人称为佛青。
2: 在大自然中，人们看到天空是蓝色的，大海是蓝色的，这些大面积的蓝色常常会给人们以错觉，认为蓝色很常见。但其实在自然界中，蓝色非常罕见，所以当有着天空颜色的青金石出现时，人们立刻赋予了它神圣的地位。但中国并不出产青金石，而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根据现有的考古结果，在古代整个欧亚大陆上，阿富汗是青金石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地。
1: 阿富汗位于亚洲中部，丝绸之路经过阿富汗贯穿亚欧大陆。公元40世纪，随着佛教东渐，往来丝路的商人克服各种地形的险峻，将阿富汗的青金石带到2000多公里之遥的敦煌。这些远道而来的蓝色矿石并不会直接呈现它们最耀眼的色泽，工匠必须将其敲碎、研磨、洗涤，经过层层筛选，才能提取出最纯净的蓝粉，让青金石的质感在颜料中重新化为光的流动。然而，青金石的历史比这一段旅程更为久远。早在5000年前，这种神秘的蓝色矿石便被雕刻成两河流域的神庙壁画，或镶嵌于王权的象征之中。埃及国家博物馆的最深处，摆放着图坦卡蒙的金冠和黄金面具，这是古埃及在当代最为著名的法老形象。古埃及人认为，青金石能够作为灵魂和神灵交流的介质。
3: 他的眼睛啊、眼珠的部分、眉毛的部分、胡须的部分使用青金石来镶嵌，那么长期的作为特权阶层和宗教的使用品，那么它的地位或者说它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获得了一定的神性，有了这种文化上的意义啊，特别是在以宗教为代表的文化方面以及表现宗教的艺术方面，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佛教啊，佛教的宗教艺术明显要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些宗教的构想，或者说宗教艺术的描绘，就影响到了佛经。最明显的，我认为就是一个是这个神或者说佛的头发、眼睛、眼珠这些是青金石。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佛或者神他居住的地方，他所用的器物是青金石。
1: 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秋瓷石窟，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也是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在古代，这里曾是中国西域重要的城邦国秋瓷的统辖区域，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核心枢纽。公元3世纪，佛教在秋瓷进入鼎盛期。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秋瓷的王公贵族们出资开始建造佛教石窟群。
2: 上面有青金石的蓝色，然后有

0: 是的，
1: 不同的颜色的这种搭配，但它整体视觉这个感觉还是蓝色，蓝色为主的
0: 啊。
1: 因为这个青金石的这个颜色真的太抢眼了，一眼望过去，这个蓝色菱形格的分布它很规律，蓝蓝绿绿的一片很鲜艳，特别特别的鲜活，很明亮，跟其他肤不一样
0: 啊。对，他这个因为当时这个丝路贸易比较紧密吧，可能加上新疆离这个阿富汗比较近，
1: 嗯，
0: 啊，他这个所有的壁画呢，这种蓝颜色，据现在研究表明，都是使用的青金石颜料。
2: 这是中国早期采用青金石颜料最集中、最典型的石窟。在佛教东传初期，龟兹是易经与艺术传播的枢纽。在佛教艺术上，龟兹石窟既吸收了古印度犍陀罗造像中对青金石运用的传统，也融入了波斯萨珊审美中的蓝色崇拜。在犍陀罗佛像上，青金石赋予佛陀髻饰与袈裟以庄严光辉，龟兹石窟继承了这种表现手法。同时，龟兹壁画中用大面积的蓝色渲染天空、水域和佛国净土。
0: 这个顶部呢，就是属于天象图，青金石呢，作为蓝颜色使用，还是比较神圣，也是，它这个色相如天，
1: 很深的宇宙星空的感受。
2: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作为颜料的青金石在东方佛教艺术中大放光彩，而在欧洲，青金石的传播几乎复刻了东方的路线，成为装点天堂的幻想。公元14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托在斯科洛维尼礼拜堂使用大量的青金石绘制了蓝色的穹顶。这幅壁画将青金石在欧洲艺术中的地位推向神圣的高度。从教会定制的宗教壁画到圣母斗篷的专属色彩，教会和贵族不惜重金只为让这抹深邃的蓝色出现在画布上。对青金石的推崇最终促成了一种化学颜料的诞生。1828年，法国化学家让巴蒂斯特吉美成功发明出了群青。群青颜料能呈现出与青金石颜料同样的蓝，从此推动了蓝色在艺术和工业中的应用。群青颜料在晚清时输入到中国，替代了昂贵的青金石，成为一些宗教壁画雕塑上的修复色。但群青能复刻的只有这种蓝的相似度，却永远复刻不了青金石的璀璨和辉煌。
3: 青金石的历史是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的历史，它在不同的宗教艺术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到相同的情感，对美的追求，对爱的渴望，以及来自神明的救赎。最后我们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比想象中要多得多，而这正是我们对话的基础。
2: 敦煌的画师们用一笔笔矿物颜料把传统审美凝固在了石壁上，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有一群当代创作者正在用新的方式让古老的中国文化重新活起来。今天的中国想象力系列，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艺术家巫建安。近20年的创作里，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儿，把中国民间传统的手艺变成当代艺术的语言。皮影的牛皮镂刻，剪纸的镂空造型，苏绣的细腻针法，苗寨的蜡染纹样，这些被放进博物馆列入非遗名录的老技艺，在他手里啊，成为了活的有生命力的创作素材。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当代艺术家巫建安。
4: 绘画就像是一个人的世界的一个模型，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以这种方式表达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愉悦，而且不是一般的愉悦，你会有一种冲动，你会有一种痴迷。

0: 想象的东西，可能都是对某种记忆的唤醒。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像，哎呀，中国东西好像属于一种败落的过去，而且其实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之间它有好深的隔膜。当有西方的现当代艺术来的时候，就你就会拼了命的拥抱他们，你会觉得那好像是解救的药方。后来我交了一些这个欧洲朋友，就是他们反而更在意就是被我们认为失败的就是那些东西。就这个事情我想可能给我最初的一个刺激，就是说我开始想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可能他们里边有巨大的秘密，只不过这些秘密我们还没看明白。汉人的龙长鹿角，不管我们在什么故事里我们听到的牛都是什么猪脸马脸，然后鱼的身子什么长鹿角，这苗人的龙长牛角，而且这个牛角不是黄牛角，是水牛角，水牛角是朝后弯的，那可不是一个什么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土花布或者一个什么什么老东西土东西的那个意思。那么样去理解这些属于过去的事情，或者古老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太把他们看得太小了。这些事情他们能给我们心灵带来启发，那我们越放大这个启发，对我们今天或者对我们面对未来越有好处。新面孔这个作品里边其实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小的形象，这些形象来自中国上古的许许多多的神话故事。那么这些形象呢，它们构成了就是我们投射在这个电脑屏幕上边的我们自己的那个面孔。我们的喜怒哀乐会改变里边的这些形象的特征。我们原来可能都忽略的很多问题，或者说我们通过传统的艺术表达的这种方式在努力去表达的一些话题，有可能通过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语言就是得到一个极大的强化。为什么人那么走运你能是个中国人？因为一个老的文明它的智慧里边可能包含了你太多太多的你想要了解的那种神秘的那种问题，就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在那些就你跟那个古老的历史跟那个传统跟他去接触的时候，就是你会不经意的发现中国的想象力。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极其丰富的记忆，是一个老文明才有的那个记忆，所以你这个想象力想差都不可能。
1: 如果说巫建安是让传统手艺长出了当代的模样，那摄影师尹超则是在时尚的镜头里找回了东方的韵味。作为国内顶尖的时尚摄影师，尹超一开始是照着欧美时装杂志的方式来拍摄，可走到一定阶段呢，就遇到了瓶颈，拍得再精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是属于自己文化的根。后来他开始尝试把京剧、茶艺、古琴这些中国元素放进作品里，把东方的意境、留白、气韵真正融进镜头里。这扇门推开之后，他的作品呢有了独属于中国的灵魂。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摄影师尹超。
2: 摄影是一瞬间决定的艺术，它和绘画音乐一样，都需要抓住那一刻的感受。现在大家觉得你是一个摄影师，有时候我更像一个梦想家，只是在通过摄影这个方式去表达。我总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想突破摄影的边界，想突破自己身份的边界感，为自己和行业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在这次展览中演绎了元宇宙才能展现的高维度视角中的华人脸、中国红和时间密度。为什么选华人脸和中国红作为主题？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是民族的、血脉的、永不过时的。它们来自过去，过去也通向未来。摄影就是在这种时间中沟通的艺术。
3: 照片其实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一个盒子，
4: 因为现在在网上是能买到100年以前的石板，
3: 然后能够穿越到过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对于我来讲，把照片提升到一个高度的点是你真的能够看到

0: 最古典的技术拍摄最现代的人，让你有一种错觉，与时间对话的错觉。我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时尚摄影行业的兴起。
1: 我们刚出道的时候开始学习，看到的东西都是欧美的一些时装杂志，然后你就按照那个方式去拍。在走到一定的阶段时候，你会发现很大的瓶颈。它虽然给你了一个高度，但是它没有让你去有一个自我认同的价值感。
0: 技术可以模仿，内心的故事是模仿不了的。那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故事是什么？我开始尝试在拍摄中加入更多的中国本土元素，京剧、茶艺、禅、古琴，并且并不仅仅止于符号式的呈现，那是一扇奋力推开的新的大门。推开那扇大门之后，我就突然一下觉得有太多的东西想要去拍。对于中国人来讲，最好的故事就是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1: 其实现在整个的大环境里边，信息互联网会让很多这种特别有独特自豪感的一些民族，他们其实是丢失自信的。我拍每一个民族主题的大片的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当成那个民族的人。我说我要让你们看到这个民族有多少美的东西还没有被挖掘。摄影它是一个可以引发自我层面思考的工具，然后慢慢的你会觉得，哦，它的意义是在于你要用这些照片去影响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一些喜欢时尚的人。我觉得终究我们还要有一个自我身份的认同和价值，真的是我们有勇气做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这种自我的归属感也好，价值感也好，一个外人是感受不到的。中国有太多的大好河山，太多的文化等着我们去感受，我们的想象力是来源于感受。我感受之后用我的想象再传递感受，
0: 我想用这想象的力量来传递一些我所理解的东方哲学。
2: 从当代艺术家手里的皮影与剪纸，到时尚镜头里的东方意境，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审美与文化被一代代人接续转化，重新创造，在每个时代都能长出新的模样。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呢，把目光将投向古人的生活，香、柜、橱三种看似差不多的收纳器具其实各有讲究。到了华丽的唐代，柜子啊更是成了工艺与审美的集大成者，一方柜门里藏着整个大唐的气象。欢迎继续收听

0: 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柜中乾坤》。
0: 一书一世界，
1: 香柜橱。作为大型储藏类家具，从古到今一直是家居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柜子发展到唐代时，已经能够存放多种物品，而且制作工艺日趋精湛。从高贵流畅的柜身线条到精美豪华的细节雕刻，无一不体现出大唐独特而又华丽的审美风格。简约大气的柜身中蕴含着唐代工匠的种种绝妙巧思，可谓是内有乾坤，深藏不露。这大概啊，就是古人的收纳智慧。那么唐代香柜橱有着怎样的不同，又有着什么精彩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1981年8月25日，时任陕西省扶风县宣传部副部长的韩金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人啊非常的激动，语无伦次。韩金科听了半天才明白法门寺那边出事了，原来年久失修加上连夜的暴雨，矗立在法门寺当中的明代佛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很奇怪的是，佛塔的东北边的部分基本上已经完全坍塌，但是剩下的西南一段却仍然矗立在那里。第二天，所有的专家们齐聚，佛塔

0: 商量如何进行修整，因为倒塌的这个佛塔全部是土坯，如果在上面直接重建的话，技术难度很高。所以大家商量之后啊，形成一个方案，就是需要先把它全部拆除，然后再进行重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一个隐藏了1000多年的绝世秘密重现世间。在浮土之下，人们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法门寺地宫。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一件文物就来自这个地宫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文物。这是一件银箱，具体来说，这件银箱叫做孔雀纹鹿顶银箱。首先，它的材料是银制的，然后它的形制是鹿顶。鹿顶箱我们以前也讲过啊，这个鹿顶也是来源于传统建筑。所谓的鹿顶，就是四个正脊向上围成这样一个平顶。孔雀纹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这个箱的正面，有两只相像的孔雀，刻画的非常的活灵活现。在孔雀的四周啊，也是有花鸟流云。在这个盖顶是忍冬花纹，在箱的侧面和背面也有各种花纹，比如说有鸳鸯纹、折枝莲纹啊、童子戏雀等等装饰纹样啊。总之，在这个箱子的所有的角落里面都布满了各式纹样，装饰非常的华丽，制作的技艺也是非常的精湛。储藏类家具啊，我们如果用古语来讲叫鬼具。我们以前讲鸡的时候有鬼物鸡啊，所谓的鬼具就是储藏类家具。
1: 储藏类家具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种，对于唐人来说，它是大型储藏家具当中的必备，一般呢是不移动的。大型储藏类家具可以分为箱、柜、橱。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这个箱和柜形制类似，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箱呢，一般是存放一些普通的日用品，但柜可能会存放一些比较珍贵的一些日用品。汉代的橱体型很大，是从前面开门，大家应该还记得里面放一些大型的日用品，还会放粮食。这个是讲汉代储藏类家具是这样讲的。那么到了唐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啊，具体有什么变化呢？首先，箱没有太大的变化，形制还是跟汉代类似，但是唐代的柜形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分化。我们下面会讲到分为卧室柜和立室柜。立室柜从前面开门，卧室柜跟箱一样从上面开门。在唐代文献的记载，对于橱这种家具是比较少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啊，同时代的日本正仓院有很多这类家具，它叫橱子。这个橱呢，就是厨房的橱，但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橱柜的橱。日本的命名跟同时代唐朝的命名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是按唐朝的命名。日本的所谓各种橱，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叫立式柜。我们说到柜，我们先来说一说柜这个字啊。在《说文》里是这样说的：“柜木也，从木俱生，俗字作榉。”说柜实际上是一种木材，柜木就是榉木，又名榉柳。柜啊，在最早不是写成这个木字旁的柜，而是写成匮乏的匮。这个匮实际上是一个多音字，匮乏的时候是读匮，但是它同木字旁的柜，所以它这时候是读柜。在庄子里啊，有一个故事讲得非常有哲理。人们为了对付那些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盗贼，平日里就会做什么呢？叫做系紧口袋的绳结，加固箱子的插销，然后又把柜子锁好。好了，后来强盗来了。强盗来了之后，人们是怎么做的呢？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叫然而惧盗至，则富贵，这时候念贵啊，皆窃单囊而去。你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时候强盗来了，大强盗来了，这个

后，人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人们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抱着口袋而去，赶紧逃跑。那庄子说，既然是这样，你前面所谓的那些预防措施、聪明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如果有用的话，你还跑什么呢？这里面的贵和妾啊，说的就是贵和香。韩愈有一首诗叫《送全秀才序》，有这样两句，叫伯乐之旧多良马，卞和之贵多美玉。伯乐识马，说这个伯乐的马厩里面就有很多好马，卞和的柜子里面就有很多美玉。卞和啊，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是和氏璧的发现者，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贵。贵这个名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它作为中国古人的储藏类家具的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到了唐代，什么发生改变了呢？形制以及材料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搜神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说以前啊有个人叫刘季，他呢有一天就牵着自己的一头牛去瀛州的市场上去售卖啊，要去卖牛。到了市场上呢，这个牛就卖掉了，换得了23匹绢。23匹绢在当时应该是值不少的钱。他拿了23匹绢呢，就回家，因为牛也卖掉了嘛，就往家走。结果家跟市场之间很远，一天很难打一个来回。离家还有190里地的时候，还很远的时候，天就黑了。所以他就想，我得找一个地方借宿。刚好啊，他发现在不远处就有一个他的熟人，这个人是谁呢？叫王僧。啊，有一个旧相识就住在附近，那我就到他家投宿吧。这王僧有兄弟三人，看到刘季来了之后啊，热情招待，但是发现他带了23匹绢，竟然见财起意。结果三个人一商量，就把刘季给杀了，就把他的尸体投到了园子里的枯井里，然后又把他的23匹绢放到了南屋的柜子里面。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刘季被杀了之后啊，冤魂不散，就给他的哥哥托梦，说我呀被人给杀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咱们的旧相识王僧。我现在尸体就被投到他的枯井里面，我还有23匹绢在他南屋的柜子里呢。他的哥哥就被这个梦给吓醒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惊恐，心想难道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于是啊，他就按照梦中所说找到王僧的家，结果果真在枯井里发现弟弟的尸体，在南屋的柜子里发现了那23匹绢。果不其然，所以就把王僧兄弟三个啊送到了衙门里治罪。那我们想，这个南屋的柜子里能装23匹绢啊，说明这个柜子的储量是非常大的。跟香相比，我们说在唐代啊，人们更喜欢贵。为什么这么说呢？据敦煌文书记载啊，有一个沙州某寺有香3只，有贵17只。这里面说到了香，可以看到寺院里面贵更多。那还有一个寺庙啊，叫沙州净土寺，也有记载说10只贵，无1只香。好了，你这是佛教界在寺院里面僧人的喜好，不代表所有人。那普通人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份文献啊，叫杨绛头一物分配凭据，来给大家说明一下。杨绛头就不是寺庙里的和尚了，他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在他分配遗物里面也有记载啊，说他的遗物当中有2只柜子没有箱子，所以有可能在唐代人们更喜欢柜。我们再细致的去深究一下，有没有可能在唐代箱柜混为一谈？我们再细致的进行研究，发现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唐人称呼箱柜的量次，准确来讲是不同的。人们称呼箱的时候用的量次是和或者叫叶，人们称

0: 的时候是叫口。为什么称呼香叫荷，或叶称呼桂叫口呢？是这样的，香字分为两部分，香盖和香身，各占这个香字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香字就好像是香盖和香身两部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给它的量词叫做合。另外箱子想要上下两部分合为一体，在它的背面就要用荷叶来进行连接。荷叶在唐代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角叶，所以我们也会用叶来称呼香啊，作为香的量词。桂跟香的区别在唐代已经显现了。我们来看这个桂啊，这个桂的开口部分是在桂的上半部，桂表面部分开了一个口子，所以它的量词叫口。香桂有这种量词上的一种区分，所以我们又看到寺庙里面的一个记载，包括杨绛头遗物分配的一个记载，我们就知道在唐代人们更喜欢用桂，或者家里面桂的数量有可能比香要多很多。
1: 唐代的桂子不仅有极高的艺术性，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实用价值，不单制式层出不穷，功能更是五花八门，存储的物品种类相当丰富。针对不同物品的放置还进行了专门化的分类，从日常用品到劳作工具，从食物到书籍，全部都有专门存储的柜子。而针对不同的存储物品，柜子的设计呢也不尽相同，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体现了唐代工匠丰富的想象力。那么唐代的柜子究竟有着怎样特别的设计呢？其中还有哪些匪夷所思的奇妙用途呢？
0: 为什么柜会受到唐人的喜爱呢？我们下面啊就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唐代的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片是西安郊区唐墓出土的四兽犊三彩釉陶柜。这件柜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大开口形式啊，它比较典型的是四个兽犊，所以说柜无论是卧室还是立室都是有腿的，这是跟香一个巨大的区别。而且这个腿还做成了兽形啊，仿生的这样一个形状。这个柜的四周都浮雕有纹样，正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菱叶形的花卉，比较显眼的是它的柜顶面是棋盘格式的这样一个装饰纹样。柜作为实用性很强的柜具啊，储藏类家具可大可小，而且它存放的物品可以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可以存放书，可以存放餐具，可以存放文书，可以存放缝纫器具，可以存放粮食，可以存放各种不同的这种日用品。粮食是居家必需品，所以用来盛粮的柜应该是很多的。装粮食的柜，我们在称呼它的时候是用它的容量单位担来称呼的，比如一担柜、四担柜、五担柜啊。另外硕这个字是担的一体字，所以我们也看了有这样的记载，叫三十硕柜，也是指它的容量。我们来看它的容量的差异很大，可以是一担，可以是三十硕，我们也能判断这个是装粮食的柜子。为什么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对吧？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储藏粮食的一个器具，那你常用的可能又是一个很小的容器。除了粮食之外，柜子我们说了可以放很多日用品，比如在唐代有专门存放缝纫用具的针线柜。在唐代笔记小说集啊，苏鄂编写的《杜阳杂编》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唐懿宗非常宠爱他的长女，他将他的长女册封为同昌公主，他非常喜欢这个女儿。这个女儿是在咸通九年大婚，这个婚礼在唐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场奢华的婚礼。在这个婚礼当中的嫁妆就有这样一个记载，里面有一个什么嫁妆呢？就是金银做的石柜。什么是石柜？我们

测应该是放餐具、茶具这样的一个餐具柜，金银制作而成，可见多么的铺张，多么的奢侈豪华的一场婚礼。我们说有食柜，还有一种叫茶柜，茶柜应该是放茶和饮茶器具的这样一个柜子啊。白居易有这样一首诗叫《宿杜曲花下》：斑竹盛茶柜，红泥掩饭炉。我们知道斑竹是一种竹子的类型，用斑竹来做盛茶的柜子，将红泥覆盖在做饭的炉子之上，这里面就提到了茶柜。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写的这个《千金一方》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药局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说药局还造了一个立柜，是高脚的。那这个药柜就是专门存放药品的柜子。在《杨绛头遗物分配亭序》里面也有一个关于专用柜的记载，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柜子呢？我们来看一下。癸酉年十月五日申时，杨绛头遗留与小妻父子博施一口，又竞价柜子，妻仙子大锅一口，又贵一口。这里面说的一个专用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叫竞价柜子，专门盛放竞价的柜子，可见当时贵的这种专用化程度。

0: 228公里，离车泊入、离车泊出这个功能没有。
1: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董先生买的这辆新车上哈。董先生说，当时买这辆车呢，就是看中这个车有一个离车泊入和离车泊出的功能，更方便他回家的时候停在自己这个普通车位上。但是现在董先生说，实际这辆车并没有宣传的那个功能。董先生，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0: 这个车走的时候，他自己到车位，到车位以后，这里显示一个车位，右手一点那个车位，他这边出来一个离车泊入，再一点离车泊入。你点了以后，松开刹车，松开方向盘，拉门下去，一按锁车键，它自己倒进这个车位。因为这个车比较大，它是一台商务车，我家里的车位挺小，我有这个功能比较方便。我如果用人开进去的话，下不来车，或者上不去，我非常需要这个功能。
2: 当时买车的时候，你考虑过一个因素是吧？
0: 对，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多次咨询以后才买的这台车。
1: 你在买车之前没有试驾吗？没看看这个车到底有没有离车泊入、离车泊出这个功能？
0: 买车的时候是上午来的，到下午试车的时候，销售明确告诉我说这个车没有电，需要补电，需要充电，到他下班的时候才给我移交。
1: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董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和 4S 店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
0: 我问他，刚上市的 M8 有吗？他说具体我看一下。M8 这款车自驾和E8的这两款车的自驾是一样的。他明确告诉我，没有待客泊入，有离车泊入，就是下车人站在旁边自己停进去。
1: 买车两天后，董先生才发现这辆车压根儿就没有离车泊入和离车泊出的功能，于是马上联系 4S 店询问情况。
0: 销售给告诉我说，得学习，得考试，才能激活这个功能。又过了两天，我来 4S 店，让他们给激活。来了以后，他们也没有激活。又到6月29号又来了一趟。那个销售人员和维修师傅明确告诉我，这个功能没有了，本身就没有了。
1: 董先生告诉记者，买车前他多次和销售人员确认，明确有离车泊车功能后才买的这款车。但现在不仅智驾功能和销售人员说的不一样，纯电续航里程也有缩水。
0: 我6月27号的时候给他说，我要的这款车充满电不显示248，只显示228。他明确告诉我，
3: 不是给你的纯电里程小，是 WLTC 的那个测量标准是248，你达到这个 CLTC 它都是228，这个是比较贴合你能跑的实际公里数。这个测量标准，哪一个测量标准是你没达到哪一个测量标准，你要从那个中控屏上能改过来达到哪一个的话，都是248显示。
0: 但是我到店以后，他们始终也调制不出来。
1: 那现在这个车调过之后显示的是多少公里？
0: 调过升级以后，现在显示235。
1: 董先生认为，销售人员所说的这两项都与实际车况不符，期间多次与 4S 店沟通无果，也曾向多个相关部门反映了问题，但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0: 他的一个负责人给我说的是，因为销售员的失误给我造成了这个麻烦，这个损失，愿意给我补偿几次基础保养。
1: 你认可这个结果吗？
0: 我不认可这个结果，我希望得到就是说，它有这个功能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差价补助，配置表上明确显示高配的与低配的差10万块钱。
1: 为了核实董先生购买的这款新车到底有没有离车泊车的功能，记者电话咨询了广汽传祺汽车官方客服。
4: 销售是宣传是说有离车泊入和离车泊出的功能的，到底这个车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啊？
5: 这边打听到该车型的，这边也确认了，没有这个离车泊入的这一个功能啊，它是只有一个泊车辅助啊，还有待客泊车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啊，女士。
4: 因为这个问题，车主也跟 4S 店这边沟通很多次了，然后 4S 店这边的意思是说，下一次系统升级可能会把这离车泊出和离车泊入的功能给增加上。就是现在到底这个系统升级会不会增加这样的功能呢？
5: 这个远程操控泊车的这个功能升级的相关通知啊，我这边确实还没有收到啊，女士。系统车机版本的升级都是不定期来推出的，这边总也无法确认了。
6: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材料向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反馈啊，在这里就我们不方便透露，因为我们在积极的这个协调中这个事情。
7: 就这个车到底

0: 相关的部门也会针对于所描述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啊。包括上午我和董先生，我们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见面了。我们因为在董先生提出来的这个诉求，金额比较大嘛，我们没法这个。
1: 提的什么诉求？
0: 就是保证金赔偿金的金额。
1: 金额是多少？
0: 金额一开始是10万嘛，后来这个董先生降到了5万，5万，最后我们经过两轮沟通，是降到了4万，就是这个金额目前差异比较大，我们也愿意这个做一些相应的补偿，但是这个金额上我们目前是有分歧的。
2: 这位 4S 店的销售总监表示，他们也在积极沟通解决问题，但因为双方对赔偿金额分歧较大，还需要进一步沟通。车主董先生表示，这部分赔偿是基于无法加装离车泊车功能，那离车泊车功能之后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1: 这边也告诉车主，就是说可能系统升级会有这样的，
0: 对
1: 吧？
0: 对，我们现在包括跟我们厂家沟通的，厂家给我们正式的回复也是在12月31号之前会对这个功能进行 OTA 升级，现在也在努力的和技术部门再去做这个沟通的预案。在这个董先生等待这个功能期间呢，我们店里也愿意给予董先生对这个功能诉求的补偿，提出了我们要进行8次这个保养的这个补偿。另外呢，对于董先生的如果到期不能这个实现这个功能的顾虑，我们提出了这个方案啊，给予一定的这个保证金啊，是这样的。
1: 那您现在您这边的诉求呢？
3: 我这边的诉求就是要给我加装上这个功能。
1: 如果确实加装，
3: 如果确实加装不了，你给我按那个高配低配的差价给我补偿。
1: 差多少？
3: 他们的高配是39,900，低配是26,900。
0: 我要需要向上级再去沟通一下。
1: 上级什么时候能给董先生这边一个回复？
0: 应该在稳妥点说，应该是在2到3天之内吧。2到3天之内，因为我们要去努力的去沟通这个事情。
4: 这个事儿呢，其实责任划分是比较清晰的啊。就是销售员当时搞错了，介绍错了啊。那像这种情况，他可以认定成是这个销售欺诈吗？为什么车主不能够直接要求退一赔三呢？当然，其实销售员介绍错了啊，他有可能只是工作失误，能不能够认定成销售欺诈，还真不一定。接下来就围绕着这个话题来具体的说一说啊，能不能够认定成销售欺诈，它的核心判定还是在于销售员他有没有主观欺诈的故意，以及是否导致消费者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认定欺诈的前提就是一方当事人存在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你看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故意，或者说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这个主观恶意。如果销售员仅仅只是因为业务不熟啊，或者说是口误，并不是主观故意的原因说错的，那通常是很难直接认定成是法律意义上的欺诈的。另外，销售员的虚假陈述或者隐瞒行为，必须还要实际诱使消费者做出了错误的购买决定。那么在董先生这个案例当中，第二条是实际发生了，那很明显是因为销售员的错误导致他买错了，但是第一条并不成立。如果销售员明知商品没有这个功能，却故意虚假宣传或者隐瞒真相，诱导消费者购买，这才能够被认定是具有明显的欺诈意图，构成销售欺诈。所以啊，在这个案例当中，销售欺诈是不成立的。消费者也没有主张取消合同，也就是说退车。那么现在已经认定销售一方有过失的情况下，董先生确实是可以提出要求让销售一方进行赔偿的。可是一旦到了要求赔偿这一步啊，他就有很大的沟通空间了。如果想要双方都满意的话，并不容易啊，这有赖于双方进一步沟通。所以这件事情呢，还得等待双方沟通的进一步的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其他的热点投诉。接下来要说的是关于原厂件和副厂件有关的一个案例啊，这类情况呢，其实早前我们也关注过了。根据江苏电视台记者的报道，安徽滁州的一位罗先生，他有一辆广汽埃安 Y Plus， 是2024年的10月份买的。今年6月份呢，罗先生开车在江苏南京发生了交通事故，通过保险就送到了当地的一家 4S 店去维修。罗先生要求一定要更换原厂件，保险公司的定损单上也写明了要原厂件。可是提车的时候，罗先生却发现前保险杠用的并不是原厂件，还有本该更换的配件居然也没有更换。一起来了解。这辆广汽埃安 SUV 是罗先生于2024年10月份购买的。今年6月28号，他驾驶这辆车在桥美某路段行驶时，因避让一条流浪狗，导致车辆失控，撞上了停在路边的另一辆车，车头部位出现多处损毁。事故发生后，罗先生第一时间向投保的太平洋保险公司报案。随后，罗先生买车的 4S 店宁镇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他，对接维修事宜。
1: 报了保险，然后因为是新车嘛，还不到2年，这个我就指定保险公司给我用原厂零部件，保险公司也同意了。然后就是 4S 店联系到我，因为出于对 4S 店的信任， 4S 店也说了他们这边全部是原厂零部件。
0: 记者查看了这家 4S 店出具的维修协议单，单据上列明本次维修共更换了7个配件，包含前保险杠外罩、前保险杠下饰板、右骤间行车灯、右前组合灯、右前轮挡泥板总成等配件，每一项配件都标注了对应的原厂配件编号，总价为7313元。可7月2号，罗先生到店提车时，发现新更换的前保险杠有些不对劲儿。
1: 行车灯跟保险杠之间的缝隙特别大，然后我就让这个他们 4S 店的师傅就重新我再安装一下，是不是安装的问题？把保险杠拆下来的时候，发现保险杠内部没有厂家原厂配件的二维码。
0: 原厂广汽埃安配件均带有专属溯源条形码，是辨别正品配件的重要依据，而刚更换的保险杠没有任何原厂标识。除此之外，罗先生经过仔细比对还发现，车辆新更换的右前大灯对比车辆左侧原装大灯缺少官方 GAC 品牌标识，配件真伪存疑。更让罗先生无法接受的是，维修清单上收了费需要更换的右前轮挡泥板 4S 店竟然没有更换，车辆依旧保留原本的旧配件。当罗先生向门店提出质疑时，对方给出的解释是维修工人忘记换了。
1: 他这样的这个情况就造成了两头骗，既骗了保险公司又骗了消费者。我以为是原厂零部件，保险公司也给他的是原厂零部件的钱，但是实际装车的不是原厂。他这种情况甚至会导致我下年的保险公司给我拒保，这样的对我个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发现问题后，罗先生多次主动联系埃安 4S 店工作人员沟通协商，希望门店正视问题，给出合理解决方案，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为核实真实情况，记者陪同罗先生一起来到位于南京幕府东路228号的宁镇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面对记者的询问，门店维修负责人李经理一开始矢口否认违规操作，坚称安装的配件均为原厂正品。
2: 你们当时交的他那个费用是原厂的费用是吧？就是那个
3: 保险公司定的价格，
2: 反正是价格是原厂的价格，
3: 正常来说是原厂价格。
2: 那为什么会给他弄一个副厂的，就没有那个码了？
3: 不是副厂的，他只是看到没有标，他认定为这是副厂的。我说那
2: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码没有码的那个，后来给他安装了那个也是原厂的？
3: 对。
0: 随后记者又找到了这家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周经理，他承认车辆更换的右前大灯总成为原厂配件，但备受争议的前保险杠并非广汽埃安官方原厂配件。
4: 保险杠我们也承认确实不是从原厂广汽埃安这个品牌发回来的。
0: 既然维修协议明确标注原厂配件，按原厂价格收费， 4S 店为何擅自

0: 见呢？随后，周经理给出了一番令人费解的说辞。
1: 就是说，当时他来的时候啊，他说是咱们沟通的时候是原厂的件啊，所有都是原厂件。那为什么后期给他换的这保险杠不是原厂件呢？
2: 那保险还不像，归根结底，保险公司打折打得太厉害了。保险公司定损下来大概7000万元左右。
1: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所有的配件发给保险公司清单将近9000多。
1: 嗯。那。
2: 对啊，
1: 意思呢？
2: 那就他这个折扣厉害了，因为肯定会有一些有差距啊。
1: 所以咱们就是从这个原厂和副件上、副厂上来做文章了。
2: 不是叫做文章，
1: 嗯，
2: 因为，哎，我怎么说呢？
1: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保险公司当时定损的价格过低了，折扣过低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给他用一些副厂的件。
2: 没法保证我们修车或者讲的亏钱，我们肯定是不愿意修。
0: 为核实定损标准，罗先生现场拨通太平洋保险公司定损工作人员电话，当面求证。
3: 那就是给我定损，就是我那个什么件的价格，是原厂件还是副厂件？
4: 原厂件的价格。
3: 啊，就是肯定是原厂件的价格是吧？
4: 对，是的。
0: 而对于收了费却漏装的挡泥板，周经理也承认是内部流程出了问题。
2: 那个确实是。修理工忘掉了，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新的就在旁边，但是旧的已经装好了。
1: 那咱们的工人不应该按照这个维修清单去更换配件吗？更换完了以后还要进行一个复核吗？
2: 对，这个流程的问题确实是我们的失误，是我们的内部问题。
0: 罗先生认为 4S 店的行为涉嫌消费欺诈，他提出针对保险杠乙次充好和挡泥板收费未装这两项，涉及费用共计860多元，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退一赔三进行赔偿。而 4S 店的方案仅是免费更换原厂保险杠，重新安装挡泥板，再补偿600-700元，这与罗先生的诉求有较大差距。最终在记者现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沟通协调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宁正埃安 4S 店为罗先生的车辆免费更换全新的正品原厂前保险杠，并一次性补偿罗先生2000元，而对于全新的挡泥板则由罗先生自行带回处理。
5: 感谢媒体维护的合法权利，希望以后 4S 店然后以身作则，做好厂家的售后服务保障，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6: 其实前一段时间啊，我们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这一类的案例啊。那这家 4S 店呢，它很明显就是涉嫌服务欺诈的啊，明显是在以次充好。按照 4S 店的说法，这个和保险定损的金额有关系，貌似是情有可原的啊，但这并不是 4S 店违规经营的正当理由啊。那既然说好的是原厂件，你就应该按照原厂的标准来执行，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了。如果 4S 店认为保险的定损金额无利可图，你完全可以拒绝的这单生意，而不是以欺诈的方式来偷利润，这绝非正道。而且 4S 店如果存在欺诈行为，是需要同时面临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双重责任的，这两种责任并不是相互替代的，是可以并行的。消费者在遭遇了 4S 店欺诈行为的时候，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同时也可以向市场监管等等部门投诉，来使得 4S 店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赔偿我们刚刚已经提了，就是退一赔三。那车主其实提的也比较清晰，那有800多的损失，那你就按照这个退一赔三的标准，那可能就是4倍的返还，那也就是3000多块钱。当然最后协商了，可能2000多也是一个折中的一个处理方式吧。你只要能够协商的好，那都无可厚非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如果 4S 店执迷不悟啊，不去处理的话，依然可以因为这个欺诈行为接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那对于价格欺诈行为啊，可以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措施就包括责令改正，并且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上的罚款，如果没有违法所得的，就处以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那近一段时间呢，其实类似的案例已经爆发了多起了啊，那有点高发的态势了。归结原因呢，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4S 店现在遭遇经营困境，逼迫着部分经销商铤而走险，不少传统的 4S 店经营压力剧增，销售售后都在承压。第二， 保险和 4S 店在汽车售后体系当中的话语权之争进一步加剧了。保险想要少花钱，而 4S 店想要多挣钱，这本身就是矛盾的。矛盾加剧就导致原本的价格体系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冲击。第三，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显著增强了，信息壁垒逐渐被打破，消费者掌握了不少甄别套路的技巧，让 4S 店的侵权手段不再奏效。消费者既然选择了 4S 店，就是看中了 4S 店的这种品牌保障还有原厂的口碑。 4S 店如果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回避继续提供有保障的售后服务的话，这无异于是饮鸩止渴，自掘坟墓。

是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动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事实说话，
2: 你做漏气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1: 真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5: 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关注关于吃感冒灵不能开车的事儿。日前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就包括了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要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当中明确的包括了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对本品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等等等等。但这里边最为让我们关注的就是禁驾这个事儿，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量额达到10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到服药后禁驾的清单。其实在行业里边还有一个词叫药驾啊，就指的是司机在驾车过程当中服用了感冒药或者精神类的药物之后，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眼花、眩晕等症状，近年来已经逐渐进入到公众视野。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列出了7大类服用之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就包括了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镇静催眠类药、解热镇痛类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降血糖类药。根据公开报道，2025年全国多地已经出现了因为药驾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案例占比大约是10%。感冒灵口服制剂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酰氨基酚等等这个西药成分，其中呢，像马来酸、氯苯那敏就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正是这一次说明书修订的一个主要风险的来源。

发大量的关注，还有原因就是感冒灵颗粒啊，在我国的销售额非常大。2025年的数据呢，全年是20亿元，领跑呼吸系统中成药的市场。从2023年起，在城市实体药店感冒当中，中成药排名前20的产品当中，感冒灵颗粒已经超越了莲花清瘟，稳居一哥的宝座。那这一次修订呢，也不是孤立事件。2024年，国家药监局已经发布了第81号公告，对复方感冒灵制剂说明书做了一轮修订。那这一次2026年第66号公告，就进一步把修订的范围拓展到了全部的感冒灵口服制剂，安全要求持续趋严。那记者也注意到，感冒灵口服制剂的批准文号非常多，涉及到华润391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齐星药业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天汉药业有限公司等等，有很多家药企都在里边。你像华润392025年的年报显示，39感冒灵连续12年位列中成药感冒咳嗽类第一名。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备案之后9个月内要完成所有已出厂产品的标签说明书的更换，同时还要同步更新全渠道的市场推广物料，面向医师、药师还有终端的店员，要开展新一轮的用药安全培训。文件的修订呢，它只是一部分，更多的呢还是应该要由我们驾驶员们自己注意。如果服用了感冒药，或者说是一些

0: 自己的驾驶注意力有关的这些药品，只要但凡会让我们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容易嗜睡的，那大家都一定记住了，在吃完药之后呢，就尽量不要再继续的驾驶机动车了。
1: 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啊。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最新批次的召回公告。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决定自2026年8月28号起召回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 X9 汽车一共33473辆。公告显示，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的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等等环境长时间使用之后，前空气弹簧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灯点亮以及文字提醒，极端情况下影响车辆的操控性，存在安全隐患。针对产品缺陷，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之后的前空簧滑柱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因为部分车辆此前已经更换了改进之后的零部件，本次召回这一部分的车辆不需要再一次更换。小鹏 X9 呢，是小鹏汽车旗下的首款 MPV 车型啊，是2024年1月1号上市的，定位纯电智能大七座 MPV。2025年11月20号，小鹏 X9 超级增程车型上市，新车一共有 Max 版、Ultra 版两个版本，售价分别是30.98和32.98万元。那作为一个中大型 MPV， 小鹏 X9 的竞争对手瞄准的是腾势 D9、极氪009、魏牌高山、蓝图梦想家等等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小鹏 X9 全年销量是20112辆，2026年上半年销量是13324辆。除了小鹏汽车之外，光束汽车、杰尼赛斯、捷豹路虎、阿尔法罗密欧等等品牌也在近期发布了召回公告。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盘点。首先是光束汽车召回迷你纯电动汽车。光束汽车自9月1号起召回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迷你 Cooper 纯电动汽车，一共276辆。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 Mini Aceman 纯电动汽车，共计39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是由于制造问题，可能会导致内后视镜安装支架和风窗玻璃之间粘合不良，造成内后视镜松动，影响驾驶员视线。极端情况下，内后视镜可能会脱落，增加车内人员受伤的

赛斯汽车有限公司近日起召回2022年9月19号到2026年3月17号生产的进口杰尼赛斯 G90 汽车，一共1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原因是部分车辆由于前排安全带的固定装置弹簧片的设计强度不足，在维修拆卸之前，前排安全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弹簧片发生变形，就会导致前排的安全带固定装置和座椅骨架连接不牢固，极端情况下安全带的固定装置可能会从座椅骨架脱离连接，安全带无法有效的约束成员，增加成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那杰尼赛斯呢，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的检查相关装置，并且加装限位块来进行加固。如果弹簧片已经变形了的，那么就会更换之后再直接更换安全带总成，并且加装限位块进行固定，以消除安全隐患。那除此之外，近日起杰尼赛斯还会召回2022年9月19号到2025年1月21号期间生产的进口杰尼赛斯 G90 汽车，一共14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是由于生产问题，高压燃油轨连接管路的螺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的松动，可能会导致燃油泄漏，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发动机舱起火，存在安全隐患，还有排放危害风险。杰尼赛斯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维修高压燃油轨的连接管路，如果没有漏油，就按规定扭矩要求重新紧固相关的螺母。

换新的高压燃油轨道连接管路，并且按照规定相关的扭矩重新的紧固连接管路的螺母，消除安全隐患以及排放危险的风险危害的风险。

豹路虎。捷豹路虎投资有限公司召回2018年4月11号到2020年7月1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捷豹 iPace 一共854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它的动力电池可能会出现热过载，极端情况下会导致动力电池失火，存在安全隐患。捷豹路虎将会从即日起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阶段性的措施。首先，升级电池能量控制模块软件，该软件将车辆的充电上限会设定为90%，并且监测动力电池运行状态。当软件监测出现预警提示时，将会为车辆免费更换动力电池模组，以保证车辆正常安全行驶。捷豹路虎技术团队也在进一步的开发解决方案，届时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该方案，以消除安全隐患。除此之外，自2026年8月8号起，捷豹路虎会召回2020年12月7号到2026年5月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路虎揽胜、路虎发现汽车，一共76422辆。8月8号起召回2020年1月13号到2026年4月2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路虎卫士，一共8381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方向盘游丝连接到驾驶员的安全气囊的接头，可能会出现微动腐蚀，造成驾驶员安全气囊的电路电阻增加，触发辅助约束系统警告灯点亮，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安全气囊没法正常展开，存在安全隐患。捷豹路虎还有相关公司呢，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安全气囊接头的相关的端子涂抹专用的润滑纸，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近期的最后一个召回是斯特兰蒂斯汽车，会根据相关的法规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即日起召回2017年1月19号到2019年7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朱丽叶斯坦威汽车，共计173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低压燃油泵可能会没法正常的输出燃油，导致供油不足，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行驶当中发动机熄火，存在安全隐患。斯特兰蒂斯汽车有限公司将会免费的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改进之后的燃油泵和燃油泵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

0: 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啊。有一位于先生反映说，前几天啊，他把他的特斯拉停到了一个小区门口的充电车位上，但是呢，他没有充电，也就是说白了啊，他占用了一个充电车位。那几个小时之后回来啊，就发现车轮子被上锁了，有一名男子向他索要200块钱的开锁费。那锁车方也回应说，这个时间段比较特殊，影响了他们经营。那这个开锁费到底合理不合理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2: 我是从差不多1点左右停起来的，然后停到差不多3点多。3点多的时候我出来，然后我看到我车子被锁了，然后锁的话，他当时的话是形容把我锁到上面，就是说要200块钱开锁费。当时就是他是有人在那里巡我的，然后那个人也没有穿什么保安服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什么人，他就是说我这个车占了他的充电车位。
3: 于先生介绍，

0: 7月17号停在杭州上城区汉高名府小区外围的一个充电车位，不过没有充电，他提供了一段视频。
1: 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有权利锁我这个车？我想问一下，可以有权利锁这个车的吗？
0: 云先生当时停车的这排充电车位入口处立着上城区汉高名府充电站停车场的收费告示，显示15分钟免费，之后每小时10元，24小时内最高40元。当时那把锁现在还挂在场地内的一根杆子上。
2: 停车场有什么规定？你当时有看到吗？
1: 他当时的话，我是刚开始看到那里收费告示，我当时就是想停车。然后停车的话，他说这个是充电车位。好，我想如果充电车位的话，那可以。那我就说，也不是说我也能理解，我就说我当时我是愿意，就是说在这里充电，并且付他就是说50块钱的停车费去解决了，不想就付这200块钱的车费。
2: 那你当天一共付了多少钱？
1: 75块。报警了之后，然后协调之后是75。后面当时我后面自己也是上网查了相关资料，没有开锁费这个东西，75块钱也是不应该付的。
0: 从入口往里走的围栏里还有几块牌子，一块写着充电结束后20分钟收站位费0.5元每分钟，一块写着充电车位非充勿停，占用锁车开锁200元。于先生说，当时天黑了，这几块牌子也没注意到，在充电桩上还有个站位收费公示，显示站位费单次封顶30元。于先生付的那75元，收款方是个人账号。记者联系了场地上留下的那个联系方式。
3: 高峰的时候不能给我占了，占了我们就要锁车。
2: 什么时候算高峰啊？
3: 晚上12点钟开始到早上7点钟，这个都有的呀，新能源充电的人都知道的呀。监控我们都看到了，他叫他口罩摘掉，我们要保证就是谁到谁充，充好即走。当时我们通知他，发现他通知他，他不来移车，他还跟114什么时候来移他不知道的，114告诉我们，我们3个地方打了之后，我到2点钟去把他车给锁掉的，他快4点钟来的，他说他不是来的吗？4点多钟，当时我们
1: 找
3: 你，其实这个人哦，其实我有印象的。原先他说我不是来移的吗？我们当时已经发现他没事了，所以说我们晚上现在是24小时有人值班了，就看监控。
1: 我先补充一下，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停车场，还有个就是说当时的民警也是跟你核实这个情况，你是
3: 已经跟你说了，我不要跟你说，你请五月的，我们收你的。
4: 我想问一下，您这边是哪个公司承包了这个停车场？
3: 我承包公司这个我可以不跟你说。
0: 于先生说，出于补偿，当天凌晨3点多，他在充电桩充了一段时间。一行人找到汉高名府小区物业找出了那个时段的监控。
5: 肯定不是物业，物业没这个人。当时管理的话是，其实是我们物业就是委托给我们的嘛。现在不出入都是免费的。
4: 停车场收费告示上留的就是这个人电话。
5: 我这里是我物业什么时候收过1分钱？报警他给了个锁车，就是说关于你那个锁车的费用是否有合法和据，对不对？就说是这个，
1: 对
5: 对，和你们这个依据，如果说有这个依据，出示一下。
0: 锁车方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杭州超航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负责这个停车位的管理运营。
3: 就是包盖，就是承包盖我们是运营方，就是我的这11个车位是不是停车场，我们是以运营为主，2个多小时就是充电都是免费的，不收一分那个停车费的，我们实际上叫运营的这个来算的。因为停车场原先我们想要东道打，你道打的没有，我怎么收呢？就像你车子进去了，我人不在那里，你会给我钱吗？我们又没收费系统，你怎么给我钱？因为那里不能东道打，所以有一条路了，不能东做道打。我们本来是要把这道打做起来，我们这个场地就是包的，就是以运营为主，以充电运营为主。
0: 采访时，这一处区域除了划线的停车位，再往里走有一些没划线的没装充电桩的位置停着车。工作人员表示，这些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他再次强调，是因为通知于先生后几次不挪车，他们才从家里赶过去锁了车。
1: 其实就停了2个多小时。如果我是停一整天，这种确实是恶意占位，去影响他们运营了，这个是不对的。我停了是2个多小时。
0: 于先生说，当时事情没有办完，实在走不开。不过管理方强调，这个时段有点特殊。
3: 凌晨开始，就是到早上7点钟，这个是黄金时候，就是说了充电的人是晚高峰最多。就是

0: 钱一度电，我们费呢就假如说一度电就这个两三毛钱，对不对？他把我这个时间赚了，
1: 人家要赶着充电的，他充不了电。
2: 捏造说我那个多次在这个停车场里停车，其实我这个地方我也是很陌生，然后第一次来，上面都有说有一种叫做什么职业的那个什么锁车人，他就是可能就白天也不去那个弄，就是深夜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当时去的话白天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然后也有几个车停在那边也没有充电也没有去弄，他就是深夜啊什么的去。
3: 之前有没有锁过别的车类似的情况？
1: 之前锁过别的，那我没有啊。
0: 我们订200，另外厂商也是订200，不愿意付，像我们说的，中途还有经过民警有执法仪的在调解，他自己说要跟我们协商。
4: 这75块钱够不够付你们的损失呀？
0: 这头逻辑我已经跟你说了，这头逻辑差不多了。
5: 工作人员说，如果不进行管理，前来充电的车主也会有诸多不满，他们也难办。在车位旁也有几位车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6: 私家车别停到充电头上嘛，不就这么多，不就这么多麻烦了吗？
7: 那这样罚你，好好跟他说，那他罚你就罚你。
2: 我后面其实我是好好跟他说的。
7: 那我不得这种事情，反正我那我小区的我碰过一次，
6: 人家给你打把电话了，打把电话你又改两个小时再过来，你要不给你要说谁的事？
7: 也都是200，有人好好说嘛，你罚100块。
5: 这些车位是谁承包给超航科技的？工作人员没有提到。记者也咨询了属地社区，发稿前还没有收到回复。
8: 那其实记者注意到啊，充电车位被占这个现象，其实在很多城市都很常见啊。那针对这个问题呢，部分省市已经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比如说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规定，非电动汽车不得占用电动汽车专用泊位，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罚。武汉市机动车停车设施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燃油车占用新能源停车位属于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在市区严管路段罚款200元，非严管路段罚款100元。另外，小鹏、蔚来、极客、特斯拉等等车企也为了提升用户的充电体验，通过收取超时占用费来解决霸位的问题。比如说小鹏汽车的策略就是通过信息、电话等等方式提醒车主，并且从占位开始按照每分钟1块钱加收费用，如果车主不按时缴费，那么将会影响其在小鹏自营充电站的正常使用。这种通过收取超时占位费的策略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国内某收取超时占位费的充电桩的运营商此前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充电用户的角度来看，第一次被收取占位费的充电用户，第二次再占位的概率减少了约一半，而第三次再占位的情况几乎为零。但是这一措施引来了部分新能源车主的不满，有新能源车主向记者提出了疑问，说毕竟充电不等于停车，如果不收取超时费用会导致充电当停车，造成资源浪费，但收取超时费的标准是不是也不应该完全由企业制定，这更像是企业盈利的一种方式。对此，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信息部主任相关这个也认为说，超时占位费可以理解为是充电服务费的一部分，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车企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创收，而是要让更多人意识到超时占用充电桩这种行为是不好的，要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这些措施虽然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的挤占，但是执行难度和用户接受度还是在面临着挑战，根本解决之道还是在于增加充电设施供给，优化布局，并且要借助技术手段实现车位智能管理和精准调度，同时加强公众宣传，来提升文明停车的意识，形成社会共治氛围。唯有政策引导、企业创新和个人自觉多管齐下，才能够有效地破解霸位难题，保障新能源汽车用户的合法权益，推动绿色出行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于此啊，我们普通车主只能说是要从自身做起，做到文明、规范、有序停车。那至于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位被霸占这件事儿，您的看法是什么呢？不妨在我们的 QQ 讨论群当中说出您的想法。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要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

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抽奖，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台风红霞残涡影响，预计27号到28号，宜昌、襄阳、江汉平原、随州、孝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6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25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最大小时雨量是40到80毫米，阵风6到8级，局部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如果台风在我省减弱填塞，28号降雨强度将比当前预计的要小。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7月27号8点到28号8点，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6到8级，局部地区9级以上。7月28号8点到29号8点，鄂西北东部、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鄂东北西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强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6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以上。好，每周一节目的开始呢，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金锄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锄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根义。
9: 我是张超。
2: 弘扬人道博爱

思会、湖北省地震局、湖北省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本次大赛坚持全面动员、分级组织、优中选优的办赛思路，设置复赛、决赛两个环节，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119名救护骨干齐聚东湖之滨，参加复赛决赛的比拼，最终6支队伍突围晋级决赛。决赛设置3大比拼板块，全方位考核红十字救护员的综合应急能力。理论答题环节，选手们沉着应战，精准作答，展现出扎实的救护知识功底。救护演讲环节，选手们褪去华丽的辞藻，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了最真实的救护故事。场景演练环节，各队伍模拟交通事故、地震灾害、火灾等真实复杂险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安全评估、伤情研判、减伤分类、心肺复苏、创伤救护及伤员安抚、转运等全套流程。经过激烈角逐，各团体和个人奖项悉数评出。省红十字会介绍，开展应急救护普及是培训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湖北省红十字会条例赋予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更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重要举措。举办此次比赛，就是要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教的方式，带动更多社会公众主动学习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增强人民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织密人民群众身边生命安全防护网，形成关爱生命就在身边的文明新风尚。近年来，湖北省红十字会始终聚焦党政所需、群众所盼、红会所能，充分发挥红十字会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主体作用，深入开展关爱生命就在身边行动，持续推进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农村、校园、企业、机关、军营、家庭、两新组织以及新就业群体。特别是“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完成应急救护师资培训3000余人，开展应急救护持证培训超89万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超过810万人。此次大赛既是对全省应急救护工作成效的集中检验，也是各地各行业救护骨干互学互鉴、精进技能的实战平台。下一步，省红十字会将会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优化应急救护培训体系，壮大应急救护持证人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急救科普宣传，织密群众生命健康防护网，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为全省支点建设贡献最温暖的人道力量。入夏以来，气温持续走高，长江沿岸纳凉市民游玩的游客数量大幅增加，暑期溺水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为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最近荆州市荆州区红十字会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走进临江仙公园江滩广场，创新开设红十字急救地摊，把实用的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和游玩一线。活动中，志愿者们整齐摆放心肺复苏模拟人、救生圈、救生绳等专业的救护教具，面向过往市民全方位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针对儿童、老年人等涉水安全薄弱重点人群，工作人员开展一对一精准宣教，现场发放防溺水安全手册。结合近期各地发生的真实涉水遇险典型案例，以案示法，以案警示，细致讲解野泳隐患、江边戏水风险，反复提醒群众坚决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徒手救人等危险行为。地摊设置急救技能体验区，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学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邀请市民上手操作模拟人，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关键动作，对不规范操作逐一纠正，指导多名群众完成实操练习，有效提升了群众应急处置能力。红十字急救地摊的活动和晚间江岸常态化巡查工作同步开展，瞭望人员实时关注江面动态，地面巡逻组排查岸边隐患，水上桨板人员在岗应急备勤，随时应对突发险情，成功打造宣传加巡查加备勤三位一体江边安全防护模式，全方位筑牢长江沿岸的安全屏障。据了解，荆州市荆州区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现有在册队员130余名，入夏以来，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江边公益志愿服务，每天晚上6点到9点安排10名专职人员驻守江边义务巡逻，每周固定常态化开展急救

0: 全科普活动，以常态化宣教、常态化值守、常态化防控，全力守护广大市民暑期清水游玩安全，筑牢夏季防溺水安全防线。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缓解临床用血紧张，推动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发展。最近，武汉市江夏区红十字会联合区卫生健康局在江夏区体育馆开展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志愿登记活动。武汉市江夏区各部门各街道广泛动员机关干部、基层工作人员参与，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公益桥梁纽带作用，让爱心暖流汇聚江夏。活动现场有多次参加献血的公益老将，在志愿者引导下熟练完成流程，始终坚守公益初心，也有初次参与的年轻干部，在工作人员指导下顺利完成采血，用热血践行青年担当。两天时间里，爱心人士不断汇集，尽显江夏群众热心公益的暖心风貌。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有1921名爱心人士参加了无偿献血，总献血量达到2198.5单位，所有血液将用于临床救治，为亟待输血的患者重燃生命希望。本次活动共有72名爱心人士完成造血干细胞志愿登记，为中华骨髓库注入新鲜力量，进一步拓宽血液病患者的生命救援通道。本次造血干细胞宣传登记由武汉市红十字会牵头组织，创新采用便捷无创的口拭子采样方式，无需抽血，仅采集口腔黏膜细胞即可完成样本留存，安全快速，大幅降低了参与者的顾虑，有效提升了登记效率。活动现场专门设置了造血干细胞登记专属区域，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捐献意义、配型流程、权益保障政策以及采样要点，打消了群众的误解和顾虑，不少市民主动报名加入了登记队伍。这72份新入库样本将由武汉市红十字会统一处理后录入中华骨髓库，成为守护血液病患者生命的新希望储备。下一步，江夏区红十字会将会持续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登记活动，动员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让红十字精神在江夏蔚然成风，为血液病患者搭建起生命希望之桥。继续来关注博爱金主。7月13号的傍晚，十堰市张湾区凯旋大道发生摩托车相撞事故，一名骑行者头部受伤，流血不止。危急关头，凯旋大道消防站消防员、持证红十字救护员樊广明和队友火速赶往现场，凭借专业规范的急救处置，为伤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当天下午的5:30左右，凯旋大道两辆摩托车相撞，现场三人不同程度受伤。事故点位于临近凯旋大道消防站，一名群众急忙赶往站内求助。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携带急救装备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迅速分工。一组人员疏散围观群众，疏导过往车辆，严防二次事故发生。另一组人员立刻上前查看伤者，逐一评估伤情，确定一人头部出血伤势较重，其余两人伤势轻微。持有红十字救护师资格证的樊广明迅速取出急救包，针对头部出血症状开展加压止血、规范包扎急救整套流程。全程他动作沉稳娴熟，一边持续观察伤者意识、体征变化，一边轻声安抚，缓解伤者的疼痛和恐慌的情绪，稳住伤者生命体征。待120急救车抵达现场，樊广明和队友主动对接医护人员，完整告知事故经过、现场急救处置细节以及伤者实时的身体状况，配合医护平稳转运三名伤者，高效完成院前急救工作，为医院后续的专业治疗打下了坚实基础。据了解，樊广明并非临时上阵，是经过系统培训的红十字持证救护员，先后参加过湖北省红十字救护员培训、十堰市张湾区红十字救护员复训。近日，他还参加了十堰市红十字会组织的全省应急救护大赛赛前集训，反复打磨创伤包扎、止血、心肺复苏等实操技能，累积了扎实的现场救护实战经验。今天的博爱金主到这里结束，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金主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主医疗专栏，金主医生。

0: 来关注清楚医生。最近湖北省卫生健康生物医学技术研究转化项目名单公布，武汉市第一医院申报的湖北省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新技术研究转化中心 CAR-T 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方向成功立项。本次全省仅五个项目获批，该院是唯一入选的市属医疗机构。就在上个月，该院还获批牵头组建湖北省皮肤专科联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报道。
1: 该中心依托皮肤感染与免疫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由国家重点专科皮肤科团队牵头，整合皮肤科、风湿免疫科、血液科、检验科力量，构建多学科协同的细胞治疗转化医学平台，由医院科教处处长、皮肤科主任陈柳青担任负责人。天疱疮、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类由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组织器官引起的慢性难治性疾病，可累及皮肤、关节、肾脏、血液等多个系统。患者通常需要长期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药物，但复发率高，且面临感染风险增加、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CAR-T 细胞疗法是近年来医学界备受关注的前沿技术之一。此前，这项技术主要在血液肿瘤治疗领域取得突破。近些年，科学家开始探索将其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正在兴起的新型体内 CAR-T 技术有望简化制备流程，缩短周期，降低成本，让更多患者有机会受益。据了解，武汉市第一医院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诊疗、样本资源积累及细胞治疗转化方面已具备良好基础，协同科室风湿免疫科为武汉市风湿免疫病质量控制中心，湖北省临床重点专科团队开展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CAR-T 治疗体系获得武汉市首届核心医疗技术奖。牵头团队皮肤科作为华中地区年诊疗量最大的皮肤专科，深耕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临床一线20余年，建立了国内最大的中西医结合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临床队列和生物样本库，依托国家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项目及省内疱病联盟，构建了区域协作网络。依托皮肤感染与免疫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团队已建成完备的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及基因检测平台。武汉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蔡威介绍，此次获批省级细胞治疗研究转化中心，标志着该院在这一前沿领域走在了全省前列。按照规划，该中心将重点攻坚以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为代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细胞治疗新技术，建立规范化转化运行体系，建设临床队列和生物样本库，培育跨学科人才队伍，并辐射带动省内联盟单位共同提升。中心负责人陈柳青介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细胞治疗正处于从探索走向系统转化的关键时期，中心将持续探索难治性自身免疫疾病创新治疗路径，提升区域疑难免疫疾病诊疗与医学转化能力，也为区域内相关疾病患者获得新疗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金楚医生。好，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大家都知道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开车吃药也非常的危险。一些药物服用后会引起嗜睡、困倦、头晕等中枢反应，影响驾驶安全。7月20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剂、茶剂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和禁忌以及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警示语必须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者是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则明确包括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对本品以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不良反应项被要求详细列明皮肤以及皮下组织、神经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系统等多系统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药物驾驶简称为药驾，指司机服用了某些药品后驾车，而这些特定的药品会对人体产生影响，使人的本能反射动作延长，协调能力下降，从而无法正常

致油门刹车等，无法警觉灵活的驾驶车辆，容易导致交通的事故发生。药品服用后影响驾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个呢，是引起嗜睡困倦，第二个是引起头晕眩晕，第三个呢是视物模糊看不清路，或者是分辨颜色困难，看不清路标以及红绿灯，第四个是引起定向障碍，分不清方向。感冒灵口服制剂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酚钠、咖啡因等三种西药成分，其中呢，马来酸氯苯钠敏是对中枢神经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正是此次说明书修订的主要风险来源。那么这次修订也并不是孤立事件。2024年，国家药监局已经发布了第81号公告，对于复方感冒灵制剂说明书进行过一轮修订。此次2026年第66号公告，进一步将修订范围扩展至全部感冒灵口服制剂，进行安全式要求区员。感冒灵口服制剂批准文号众多，涉及各项，涉及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齐心药业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汉天药业有限公司等多家药企。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新版说明书备案，备案后9个月内要完成所有已出厂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更换，同时还要同步更新全渠道的市场推广物料，面向医师、药师和终端店员开展新一轮的用药安全培训。那么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药物在服用后不能立刻开车呢？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列出了7大类在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包括有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物，还有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类药物、抗高血压类药物、抗癫痫药、降血糖类药物，并且在提出服用这些药物后要禁止驾车。生活当中服用后会影响驾驶的药品多达10几种，常见的我们来给大家列举一下。首先是抗过敏，也就是刚刚说到的抗组胺药，比如马来酸氯、苯那敏啊、扑尔敏，还有西替利嗪，还有非那根、苯海拉明等。那么这一类药物对于中枢神经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常常会引起嗜睡、眩晕、头痛、乏力、颤抖、耳鸣和幻觉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吃了过敏药大家会想睡觉的原因啊。第二类呢是止咳啊，还有止痛类的药物，比如说有可必清啊、可快好啊、还有优美沙芬啊、杜冷丁啊等等。那么含代可因的这个止咳药会导致服用者视觉障碍和突然疲劳，像可必清还有可快好是中枢性的镇咳药，有治疲劳嗜睡的不良反应。还有一些镇痛药可能会导致产生幻觉、精神松懈、平衡感丧失，好像自己在云里雾里一样，也是不适合驾车的。那么这一次主要强调的是复方类的感冒药，像999感冒灵颗粒、复方感冒片，还有康泰克、安芬敏、安芬他那敏，还有泰诺啊、安芬伟麻美芬片等等的。这样的一类复方感冒药当中啊，都含有抗过敏的成分以及镇咳成分，都可以引起很强的嗜睡作用。第四大类是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长效的安定类，比如地西泮、氯硝西泮等等，还有苯巴比妥等等。这些药物呢，具有镇静催眠作用，甚至会引起宿醉的现象。即使是头天晚上服用，第二天起床后仍然有没睡醒的感觉，会出现困倦、嗜睡、乏力、头晕、站立不稳、反应力下降等等症状。还有一些抗精神类的药物，那么这类药物大都有一定的嗜睡作用，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头晕、眩晕、眼花、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乏力、嗜睡、倦怠、注意力分散，还有反应力下降等等。包括抗抑郁药可以损害服用者的驾驶能力会有一些运动障碍。抗抑郁药呢也有嗜睡的不良反应，对驾驶者的主要影响也有视力模糊、疲倦、精神混乱、肌无力等。还有一大类是属于降压类的，像利雪平、可乐定、还有硝苯地平、甲基多巴等等，部分的患者服用后可以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出现头痛、眩晕等症状，这个时候如果在开车会比较危险。另外值得关注的呢是降糖药。

0: 奇特等等，如果使用剂量把握不当，可以会导致低血糖反应。大家知道低血糖会出现心悸、头晕、多汗、虚脱的症状，如果在驾驶时也是风险非常高的。还有抗心绞痛类药物、其他心脑血管类的药物、抗菌药物、解痉啊药物，还有驱虫药，包括有一些保健品，都是对中枢神经有抑制作用的。另外还值得一提的呢，有一些药物当中是含有酒精成分的，比如常见的石滴水、复方甘草合剂、藿香正气水、强力枇杷露等等，都含有乙醇，喝了以后很容易被误解成酒驾。以及部分缓解鼻塞的这个滴鼻剂、平喘药物当中含有麻黄碱类的兴奋剂，在服用前也需要留意成分表。大家如果有驾驶车辆、从事高危工作等这样的作业需求，在就诊开药的时候一定要告知医生，以便医生开具不影响驾驶的替代药物。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近些年来呢，随着神经影像辅助诊断的出现，一些具有隐匿性和病程进展缓慢的血管性疾病被提前发现，并且被命名为脑小血管病，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卒中。脑小血管病通常临床症状轻微，很容易被患者家属甚至是被医生忽视，其防治呢也不被重视。那么近些年来，大量的研究证实，脑小血管病虽然早期症状很小，但后期危害却很大。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王俊丽来给大家科普的话题。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王俊丽，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科室秘书，专注于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病、帕金森与运动障碍疾病，担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北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三项，参与国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五项，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专著一部，获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省级科研成果一项，使用新型专利四项，发明专利一项。
0: 其实说到这个脑血管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啊、脑梗、脑溢血这些问题。那么但是呢，和这个血管的堵塞破裂不同的是，我们脑子当中还分布着很多的小血管。那么在这个小血管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脑小血管病。想先请王医生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脑小血管病它怎么来定义，怎么来区和中风进行区别呢？
2: 脑小血管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全脑性的、慢性的重大疾病。如果说我们把颅内的大血管比作大树的树干，那么脑的小血管就是这些树干的一些分支，以及它的细枝末节的树叶这些，它会渗入到我们脑实质，滋养着我们脑内的各个的部位，然后维持着我们颅内的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功能的运转。脑小血管的定义它是比较广泛的，然后它不仅包括脑内的小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以及它的一些微静脉和小静脉，同时在这些血管周围的2到5毫米的脑实质和一些蛛网膜下腔的一个血管结构，这些血管如果出现病变，我们就称之为脑小血管病变。它与我们所说的中风或者是卒中来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些发病机制和一些临床表现上面更加的有一些缺乏一些特质性。
0: 因为它比较小比较细，可能它在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
2: 对，
0: 那么因为我们以往了解到的这个脑血管病啊，不是破了就是堵了，那么脑小血管病是不是也就存在破了和堵了这两种情况？
2: 对，脑小血管病同样存在于它的血管的堵塞或者是血管的一些渗漏出血这些，只是说因为它的一些血管的管径的狭小，然后甚至它如果没有堵在关键的一些部位，它可以是没有一些明显的临床表现的。
0: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卒中、中风，大家听得特别多。脑小血管病呢，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问题啊。哪些问题呢？比如丢三落四啊，记不住东西，还有呢这个生活能力突然下降啊，常常不开心啊，这个体检报告上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名词，比如说腔隙性脑梗、脑白质高信号、缺血性脑白质病变啊、脑血管周围间隙增宽等等的这样一些很吓人的名词。如果说这些名词还能让大家心里紧张一下，但是我前面说到的什么丢三落四这些，很多人会认为是年纪来了健忘，很正常的一些表现。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是由脑小血管病变引起的呢？
2: 其实在我们老年人群中，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整体

0: 远高于我们最常说的一些中风的。
1: 嗯，
0: 因为这其中有60%的患者，他都是一些隐匿疾病，而且有80%的患者，他都是处于一种进展性的病程，而且他的疾病进展是比较缓慢的，是经常会被我们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和我们护生所和我们医生所忽视的。
1: 嗯，
0: 同时，脑小血管病它的发病率也与我们的年龄是成一个正相关的。
1: 所以还是跟年龄相关，就是老了以后健忘了。那个健忘到底是由于年龄引起，还是由于这个脑小血管病变引起？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犯了迷糊啊。
0: 嗯，这个它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就是如果说跟我们年龄相关的，它的一个病变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一个正常性的生理的衰老。但是如果说像比较年轻的一些患者朋友出现这种如我们所说的一些腔型脑梗死或者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血管周围间隙的增宽等等这些脑小血管病的影像学的病理表现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引起我们的重视。
1: 嗯，
0: 同时或者说是跟他年龄相关的病变是远高于同龄人的水平，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衰老的基础上合并了我们的小血管病变。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自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原来从来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就是所有东西都收拾得好好的，但是我最近啊已经连续2次把手机落在了卫生间，我就很担心啊，不会这么年轻就已经有就是这种健忘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脑部疾病的出现了吗？像这种年纪不大啊，比如说40岁左右的人，他会出现健忘、丢三落四这种问题，他可能会往脑小血管病变上去考虑。
0: 嗯，首先我们不会考虑脑小血管病变。
1: 那考虑年纪大，
0: 因为就是脑小血管病它其实也是脑血管病的一种。
1: 嗯，
0: 在年轻的患者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考虑有没有一些遗传性的因素，就是说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家族病史。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就是家族有一些患者，他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年龄的时候就出现一些血管病的表现。
1: 嗯，
0: 这种人群他是我们年轻患者脑小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1: 所以是很常见吗？
0: 嗯，这个遗传性的这种脑小血管病
1: 不常见。
0: 对，
1: 哎，那我要去检查一下。一般像这样的有怀疑的人去做什么样的检查？
0: 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核磁共振，也是借助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影像学的手段。
1: 嗯，刚刚我们其实说了啊，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如果是年轻的人，他不会首先，医生不会首先推荐你去查这个脑小血管的病变。
0: 因为你没有脑血管病一些传统的高危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我们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以及有没有一些吸烟、饮酒、肥胖、睡眠呼吸、低通气综合征这些基础的病史。对，
1: 年纪大多大以上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考虑要去排查，或者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考虑去排查。
0: 一般我们是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做一些排查。
1: 嗯，60岁以上。
0: 对，因为据我们研究发现，50岁的人群中，脑小血管病的患病率只有5%，但是到我们70岁以上，这个患病率就上升为10%到30%，而当我们年龄到达90岁的时候，几乎100%的患者都会有脑小血管病的一些病理表现。
1: 哦，咱们在临床当中接诊的患者当中，出现脑小血管病变的人多吗？
0: 嗯，还是挺多的。
1: 嗯，
0: 而且就是误诊的概率也比较大。
1: 会误诊？
0: 对，因为脑小血管病的临床表现它缺乏特异性。
1: 嗯，
0: 对，很多患者可能因为一些走路走不稳当成了一些帕金森疾病。
1: 嗯，
0: 或者因为一些记忆力的下降当成了我们认知障碍类的疾病。对，同时在临床上这些诊断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在一些早期的时候，它的一些影像学和临床表现都没有那么特异的时候，是容易考虑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症状啊。
0: 嗯，
1: 刚刚也说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典型，很容易被误诊。那么在出现哪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
0: 嗯，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有一些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就是他的记忆力慢慢的下降了，同时有一些那种持续的一些注意力的分散，或者说在他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执行功能方面出现了问题，例如原先可以做饭洗衣服这些基本日常功能突然之间慢慢下降。
1: 嗯，
0: 这是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同时还有一些步态障碍，就是有些患者他的走路方式、他的步率、步数以及他走路摇摆不稳这种平衡障碍出现的问题。同时有些患者还有一些情绪的改变，就是例如平时既往一个情绪比较平和的患者，突然之间他变得容易暴躁、容易焦虑，或者说是平时比较一个开朗健谈的患者，突然之间慢慢的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这些患者。同时还有一些大小便障碍的患者，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尿频，有一些便秘，有一些尿失禁，这些他如果排除了那种泌尿系统的问题，可能需要去筛查我们乳类的问题。
1: 其实您刚刚说到这些症状啊，它真的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混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健忘啊，如果有出现了认知行为能力的下降，可能会考虑，哎，是不是阿尔兹海默症啊，是不是帕金森病啊等等，还有步态的问题，包括也会考虑是不是啊关节出了问题啊，脑部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癫痫啊之类的，还有抑郁啊、焦虑跟情绪相关的，是不是这些东西它只要出现了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我们就可以诊断呢？
0: 这个我们就是除了临床表现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影像学的病理改变来综合判断。对，因为就是临床表现的背后，它的原因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减退这些，有些患者他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病或者是额裂叶痴呆这些，但是同时在这些阿尔兹海默病和额裂叶痴呆这些患者的人群中，它会也会有合并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表现，就是它的背后的病理改变可以是共同存在的。
1: 所以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下一个结论。
0: 对，
1: 它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可能不单单只是阿尔兹海默症啊、帕金森病，同时也会合并有像刚刚我们说的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问题。那么脑小血管病它发生了堵塞或破裂带来的症状一样吗？
0: 这个症状也不一样。这个根据它病变的部位以及严重的程度，患者的临床表现都是千变万化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案例？
0: 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一个患者，他在最开始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走路走不稳。然后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把它当成了那种大血管的病变，因为它乳类是有大血管病变的。对，但是它的大血管病变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其实它康复的其实挺好的，运动功能恢复其实挺好的，但是它的步态不稳是在缓慢进展的，而且它体现的是那种上肢的症状比较轻，下肢的症状比较重。这个就是我们脑小血管病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称作为下肢的帕金森综合征。
1: 脑小血管病还有这样的一个分支？
0: 这是它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之一，这也是跟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征不一样的地方。就像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征，它可能是以偏侧起病，以一侧起病逐渐进展，但是我们脑小血管病导致的步态障碍这些可能是下肢症状为主。
1: 就是走路不稳，但是上肢功能还是好的。
0: 上肢手的运动功能以及轮替啊，这些功能都是正常。
1: 这是可以跟帕金森病来进行一个区分。
0: 对。
1: 那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情绪不好，或者是失眠啊，一些焦虑症状来看神经内科，然后被发现是脑小血管病变？
0: 这个也有。
1: 也有多吗？
0: 对，这个也很多的。对，
1: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到医院去寻求帮助的时候，不要觉得医生为什么我很简单的问题你要给我搞复杂了，给我开这么多检查。
0: 对，包括很多我们就是以焦虑抑郁就诊的患者，他不理解为什么我只是一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1: 对，
0: 你要去跟我做颅内的磁共振的检查，要去做这种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的筛查的原因。
1: 所以大家到医院里啊，一定要遵医嘱，医生开具一些检查，如果不理解可以咨询一下啊，为什么要开这个，医生可能会跟你讲啊，怀疑是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相关问题。很多人觉得脑小血管病不治可不可以？它既然是小血管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毛细血管破裂，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脑子里面的这种小血管 是否可以不治。然后之前因为我们海报上面也贴出来了，它叫做

0: 色的隐匿性，然后包括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甚至前期是没有明显临床表现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蓄积性。
1: 蓄积性，
0: 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或者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1: 嗯，
0: 对，它是在逐渐进展的过程中，然后会引起最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性的痴呆、血管性的帕金森综合征，然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他们的自残率和死亡率增加。
1: 嗯，脑小血管的这种病变会影响大血管吗？
0: 脑小血管病变其实在它的某些发病机制跟我们大血管是类似的，是一样的，基本上。对，
1: 它会逐步的蔓延到主干去吗？
0: 它倒不会引起就说导致我们大血管的那些病变，但是它会就是它会随着这些蓄积程度，就是蓄积病变的进展，它最后引起的我们最终的结局跟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其实是类似的，甚至会比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更严重。
1: 嗯，那么它中间的这个发展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很多人担心我之前没有查出来啊，等等我查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晚了？
0: 它的这个发展过程是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有个体化差异存在的，就是它的症状越明显的时候，那它可能进展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那它治疗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比如说在每年的健康体检中，如果发现有类似的比如说腔性脑梗死，或者说是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脑微出血以及脑萎缩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医院进行早评估、早诊断以及早干预的。
1: 嗯，
0: 对。
1: 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好像也很少有人把这个核磁头部的核磁放在体检里面吧。
0: 这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科普的宣传意义所在。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颅内血管瘤的医生也是讲过啊，建议大家比如说要出差长时间的上学到外地去之前，咱们把这个颅内的核磁给安排一个啊，确保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出远门。其实很多人在听了症状以后就不会不自觉地往自己身上带啊，医生你看看我这个脑袋疼头疼啊，会不会是脑小血管的问题，我脚站不稳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哎，我这个心脏不舒服会不会是这个问题。那当我们到医院去请教医生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具相应的一些检查，除了刚刚说到的啊头部的核磁之外，我们还会检查哪一些呢？
0: 就是针对我们脑小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会做一些神经心理的测评，比如说认知的问题，
1: 认知也要查，
0: 对，焦虑抑郁的问题，然后同时会去做我们的步态平衡的检查，就是行走的平稳度的一些检查，对，同时也会去做我们刚才提到的睡眠多导的监测以及睡眠呼吸的筛查这些。
1: 做了这一些，如果啊发现都还好，我们就不会往脑血管的问题上去考虑，那考虑什么呢？
0: 做这些是要根据症状来判断的，而且对于有一些我们像脑小血管病的患者，就是其实它是一种我们现在一种最新出现的一种慢性的疾病，所以它其实也是在这个时期这个时间节点留了一份相应的数据资料，在它随着病情进展的过程中，在后面再复查相关的检查，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前后对比的一个数据，可以对他的疾病的进展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甚至可以指导他的一些药物的干预方式。
1: 我们在拿到报告以后，刚刚也是说到了啊，比如说什么腔隙性脑梗啊，这个间隙增宽等等，其中有一个是脑白质病变，他都说，脑白质病变是不是脑子里空了，脑子里感觉差了点东西？那么这个脑白质病变又代表什么呢？
0: 脑白质病变其实我们可以就是通常的来说，就是我们用专业术语也可以叫做脱髓鞘的一些病变。对，就是在我们的大脑中主要是分为灰质和白质。就是灰质就好比说是我们的就是城市的供电站，那我们白质就是我们这些城市里面的电线的网络，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传输指令的一个作用。那脑白质病变就是说这些电线外面的皮子表皮它的绝缘层坏了，在我们颅内

0: 神经纤维的地方有缺血啊、破损啊、坏死啊，这个它会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功能状态。
1: 嗯，
0: 对，甚至它有时候
1: 会发生短路吗？
0: 不是叫发生短，它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高级神经功能的一个控制系统，比如说影响我们的运动障碍、感觉障碍，甚至我们的一些意识状态，以及我们的一些供给失调协调方面的问题。
1: 嗯，但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发现这一条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报告的上的用语。这个疾病的发病率高吗？
0: 嗯，脑白质病变其实它非常常见，因为它是随着我们年龄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增长。
1: 嗯，
0: 然后在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是大概率的患者都会出现脑白质的病变。
1: 哦，
0: 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一点就在于，如果它的这个病变的程度是符合我们年龄相关的，
1: 嗯，
0: 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过程。对，就像我们20岁的年轻人皮肤是比较光滑的，但我们40岁开始有一些皱纹呢、啊，这些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不用太过于紧张焦虑。
1: 嗯，
0: 对。
1: 那出现了这个症状也不需要去治疗喽？
0: 嗯，他如果正常范围，那就没有特殊的治疗，也不需要。对。
1: 如果不正常，什么叫不正常的范围？
0: 不正常的范围就是一个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出现相应的病变，或者是在同龄的患者中，你的病变范围比人家要严重的多，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干预的。
1: 哦、嗯，这种包括这种其实也是算是脑小血管病变当中的一种，是吗？
0: 对。
1: 啊、哦，那怎么样？日常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干预？
0: 嗯，这个治疗我们主要是分为急性期和慢性期。在急性期的时候，就是如果在我们的发病时间窗之内，是可以考虑选择永静脉溶栓治疗，或者说是一些、
1: 哦、
0: 嗯双抗的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对，然后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目前也是参照于我们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的一些策略，有生活方式的干预啊，生活饮食的干预，以及适当的一些运动，再就是我们的规范的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
1: 嗯，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管理，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0: 嗯，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脑血管病中的高危因素中可以控制的部分进行去干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我们的高同心泵氨酸，这些可以通过饮食、生活、药物进行干预的部分进行干预好，这样是尽可能减少我们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
1: 嗯，
0: 对。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做？具体的有没有一些指导的建议？
0: 日常生活中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就是合理的饮食、生活的规律、适当的运动，以及再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方案。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脑小血管病，其实它在治疗上面听起来啊，比如说在这个急性发作期，它可以采取溶栓的治疗，听起来跟卒中很像。
0: 嗯，
1: 啊，那它这种治疗方式跟、这个我们真正的进行卒中的抢救有没有区别？
0: 嗯，还是有区别的。
1: 啊，
0: 对，因为它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进行评估的，评估它到底病变的部位是大血管的问题还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前期更多宣传的是大血管病变，
1: 嗯，
0: 它可以考虑静脉溶栓，甚至一些严重的病变可以考虑我们血管内的介入手术治疗。对，但是在于小血管病变上面，我们是需要去平衡这种静脉溶栓的治疗方案患者的获益与风险的。对，甚至有些患者可能他选择了溶栓的治疗之后，他会引起一些内脏器官的出血，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得不偿失。
1: 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

0: 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你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

0: 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928，400100992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928，400100992928。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重温岁月经典，品读艺术人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走进人民喜爱的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回顾他跨越半生的艺术征程，细细聆听几首刘秉义演唱的《家喻户晓》，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金曲。同时在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聚焦中国男女生二重唱历史上最经典的搭档之一张振富与耿年凤，来回望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岁月，欣赏他们演唱的和声隽永、久唱不衰的二重唱代表作。好的，老歌叙往事，歌声寄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音乐怀旧之旅。
2: 老有所学，
3: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3: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乐享夕阳。
5: 提起雄浑沉稳、铿锵有力的男中音，估计有很多老一辈听众心中一定会浮现一个名字，那就是刘秉义。1935年，刘秉义出生于河北秦皇岛，是国家一级演员、新中国第一代本土培养的声乐艺术家，被听众亲切称为平民歌唱家。少年时期的刘秉义怀揣文艺理

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这是刘秉义整个艺术生涯的代表作之一。1964年，中国石油工业如火如荼，大批建设者奔赴荒漠戈壁开采能源。此曲作者专为石油工人创作这首歌曲，那时候还是青年教师的刘秉义受邀首唱录制。豪迈开阔的男中音一响起，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瞬间传遍大江南等。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没有华丽的编曲，字句朴实直白，勾勒出石油工人天不怕地不怕，扎根荒原奉献家国的奋斗模样。

情回望黄土圣地，一腔赤子故土情。刘秉义演唱的歌曲《回延安》改编自贺晋之经典同款诗歌，是陕北红色题材声乐代表作。刘秉义的演唱兼具叙事感与抒情性，开篇低吟婉转，如同游子久别重回延安故土，抚摸黄土摇动，追忆革命岁月。而中段情绪层层递进，将对革命摇篮延安的感恩、思念与崇敬娓娓道来。刘秉义常年赴陕北慰问演出，真切触摸延安的红色文脉。演唱的时候

诗歌文字转化为流动的声乐语言。不同于激昂的颂歌，这首曲子更偏向内敛绵长的思念，既有革命情怀，又有人文温情，也是刘秉义红色艺术歌曲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曲目。

经典词作为蓝本谱曲的《沁园春·雪》，对演唱者的气息、格局、声线要求极高。刘秉义的男中音厚重宽广，完美适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宏大意境。

实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将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年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歌唱家张振富和耿元凤演唱的经典作品。歌唱家张振富与耿元凤是中国男女生二重唱领域无法复刻的黄金组合，被业内评价为国内早期二重唱的巅峰绝配。二人同属于北军军区战友文工团，1972年团内编排节目正式敲定张振富耿元凤固定搭档开展男女生二重唱的表演。

明亮通透，男生舒展昂扬，而耿莲凤音色清甜温润，女生婉转柔美，两个人的音域互补，和声严丝合缝，排练无需多磨合，开口便是浑然一体的听觉效果。

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歌唱家张振富与葛连峰二人常年随文工团深入军营、乡村、工矿慰问演出，多次跟随艺术团出访亚欧多国进行文化交流，把中国民族二重唱推向海外舞台。他们跳出了独唱单人表演的局限，开创批量原创时代主题二重唱作品的先河，许多曲目一经问世便火遍全国，大街小巷随处可闻。歌曲《祖国一片新面貌》作为张振富与葛连峰的搭档成名开篇之作，创作于国家百废待兴、城乡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歌曲的结构工整，男女生一问一答交替演唱，和声整齐明快，歌词描绘农田丰收、工业发展、城乡换新颜的鲜活画面。

0: 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歌曲《逛新城》取材于西藏民俗生活，采用父女对话式对唱结构，张愿富扮演父亲，耿莲凤饰演女儿，一问一答，边走边唱，讲述藏族妇女进城游览拉萨新城，目睹城市建设巨变的小故事。

来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706-1900，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以说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搭配美食，让生活更加美好；学习营养，让身体更加健康。欢迎收听前乙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专业营养类节目《非常营养》。咱们这个节目呢，以全民科普教育书籍《系统营养论》为理论基础，全面系统的介绍基础营养、肠道营养、免疫营养以及心血管、骨关节、五脏六腑等各个系统的营养健康知识。如果你有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91-5551，400-691-5551。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和新老朋友再次相约在电波中。那能通过电波

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传播健康知识，让更多的人会生活、会养生，能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健康是一，其他后面的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是啊，没有了健康，有钱也享受不着，名利、地位都是浮云。所以呀，我觉得健康应该是我们毕生追求的目标。前面啊，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给大家呢讲了营养的基础概念，讲了人体必需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还有水。归根结底，我们要明白，人体具有着神奇的、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愈力。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呀，我们的自愈力和免疫力就开始慢慢下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那六大类基础营养之外呀，还需要特殊的营养成分，真菌、多糖，来激活细胞、激活免疫，加快修复，让我们修复的速度大于损伤的速度，那么你的身体才能好起来。前些天啊，我们讲了说中国营养学会的创始人也是一位长寿明星郑吉，郑吉老先生啊，活了111岁啊。很多人一听哇，那么长寿啊，不信，特意去百度去查了一查，果不其然啊，郑吉老先生111岁。那他到底用什么方法那么长寿呢？有的人说，哎呦，我都不求活100多岁，我能安安稳稳的啊，没病没灾的活到80-90岁呀，我就心满意足了，对不对？哎，很多人有这想法哈。人人都想长寿，但几乎没几个人能像郑老先生一样，他在108岁高龄的时候仍然在写书啊，出书立说，说明啊，他的身体、心理、大脑、眼睛都很健康，是吧？哎，那作为营养学专家呀，郑吉老先生他就认为，长寿的实质呢是延缓衰老。首先啊，要做到饮食调配得当。所以他是怎么样饮食的呢？哎，郑老先生就每天早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蜂蜜水啊，我们知道这是干嘛，滋润脏腑，排出毒素嘛。而且早餐吃一枚鸡蛋，一杯加燕麦片的牛奶或者羊奶。郑老和我一样有点偏爱羊奶啊，羊奶、羊奶粉，那在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啊，中医当中它是温性的。而牛奶呢，很多人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就喝，那寒气太重了所以他早晨会喝奶，有的时候是晚上喝。然后呢，哎，拌点黄瓜、洋葱、西红柿，就很简单方便的这个蔬菜。主食啊，往往是比如说全麦的面包啊，蒸的馒头，或者是蒸玉米啊，或者是蒸红薯、蒸山药，哎，就是这些换着样的吃。吃过早餐之后啊，他还要补充点硒片。我们前些天给大家普及硒的知识，大家知道啊，有机硒啊，它对于我们的肝呐、心呐、眼睛啊，哎呦，都特别重要。它可以抗氧化，当然抗氧化的营养成分非常多啊，你像维生素 C、维生素 E、白的胡萝卜素都抗氧化，那叫抗氧化三剑客。但是呢，这个硒抗氧化，特别是对于眼睛和肝、心脏的这个保护呢，哎，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再回头说说这个郑老前辈，他的午餐呢和晚餐差不多，一般呢是一荤两素一汤和一碗杂粮粥。他特别强调啊，要多吃蔬菜，而且还要五颜六色的吃这点啊，我要加一句，我在这种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我是在菜当中一定加入菌类，就是我提的地界三宝，动物、植物和菌物，地界三宝一个都不能少很多朋友都忽略这个菌类的摄入啊。你像木耳、银耳、
猴头菇、茶树菇啊等等啊，这个菌类呢，你选一样两样吃，今天吃这样，明天吃那样，菌类一定要吃啊。它对于日常养生啊，含有真菌多糖。当然，你要是身体有一些毛病啊，想要更好的激活细胞、激活免疫，那就需要提纯啊，提纯出来的真菌多糖。而且郑老先生啊，坚决不吃动物的油脂和肥肉。我们说这动物油啊，现在好像不太常见了啊，生活好了，大家也不亏嘴了。但是啊，往前数它三四十年，哎呦，那个时候那猪油可是好东西啊，啊，用那猪的肥油膘子啊熬出来的，那猪油凉了之后就凝固了，哎，成为白色的了啊，用来炒菜呀、拌饭呀，特别香。嗯，比如说，有一种吃法，就是你刚出锅的那米饭，然后呢，舀一勺猪油放在里边，撒上一把熟芝麻，淋上一小勺酱油，撒上一小撮葱花，哎，趁热一拌，这猪油啊，遇到这个热米饭，它就融化了，哎呦，吃起来那叫一个香，特别解馋。前几年啊，我去四川参加一个研讨会啊，当地的朋友就请我吃饭啊，他们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饭店，然后就有这个特色，朋友就请我吃了这个一碗猪油拌饭。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想说，哎呀，这个东西不健康，我不吃了，人家一片好心啊，我还是吃了啊，吃的是满满的回忆，都是儿时的味道哈。再继续说郑老先生的养生之道哈，日常饮食当中呢，哎啊，他也坚持每日一豆，每日一菇，我也经常强调给大家哈，就我们每天呢要吃点豆制品啊，要吃点菌类、蘑菇类。豆制品可以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啊，对于女性呢又含有大豆异黄酮，调节内分泌，延缓更年期。同时呢，这个豆类呀和米饭类是形成蛋白质互补的，所以每天呢要有豆。五谷为养，失豆则不良。而菌菇类呢每天也要吃，因为它含有真菌多糖。就是今年的2月25号，咱们中国营养学会呀组织编写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给出了健康饮食新原则，叫八多六少。哪八多呢？大家要记住啊，要多全谷物啊，全谷物咱现在吃的太少了，就是各种的没有精细加工的，一般我们常见的玉米呀、小米呀、这个燕麦呀、荞麦呀、薏米呀，往往是全谷物。我说了，它不是指粮食的品种，而是指加工方式啊。另外，多蔬菜啊，多水果，多豆制品，多奶制品。还有多坚果，多鱼类，多水，大家把这八多记住了吗？所以你看，这八多就应该我们每天的饮食当中都必不可少的。这里边特别又谈到了多奶制品，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摄入奶制品啊，相对来讲，羊奶呢，更高一些，营养价值更好一些，更适合我们的普通大众啊。另外呢，它特别提到了又多鱼类多水，水呀，我们每天应该喝至少1500到1700毫升啊，这是对于中国人体质的一个推荐，这是最新发布的，就今年的事儿。可是呢，我们这些营养学家，和我这样我们研究营养的人呢，我们一直都在践行这八多，我们每天都在吃，所以希望大家你的小本本上啊都记好了。另外呀，郑吉老先生呢特别看淡金钱，他有一首散财歌，哎，大家搜你都可以搜得到啊，郑吉老先生写的散财歌，他写到：聚财还需会散财，聚散合理免祸灾，取诸社会应反馈，留给儿孙理不该，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做奴才，钱多易使人堕落，骄奢淫逸皆种来，从来发富不三代，结因遗产重祸胎。所以

他的房子赠给了他在美国工作的大女儿，同时要求他回赠$30,000。而这$30,000呢，他分别给了《生物化学杂志》、《营养学报》各$10,000作为基金。另外呀，$10,000呢，作为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系医学院设立了正级贫寒学生助学基金。你看，所以孔子说嘛，仁者寿。名医张景岳也主张，欲寿为其乐，欲乐莫过于善。所以长寿者多是敦厚为善之人。那么呀，我之前呢调理过一位患者，70岁的老先生啊，名字咱就不提了，想让我给他调理调理。什么情况呢？血压压差大，高压150，低压70，爱着急爱发火，每天口干舌燥，喝多少水都不顶用，而且一喝水就小便，小便还憋不住，身体呢比较瘦弱，吃什么都不长肉，睡眠还特别不好。哎呦，这一睡不好觉就瞎琢磨，琢磨啥呢？哎，琢磨别人家的事儿。哎呀，谁谁谁退休金又涨啦，啊，谁家儿子又买大房子又开新车啦，哎呦，谁家又添丁进口啦。他就在各种羡慕嫉妒恨当中琢磨琢磨就睡不着了。哎呦，这一上火血压更高了。我说你这种心态不改变的话呀，怎么调理？你就吃真菌多糖，吃啥灵丹妙药都不行啊。啊，别管人家的事儿，过好自己的事儿就完了，把心态放正，不要气人有笑人无。所以我当时就教给他一个办法，我说你每天晚上啊睡前平躺，把双手叠放在你的小肚子上，保持这个姿势，眼睛微微的闭上，用鼻子吸气，慢慢的吸，一吸到底。哎，吸气的时候感觉一股清气进来了，然后向下沉，气沉丹田，哎，停下来，再慢慢的从嘴里呼出去，哎，想着病气、废气都被吐出去了，这个过程要慢，哎，反复做几次，坚持做下来呀，哎，这脑袋也清凉了，啊，浑身也疏通了，坚持下来呢，怎么样？效果非常大，就仅仅一周之后，他说，哎呀。郭老师，你这招太神了啊！你说，就像你这么教我的这一呼一吸，哎，我真就睡着了，啊，睡的质量也好了，哎，睡的也轻松，很容易就入睡了，这回呢，我才开始给他正式的进行营养调理。实际上啊，他的调理方案并不复杂。你像脉压差大是啥问题？血管硬化比较严重。血管为啥硬化？是从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所以我们就得修复它嘛。除了合理膳食啊，控制盐的摄入，补充血管的营养，你像卵磷脂、纳豆、红曲啊，这个呢是补充血管的营养。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啊，补充真菌多糖，激活细胞，加快修复，啊，让损伤的那血管内皮细胞啊，哎，修复上，啊，恢复弹性。让它更光滑，就不容易堵了。另外呀，每天有氧运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哎，通过一个周期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营养的补充，它的血压呢调到了140左右，高压低压80，就达到正常指标内了。两个周期以后呢，血压稳定在130到135，低压80左右。哎呀，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所以他说，哎呀，古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不，这绝不是古老师厉害啊，这是啥？这是科学的营养最厉害。说到健康啊，有的人他宁愿花50、100买包烟抽，结果抽出肺病了，你说不傻吗？对吧？有的人说，那我不怕死，但是怕啥？怕不得好死。哎呀，每天被病痛折磨着，痛苦不堪，自己遭罪，全家受累。而且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年轻人也要忙于生计，生活压力特别大，所以希望大家呢把健康当回事儿。还有的女同志啊，买化妆品几百上千甚至上万的，她不心疼啊，光注重自己外表了。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五脏六腑，是你的血管，

0: 是你的免疫力。把你身体的这个大楼建设好了，那必须需要足够的营养，营养足了，这个大楼才结实，健康了才美丽。所以对于健康，我再次强调一下啊，一定要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没有疾病的时候啊，咱们也要注重保养身体。你就像一辆汽车啊，是不是几个月要保养一下啊，换点润滑油啊，换个滤芯啊，哎，这个道理很简单，是吧？啊，就为了预防这汽车以后出安全隐患。我们的人也是一样的，你的血管、你的五脏六腑都需要养护。但是呢，大部分人不懂这个道理，哎呀，都严重了啊，病得不行了，挺不过去了，才到医院去一检查，非常严重了，血管堵50%的，胸闷了；堵70%的，心肌缺血了；甚至堵90%的，随时就梗上了。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人还没啥感觉，一旦有感觉了，你像有些肿瘤的人，一旦有感觉，到医院一查，一个晚期。所以无论是心血管也好，肿瘤也好，发展到晚期呀，那得需要5年、10年，甚至20年更长的时间。可是你想想，你这5年、10年你保养身体了吗？很多人大病之后才后悔，早知如此，悔不当初。所以呀，咱还没有被这些疾病折磨的，就应该明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营养是身体唯一的原材料。所以古人怎么说，上医治胃病，就没有发生你早点发现啊，少花点钱，短期内这痛苦就解决了。可是你任由它发展，你就得花10倍、100倍的钱去治疗，而且呢会更痛苦，有的时候回天乏术了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早点啊检查身体啊，早点去执行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早点去让我们的身体营养更充足。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付诸行动，如果你不行动起来，那又如何获得健康呢？所以我经常说呀，传播健康、学习健康、实践健康是我们这个栏目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想真正健康啊，你还不学习科学的健康知识，那只有在健康的误区上越走越远。实践健康呢，是运用营养学家的科研成果给我们带来健康。你说那么多的科学家呀，做了大量的科学的实验啊，最后得到验证，科学走到今天，我们在享受着科学的汽车，享受着科学的电视啊，科学的手机电话，古代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现在都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去享受科学的营养成果，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呢？
1: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91-5551详细咨询。重复一下，栏目电话是400-691-5551，400-691-5551，400-691-5551。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送祝福，我送礼。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2: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密集会见多国外长。那么，中国外长的这次东盟之行为何会牵动世界的目光？在菲律宾夹带私货、密集挑衅之际，中国与东盟又发出了怎样的合作强音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评论员汪斌、评论员陈飞，欢迎二位。我们都知道，菲律宾呢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也是这次东盟系列外长会的主办方。但是菲方呢在这段时间内却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局势，破坏了中国与东盟对话的合作氛围。可以说这样的意图也是昭然若揭啊。那两位专家如何看待菲方的这种种恶劣行径呢？
5: 那么总的来看呢，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菲律宾的这个意图呢，就是他利用今年这个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这样一个身份，他是一个多边外交的主持者，啊，那么在这个开会之前挑动这样一个议题，啊，然后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一直以来在背后是对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有很大的支持的，所以菲律宾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点，就把这个南海问题议题化，然后变成这个多边场合中的一个议题，然后形成一个合力来共同对中国施压。因此我们说总体上来看啊，我们相信这是这个菲律宾这次是利用他轮值主席国的这样一个身份啊，在这个东盟的系列会议上面开始来操作这个南海议题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从国际因素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啊，虽然这个特朗普总统5月份访华之后啊，中美之间形成了这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种共识，但是有些部门的这样一个传统政策基调还没有变，那么他们鼓励菲律宾扮演积极的角色啊。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去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也讲到了，他要巩固第一岛链啊，那么巩固第一岛链又要避免中美之间爆发冲突，那么就要日本、菲律宾这些国家你们走在一线上去，所以他们是希望去鼓励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发生更为激烈的这样一种对抗的。那么这个在菲律宾国内被一些人视为是巩固自身的这个政治基本盘啊，以及扩大自身影响力的这样一个背后的外部大国的这样支持，所以他们又要去做这个事情。
6: 我们觉得这次菲律宾方面这种操作就是既当东道主又当搅屎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拿着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话筒，但是呢却干着甘当域外势力背后这样一种马前卒的这样一种勾当。所以这是菲律宾这次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他借东道主之便，然后在担任轮值主席国当东道主这个机会上，然后在黄岩岛、在仁爱礁不断的去挑衅。而这种挑衅明明是菲律宾他持着那个棍棒武器然后去挑衅，然后呢在剪辑这些视频的时候呢又包装成自己是某种受害者的身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明确的发现菲律宾这一次的挑衅啊是 处心积虑的，是图谋很久的，他就是借这样一个东道主的机会把这个事儿推到前台去，然后就绑架东盟的其他成员国。但是呢，不管菲律宾外长怎么样去哭诉求关注，但是东盟其他成员国还是很冷静的。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成员国是非常反感域外大国搅局东盟自己这样一场主场外交，所以菲律宾其实没有起到它应有的效果。其他国家尤其东盟成员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去给菲律宾帮腔，东盟是不愿意去把自己卷入到这样一个乱局之中。王毅外长说的那句话非常准确，如果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姿势，最后只能自己吞下酿成的苦果。
4: 我们看到王毅外长这次在马尼拉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时，措辞相当的严厉，直言菲律宾已经成为了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直接点名非国内有人，特别是军警部

0: 菲律宾需要掂量一下，你自己站在十字路口上，你未来怎么走，你要掂量一下。你掂量一下，究竟是要跟搬不走的邻居搞好合作，还是变成 UI 势力长久的马前卒？
1: 这个外长的这样一个论述呢，其实强调了一点，就是对于菲律宾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已经把它上升到一个战略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了，就是不是简单的围绕着这个仁爱礁的这个问题，啊，中非之间的这个矛盾了，是你菲律宾在利用这样一个议题，开始在操作，啊，这个中非之间的这样一种战略性的对抗，然后把中国绑架到和东盟和美国对抗的这样一个层面上去，希望这个马克思政府呢，不要去误判中国的克制，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冲突啊升级，啊，按照中国的力量啊，其实这个很多国家都很清楚，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力量是完全不对等的，中强非弱，但是我们没有去升级这样一个事态，啊，就说明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南海的这个总体稳定，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中非关系的这个总体稳定，但是你菲方你不能因此而误判，认为中国是在软弱，是在妥协。再一个就是向美国释放警告信号，你不要试图拿南海问题，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问题，中国周边安全作为挑衅中国的这样一个工具，啊，不要把菲律宾就是推到这个第一线去做这个事情，啊，你这样的话对于构建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是无益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王毅外长在会见这个美国国务卿的时候，啊，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告诉你美国，你不要在后面做小动作。
2: 嗯，那我们都清晰地看到啊，尽管菲律宾呢再次是用出了先碰瓷再卖惨这样一个惯用的伎俩，企图破坏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对话合作氛围，但是在这次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呢，各方仍然明确地表达了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样一个共同的期待啊。那么菲律宾企图以南海议题来绑架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图谋也是再次的落空啊，两位专家对此有何观察呢？这说明了什么？
1: 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东盟国家这次没有替菲律宾背书啊，直观的讲就是菲律宾企图通过这种多边的这种场合来去绑架东盟共同立场的这种做法其实就落空了，
2: 对
1: 啊，没有达成。但更深层次上反映出来是什么，就是东盟国家很清楚啊，就是中国东盟是战略性的关系，那么这种战略性关系不能被一个啊我们讲的这种安全议题给打扰的，因为中国东盟的合作面向是非常多的，除了我们说常规的这样一种啊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合作，人员交流往来的这个部分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是需要中国与东盟共同来构建的啊，那么这是根本性的这样一个啊共同利益。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一次啊东盟国家没有针对这个啊菲律宾所要想推动的这样一个啊形成对华在南海问题上的这种共同立场，东盟也不希望说自己成为啊，或者叫东南亚地区成为这个中国跟美国斗争的这个战略前沿。
0: 南海行为准则年内达成的这样一个窗口期，东盟其他国家比菲律宾更加珍惜，认为非常宝贵。而现在呢，菲律宾是通过提出自己版本的南海行为准则的方案，通过这种方式去给整个谈判和各方的协商制造多种的障碍。菲律宾这是错把多边舞台当成他自家的宗教祠堂，这是不现实的，而且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希望能够在年内这样一个宝贵的窗口期能够解决问题，防止未来域外势力再借南海来搅局。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包括美国两党的都有，共和党民主党都有一些反华政客跳出来说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坚如磐石。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冲突，美国在哪里呢？每一次美国都说他的承诺坚如磐石，但是菲律宾受到欺负的时候，美国很担心菲律宾的血溅到了自己的身上，躲得远远的。所以这么多事儿发生了以后，其实东盟其他国家特别清醒，很多情况下东南亚对于美国来说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美国是希望这个地方是乱的，乱的情况下美国就有机会介入，而菲律宾是美国介入的一个关键棋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最近这十多年的路径来演进的话，菲律宾的行为越来越多地遭到其他东盟国家的排斥。
2: 我们看到在这次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呢，王毅外长提出了四点建议，分别是维护地区和

0: 环境，增强区域发展韧性，推进创新绿色发展，以及坚持以人为本。那么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两位觉得这4点建议有着哪些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呢？陈老师。
1: 我们可以看到王毅外长这4点建议啊是非常的直接，而且也非常的有力量。首先第一个是维护和平环境，我们知道亚洲的和平要由亚洲自己来维护，不需要任何域外势力来插手来搅局。附近我们可以看到周边国家有美日澳这种排他性的小圈子，那另外呢，美国在怂恿日本、怂恿菲律宾，甚至日本自己也在推动他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的死灰复燃。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下，越是需要亚洲国家共同来守护自己的和平家园。谁借亚洲的议题来闹事儿，谁就是亚洲的整体的公敌。而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强调增强发展的韧性。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东盟在推动我们的自贸区3.0版本，同时呢，我们的 RCEP 高质量的实施也在不断的推进。我们就这样用各种粮食、能源、安全以及供应链、产供链的稳定，来给中国和东盟共同吃下这样一个发展的定心丸。而第三方面呢，我们在推进创新绿色，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清洁能源、蓝色经济这样一些东盟真正其实特别感兴趣的这样一些新的赛道，我们可以全面的铺开，用实打实的产业红利是告诉菲律宾，你让你的这样一种碰瓷的外交秀，而我们来我们发展我们未来的生意，把这样一个蛋糕不断的做大。而第四方面，我们在坚持以人为本、减贫、公共卫生，包括青年交流，我们需要让中国加东盟这样一个超过20多亿老百姓的这样一种实惠看得见摸得着，我们要让民心发展合作，把个别国家企图绑架多边议程来进行图谋的这样一种做法，我们要釜底抽薪。如果把这4个方面的建议我们合在一起看，我们就是明确告诉东盟了，那就是和平我们自己来守，饭碗大家一起端，新赛道的钱我们一起赚，红利是大家人人共享。谁要是把桌子掀了，那中国加东盟这20多亿人都是不答应。这个信号释放得非常明确，相信菲律宾也看得见，美国也听得懂。
2: 王毅外长的这个4点论述啊，可以说是高屋建瓴的，从一个平等的关系上面来推动这个中国东盟关系深化，提出了中国的这个主张。因为我们说是中国是希望把中国东盟关系呢，塑造成为一个以发展合作为核心，啊，以战略自主为引领的这样一个合作框架，啊，因为特别是在我们讲的这个百年变局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中国也好，东盟也好，都要在这个变局里面自处，都要在这个变局里面化危为机，都要实现自身的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那么，一个方面是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啊，那么这种合作要深化，就要通过机制化的方式，就要加以巩固、加以推进，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避免地区的一些问题变成一些安全议题，变成影响中国东盟关系深化的这种负面因素。我们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的负责任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我想通过王毅外长的这个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展现出来，我们是负责的，我们不再拘泥跟菲律宾这个非常小的这种恩恩怨怨的，而是我们要从整个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中国所这个大国所应该具有的这种格局。所以我想王毅外长的这种表述，在很大程度上面对于未来中国东盟发展其实是指引了一个方向。
0: 嗯，没错。那除了王毅外长提出的4点建议之外，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呢，这次中国东盟外长会还有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发布了关于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对本地区影响及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达成了3点核心共识。那么在中东局势啊这种外延不断的这种扩大的这样背景之下，两位觉得中国与东盟发布这样一份联合声明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1: 我认为它是实质意义至少有3点。第一点呢，中国和东盟其实在能源安全上有密切的合作。这一次在面临霍尔木兹海峡这种被堵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某些国家的石油进口，而东盟有些国家也才有机会能够获得相应的相对来说比较合适这样一个数量的能源，而这个一定量的能源有可能是中国主动让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来说他们是感激中国的。另外一点，中国除了是能源进口大国，中国也是石化产品的 口大国，尤其是在春耕播种这个期间，如果

0: 化肥，那东盟的很多国家是要减产的，其他的东盟成员国是很感激中国对他们出口石化产品包括化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东盟之间在能源安全的合作上这次是表现出了巨大的合作的潜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战略定力上，东盟成员国其实也挺特殊的，他们不希望被大国裹挟在伊朗问题上做出表态，而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使他们更加有战略定力，更加有底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一种坚定态度，而这个底气是来自于中国和东盟形成了战略定力的合作。而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强调在合作层级上这一次不一样了，从议题对话过渡到了危机共管。危机的共管是合作程度的进一步的上升，会使得各方合力来解决问题的难度会变得更小一些，大家应对风险的能力会变得更强一些。所以从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联合声明它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缘风暴中间，中国和东盟以大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为这个锚点展开了丰富的合作，而这个合作是有助于中国和东盟共同应对危机化解风险。
1: 通过这样一个声明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东盟的战略自主。东南亚这些国家呢，虽然它形成了东盟十个国家合在一起，但是整个东盟在国际社会上它的发声它的这种自主性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和东盟形成了一个共同声明，在很大程度上面也是东盟自主性的这种表在国际社会上的这种表达。那么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种合作，让东盟的这种战略自主能够彰显出来，让东盟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说我这里不要成为域外大国斗争的场域。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共同立场的这种表达呢，既是具体层面上去应对风险的一种合作，更深刻的是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持续走深走实的这样一种必然性的选择和举措。以前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中国有没有给予发展机会，中国东盟之间能不能形成共同发展的面向，能不能管控地区安全议题。但是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层面上了，已经进一步深化了，不仅仅是共同发展的问题，还有共同应对的问题。那么这个就使得中国东盟之间的互信程度在不断的加深，中国东盟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的这个机制化的内涵在不断的加深。那么这个对于共同去维护地区安全形势，共同在国际社会上去展现东亚的角色，展现东亚的声音，无疑来说是非常好的这样一种举措。
2: 王毅外长在马尼拉期间开展的一系列双边会见活动也是备受各方关注，尤其是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会见。王毅外长强调啊，要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同时呢，也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的消极言行而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那两位觉得这次中美外长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1: 从四个方面啊，看到这次会晤展现出来的这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要保持沟通，特别是这个两国外交部门之间的最高首长啊，面对面的这种沟通是落实两国元首达成共识的非常重要的机制啊。中美关系啊，不脱离这个可管控的轨道是需要这样一种沟通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方呢是希望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这种战略共识落到实处啊，当然也是啊，某种程度上也是告诉这个美国的对口部门，你们要把你们元首的这样一种承诺要落到实处，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啊，中美之间呢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这样一个矛盾点啊没有缓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谈的时候啊，包括台湾问题、科技问题、这个地区安全问题啊，都成了这个两国外长讨论的这样一个重点。第四个呢，就是表明这个中美都在寻求建立一种这个叫竞争但不失控的这种关系模式。但是呢，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说啊，他现在是不直接和中国发生冲突，但是不等于说美国不鼓动他的盟友和中国之间发生这样一种冲突。所以我们也要向美方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你不要在后面搞小动作啊，鼓待关系大局的这样一种做法，不要以为我看不到，我也看得到，对吧？警告美国人的这样一种做法，
0: 我们是当面在清算美国的消极言行，等于告诉卢比奥元首定调，但是呢，你踩红线就要付出代价，也是给周边国家释放信号。你扮演这样一种马前卒的角色，最后会落到什么好呢？这一次其实菲律宾最期待的是卢比奥帮他说话，

0: 最期待的是，卢比亚能够说一下目前日本的军民两用品的被管控得很厉害，但是实际上在整个中美之间的对话过程中，这个不是美国的核心议题。卢比奥只是在会后的答记者问的时候，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出对这个问题的关切。这一点其实日本方面对卢比奥这次的表态是不满的。所以周边国家愿意当马前卒的，也要掂量掂量美国这样一种承诺的分量到底足不足的问题。而最后一点其实是中美要务实推进后续的一些合作问题。今年是中美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大年，前面已经有特朗普访华，那这一次卢比奥和王毅外长见面，其实最重要的是落实以及准备九月中下旬中国领导人访美。那其实除了这一来一回的访问，那其实今年还有两场主场外交，一个是美国的主场外交，一个是我们的。那美国的是 G20， 我们是 APEC。所以从整个今年的中美关系的布局和安排来讲，中方释放的信号非常鲜明，那就是我们把调子定下来了，但是呢，你需要去务实推进，不能只是中方一方面在务实推进，美方各个部门之间互相之间在打仗，美国国内在打仗，在乱斗，这样会抵消中美合作的这样的趋势。
1: 那除了中美外长的会晤备受关注之外呢，我们看到王毅外长这次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外长会见，同样也是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啊。因为这三个国家呢，都是近年来与中国有过摩擦，但是呢，双方的关系呢，也在处于改善进程当中的西方中等国家。那两位专家对于这三场会见有哪些观察呢？
2: 我们看到这三个国家呢，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啊，就是西方阵营中非常重要的成员。而且他们都是属于这个昂萨国家，包括这个前几年大家所谈到的这个五眼联盟的问题，啊，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昂萨国家的这个成员，所以我想它的这个标志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三个国家呢，啊，其实在之前就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过程之中呢，是唯美国是从的，是在这个啊中国与三个国家关系上面是扮演了非常大的这种负面角色的。啊，但是呢，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虽然他在跟着美国人走，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去照顾这三个国家自身的切实的利益，所以让这三个国家呢觉得既要跟着美国人走，但是走的又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特别是这个去年到今年，很多西方国家的这个元首啊、领导人呢，这个到中国来访问，那么这三国也在这个契机之中啊，去改善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和这三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深化呢，成为了一个现实性的这样一个议题，啊，所以我想这次王毅外长在这个利用这个多边场合啊，开展这种双边外交的这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和这个昂萨国家之间啊，那推动关系啊持续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外交表现。
0: 那我们可以逐一来说一说，就我们先说英国。那英国呢，其实现在的新政府是希望重启对华关系。但是中方这一次王毅外长的表态非常明确，中方希望看到你务实的行动，你不要只是口头。所以从斯塔默到伯纳姆，英国工党是希望能够在对华关系上能够解套脱困，然后恢复对华关系的正常。那另外一方面呢，肯定会受到英国钢铁这样一个事件的影响，你需要给予中国在英国的企业非歧视性的待遇。那这一点英国的新工党的政府啊，伯纳姆政府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而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说，加拿大是被美国打疼了以后才向东看的。美国给加拿大施加高额关税，加拿大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去寻求全世界的多元合作。所以王毅外长那句话非常关键，我们提到中加关系改善是历史正确选择，一方面这是定心丸，告诉加拿大中方希望跟加拿大保持友好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醒你，不能说特朗普打你的时候你就看到东方，你要保持战略定力，你不要被第三方牵着鼻子走。而最后一点呢，是针对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个特别精分的国家，一方面呢我们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时不时地说中国是他最大的安全担忧。而澳大利亚呢，由于安全方面合作的惯性，他离不开美国，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合作，他又离不开中国。所以这一次呢，中国外长面对美国的三个盟友，我们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那就是我们合作的大门对你们打开，但是你们的三个国家不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你们要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来和中国进行合作。

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6到32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白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阴天，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襄阳、随州、宜昌东部、荆门阴天，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

0: 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在 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中国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 头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冀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

0: 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0: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8: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9: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回头客了。
8: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0: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8: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

0: 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4: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6: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9: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5: 红霞残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1: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2: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4: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碳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2: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2: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4: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0: 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升级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

0: 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00。

0: 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聚焦就业。湖北以创业扩容就业增量，以精准服务稳住就业存量，就业数据强势回暖。
1: 李殿勋会见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
0: 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举行。
1: 今年上半年，湖北吸引外资9亿美元，同比增长11%。

0: 造汽车亮相上合组织媒体智股峰会，车股汽车上半年海外销售增量翻倍。
1: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刘立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周田。
1: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6到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
0: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就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5.8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79.82%。六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低于全国上半年平均值。强劲回暖的就业数据背后，是湖北以创业扩容就业增量，以精准服务稳住就业存量的双轮驱动。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姚涛、王磊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就业创业形势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创与留。全省新增返乡创业带动就业16.65万人，同比增长12%以上。新增高校毕业生留鄂、回鄂、来鄂就业创业26.81万人，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的62.35%。这两个数据正是上半年城镇就业增长的两个核心引擎。
3: 创业就是就业的源头活水。湖北上半年就业增量持续扩容，核心亮点在于坚定践行以创业带就业和就业长在产业上的发展理念，推动创业集聚产业，产业催生岗位，岗位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天门服装产业就是典型样本。
2: 这里是位于天门的起点产业园，园区今年已经入驻了50家服装企业，已经带动了3000人就业。当地把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培训、用工对接打包成一站式服务，让返乡创业者回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这些创业者也把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带回了家乡。
3: 天门市西延飞服饰厂老板陈颖：
4: 我是25年10月份回来的，这家工厂是我们从广州搬回来的第4家工厂，都有培训机构，然后呢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输送员工，带动的话应该有接近400人。后期的话就是说，我想把广州的那边的产能陆续全部搬迁回来天门来。今年的话，我们尽量再扩展一个1到200人。
3: 今年上半年，湖北在支持企业创业方面打出了降、返、补、扩组合拳，释放政策红利超60亿元，惠及55.84万家企业，7286家重点企业有人社服务专员一对一包保。一企一策解决用工缺口7.83万人，全省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43.9亿元，稳定和带动就业31.9万人，创出就业增量。与此同时，人才供需结构的剧烈变化又抛出新挑战。数据显示 ，AI 应用后，减岗企业占比已达73.8%，岗位总量净缩减2.3万个，其中一线操作工占比64.5%。而生命健康、现代化工等招聘需求同比分别增长91.5%、51.8%。面对这一结构性矛盾，湖北加快开展定向免费技能培训，全力护航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
2: 这里是2026荆楚之夏青年技能专项培训的无人机航拍体验微课堂，通过3到15课时的免费体验课，让未就业青年先做尝试，再来选择进阶培训。其中就包含有 AI、 数字创意、无人机应用等7大热门赛道。它的特别之处不是在于教一门技术，而是从产业端需求出发设计课程，用技能重塑把年轻人引向新赛道。

0: 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湖北省劳务品牌研究院院长李波。
1: 湖北近几年我们的改革力度很大，第一个是高校调整专业力度很大，就是一方面停招专业，另外一方面新设专业，像新技术、像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这种越来越多，至少有一半的课程是在企业中介上的，在用人单位介上的。
0: 湖北还加快落实离校未就业毕业生1131实名精细化服务，为每名毕业生提供至少一次职业指导、一次技能培训、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就业见习，帮扶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
2: 守住底线更要看清前路。上半年湖北就业的成绩单靠的是创业带就业的拓宽增量、精准服务稳住存量，面向下半年，湖北已经明确路径，募集100万个市场化岗位，构建全省统一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用创拓展空间，用留兜住底线。这是上半年的经验，也是下半年的方向。
3: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一行。李殿勋对林大辉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湖北作为经济大省和科教强省，在我国科技创新版图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地位重要而独特。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实施高水平开放创新合作并举，以建设武汉科技创新中心为载体，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和核心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高地，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香港理工大学在武汉布局建设立足湖北、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协同创新研究院，体现了作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前瞻思维与战略考量。希望双方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教学和科研两大主体领域，遵循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重逻辑，进一步谋划好、建设好、运营好及协同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联合创投、国际合作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武汉协同创新研究院，进一步商讨推进多种方式的联合办学，重点培养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理科、新工科、新商科人才。我们将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现代教育规律与市场运行规律，努力打造国内外一流的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在内的海内外高校、院所、企业来鄂开展创新合作提供根本保障。林大辉介绍了香港理工大学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情况。他表示，作为一所世界排名前50位的跨学科研究前沿的顶尖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将充分发挥国际化办学优势，持续深化与湖北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培育等方面的合作，更好助推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陈平、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见。
4: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在汉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加快建成支点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会议要求全省各级人大加强协同联动，共同完成好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程用文，秘书长雷文杰参加会议。
3: 今年上半年，湖北吸引外资9亿美元，同比增长11%。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外资企业接连加码，新项目不断落地，湖北的磁吸力到底在哪里？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君岩、曹文超的报道。
0: 走进财富武汉安全气囊工厂， 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总经理黄锡超告诉记者，工厂

0: 年能产出2.5万件安全气囊，产品不仅供应国内所有主流车企，还远销日本、欧洲和北美。
1: 从2011年一步一步的，最开始销售收入第一年10个million欧元，一点点到现在，今年150个million，明年预计在192个million，这几年基本上每年会在20%左右一个增长。
0: 从2011年落户武汉，财富14年间完成了3次追加投资。财富 LifeTech 武汉工厂已发展为亚太最大的安全气囊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2024年，财富第3次追加投资1.5亿欧元，新厂区66000平方米，配套3000平方米研发实验室。为什么一投再投？黄西超给出了答案：速度与厚度兼而有之。湖北已集聚25家整车企业，2400多家零部件企业，完整的产业集群让财富大幅压缩了供货和沟通成本。但光有速度还不够，让财富 LifeTech 把研发中心也放在武汉的是这里的科教资源，
1: 看中了湖北的这个本地的这种高校资源，包括科研院所以及主机厂的研发中心也在附近。
0: 不知财富今年上半年，美国元真晶圆、远景动力电池基地相继开工，沙特能源企业落地开展综合能源合作，一大批外资项目深度融入湖北产业布局。如今越来越多外资把研发中心放在这里，从武汉制造到武汉研发，财富不是个例。法雷奥在武汉集聚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车灯研发中心及全球软件技术中心，超1500名研发人员占法雷奥中国研发团队的1/3。盖瑞特最新落成的武汉零排放创新中心被定位为全球研发的中国引擎。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院长钱学峰：
2: 湖北吸引外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不是一个偶然，是我们整个湖北的这种产业的这种生态呀、优势呢逐渐的发挥出来了，创新能力的这种厚积薄发有很重要的关系。再加上湖北呢在吸引外资的政策上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制度的创新，龙头企业它持续在湖北来进行追加投资，它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外围的这种配套的中小企业向湖北、向武汉来流动。
0: 制度创新也在加码，武汉已建立外企圆桌会议、外企服务专员等制度，实现外资企业登记注册全程网办。截至目前，湖北省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1万家，325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俄落户。接下来，湖北将借助投洽会、进博会、中国北欧经贸合作论坛等平台，重点面向欧洲、中东开展精准招商，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引进海外资本。
3: 昨天，2026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启幕。一支从武汉千里奔赴的狮路东风寻访车队亮相会场，标志着中国车谷丝路行活动圆满收官。活动累计售出4000多台武汉产汽车，拉动销售额超7亿元。湖北台记者杨雪辉、彭汉、陈芳芳报道。
0: 现场一台台武汉造汽车吸引大批当地消费者驻足体验，经销商们纷纷下单采购。借着上合峰会的平台，中国车谷深化与上合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在汽车贸易、文旅交流上挖掘更多商机。过去一个月，车队从武汉一路向西，途经西安、河西走廊、喀什等丝路名城，出境抵达比什凯克。这条万里丝路成功为武汉新能源汽车、家用乘用车打开了直通中亚的海外新通道。武汉经开区投资促进局行业管理分局局长王建广：
4: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文化赋能、政策加持，为汽车产业走出去探索了新路径，为推动中国车谷加速迈向世界车谷积累了宝贵的品牌资产和国际口碑。
0: 跨越数千公里的丝路行程中，车队在沿路各大城市都举办了车展推介、产业洽谈会，蓝图、猛士、逸派、吉利多款车型集体亮相，高端商务车、家用代步车、越野车型一应俱全，满足不同出行需求。活动还拿出8000万元专项购车补贴，单车最高能减8000元。一路下来，不仅拿下7亿元销售额，还和各地客商签下采购订单，成为一张行走在丝路上的中国制造名片。蓝图汽车副总经理总。

0: 这么长的距离中，我们实现了零抛锚、零故障，然后也让大家体会到了我们的这个硬核的实力。
1: 中国车谷品牌运营中心负责人谢成：
2: 推出专项汽车消费券，叠加购车升级优惠，持续提升车谷造全国知名度。通过文化内容引流线下核销补贴，同时借统一文化符号打通国内促销，与中亚产业对接全链路。
1: 这是武汉连续第三年举办汽车巡展活动，去年24场活动让武汉汽车站稳省内，走遍全国。活动路线也从省内荆楚行、全国神州行升级成如今走出国门的全球行。今年上半年，车谷整车出口16.8万辆，同比增长翻番，全年预计出口27万辆，出口量连续三年稳步上涨。
3: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刘立平。他扎根雪域高原5年，在山南市加察县培育核桃核心种源，攻克高原嫁接难题，让小小核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湖北台记者何进报道。
4: 在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实验室，记者见到正在整理原藏技术资料的刘立平。今年是他援藏第6年，短暂返校休整后，他即将重返西藏山南市加察县。2021年，湖北省“14五”科技援藏项目启动，刘立平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妥善安顿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八旬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后，他奔赴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
5: 第一次，因为对西藏一无所知，高反是最强烈的，头痛欲裂，嘴唇发紫，走路像踩棉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去适应。
4: 初到加察，成片古核桃林让刘立平看到发展希望，但当地核桃种植长期靠天收，缺少科学管护，优良种植资源难以转化为规模化经济效益。克服高原缺氧、山路难行等困难，刘立平走遍全县29个核桃果树村落，为3657株核桃果树逐一建档立卡，摸清高原核桃资源家底。
5: 当时我一去的话，我就做了2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把那些好的资源给他找到，我们现在选到的这种2种有10几个吧。然后另外一个工作呢，我们就要克服种子繁殖以后的这种变异啊，我们就通过这种嫁接。
4: 思路清晰，但落地之路阻碍重重。当地群众将古核桃树视作神树，不愿修剪枝条，对嫁接技术心存抵触。刘立平不急不躁，坚持每周下乡观察核桃长势，现场示范嫁接、整形修剪与田间管护，用实干慢慢打消村民顾虑。
5: 是一个优质的那个户主，刚开始他是非常反对的，我基本上每个星期我都去他家，他们家不是还有其他的果树吗，对吧？然后我就教他其他的果树该怎么弄，他能知道就是我是真心想帮他。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在试探性的问他，我说哎，我今年能不能剪几株，他说可以噻，他说你只要不剪多。
4: 5年深耕高原核桃产业，刘立平牵头成立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指导建成高标准采穗圃、育苗圃与千亩高效栽培基地，团队成功攻克高原核桃嫁接技术，嫁接成活率接近90%，同步制定采后处理、品质分级等系列技术标准，推动加察核桃走出高原，打响品牌。
5: 我觉得一辈子如果一个人能做成一件事情，就是对国家和社会最大的贡献。我选择了加察这个核桃，我希望这个核桃最终能变成当地老百姓的致富的金果果。
4: 采访结束不久，刘立平再次踏上飞往拉萨的航班。5年援藏期限将满，当地群众不舍他离开，他主动续签3年援藏合约。从江汉平原奔赴雪域高原，从实验室走进核桃林间，这位80后女博士把青春挥洒在雅鲁藏布江畔，高原大地也牢牢记住了她。
6: 昨天，楚天好茶哈尔滨推介会举办，一批楚天好茶专营店集中授牌，湖北茶叶品牌向东北市场全面铺开。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鑫报道。
1: 湖北和黑龙江2地150多家茶企经销商齐聚现场，举行多轮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5000万元。现场还为10家黑龙江本地商户授牌，未来这些门店将统一挂上楚天好茶专营店的招牌。哈尔滨天下茶园茶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宇辉：
7: 俄罗斯人大量的是喝我们的红茶，我们茶叶协会跟俄罗斯那边已经设立了办事处。
1: 这次专营店落地，用楚天好

0: 通用品牌把多产区产品聚合，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服务。消费者走进任何一家专营店，看到的是一张完整的湖北茶图谱。哈尔滨市民孟凡奇：
1: 我前几天呢买了咱们湘江高粱茶，确实好喝，很香。我们东北人这边吃饭比较油腻，然后我这次来呢特意又买了一盒茶砖。
0: 襄阳金丝红茶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家国：
2: 我们以前呢是单打独斗，现在一次性的给我们推销了，成本肯定降低了。那今天签约三家，
0: 下一步湖北还将依托授权门店打造楚天好茶东北亚运营中心，推出更具地方特色、适合当地习惯的产品，打通南茶北销、楚茶出海双向通道。黑龙江周大发茶叶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思佳：
3: 结合东北特有的气候特点，推出楚天好茶冷泡茶系列、花果茶调饮系列，打造东北年轻人爱喝的新中式茶饮。
4: 受台风红霞残涡影响，从昨天到今天，我省局地暴雨、大风叠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露营、漂流等户外玩法热度走高，旅游安全如何保障？来听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全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屈凡东的建议。湖北台记者陈新卫、王天宇报道。
0: 台风裹挟的短时强降雨具有雨势猛、突发性强的特点。鄂西、鄂西南山区山高谷深、河网密布，是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域。其中河谷滩涂、林崖陡坡等地带的露营、漂流等涉山涉水业态是本次防御的核心风险点位。一旦上游迎来强降雨，下游短时间内就可能河水暴涨、山体落石，直接威胁游客人身安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全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屈凡东：
5: 我们收到联合预警后，第一时间要求相关景区坚决做到一关一停，就是坚决关闭涉山、涉水、涉崖、漂流等景区，关停缆车、索道、玻璃吊桥、栈道、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对已在景区内的游客组织转移疏散，加强对地灾隐患点、排洪沟、林崖路段的巡查整治。
0: 筑牢安全防线，游客自身也是第一责任人。文旅部门提醒，出行前务必密切关注目的地气象预警和景区开闭员公告，收到暴雨地质灾害预警后，及时调整或取消山区涉水行程，坚决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的景区。屈凡东：
5: 选择露营地一定要避开河道、谷底和冲沟，优先选择地势高、视野开阔的平地。扎营前呢，要先摸清周边逃生路线，留意沿途警示标识，一旦发现水流突然变浑浊、水位快速上涨，要快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27号到28号，湖北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7号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湖北省防办决定于7月26号24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61.4亿元，同比增长2.4%，投资规模稳居中部省份第一，全国第三。
4: 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自2025年9月“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启动以来，截至今年7月，合作机构已达231家，覆盖55个国家、89座城市，半年入境旅游客流同比增长14.67%。
6: 2026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爱心托管班第二批次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31号，本周五12点，托管时间为8月3号到21号。不含周末，托管时段为每天8点到18点。

0: 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儿，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受台风红霞影响，我省多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专家解读台风天景区游客如何保安全。
7: 有免费 WiFi 还能看电影，武汉龟山人防纳凉点今天正式开放。
8: 审批通过连唱3天周杰伦武汉演唱会，定档明年赏樱季。热点里的价值观近日评说，以演绎为笔，绘就武汉文旅新图景。
7: A 股新股王诞生，市值突破3万亿元，长兴科技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
8: 凌晨4点入住，还能第二天凌晨4点再退房，部分酒店开始探索24小时退房制。
7: 足坛最新身价前10公布，哈兰德、亚马尔身价涨至2.2亿欧元，打破历史记录。
8: 日本著名推理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去世，医生提醒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才能远离肠癌。
7: 掩盖战争损失，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美国五角大楼施展障眼法。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0: 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我省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大风叠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
0: 昨晚，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湖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从7月27号的晚上8点到28号的晚上8点，预计三峡库区，包括新山县东部、秭归县东部、夷陵区、襄阳，主要是古城县南部、保康县东南部、南漳县、宜城市西南部，还有宜昌部分地区、荆门东堡区、荆州松枝市中部还有西部，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
2: 近期应急管理部通报湖北13起成功避险的案例，基层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擦亮眼睛，日夜巡查，提前发现并成功组织了13起避险，累计紧急转移群众48户、131人以及7名工人。
0: 面对突发洪涝和地质灾害，基层吹哨人作用凸显。比如说，其中有一起案例，发生在6月23号的7点30分，咸宁市通山县红岗镇东平村的干部，在巡查中发现了一处大塘水位偏高，溢洪道和坝体多处渗漏，判断存在溃坝风险，果断通过铜锣、喇叭、敲门等方式组织下游39户、86人紧急避险。随后坝体渗漏加剧，县应急指挥部调度力量排险，当天的13点25分，塘水排尽，险情消除，下游农田和房屋安然无恙。
2: 那就在同一天，实验室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油放沟村信息员谢瑞国在巡查当中发现了一处合作社旁的山体裂缝落石，于是立刻上报。村镇研判后认定风险极高，当天上午的10点，将受到威胁的4户17人以及7名工人全部转移至村委会。下午的2点10分，约1000立方米的碎石滑落，厂房墙体受损，因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竹溪县、竹山县也先后成功避险多起滑坡。
0: 此外，在恩施州宣恩县成功预报了一起滑坡，还有黄冈市浠水县、黄州区红安县等地，在道路崩塌、路基塌陷、渠道水毁等多起险情中，均因信息报送及时、先期管控果断，实现了零伤亡。比如说，红安县上星集镇石谷岭村有一处漫水桥的水位暴涨，桥梁基础受到冲刷，信息员上报后，工作人员在10分钟内就到场封控，随后路基局部倒塌，道路中断，而因为提前封桥，所以车辆行人无一涉险。
2: 在黄冈市英山县，为了防范台风巴威的影响，温泉镇东门社区信息员段军7月10号巡查时，发现多栋居民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以及广告牌锈蚀松动，存在着高空坠物的风险，于是呢立刻上报。社区与县纪委监委等单位迅速联动，制定了专项拆除方案，到晚上的11点到11号晚上，完成了182台锈蚀太阳能以及26块广告牌的拆除，保障了周边4856户、10140人以及过往车辆行人的安全。
0: 应急管理部通报指出，这13起典型案例集中体现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转移的防灾机制成效。通过加大群测群防，不断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是的，防范之嫌一刻都不能放松。就在前天下午，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爆发山洪。事发前，河道的宽度不到2米，但是山洪到来时，河面的宽度一度超过了50米。截止到目前，现场搜救已经完成了4轮，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伤者主要是骨折、开放性外伤、落水后呛水导致吸入性肺炎等等。
0: 当前正值暑假，露营、漂流等户外玩法热度走高，在旅游中安全如何保障呢？来听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全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屈凡东的建议。
3: 台风裹挟的短时强降雨具有雨势猛、突发性强的特点，鄂西、鄂西南山区山高谷深、河网密布，是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域。其中河谷滩涂、林崖陡坡等地带的露营、漂流等涉山涉水业态，是本次防御的核心风险点位。

0: 但上游迎来强降雨，下游短时间内就可能河水暴涨，山体落石，直接威胁游客人身安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全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屈凡东：
1: 我们收到联合预警后，第一时间要求相关景区坚决做到一关一停，就是坚决关闭涉山、涉水、涉崖、漂流等景区，关停缆车、索道、玻璃吊桥、栈道、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对已在景区内的游客组织转移疏散，加强对地灾隐患点、排洪沟、临崖路段的巡查整治。
0: 筑牢安全防线，游客自身也是第一责任人。文旅部门提醒，出行前务必密切关注目的地气象预警和景区开闭员公告，收到暴雨地质灾害预警后，及时调整或取消山区涉水行程，坚决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的景区。屈凡东：
1: 选择露营地一定要避开河道、谷底和春沟，优先选择地势高、视野开阔的平地。扎营前呢，要先摸清周边逃生路线，留意沿途警示标识，一旦发现水流突然变浑浊，水位快速上涨，要快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眼下呢，三伏天持续高温，前天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的龟山人防工程纳凉点开启试运行，免费的向市民开放，这也是武汉市今年新增的一处大型人防纳凉点。我们来听一下湖北经视记者昨天在实地的探访。
4: 今天是龟山人防纳凉点试运行的第二天，目前啊，室外的温度是31摄氏度。那么纳凉点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跟着我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5: 为什么没有空调却这么的凉快呢？然后我爸爸告诉我，这里头是因为，这个是在山里面，然后它是冬暖夏凉的，它不需要开空调。
4: 走进来一会儿啊，我感觉明显温度就降下来了，我手上的温度计呢指针也来到了24度，舒适的范围。据了解啊，这个纳凉点是由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人防工程改造而成，曾经还做过香蕉储存库，如今经过改造升级，它摇身一变变成了服务市民的避暑客厅，
6: 用它来服务人民。那么搞得还是搞得蛮好的。
7: 龟山人防纳凉点总面积是超1100平方米，然后呢，可同时容纳人数达350人。然后我们昨天第一天试运营，就已经在中午2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200多人，到了晚上的9点钟左右就已经达到了800多人次了。
8: 100米长的主通道两侧嵌入了人防知识宣传展板，市民纳凉的同时还能了解防空知识。沿途配备了休闲座椅、免费直饮水机和充电插座。副通道分别设置了阅览区、对弈区、文体区和影音娱乐区，象棋、围棋、乒乓球桌等设施一应俱全。
6: 尽管这边人多，还是比较安静的。骑行过来以后，就会进来看一看、玩玩、休息一会。休息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去骑行呗。
9: 本身的运动较喘，这里面还是蛮凉快。本来在屋里也是锻炼打球，在可能要经常过来玩。
8: 负责人介绍，7月26日，也就是试运营首日，运营方发现洞内外冷热空气交汇，导致屋顶水柱滴落，地面出现水渍，便紧急增加了防滑脚垫和板凳，确保老人和儿童安全。龟山人防工程纳凉点将在28号正式开放。
7: 开放时间是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然后我们会一直开放到9月30号。大家可以导航秦川大道与归北路交叉口西侧约100米处。如果大家是乘坐公交的话，大家建议大家可以坐到铁门关这一站，然后呢朝归北路的方向大致走200米，就可以找到我们龟山人防纳凉点啦。
10: 今天啊正式开放。刚刚记者也介绍了，龟山人防工程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啊，要说里面实在是有点冷。凭借它稳定的这种温湿度环境，它曾经长期用于存储香蕉等热带水果。那现在经过精心规划和环境的重塑啊，这样一个工业遗存已经完成了蜕变，洞内墙面修缮一新，照明通风安全设施也都全面升级，在保留人防工程独特风貌的

0: 时也注入了现代便民服务功能，所以住在附近的朋友，包括没有体验过用在防空洞纳凉的朋友，不妨去感受一下。
1: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2: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2: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那不少人啊都遇到过小区楼道的地面残留水渍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一旦滑倒，轻则擦伤，重则骨折。那前段时间呢，武汉黄陂的胡先生就在小区楼道里摔骨折了，而罪魁祸首就是楼道里的一滩水渍。湖北台帮女郎记者随后进行了调解帮忙，我们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5: 武汉的胡先生是黄陂区仁和天地丰和园的业主。5月23号早上7点，胡先生从家门口走到电梯口，短短几步路，却因楼道地面一滩水渍不慎摔倒，当场摔成骨折。
6: 一出了门，走了几步，突然一下就摔倒了。我看脚下有水，那天早上没有下，我的左膝盖当时就跪到地下了，就抬不起来，撑也撑不直了。医生诊断是髌骨骨折。
5: 胡先生称，骨折后家属第一时间将楼道水渍情况告知了管家，当时管家态度还比较积极，建议胡先生先安心养伤，后续再沟通相关事宜。可如今2个月过去了，治疗费都是胡先生一人承担。
6: 住了18天，我是自费花了15000，地上有水才导致我这个骨折，物业跟保洁就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一分钱不管，你去找到他们就不管，什么都不管，推得一干二净。要适当的承担一点，也不说钱要他们赔。
7: 那胡先生告诉我，当时啊，他刚走出家门口，走了不到几步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就踩到了水渍，于是呢就摔跤。我手里拿的这张呢，就是医院的一个诊断证明，上面明确写着左髌骨骨折。那么现在就这个情况，帮女郎也带着他一起来找到物业了解一下情况。
5: 帮女郎随后陪同胡先生的爱人找到物业公司，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楼道地面属于公共区域，每天保洁人员都会按时拖地。
8: 阿姨本身是7点钟开始上班的，但是她管的不是一栋楼，她在别的楼栋再打扫的话，可能要打扫完这边了，然后再过来这边。
7: 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来揣测为什么会有水呀、啊？那第一种可能就是其他的邻居路过这就留下来，那第二种呢，像您说的这种也可能会有，比如说这个阿姨拖地的时候这个拖把没有拖干净，这种概率也有。跟保洁对一下当天早上7点多她这个地方有没有拖，保洁的一个清理记录。
5: 家属回忆，胡先生当天是早上7点多出的门，在帮女郎的介入下，物业前台工作人员联系了当天值班保洁人员，帮女郎就水渍成因、清洁细节逐一核实。
9: 我们一般都在7点钟之前都做完了，
7: 那就说地是都已经拖了的。
9: 我估计保洁搞的机会不大，因为他们都是拿拖把拖的，有泥水嘛，你这指的什么泥水吗？那应该是机会不大，应该是业主提水呀、啊，或者是怎么样那样的搞的。
7: 或者别的业主出门把水洒在地上了。
9: 对对对。
8: 后期如果有人反映说这个地方脏了，或者这个地方有水了，麻烦管家，他就会联系管家，我们就会点对点的，就是联系阿姨，
7: 随叫随到型的，是吧？
8: 对。
5: 小区保洁表示，当天早上7点前就已经完成了胡先生家门口楼道的拖地清洁，地面当时完全干爽，可胡先生出门时家门口却凭空出现一滩水渍。由于事发楼道没有安装公共监控，水渍究竟从何而来无从查证。帮女郎随后咨询了律师后援团。
10: 根据有关民法典的规定，小区的楼道属于物业的公共区域，物业有义务及时清理地面的积水。如果物业能够拿出完整的保洁、台账、巡查记录，以证明

0: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自己的相应的责任。业主本身是个成年人，那么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其自身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说水质是因为邻居弄的，那么邻居可能也需要承担一小部分的相应责任。
1: 邦尼郎反复要求公开保洁台账，但物业公司始终没有出示相关记录。物业工作人员针对胡先生的摔伤给出了解决方案。
2: 物业公司本身是有给小区投工责险嘛，原则上面来说是需要案发24小时之内来报嘛，再出示不为保险公司受理。通过跟那个工责险那边多次沟通之后，现在他终于受理了，补偿的话就是以工责险最终的一个判定的结果来。
3: 在这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在楼道里啊遇到残留水渍啊，包括有时候天气不好啊，雨水刮进来呀、啊、积雪、啊、都有可能会滑倒。所以当大家遇到什么楼道、大堂等公共区域如果有积水或者有安全隐患的情况，第一时间要拍照留证，联系物业要求及时清理。如果真的啊不小心因此摔伤了，提醒大家记得保存好现场的照片、就医记录，还有和物业的沟通记录，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昨天上午，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发布消息，周杰伦、兰亭序武汉嘉年华2027世界巡回演唱会审批通过。歌手周杰伦呢，将会在2027年的4月9号到11号，在武汉体育中心主体育场连唱3天。
3: 嗯，周董的歌迷啊，是可以来武汉，可以提前准备抢票了。
4: 对，可以来看樱花了。
3: 2027年。周杰伦的嘉年华巡演会迎来全新升级，主打一城一名的这样一个模式，每个城市会认领一首周杰伦的歌曲作为专属主题。武汉站定名叫兰亭序啊，就是以兰亭序为灵感，营造国风和江城交融的独特氛围。
4: 那周杰伦上一次来武汉开唱呢，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9月份嘉年华巡演，当时呢同样是在武汉体育中心连唱3场，吸引到了超过20万歌迷共赴青春之约。那9月28号晚上最后一场演出上，周杰伦动情地说：“感谢所有的武汉观众，希望下一次回到武汉不会太久。”
3: 业内普遍指出，大型巡回演唱会通常是一个大概2年半的周期，所以你看，今年也算是新轮回的起点。周杰伦新巡演蓄势待发，此前没有完成的一些优质项目也会顺势回归。那现在周杰伦也兑现了和武汉歌迷的约定，不少节目也感慨啊，说这就是青春的约定，说到做到。
4: 是的，那周杰伦的受众啊，其实在武汉比较的广。2021年武汉人听歌品味词条登上了热搜，其呢是有博主晒出当天 QQ 音乐本地热歌榜单上武汉榜单的前13首啊都是周杰伦的歌曲，而且呢持续了近1个月的时间。在7月27号上午，每周更新的 QQ 音乐武汉本地热歌榜显示，前100首歌曲里啊，周杰伦有12首歌曲都在这个榜单上。
3: 实际上，武汉本地也有不少这个算是杰伦粉丝开设的这种粉丝打卡景点，比如说在武汉市江岸区梨黄陂路啊，就开了一家叫叶香伦咖啡馆，门口的风铃居然就是那个半岛铁盒歌曲的前奏。饮品的名字也往往都是拿周杰伦歌曲的名字去定的啊。在大众点评平台上，不少歌迷就表示曾经在周杰伦武汉演唱会以后去哪儿打卡。
4: 那说到演唱会，业内呢有一场演唱会拉动7倍 GDP 的说法。去年呢，周董在武汉开演唱会时，10万多的全国各地的歌迷奔赴江城，光演唱会门外的尖角摊啊，几个小时就卖了上千元。附近的经开万达广场一天的销售额近300万元。3天演唱会是有效拉动了湖北及武汉的旅游综合消费10亿多元。
3: 数据显示，去年武汉全年举办营业性演出已经超过了4万场，观众达到了800万人次，实现2位数增长。武汉也锚定了演艺之都的目标，正在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规模。像今年有汪峰、陶喆、谢霆锋、单依纯等不同类型的歌手轮番登台，我站许嵩是不是也要来演唱会了，是吧？几乎每个月都有大型的演出落地。
4: 没错，那对此呢，业内人士就分析，武汉的区位优势、人口红利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为演艺产业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再加上百万大学生群体，使武汉。

0: 为了中西部演出市场的核心枢纽，只要场馆的档期允许，大型巡演啊基本上是绕不开武汉。
1: 明年四月春暖花开，正值武汉最美樱花季，歌迷们又可以在满城芬芳中赶赴这场既有青春记忆又呼应江城气质的演唱会了。
2: 热点里的价值观，湖北之声、湖北省社科院联合出品。
0: 新时代背景下，演唱会经济持续升温，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打造演艺之都是顺应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各类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精品剧目频频落地江城，单场演出就能够吸引到数万观众，外地歌迷不远千里奔赴而来，也直接带动了交通、住宿、餐饮等多行业同步升温。
1: 武汉坐拥九省通衢的学位优势，高校云集，也带来庞大的年轻群体，还有完善的场馆矩阵加持，具备承接各类演艺活动的优越条件。武汉建设演艺之都，能更好服务湖北建成之点的战略定位，提升区域文化辐射力与影响力，让文化软实力真正转化为发展硬支撑。同时，丰富多元的演艺供给也能精准对接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文化盛宴，不断提升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武汉打造演艺之都，既要广引八方好戏，更要靠优质的服务与文旅融合擦亮品牌。一方面要始终立足观众的需求，积极地引进各类流行演出、精品剧目、国际秀场，让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群众都能够找到心仪的文化产品。而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做好演出宣传、场馆服务、交通疏导、安全保障等全流程的工作，让观众能够看得舒心、玩得放心。还要推动演艺与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丰富多彩的特色游玩活动，把演出流量切实转换为旅游的客流、消费增量，真正的实现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
1: 是的，当前各地都在纷纷发力演出经济，市场竞争是很激烈的。要想持续擦亮武汉演艺之都的品牌，既要紧跟潮流引进优质的流行演艺，吸引年轻群体，激活消费市场，更要坚守初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彰显武汉特色的原创演艺作品。相信在历史底蕴和时代活力的双重加持下，在政策支持和市场发力的双向奔赴下，武汉演艺之都一定能越办越出彩。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7: 更大的世界。
6: 焦点导航，
7: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湖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全省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1061.4亿元，同比增长2.4%，投资规模稳居中部第一、全国第三。其中，高速公路与水运两大板块齐头并进，重大项目压舱石作用充分显现。
0: 过去一年，武汉越秀国际金融中心招引入驻企业56家，已齐聚数十家世界500强和上市头部机构。
1: 近日，武汉新威奇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及万吨级伺服直驱数驱电动螺旋压力机项目正式落户光谷，计划在2027年8月正式投产。
0: 蓬勃兴起的天台经济正在重塑武汉人的夏日休闲方式。记者连续多日走访发现，传统百货大楼的楼顶曾是无人问津的死角，如今通过场景重塑，变身年轻人热衷聚集的消费强磁场。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0: 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

0: 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防总决定于27号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
1: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0: 来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一审宣判，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
2: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3: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2: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4: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视频，
1: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0: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 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1: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看电视，
1: 听广播，
0: 看直播，
1: 刷视频。
0: 打开长征云新闻客户端，湖北广播电视精彩内容一端汇聚，一键直达。
1: 更有海量精彩短视频，网络直播刷不停。
2: 长江云新闻，云开见世界。
0: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早间的8:03，欢迎回到中。